0: 情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栏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周末愉快，今天依旧是好晴天。那晴天同样迎来了我们的老友，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和我们亲切的问早安，来说路况或者聊天气。比如我们的光和老师啊，今天沙发次坐，说周日早上好，东营西城大晴天，温度升高了，外出注意防暑降温，祝大家周末快乐，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72天。现在我们四位主持人在早间轮班啊，两班倒，但是我们的光和每天都来，所以各位的互动绝对是节目最精彩的存在。我就是我说周末早上好，依旧是一位老朋友，天天来的老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319天，天气晴，早晨气温适宜，美好的周末从一路畅通开始，路畅通心畅通，希望大家呢路不堵心更不堵，咱们从早到晚给您整节目。那为什么要打卡呢？是因为打卡满100天呢，就能进节目的专属群聊，在这个群里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聊天分享。只要您想进群就打卡，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打卡，或者是播报路况，或者是点播歌曲。未来3天全省天气晴好，气温升高，从下周三开始我省多散性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啊，雨量分布不均，所以需要关注的是农民朋友对麦收的一些这个调整，咱们避开下雨的时候来好好的给自己一个丰收。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今天的最高温啊是菏泽、济宁、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是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的最高温27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30度左右，所以今天最高温能达到34度。咱们菏泽、济宁、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的小伙伴啊，这个做好防晒、降温、防暑的工作。那到了明天6一儿童节，全省的气温没多大变化，你看最高温还是35度左右，还高了一度啊。明天德州、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最高温35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是29度到33度左右。好天气，好心情，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天看到的新闻资讯。
7: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6: 一路畅通，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咱们先来啊，给咱们的一些啊，比如说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还有陪考的家长们，说个最新的情况。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刚公布了数字，今年咱们山东夏季高考报名人数大概71万人，比去年多了大约15000人。这多了的10000多人啊，对于咱们的一些组织考试、维持秩序、保障交通等任务，哎，会增加这些任务量，但是录取的规矩没有变，所以孩子们、家长们，咱们就把心放肚子里，还是会按分数排队，从高到低录，咱考得好，位置一定就在前边，所以啊，把精力都用在准备上。那这几天具体咱们准备夏季高考的考生及家长们需要准备什么呢？第一条就是准备踩点儿，知道自己在哪个考点，从家到

那儿开车大概要多久呢？同时坐公交地铁又该怎么走？最好是趁这两天亲自走一趟，把所有的这个通行的方式的路线都摸熟，把时间咱们给算好。第二条呢是关注路上的保障。全省各地啊都已经启动了沪杭高考，咱们山东的各地交警会在考点周围维持秩序，有些路段会临时不让车过。那公交和地铁呢也会加密班次，专门为考生服务。大家可以多留意本地教育局交警发布的通知，把该绕的路提前规划好。最后唠叨一句啊，考试那天咱们一定要把时间留足，在6月7号开始，咱们早点出门，路上堵了忘了东西都不慌，祝所有的朋友从容上阵，稳稳当当考出好成绩。最近咱们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正式公布了2026年夏季高考时间的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仍为6月7号到8号，7号上午是考语文，下午考数学，8号的下午是考外语。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安排在了6月9号到10号，其中9号考物理、思想政治和化学，10号考历史、生物和地理。要特别提醒外语科目啊，也就是8号下午的外语科目，因为含听力，所以8号下午呢，它跟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不得入场不同，是8号下午14:45后就禁止迟到考生入场了。所以咱们建议大家把考生时间表来打印出来，贴在醒目的位置，设置好闹钟，每场至少提前45分钟抵达考点。再来说说打印准考证的事儿，因为今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给今年所有高考生写了封信，里面的都是考前必须要知道的要紧事儿，给您捋一捋。首先，什么时候打印准考证？记住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是明天到6号，每天早9点到晚8点。那另外一个打印准考证的时间是6月7号到10号，也就是考试那几天，每天早7点到晚8点。在这个时间段里，登录什么平台来打印准考证呢？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咱们自己把这个准考证打印出来。然后在信里啊，第二件事儿，给大家提醒了，是准考证一个字儿正反面都别往上写，别涂抹，而且考完了准考证也别扔，大学开学报到的时候还得用准考证呢，所以说准考证咱们得收好了。准考证打好再收好，第三件事儿要提醒大家是进考场带什么不带什么，必须带的就是两样，一个是准考证，还有一个是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特别说一句，就是电子身份证不行，不能带进考场，因为手机不让带进考点，所以咱们用手机亮电子身份证根本进不去。要是身份证丢了或者正在补办，咱们就赶紧去派出所办一个临时身份证明。文具方面呢，所有用的笔呀、橡皮、尺子都装进一个透明的文具袋里，下面这些一样都别带，手机、智能眼镜、手表、耳机、书包、学习资料、涂改液、修正带，这些带了就算作弊，咱不给自己找麻烦。第四件需要注意的事儿是穿衣服也有讲究，为什么呢？因为过安检的时候啊，有一些金属元素会让安检的那个设备啊滴滴响，为了避免大家来回检查，尽量别穿带金属扣子、带拉链、带装饰亮片的衣服或鞋子，也别带金属手镯、戒指、这个项链出入咱们的夏季高考的考场，不然过安检的时候一滴滴响，不仅是来回检查耽误时间，自己也整得紧张。最后呢是听指令，别抢答，别拖答。考试的时候广播说开始答题咱才动笔，说停止答题马上停笔，别小看这这个提前写几笔或者是铃响了再多写几个字儿啊，这些都叫抢答拖答，一旦被认定这一科直接零分就太亏了。所以请所有的同学们，咱们从容作答，踏踏实实准备这么多年了，稳住就好，大家一定能马到成功。
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济南中高考期间居民区及考点500米内这些行为明确禁止，以及今天起济南公交开通多条麦收定制专线，和济南地铁多站点上线了存包转寄，手机一点快递到家，和昨天起到6月2号，就是下周二，济南地铁123号线延时运营1个小时到晚上11点半。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说天气、聊路况、说心情，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爱心送考18年，程思岱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0: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即2001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以及兴隆枢纽立交到市中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的8点17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这么近那么远来打卡了，说打卡第54天，距离那么远，但是心里感觉怎么这么近呢？天天来的这么近那么远老师，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聚集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红红现在已经加入了直播间，在我们的后台都能够看到。怎么看直播呢？大家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可以来到微信或者是抖音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头像就能进入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说您看到的路况，或者想要反映一下天气，或者来分享心情，亦或者是来打卡，都欢迎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说一说。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5: 明天就是小朋友的节日了啊！那由省妇联、省文明办、团省委等9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承办，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协办的“同心向未来，友好伴成长”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61嘉年华活动，这两天就在济南泉城公园火热进行当中。现场好玩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呢是有这个很多的趣味猜谜的游戏。还有集章打卡的活动，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一些游乐设施。那么大家怎么抢票呢？首先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来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的对话框里，或者说他们一个提示当中去进行购买这个票。那线下呢也可以直接到济南泉城公园我们庆61嘉年华活动现场服务台去购买，保管好票根。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参与抽奖。大家想参与抽奖的 朋友就购买活动套票，比如说 A 票或 B 票啊，今天明天我们济南泉城公园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六一嘉年华活动的套票，您凭这个票根就可以参与豪华抽奖。特等奖呢是价值2899元的首驱电动车，看能不能喜提新车。二等奖呢是集寻定制水壶，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十好几个。三等奖呢是好几十个的防晒冰袖啊。想要参与我们抽奖的朋友，首先呢是到我们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微信公众账号来购买庆六一嘉年华的活动套票，就是 A 票或 B 票，然后凭票根到泉城公园温室广场现场啊，山东交广集寻专属服务台扫码登记领取抽奖的凭证啊，就在今天下午5点半，在我们泉城广场，济南泉城广场温室广场舞台公开抽奖，看我们首驱电动车价值近3000元的电动车能不能把它骑回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参与高考的同学以及陪考的家长们，在6月7日啊开始就是我们山东省夏季高考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爱心送考再出发了，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说您身边就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想为他送上祝福，或者想以过来人的身份为全天下的高考学子加油打气，都可以录制短视频，尽量是竖屏录制短视频。录制好之后发到哪里呢？发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账号对话框里，短视频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咱们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刚才说到了，哎，咱们济南公交为麦收开通了定制的专线，具体是怎么个事儿呢？最近很多务工人员要回乡抢收小麦，济南公交呢自今天起开通多条麦收定制专线，咱们务工的农民朋友们啊，想返乡记得提前预约，满员即发，通过微信搜

搜索济南公交公众账号或者369出行 APP 来查看线路的走向、发车的时间和预约的方式，也可以在始发站现场登记。本次济南开通的麦收定制公交专线呢，主要是连接济南长途汽车总站、济南火车站、济南西站等交通枢纽与重工、西营、柳埠、桑梓店、大桥镇等主要的劳务输出乡镇及城乡结合部。那票价与同里程常规的公交线路是保持一致的，这点大家放心。而且为了方便咱们务工朋友携带农具及行李哈，所有的公交专线车辆都在车身下部配有加大的行李舱，大家不用担心可以携带更多的行李啊。那公交公司呢，还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加密重点时段的班次，确保咱们的老乡返乡及时，回家顺畅。再来说说济南地铁，济南地铁联合蜂巢与顺丰速运，在济南地铁12346号线重点车站全面上线了智能寄存升级服务，寄包转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的乘客，比如进入了地铁站内，然后打开蜂巢柜扫码存包后，如果没有办法再及时返回来取件，只需要在线上订单页面点击转寄，填写家中啊其他地铁站或者是任意地址，即可将行李转为顺丰寄件，全程可追踪。转寄的费用按顺丰的标准计价，公开透明。这功能啊，特别适合临时改签火车票或者逛街后直接赴约的市民朋友，不用再折返取行李了，真正在济南实现了行李跟着人走。咱们济南地铁除了上线存包转寄的服务之外呢，为了配合周末及高考前出行的高峰，昨天起至下周二，济南地铁123号线末班车延长运营1小时到晚11点左右。那具体的末班时刻呢，可以通过济南地铁 APP 或者站内的公告进行查询。咱们参加夏季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如果要利用周末看考场，也可以放心的选择地铁，避免地面的拥堵。地铁方面呢，还会在6月7号到10号高考期间推出考生绿色通道和驻考服务台，凭准考证优先安检，优先通行。说到我们的高考，为了给考生营造安全的环境，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通告，6月1号，也就是明天至15号中高考准备和考试期间，全面加强噪音管控。像建筑施工方面，在6月1号至15号所有在建工程中午12点到下午晚8点至次日6点都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那到了6月7号和10号啊，中间7、8、9、10号高考考试期间，以及6月13号、14号、15号中考考试期间，居民区及距考点500米范围内的在建工程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在社会生活噪音方面呢，禁止在学校周边500米内和居民区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机动车也最好减少鸣笛。来减少鸣笛，保证好咱们的这个公开的一个环境，露天的环境。居民如果说是发现了违规施工、鸣笛、高音叫卖等等行为，在明天起至15号之内，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反映，执法人员呢会第一时间巡查制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济南购买新房住宅车位最高能补贴3%，以及2025年全国人口增量10强城市揭晓。咱们山东省2个城市都上榜了，这是全国唯一啊！济南排第5，青岛排第9。稍后的时间，希望大家能继续锁定一路畅通，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说天气、聊路况，或者来反映您看到的一些想要反映的现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8: 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了微信，搜索了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下来了亲切的问候啊，以及这个非常真诚的关心。比如我们的知足常乐说，早上好，在德州雨城持续打卡554天，说在路上啊，看来今天又出去玩了，要这个前往哪里玩呢？要注意防暑哈，因为这两天的最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5度。总之呢，希望大家来做好防晒防暑的一个工作。我们的瞌睡兔兔子来了，说早上好，打卡第89天。哇，真的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兔子来的第一天就是我上早间节目的第一天，说起来也真的有小3个月了呢。然后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是人暖话不多，就来了俩字儿，打卡。那咱必须得回复收到，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想说什么咱们就说一说。
4: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8: 一路畅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济南购买新房住宅车位最高能补贴3%，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现在给新房买个地下车位啊，政府给咱们济南的朋友发红包，红包有多大呢？看咱们买车位的早晚，最明显的分界线呢是在6月底前和10月底前。比如您在今年6月底前，也就6月30号之前把合同签了、税交了，政府直接按您车位价不含税前的那一部分的3%来给补贴。如果说您没有那么着急，在6月底前啊，这个合同签不了、税交不了，那就在今年10月31号之前办完这些事儿，那就按不算税前的那个车位的2%来给您补贴。说白了就是早买这个新房加车位啊，早划算；买晚了补贴可能会少一点点。谁能领呢？就是得您自己家买新房，顺手买了个配套的地下停车位，用公司名义的买不算啊，这个买商铺、写字楼配的车位也不算。而且一套房子最多以这样式的这个形式啊，给您来补2个车位的钱。怎么领啊？不是现在领。咱们先把车位合同签好，税交完之后，等到今年的11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这段时间内，掏出手机打开爱山东 APP， 找到新建商品住宅项目地下车位补贴申请这个模块，新建住宅啊，您先搜啊，就打开 APP 爱山东，然后搜索新建商品住宅项目啊，它底下就顺其自然出现了这个新建商品住宅项目地下车位补贴申请这个模块，填个表，审核完钱就自动打到您的卡里了。不过有2个要紧的提醒，首先这笔钱总共就3500万，先到先得，如果确定要买房再加个地下停车位得趁早。第二是，万一咱们领了补贴，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把车位合同撤销了，这个钱必须原路退回去，不退款是没有办法给您办撤销手续的。最近呢，有买车位的朋友啊，有买车位打算的朋友，这确实是个值得留意的机会啊，大家济南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爱山东 APP 里查询了解一下。再给咱们大伙儿说个关于山东2个人气城市的新鲜事儿。最近呢，有一个全国城市的人口增长大排名，咱济南在全国拿下了第5，一年实打实新来了超过10万人，新济南人。青岛也很厉害，排在第9。人为什么都往济南、青岛跑呢？简单来说就是机会多、待遇好、生活方便。那人多会带来什么呢？当然是城市更热闹、更有活力了。不过呢，路上的车可能也会更堵，房价也会可能往上走。那对于这个，咱政府也知道，已经在想办法了，比如在济南、青岛多盖公租房、保障房，让房价不涨得太快啊！再使劲修地铁、高架路，让大家出入能顺当点儿。咱们给打算留下来的年轻人提个醒：如果您在济南或青岛打拼，在济南的朋友可以关注全程安居卡；在青岛的话，就去了解青岛青年人才驿站。这些都是政府给年轻人实打实的福利啊！也许以后租房、买房都能省下实实在在的一笔钱。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件比较气人的事儿啊。112吨百吨王汽车跑路，青岛3部门联手拿下。咱们青岛的交通执法、高速交警还有路政3个部门联手查了一辆大货车闯祸的货，因为它过地啊，称了称，好家伙，总重112吨，这种车就是我们平时常叫的百吨王，超载超的吓人。司机师傅也知道自己犯了大事儿，在高速上他跑了，但您想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执法人员通过车牌号查到了车是哪家公司的，又一路调监控看这辆车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最后直接找到了公司老板，等待他的不光是扣分，交一大笔罚款这么简单。这个司机和背后的运输公司都会被拉进失信黑名单，以后贷款做生意都会受影响啊！咱们也给大伙提个醒，这种百吨王在路上跑，这个轮胎说爆就爆，刹车说是灵就是灵，是个移动的定时炸弹，对每个人的安全都是很大的威胁。所以如果我们在路上碰到这种装得像小山一样的明显超载的车，赶紧记下车牌，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举报。
5: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联合播出。
8: 应急之声的板块，我们来关注啊，说一件关于咱们国家安全、老百姓安宁的正事。在国家安全法施行纪念日前夕，国家安全部和咱们山东省国家安全厅正式把国安热线12339升级了，成为了一个融合服务平台。比以前方便在哪儿呢？以前呢，咱们多半只能打电话打12339来反映举报，现在不一样了，除了打电话，您还能上网站、发微信或写信，好几种方式都能用。而且12339这个平台不光是能举报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坏事儿，您对国安工作有什么咨询或者有哪些好的建议，也可以通过12339来进行反映。如果咱们反映的线索被查证属实，还起了大作用，咱国家呢还会依法给您奖励。所以请大伙儿一定要在脑子里记下这个号码12339。
4: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8: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表示，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全国夏粮收获过两成。这是咱们农民朋友和大伙儿都关心的地理的事儿啊。春播基本快收尾了，进度比去年这时候还要快一点，而夏收的镰刀已经挥起来了，全国夏粮收获已近两成，麦收的大部队正一路从南往北赶，咱们滕州等地已经开粮了，就正式动手割麦子了。今年收麦子，农机保障很到位，各地在路边都设置了跨区收割机接待站，外地来的收割机手师傅们到了这儿，能加油，能修车，能问天气，服务很周到，就是跨区收割机接待站。那天气预报也说了啊，在6月3号，就是下周三，咱省里就要下雨了，地里还有麦子没有收完的，赶紧趁这两天还是大晴天，能抢一亩是一亩，麦子熟透了，确实怕雨，一刮风下雨，不是倒了，就是在穗上发了芽，到嘴边的粮食就糟蹋了。明天起，咱们国铁集团宣布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行，首次明确无票乘车、持伪造车票、票证人不一致、越席乘车等违规的行为且拒不补票的游客啊，将会被纳入限制购票名单啊。当这类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12306系统或者人工窗口呢会进行提示，并拒绝为其售票。那咱们在乘车的时候遇到列车查验时，首先主动配合，如果确实误乘，及时说明并进行补票，避免留下不良记录。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明天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还会来关注6.1国际儿童节明天就要到来了，安全选购儿童玩具的指南您收好。我们还会关注6月5号起，就是下周五，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10到20元。这个时间段，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好东西。什么是好东西呢？首先是安全的，其次是健康的，最好还能是天然的。所以所有的营养我们都说要优先选择食补，尤其是这个季节啊，这个天干物燥，我们口干舌燥，很多朋友会上点火。如何败火呢？其实还是要首先日常多喝水，再者是调整心态啊，多喝水，我们的皮肤呢才能锁住水，护肤品没有办法进行补水，只能帮忙锁水。那靠什么补水呢？就是得多喝水。但很多朋友不爱喝水，那不如往水里加点甜，尝一尝咱们本草实践品牌的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要品鉴一款蜂蜜的好与坏，首先是看蜜种，再者是看蜜源。蜜种好就是小蜜蜂的品种好，东北黑蜂，我们的本草实践品牌选用的是东北黑蜂，黑蜂里只有2%的小蜜蜂在每年7月份才会去产蜜，才会去采蜜。那他们采的蜜呢，也不是油菜花等大宗植物，而是来自完达山咱们啊天然的椴树林里的椴树花里的蜜，把价格打下来了，原价是198元一斤一瓶，今天是买一送一，只需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
1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了，
3: 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8: 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就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的栏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亚欣。看到很多朋友哈也来我们的直播间打卡留言播报路况或者聊天气了。比如我们这位朋友说，早上好，周天快乐，天气晴朗，风力2-3级，微风徐徐哈，只是今天确实比较热，上班路上呢注意安全，打卡564天，了不起啊，坚持这么多天了，既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还能每天和我们完成双向奔赴，成为我们节目最耀眼的存在，感激大家。那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您只要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刚才呢是和大家分享了好东西，就是咱们的本草实践品牌的东北黑蜂采的椴树花蜜。椴树花采的这个蜜哈，它闻起来是感觉有那种薄荷的凉意，我觉得是特别清爽的，因为口感很清甜，然后喝起来又很清爽，这就是天然的蜜，它不齁嗓啊，也不会浓甜，比较好入口。最主要的是它的配料表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而且又是东北黑蜂采的椴树花里的蜜，蜜种蜜源都给大家做好保证了。现在呢赶上618，咱们500克一斤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椴树花雪蜜，原价是198元一瓶一斤，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啊，您自己留一罐尝尝鲜啊，再给另一半。每个人都实现蜂蜜自由啊，里面的矿物质、活性酶还有维生素咱们都给它补上，然后396元买2瓶呢会再送您3瓶，到手整整5瓶，所以无论是买一瓶尝鲜也能够给您打5折，还是说买2瓶送人，都能够实现到手整整5瓶的这个馈赠啊。如果说您想要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不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打上蜂蜜两个字，就可以购买本草实践品牌的东北黑蜂椴树雪蜜了。咱们节目有吃有喝啊，说了用于这个泡咱们日常这个柠檬蜂蜜水的啊天然好蜂蜜，咱们再来说说吃的。海中人参，海参很多朋友都知道好，逢年过节送朋友必备啊，但是为什么有一个理由要留给自己呢？是因为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我们现在都说要补充高碳水，要补充优质蛋白，意味着一天需要的七大营养元素，当然是包含这个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了，但是什么碳水才能被称为是高碳水，什么蛋白质才能被称为是优质蛋白，海参就是优质蛋白。所以您说海参太金贵，其实一头海参可以顶咱吃好几颗鸡蛋，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要尝鲜，咱们就选准产地，认准工艺，比如北纬39度啊，大连长海县，那里是海参的原产地，那里的水更凉， 海水更深，所以海参生长的速度会更慢啊，它们慢慢的积蓄更多的营养，而且都是底部散养，没有集装箱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啊，这个它已经很还原野生海参的一个生长状态了。所以吃起来呢，就是肉质紧实，口感丰富，软糯，同时又不失 Q 弹。最主要的是现在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啊，原价一斤呢是499元，8到10头或10到12头一斤，两种规格任您选择。它无非就是个儿大以及个儿更大的区别，都是足龄壮年参，营养啊是一点都不打折扣的，都是来自北纬啊39度大连长海县的正宗辽参，而且是鲜食参，开袋就能吃。您从冰箱里拿出来一头，然后这个放到热水里面，再剪开袋，哎，咱们就能空腹食用了，是腥是鲜，您的小嘴巴说了算。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买一斤尝鲜，一斤呢不要499，只要299元，价格立减200元，而且都是8到10头一斤或10到12头一斤的规格，都是足龄壮年参啊。当然多买单价会越低，你看花1495元能到手6斤，花2380元能到手整整10斤，全程顺丰冷链包邮，今天下单明天顺丰冷链到您家了。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那么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海参就能包邮到您家了。我们的28也来了，说青岛今天晴天，气温24度，希望能坚持打卡过百天。说一言一行见人品，一来一往见人心，祝大家周末快乐，一路畅通。是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我们希望大家呢，还是多关注自己，让自己的心啊能够敞敞亮亮的，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
4: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8: 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个让孩子在幼儿园吃得更放心的新规定啊，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出台了新规定，专门管

0: 事。第四是管得严查得勤。新规规定明天开始实行，市场监管部门的每学期会至少来查两次幼儿园的食堂，而且咱们厨房的厨师食品安全员每年至少要培训40个学时，不是随便谁都能上岗的。咱们家长怎么监督呢？现在很多幼儿园都搞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就是现在厨房里装的摄像头，您在手机上啊就能够看到后厨在干什么，一清二楚。如果发现了幼儿园的食堂有问题，直接打12315投诉举报。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给孩子挑礼物，中消协这几句提醒您一定得记牢。挑玩具记住4个动作：看、查、闻、摸。首先是看，有3C 标志的，尤其是塑料的、金属的、带电的玩具，包装上必须有 CCC 认证标志，有这个标说明过了安全关，没有的咱别买。第二是最好是按照年龄标识来购买，比如说3+就意味着3岁以上的小朋友才能玩啊，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零件太小的玩具咱们千万得避开，防止孩子往嘴里送。第3是闻气味，打开包装如果有特别刺鼻的味道，别犹豫赶紧放下，里面可能含有对孩子身体不好的化学成分。第4是摸边缘，看看有没有毛刺、尖角，刮不刮手，光滑圆润的才放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保留好消费的凭证、小票啊，或者转账记录啊，万一有质量问题直接打12315，有凭证咱们才好维权。咱们开开心心给孩子们挑选一份安全又好玩的小玩具，祝孩子们节日快乐。今晚的夜空有点特别，跟您说说怎么看。因为今天是农历4月15，天上呢会挂起一轮圆月亮。这轮满月啊有双重的身份，首先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其次它是今年最小满月，就本月度第二次满月，然后本年度最小的满月。说白了就是今晚的月亮离咱们地球有点远，所以看起来比平时小了一圈儿啊，但是啊，它是本月度的第二次小圆月啊。今晚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下午4:45开始，不过那会儿天还亮着，大家可以在日落的时候今天晚上找个视野开阔没遮挡的地儿，比如阳台、公园、河边，安安静静的抬头看一看。今晚大部分地方的天气还行，适合赏月，所以今晚别忘了抬抬头。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1: 你知道不？
3: 你知不知？
1: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您相信吃碳水能让身体变年轻吗？最近悉尼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找了104位老年人，给他们调整饮食，吃了1个月，结果发现其中一组人吃的是高碳水，身体年龄年轻了近4岁啊。这跟咱们平时听到的这个说法不大一样，说这个少吃点碳水什么的，关键是人家吃的是高碳水啊。什么是高碳水呢？比如说糙米、燕麦、红薯、山药、红豆、绿豆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一种叫抗性淀粉的东西。吃这个高碳水啊，能够让身体里的火气降下来，肠道更通畅，血糖也会更听话。说白了就是这些好碳水帮咱们的身体减了零。怎么吃呢啊？首先咱平时把白的换成杂的，白米饭换成糙米饭，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第2点是吃饭讲顺序，先加青菜，再吃肉和蛋，最后咱们再吃主食。第3是量，一个拳头的量，就中午那顿饭哈，米饭大概得吃一个拳头大小就够了。像红薯、山药这些，一天吃半个啊，不到一个拳头也就差不多了。总之，咱们希望大家吃好每顿饭。那么吃高碳水，就从今天的下一顿饭开始试试吧。北京时间的8:57，距离我们一路畅通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尾声的环节，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几条宝藏线路吧。第一条是欧洲四国游，第2条是新疆伊犁，第3条是重庆，第4条是四川亲子研学。咱们先说新疆吧，因为明天起咱们新疆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就正式开放运行了，所以想去新疆的朋友可以抓住6月12号或者6月20号的行程。

0: 都是一价全含啊，并且都是主持人加专业导游陪同，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新疆我们去的是伊犁啊，如果说新疆是调色盘，那么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那里有什么呢？有赛里木湖，有那拉提草原，有独库公路，也会带您去打卡伊宁六星街，去野马生态园，去看一看天山的这个薰衣草的花海啊。双飞8天7晚，价格是6000多，行程是6月12号或6月20号。想去新疆伊犁的朋友可以抓紧报名，因为现在只剩1-2组家庭名额了。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解锁完整的行程，或者是直接拨打报名的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除了6月12号和6月20号出发去新疆伊犁8天7晚双飞的团之外呢，在6月11号我们会带各位前往重庆，这个团啊划算，太划算了，5天7晚4星级酒店，其中升级1晚的5星级酒店，而且是来回双飞，只要2999，依旧是主持人带队，20人风团，一价全含。我们这次会去重庆感受它的这个八地魔幻，也会去五龙天坑以及仙女山高山草原，还有体验苗族风情，以及乘坐乌江画廊游船，还有打卡解放碑、洪崖洞，体验这个李子坝轻轨穿楼的奇观等等。如果您想在6月11号以2999的价格双飞5天4晚前往重庆的话，也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来解锁完整的行程。与此同时，在7月4号和7月14号2期出发，6天5晚，1人5680元，会带各位前往蜀地，咱们去绵阳、去成都，带小朋友深度研学，依旧是拨打报名热线156-0640-1011。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

北京时间的9:06，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最近这两天很多城市都是迎来了一个降雨的天气啊，昨天在网上也是刷到一个段子，说这个亚马逊雨林它的空气湿度是88%，结果打开手机 APP 看一下，山东的空气湿度99%，是不是这两天很多城市都是在下雨呢？您所在的城市这雨下的大不大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的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转晴，也就是说今天还是有很多城市依然在下雨。北风短时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温度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全省呢一般都是在1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南部沿海地区，温度在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的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

0: 那此刻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哈、啊，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鲁艺大家庭里面。东营散粉罐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早上好啊，是一个伸懒腰的小朋友哈。还有朋友已经是给我们发来了截图，是一边在上班一边在听着我们畅游天下。但是咱工作不能分心啊，可以把我们当做一个 BGM 来听。另外有朋友在问了，说今天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呀？今天方言大挑战的内容呢比较简单轻松，而且呢很有生活感哈，就是能不能用您的家乡话来说这样一句话，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用您家乡的方言会怎么来诠释这段话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号啊，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呢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哈。直接来添加这个微信，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组建了16地市的城市群，所以说只要是您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都可以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节目也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发福利啊，比如说之前呢会给大家有这个主持人空降来发红包，另外呢在近期我们又帮大家找到了福利，有免费的景区门票可以抢哈，所以说一定要多多的互动留言。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也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慈安小喇叭为你等候，杨子reset 以及我不吃姜，还有静敏阳光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今天这个方言大挑战特别的简单哈、啊，就是用您的家乡话来说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咱们来听听东营的朋友怎么说哈、啊。
1: 在能上来听畅游天下了吗？
0: 这是东营方言吗？弄啥来？这不是有点河南话的意思吗？有没有东营的朋友来说一下标不标准哈？另外我看到这个小喇叭说我也是鲁艺的，行，马上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东营的车友群里面哈。还有娇娇也说了，真的很喜欢听你们这个节目，我也很想参加这个方言大挑战，奈何这个方言也不太标准啊。那你的普通话普通吗？散粉罐说了，老家是菏泽的，虽然别看他在这个东营群里面，他老家是菏泽的啊，所以说听起来这个菏泽话，哎，的确是跟这个河南话稍微有一点点小相似啊。还有其他城市的朋友能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此刻呢都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另外呢，最近畅游天下也是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精彩活动，比如说在昨天啊，应该是前天，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哈、啊、都参加到了我们的这个重庆游2999元游重庆的这个活动。我也看到了有一位刘姐姐，她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发的照片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比了一个大拇指在那个舞龙的天坑地缝里面，还别说这拍的那个手还挺显大的。另外看到大家脸上洋溢的这个笑容，也能看得出来对我们的行程是非常的满意的啊。那还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重庆现在还能报名吗？5月份的团，5月25号这个团我们是正式满额了，现在在6月份哈、啊、还有一个团是在6月11号出发，高考结束之后咱们就出发了。感兴趣的朋友也是抓紧时间来加我们的微信，打我们的电话。6月11号这个团现在报的人数也不少了哈、啊，也不少了，2999。很多朋友在问，就是说他到底是包不包括机票啊，因为感觉价格很便宜。我们这个是包括了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啊，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强制性。

消费，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着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而且我们这个团呢都是由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来保驾护航，一路上呢也是跟大家欢声笑语啊，一路跟大家来互动，保证这个行程是不会无聊的。还有呢就是去重庆咱们不光是去看这些景点啊，不是走马观花的行程，咱还会有什么乌江画廊的游船，还有去到这个蚩尤九黎城，以及看一看这个李子坝的轻轨穿楼，还有呢去到解放碑洪崖洞这些网红景点，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就在6月11号咱们快乐出发，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就是我们的手机号啦。怎么今天这个散粉罐的一句互动炸出来这么多我们东营的朋友啊，欢迎胜利，这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东营的是吧。还有刚刚小常也说我也是东营的，江江说能把我加进东营群吗？怎么今天这么多东营的朋友啊都来我们这儿大聚会了是吗？非常非常的欢迎啊。那另外其他城市的朋友咱也加把劲儿，努努力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诠释啊，用方言来诠释这样的一句话，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用您当地的方言会怎么说呢？我知道济南话在干嘛呢是说干嘛来是吧，我的这个济南话也不是很标准啊，有没有说济南话非常标准的朋友来举个手给我们来这个互动一下哈。 SDTV1011 就是我们的微信号了， SDTV1011。 稍后的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0: 京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我的天啊，我们这个进群的人数真的太多了，太火爆了，我看到又有济宁的朋友啊来挑战了，咱听听他的这个方言标不标准啊。
1: 在干嘛呢？情场又天下了吗？
0: 哎，我觉得有那味儿了啊。在干嘛呢？听唱游天下了吗？还挺有亲切感的啊。感谢我们这个五常大米给我们参与的这个互动啊。还有小喇叭说现在正在用这个学习强国和阿基米德来听你们的节目。不是，你是一边耳朵一个吗？咱用一个 APP 不就行了吗？还有朋友说在用收音机听你们的节目呢，感谢支持啊。小九七说太喜欢你们节目了，真的每天听不够，一天不听浑身难受。哎，这怎么办呀？要不我给你录一波，录一段，每天这个睡觉之前再听一听，是不是？看到我们鲁 A 大家庭里面新颖也发来互动了，听听他的这个济南话标准吗？
2: 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
0: 这是济南话吗？这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吗？非常温柔的一位姐姐哈，很有语言魅力。还有看到这个 CC 也是给我们这个发来了一个视频啊，这是正在车里听广播呢。不是您不上楼了吗？就准备在车里听完我们节目再上楼是不是？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哈。另外还有看到有朋友在问了，说怎么来报名重庆团？非常的简单，说一下您的这个姓名、联系电话，然后以及您的身份证号，这样的话您就是报名了。然后呢，您这个给我们扫码缴费就行了，我们都是以这个缴费的名额来进行最后一个确认的。说实话，这个2999游重庆价格真的是很香很香，就是现在去重庆往返的机票就已经飙到小2000块钱了。如果说换位思考的话，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您只出一个路费，因为毕竟咱还路途中间还要坐什么大巴车呀之类的，这些我们也都包含在这个价格里面了。只出一个路费，剩下的吃住玩全交给我们了。这么一听，是不是感觉太赚了这个行程？所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吧。156-0640-1011是我们的手机号，也是我们的微信号啊。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另外呢，你也可以打开你手机微信右上角的这个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SDTV1011，就可以既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然后又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实时互动了。当然除了重庆团之外，我们的这个新疆伊犁团也是特别特别的火。今天我们朋友圈里刚收到一个消息啊，就是6月1号独库公路就正式通车了。然后呢，我们有同事其实在5月末的时候就已经是去到这个新疆独库公路了，风景真太美了。想要知道新疆现在到底有多美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我们微信啊，因为朋友圈里会实时的来更新美图。我觉得微信里面一定要加几个这种跟旅游方面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或者是像我们这种节目也好。为什么？就哪怕是光看这些照片也感觉很赏心悦目啊，想出去旅游的那个心又有点按捺不住了。那在6月1号，就是星期一上午10点呢，巴音布鲁克景区就会举办2026年的这个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及系列文旅的这个活动哈。所以从6月1号开始，独库公路就正式通车了。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独库公路它是这个什么时候通车呀？通车多久啊？其实它是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哈，只有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其他的时间段因为它是横跨天山山脉的，所以它会这个属于一个常年冰雪的一个状态，路非常的不好走，路很滑。所以说一方面能去独库公路的这个时间段是比较紧张的，另外一方面它能上这个独库公路的车也是有要求的。那这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到了豪华旅游大巴车，叫做陆地头等舱，非常的舒适，可以躺着来看美景。而且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都是10年以上驾龄的这个专业老司机啊，只有这样的这个优秀的旅游大巴车，这种新车 才可以能够上到独库公路，那种旧车呀或者说什么已经服役很多年的车它是不允许上这个路上的啊。所以说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新的这种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带大家去哪儿呢？除了独库公路之外还有赛里木湖啊，就是被撒贝宁说没去过赛里木湖啊，那就等于白活了这样的一个景区。另外呢，还有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伊宁六星街、野马生态园、天山花海和独山子大峡谷、南山牧场等等等等。另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比如说像是去到赛里木湖有一个帆船的游玩体验啊，以及专属的旅拍、纳拉提大草原的撒花，还有这个新疆歌舞晚宴等等。就是韩寒导演的那个电影《飞驰人生》，他有好多年都选在巴音布鲁克来取景，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赛车手们的一个梦想之地啊，也是很多这种高端的赛事会选择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那这次呢，我们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好。两个出发的时间段，一个是6月11号啊，距离非常近了，还有一个是6月20号，价格都是只需要66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强制消费，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可以了。

看到可可留言了，说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每天都听。感谢可可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然后另外呢，还有看到飞翔也说了，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这个重庆的行程，奈何五月份没时间，我想报六月份的这个团，没问题，现在六月份的这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啊。小芳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一只小狗带着一个放大镜，然后说了一句，你们都在干什么，都在听节目啊，都在听节目啊。还有朋友问了，说今天的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方言大挑战内容特别的简单，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江江说了，我觉得畅游天下不错。哎，我也觉得我们节目挺不错的。看到波波鸡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现在还有名额吗？想报三个人，六月二十号的这个团可能没办法报三个了，但六月十一号这个还可以哈，您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现在正在上节目，也没办法看到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您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刚才小凡留言了，说我的朋友圈被畅游天下刷屏了，最近身边有几位朋友跟着你们去了重庆团，这两天他们一直在发照片啊。是的，是不是那几位去重庆的姐姐是你的广场舞的好友是吗？看到怀旧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听着收音机里面熟悉的旋律，想到年轻时候光顾着忙工作了，到现在可以跟着交通广播来看世界了，主持人讲的那些老故事也是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回忆啊，车上的老哥老姐们，我们也是聊起了当年的岁月，这哪是旅游啊，分明是青春的回忆嘛。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啊。还有子子也说了，作为经常出差的人，我对行程的要求极高，但是畅游天下的策划团队绝对是非常专业的，路线呢避开了所有的拥堵点，而且呢预留了充足的休息时间，主持人呢不仅是主持人，更是优秀的领队，统筹能力极强，一车都是高素质的车友，这附加值真的绝了，是吧？很多朋友就是参与完我们一次团之后都会说以后只跟着你们玩了，我相信这不光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也是大家在这个茫茫的游海当中，尤其是在很多什么旅行社旅行团当中把我们来给筛选出来了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旅游品质以及我们的服务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认可。那此刻如果说有想跟我们去新疆的，有想跟我们去重庆玩玩的啊，或者说有想在这个暑假期间让孩子参与那种亲子研学营的，又或者让孩子自己去锻炼的，总之各种各样的团都有，只要您想要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办到哈，因为我们是有这种专属定制服务的。此刻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和联系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I'm tired of dreaming when all I believe in seems follow，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然后还有刚刚有朋友说了陆 Q 是什么车，这又不得不翻出来咱们之前一直来给大家听的哈，陆 Q 到底是什么车了，咱听听这个山东车牌之歌吧。

听到了吗？原来鲁 Q 是临沂车是吧？好了，那此刻呢，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因为刚刚我们的这个微信又出现了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啊。SDTV 1011 SDTV 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看到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此刻最美，然后还有这个减肥失败小齿轮未预约，还有这个胡妮妮鱼宝宝小丸子和小羊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另外还有朋友说了，想问一下你们那个欧洲游什么时候上线啊？近期就会上线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哈，都会给大家来进行推送的。 F 小帅也说了，怎么加群？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就行， SDTV 1011。还有朋友说没通过，马上就给大家通过，因为添加的人太多了，只要是您申请了都会通过的哈。还有柯日兔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早上好，欢迎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畅游天下的朋友们。娇娇说了，终于进群了，太不容易了。好的，那我们就在群里面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吧。稍后呢，马上回来。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我的天啊，我们这个微信现在真的是加爆了啊！欢迎天真晴空万里南山客小翠 A8 好消息，还有这个 Lawrence 开启新的旅程类，还有品味啊，都是申请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南山客说终于加上了，太不容易了，你这个头像是什么呀？我这现在点不开，有点像百花蛇草水，也有点像六神花露水。为什么要是这个六神花露水啊？为什么要拿这个花露水来当头像啊？开启新的旅程说，听着广播呢，第一次听，是爱丽丝吗？是的，是我。马上啊，开启新的旅程，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车牌号以及您所在的城市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我们的车友群里面了，也是就是您这个专属的城市群哈。还有丽也说了，能拉我进群吗？当然可以了，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就行了。大鹏展翅在我们鲁 A 群里说，家人们上午好，终于进群了，欢迎啊，的确是有点不容易哈、啊，有点堵车哈、啊。看到我们鲁沟大家庭里面瞌睡兔来参与到了今天的方言大挑战，今天咱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用您的家乡话来说一下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怎么来说呢？听听瞌睡兔怎么诠释的啊。
1: 走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
0: 感觉有点横啊，怎么着不听畅游天下就得出去罚站是吧？有没有温柔版的？其实想听一个温柔版的，像刚才那个鲁 A 的姐姐一样啊，来个温柔版本的哈。

看到这个峰峰也是给我们在这个微信后台留言了哈，说这个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团现在满员了吗？你说的是哪个团？ 我们有好几个团啊，一个是去新疆的这个团，有两个，两个不一样的团，7月12号、6月20号，现在呢这个6月12号还是有少量的名额，6月20号呢只有一组家庭的名额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庆团，5月25号的这个已经是正式出发了，然后呢6月11号这个团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哈。 还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发一下重庆这个团的具体的情况，可以的，您只要加了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您回推过去哈。因为距离出发时间比较近了，只有一周多的时间了，所以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尽快，不然有可能到时候我们这个机票已经出完了，您就没办法再报名了。

喵喵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群还能进得去吗？能，您先申请着，等一会儿应该就能通过了。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两分钟添加的时间哈、啊。现在应该不堵了，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看到点点给我们发了一个龇牙的表情啊，说终于加上了，太不容易了，再不给我通过我就要去你们楼下蹲着了。你能认出来哪个是我吗？新颖也在罗艺大家庭里面来说话了，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给我们发了一个敲鼓的表情啊，真的欢迎所有正在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以及进到我们微信群的朋友们哈、啊。准准说了，想问一下有没有带孩子的行程？有的，像我们这个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就特别适合带孩子，而且正好是在咱的暑假哈、啊。首先呢，就是你会发现孩子一到了假期就会怎么着，坐在那个沙发上开始看平板或者看电视，就是不去学习。然后说问他，哎，十篇作文写了吗？没写，不知道写什么。或者作文一开头就是今天妈妈带我出去玩，是吧？您家的小朋友有没有中招呢？没关系啊，这次欢迎您让小朋友自己或者说您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节目互动。这次咱们带大家去到的目的地呢是四川成都以及四川绵阳，开启一个6天5晚的行程，走进青莲城来追随李白的一个浪漫豪情，而且呢也可以打卡科学城，探访一下水利奇迹都江堰等等。这一趟行程走下来相当于是一个行走中的课堂哈，一定是可以见证宝贝们的成长的。首先呢，这次我们是可以近距离的来观察国宝大熊猫这种憨态可掬，来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去看看那个花菊，它的这个本熊到底是跟这个视频和照片上差别大不大呢？另外看看饲养花花的谭爷爷到底长啥样呢？还有这次我们会去到李白的这个故居啊，以及杜甫草堂，咱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古人在写诗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写下的这些诗，并且呢，我们会让小朋友们来一个角色扮演啊，亲自来 cos 李白和杜甫，你说这诗还能背不过吗？另外呢，还会去到科学城哈、啊，来了解一下隐姓埋名的大国脊梁，并且呢，也会去到都江堰来探访一下千年无霸饮水的这样的一个智慧。除此之外呢，咱们还会去到这个三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地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这个场景，以及这次我们还会有一个三国的这种角色扮演。这次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导游以及研学导师来陪同，以及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来领队哈、啊。所以说全程呢都是有讲解的，而且呢，每天呢都会让孩子真的是边玩边学，去探访大熊猫基地，去打卡宽窄巷子，然后呢去这个两代城来种植一个小小的航天梦。整个行程每天设置都非常的精彩哈、啊，您孩子的这个暑假交给我们就可以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也是我们的微信156-0640-1011 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剑走偏锋、 Apple、 海上春天里、樱花雪、冯光洲、炯炯、小飞、随心、小潘同学都是申请了我们的微信啊，稍后一定都给大家通过。还有朋友说能拉我进群吗？能的能的，马上就把大家拉进群哈、啊。

炯炯有神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报名成功重庆了，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这么快吗？恭喜恭喜啊，报名成功了。四凡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了，说你好，想问一下电话怎么一直占线。没关系，您可以稍后的时间再试一次，因为应该是有朋友在咨询我们这个旅游线路啊，会出现一个拥堵卡顿的情况，过几分钟再打一下一定是可以通过的。木木给我们留言了，说本来报畅游天下是为了看大好河山，结果没想到变成了舌尖上的交广，主持人真的太懂美食了，带的那些馆子连导航都搜不到，但是人却爆多，行程设置的刚刚好，走两步就有美食等着，一路上体重虽然上涨了，但是朋友也交了不少哈、啊。为了这帮能吃的小伙伴，这肥我不减了，真的跟着畅游天下就别想着减肥了。那不是网上经常有人说，说进了一个城市减肥群，结果您猜怎么着，把这个城市里面最会吃最懂吃的人全聚集在一起了，每天都是聚会哈、啊。这减肥没减成，发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啊，每天群里都会聚会聚餐，这是不是说的就是我们畅游天下呢？ TT 留言了，说主持人我一定要实名感谢你们，我是一个典型的社恐，社交恐惧症啊，以前出去玩都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呢这次跟了你们交通广播的团，氛围感真太好了，主持人像粘合剂一样把大家聚在一起，行程也不赶，有大把的时间聊天，我现在也成了社牛啦，天天在群里抢红包，这种归属感真太治愈了，是吧？我看到了，几乎每天都能够看到 TT 在我们群里来参与我们那个方言大挑战啊，加油继续努力。四月给我们留言了，说可以带孩子去吗？可以的，但是具体要看小朋友的这个年龄哈。如果说是太小的话，那么我们不太建议您让孩子报我们这个旅行团，因为毕竟他也是需要走路啊，然后或者说我们是需要有一些体验的项目，可能有一些项目小朋友体验不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游船了，比如说我们那个篝火晚会了，是吧？可能这个小朋友都不太适合参加哈。我建议基本上是5岁以上的小朋友在参与我们这个团就是比较合适的。70说了，准备带着孩子报你们的团，没问题，直接打电话加微信都行，156-0640-1011是我们的电话，也是我们的微信，再来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还有朋友说怎么来进群，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呢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的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的选择。很多朋友呢想吃海参，但是却觉得这个干海参泡发起来比较复杂，操作麻烦。那今天这款即食海参呢，是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的一个深海活刺参，海域很纯净，水温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足。配料表呢是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劲道，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就可以吃，日常的早餐啊加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全家都适用哈。那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499一斤，现在特惠价格只需要299，囤货更划算，1495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全程的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收到货之后呢，大家冷冻保存就可以了。能够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养生的朋友，您直接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啦。今天咱们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用您的家乡话是怎么说的？咱们来看看陆 A 大家庭里又有朋友参与互动了，大鹏展翅说
1: 干嘛嘞，听畅游天下了呗。
0: 这个回音有点大呀，不会是上班的时间偷偷去洗手间录的吧？有一种偷感很重啊。咱畅游天下不用偷摸的听，咱就正大光明的听就可以啊。感谢大鹏展翅参与到的节目的互动哈。我发现今天陆 H 群里面济宁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欢迎海岛飞鱼、樱花雪，还有五常大米，都是咱济宁的朋友啊。济宁的朋友能不能有来说一句咱这个方言大挑战呢？在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金铲铲说了，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每天都要听，是吧？你跟其刚才那几位朋友一样的啊，你们站成一排。看到24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必须要为畅游天下的素质点个赞。之前跟着你们一起去到安徽，主持人是带头捡垃圾，倡导文明出行，行程设计也特别的科学，不走回头路，减少碳排放，一车的听友素质也都特别的高，没有人乱刻乱画。认识那几位朋友也是环保志愿者，我们不光是看了风景，还为 绿水青山做了点贡献，心里真的是很踏实，是吧？既然主持人是带队的，就要以身作则，那我们肯定是这个争做环保小先锋的啊。另外呢，说到这种公益环保，又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怎么说，马上就要到高考的时间段了，是不是？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年的这个爱心送考再出发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即将温情上线。如果说您身边就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想要为他送上祝福的，或者说想要以这种过来人的身

0: 咱把它称之为噩梦吧，因为经常会梦到写不完卷子啊，要么就是这个上课铃响了，东西还没收拾好。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岁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人生当中没有哪段时间像高考这样的，既纯粹，然后呢又有那种拼搏向上的感觉啊。所以说各位过来人，或者说家里有这个高考考生的朋友们，欢迎您录制这种祝福的短视频发送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啊，让我们一起来为青春喝彩，来为梦想加油。大鹏展翅给我留言了，他说我还真是偷听你们节目，我领导刚走，你看被我猜中了吧。毕竟咱们畅游天下，这个外出旅行一定是要观察到哪个景点最好玩，哪个地方最好吃，是吧？相当于一个小小侦查员。你看你这偷听节目被我侦查到了不是。还有朋友问说，暑假有去新疆的团吗？有的，我们有两个团期，去到的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目的地哈，一个是北疆三湖，还有一个呢是咱们走那个独库公路哈，不一样的这个线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具体详情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发一个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的一个详细介绍哈。马上就会给大家来发送出来了。另外看到我们这个添加微信的朋友又有非常多，欢迎平安是福，欢迎快乐每一天，另外还有一路向阳、苹果、小标签儿啊，还有这个片片以及小 F、岁月如歌，都是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看到我们鲁 H 大家庭里面有朋友用这个济宁话来为我们诠释刚才那一句话了，奇异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赶快的停场，有钱呀了吗？
0: 哇，感觉真的很喜庆啊，有一种跟朋友打招呼的感觉。干嘛呢？听畅游天下了吗？跟那种干嘛呢？您吃了吗？异曲同工之妙啊。听了听了，这不正在听的吗？还有朋友说我是这个济宁鱼台的，想进群。哇，今天济宁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多啊，马上把大家拉进群里。好了，我们其实是有这个16地市的微信群啊，所以无论是您在山东的哪个城市，您都可以进入到您专属的这个微信群组当中。进群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只要您现在正在听节目都可以进咱的微信群，然后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我们还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发放免费的门票啊，以及这个福利啊。再来说一下进群的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我们在微信群组当中等待您的加入。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奉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畅游加油歌，红尘来去一场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3: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4: 我是江伟林，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 Oasis 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有时候你想热闹一点点，你想跟着去唱然后叫出来，汽车音乐排行榜，你和爱车的思想。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大家好，我是奔驰 E260L 的车主小徐。开车在路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那我特别推荐听梁博的《日落大道》，因为这首歌反映出来的情绪其实非常的多。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可能会经历一些顺利，那也会经历一些不顺利，有的时候就如同天气一样，可能有的时候会遭遇阴雨连绵，但更多的时候都是阳光明媚。那即使在阴雨天气里边，我们也都可以始终心向阳光，这就足够好了。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我是小石头，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郑容的《红绿灯》。这首歌算是一首经典宝藏歌，去年还推出了续篇，名字叫《安全驾驶》，送给各位老司机可以说是非常应景了。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3: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
5: 马到成功。

0: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 我是大萌子，是凯迪拉克 XT6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三首歌是《忽闻远方有你》《济南济南》和《如愿》。汽车音乐排行榜，我和爱车的思想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排行榜。
1: Hello， 各位周末好，感谢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来到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各位周末快乐。你是在哪里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呢？天气情况怎么样？愿你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好周末。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蜂蜜——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哇，在周末的时间，我们可以先放松一下哈。它产自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处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纯净，没有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东北黑蜂我的理解就是它会非常的 strong， 然后工作的强度会非常的大，那么它的干劲十足之后呢，采撷花蜜的劳动力度就会很大，但是它的工作时间很短，因为这个段数啊，每年花期都非常的短，那么在这个花期期间呢，这个黑蜂就会穿梭在段树林间精心来采蜜，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才酿出了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只有段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放心。它不是那种可以液体的倒出来的蜜，它是一种固体的啊，白色的固体的白色的像冰淇淋一样质地的蜜。那这款黑蜂雪蜜呢，质地非常的洁白，像雪一样细腻如纸，打开之后你可以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不管是温水冲饮搭配早餐，还是日常的滋养，大人小孩都能喝，天然健康又好喝。今天给各位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198块钱你可以买一瓶，然后还会送你一瓶。如果你想多囤的话呢，396块钱买2瓶送你3瓶，到手也就是整整5瓶。现在下单还能够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划算到爆。想要入手这款天然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就能够快速下单了，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带回家。发送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下定了。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开不停，
9: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0: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1: 5、4、3、2、1，来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马 X3 的车主艾瑞克。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李克勤的《红日》、王杰的《回家》、周杰伦的《夜曲》。一首老歌总是能带出记忆深处的那份感动。汽车音乐排行榜，我和爱车的思想时间，
11: 一起来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排行榜。
1: Hello， 大家周末好，感谢各位在周末出行的路上继续选择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你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车友音乐推荐。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去旅行了。周杰伦啊，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当然他世界各地其实在拍自己 MV 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美妙的风景。初夏好时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的多条宝藏旅行项目现在也在开启火热招售的过程当中。第一站四川亲子游，第二站伊犁游，第三站重庆游。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你想带孩子来一场有意义的旅行吗？山东交通广播的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在招募中，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车友专享福利价5680块钱每位。我们将会带领我们的孩子们一起近距离的接触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实景诵读经典诗词，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精神，亲临都江堰，体验千年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景朗诵、沙盘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课本的知识活起来。这站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全程入住了携程四钻的酒店，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边玩边学，轻松积累作文素材，见证孩子们的成长。那这个暑假呢，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走进属地，开启快乐研学之旅。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另外呢，新疆伊犁在初夏时节也是一个绝美的地方，这次要去南疆赛里木湖、伊宁的六星街，还有野马生态园，去看一看汗血宝马到底有多么的帅啊，还会有六月盛开的天山花海，在漫山遍野的薰衣草里感受什么叫做任性的美好。双飞8天探秘伊犁，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重庆啊，前两天有一个重庆的热搜，是说在重庆见证他们的交通有多么的神奇，大概是在崇山峻岭之间，你会看到它的那个快速叫什么车，城际快速路，城际快车，嗖嗖的就是这样交错在整个的繁华的都市当中。所以重庆还是很值得去打卡的一个网红地。那这次去到重庆呢，基本上在这里所有的网红的景点都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像洪崖洞啊、解放碑啊，还有很多自然的风光啊、李子坝呀，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即将开启的假期，你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

0: 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2: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
4: 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音乐继续。
5: 我是大陆五菱宏光的车主，我分享的三首歌是一种孤独，阿香火锅店，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音符赋予一首歌的生命，文字才是一首歌的灵魂。喜欢这三首歌中文字所勾勒出的画面，虽然回不到过去，也回不到当初，但愿我们风尘仆仆，深情不被辜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4: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6: 嗨，中午好，欢迎在汽车排行榜之后，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爱车管家，我是武红，欢迎大家新老朋友们好。今天呢在爱车管家，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维修保养。其实呢一到了这个时节啊，各地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有朋友就会说了，说这个下雨天泥水会不会甩进那个车的门缝里，有没有一些小的装备啊可以提前的去预判一下。另外这个天气变化也比较的明显，如果说大太阳一出来，那个气温一上升之后，很多的车友呢对于像空调的问题啊，包括还有像遮阳帘啊等等哈，有一些小的疑问。老师，我原来的时候没发现，我这前挡风玻璃怎么还有夹层有水汽呢？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来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呢，有请到的是润展的售后总监，一起来欢迎一下李学超李工，和大家呢一块来支招。嘿，李工好。
7: 你好，武红，大家好。
6: 李工，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最近下雨的时候说挡泥的那个到底是不是智商税，但有一些呢都是自己加装的，就是为了那个泥巴点儿甩的，你懂哈，到处都是，有人就担心甩到那个门缝底下去等等，这种情况它是压在那个轮眉上，您觉得这是智商税吗？
7: 有，你像咱说那个就是加装那个挡泥板，
6: 嗯，
7: 根据个人的爱好，就是加上确实管用，但是有些车你加上之后它不协调不美观，
6: 嗯，
7: 是雨天路上的一些泥了一些杂质，
6: 嗯，
7: 能确实能挡住一大部分，防止甩到咱车门上车身上，确实有效果。但是加上之后，好多车加完之后，但是你有时候过小台阶的时候，
6: 嗯，
7: 很容易磕破，更换就是频率比较高，有作用，但是呢就是根据咱个人看。有些人呢就看加上之后确实看着不舒服，
6: 嗯，
7: 因为它跟车不太协调，
6: 对，
7: 对这外观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
6: 嗯，
7: 确实有用，
6: 就是不是完全智商税，确实有用，
7: 对
6: 对啊，
7: 确实有用，
6: 嗯，好。那根据个人的一个情况，有些人特别爱护自己的车是吧，就自己的车这个稍微有一点觉得哎呀还是这个不得劲儿啊等等啊这种情况。但是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啊，那这些所谓的这种加装的话，它要是装不好，咱说的是装好了哈，
7: 嗯，
6: 那李工有没有这种可能，它装不好，它装不好有什么坏处吗？有危害吗？
7: 装不好没什么危害，最多只是咱行驶过程中它受到风的阻力来回的它摆动，
6: 嗨，
7: 有可能摆动的时候，因为它加装的时候它在那个在那个叶子板轮眉的位置，
6: 嗯，
7: 你要是买那有些开模比较好的，也就是装的位置比较服帖，
6: 嗯，
7: 有些就是开模就是误差比较大的，很容易就是有些时候它是松动之后容易把你那个轮眉那个车漆划上，其余的倒没什么，但是有些装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别的风噪一些尖叫声，
6: 嗯，
7: 这种情况也有，
6: 嗯，我为什么会多问一句呢，
7: 别的没什么多大的危害。
6: 好嘞， 原因是有一些家装，以前的时候很多朋友吃过一个大亏在哪儿呢？咱那个电子的一些家装，因为现在新能源啊，科技化都智能化都非常的方便了，但是以前的时候车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它就会加装一些，比如说最简单的倒车雷达，那都是很古老的事情了哈，或者说呢加装一些什么 OBD 呀、等等，就类似的这个出现的问题，以前有个我说大亏，亏在哪儿了呢？好嘞，行车电脑紊乱了，开出去之后整个车全部趴窝，这个的影响危害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小的加装的装置，但是影响可能会非常的剧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现在不光是倒车雷达了，像这种行车记录仪啊、哨兵模式啊、新能源都是非常齐全的，但是我们燃油车上很多车是不具备的，有些人就想自己加装一个行车记录仪，说白了就是以防万一。李工，这个咱都明白哈，
7: 对，
6: 你可能等红灯的时候你停着没啥事儿，但是是后车撞了你，对吧？这种情况咱也见识过，现实生活当中他为了加装就是有一个取证方便，你别最后有些什么事儿咱说不清楚等等哈。你别看就是这种小的加装，它有可能在隐形消耗你的电。为什么有人会说电瓶没事儿啊？怎么电瓶消耗一年就换了一个电瓶？类似的等等啊，它有没有一些加装的东西在帮你每天隐形去消耗你的电量呢？等等类似的这种，所以我们现在就习惯了，习惯了之后就是你只要有个什么加装，我们想说哦，有用吗？是不是智商税？如果不是智商税，那就跟大家说一说看有可能存在的危害是什么，您自己评判一下，您觉得行您就装，您觉得算了咱不装了，跟大家解释一下。还有一个我想问的是智商税在哪儿呢？我自己都差点会干了这个事儿，李工，我看到了那个胶条，冬天的时候让那个门更严实，不就是有那个所谓的胶条吗？包括那个什么前边的机盖啊，后边的这个尾箱盖啊，
7: 机盖还这两年我发现最多的，你说胶条，最智商税的是，也说在前风挡玻璃和仪表台之间那条缝，
6: 哎，对了，
7: 那个胶条，好多网络上宣传，
6: 对，
7: 都是说那条缝和车外界相连的，那是纯粹是胡说的，也说那条缝它只是在仪表台和在那个玻璃车身之间正常的一个装配缝隙，你再加上胶条一点作用没有，他每车那地方漏灰漏风那是不可能，漏灰漏风那是你车出问题了，也就说前风挡玻璃和你车身那个胶它开了，那是漏风漏灰，但是开的时候到达到漏风漏灰的程度，那玻璃已经快掉了，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也说那个胶条是完全100%智商税。
6: 明白。还有车友呢问到过前挡玻璃上那个夹层有水汽，他就觉得说，他说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是我贴的膜，他也觉得不应该是膜的问题，他说这是玻璃真正有问题了吗？他觉得是夹层，
7: 前风挡玻璃都是双层夹胶玻璃嘛，他说这个夹层当中有水汽的话，只要玻璃不破损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碰见过。他说有水汽，很有可能他贴的那个太阳膜和玻璃之间那个胶出现问题了。
6: 哦，
7: 也说他贴膜的质量，膜的质量不过关。你看的是水汽，其实不一定是水汽，也说那胶出问题一般的。玻璃夹层目前为止还没听说哪个品牌的车中间夹层中间是出现水汽，因为目前这汽车前风挡玻璃这生产工艺啊，是非常非常成熟了。在国内这些大厂生产玻璃是100%没问题的。
6: 那么我们来评判一下啊，如果说您确实贴了这个防晒的前风挡的膜，那看看有没有，首先考虑一下膜的问题，就是贴的那个胶有可能是不服贴。
7: 首先看它，也是说它这个车的前风挡膜贴了几年了。一个是年限，再者最关键是它贴的这膜是什么膜。有时候你虽说贴的是大牌子的膜，你也得怀疑一下你贴的是不是正品。
6: 哎呀，说这件事儿才真正特别一语中的了啊。为什么李工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咱们一般情况之下肯定你要贴点钱。有朋友最近找我买车，买了新车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武红啊，你跟售后的打声招呼行不行，我自己加钱，因为他送给我的膜不好，我要贴那个好的。我说好嘞，没问题，我一定跟售后说一声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懂的。 那他觉得送的膜不好吗？自己花钱的这个膜，就是你说的那个，有没有可能你自己花的那个钱买的，你以为是个大牌，对吧？啊，我就别说那几个大牌了，非常知名的，
7: 就是包括太阳膜、车衣，
6: 对，
7: 而且竞，因为，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6: 是的，
7: 价格战打得非常厉害，
6: 是的，
7: 有时候有些在网络上看到有些商家那个报价，如果是按他说这个系列的话，也就是说，假如说他某个大品牌的这个太阳膜，就他说那个系列，基本上就是成本价。但是你想想，这个厂家，这个商家，他会无缘故不挣钱给你干吗？不可能。
6: 搭上工时，对吧？搭上
7: 人
6: 工
7: 成本，
6: 对吧？
7: 这些费用在哪出？
6: 对，
7: 也就是说，任何东西低于它成本的东西，我感觉是连考虑别考虑。绝对有猫腻。
6: 我只能知道
7: 他给你贴的这些东西，这个膜只能说是这个牌子，但是是哪个系列、哪个价位的，那不一定了。
6: 有没有可能货不对版？我们不知道，或者是说，甚至有可能你是花了这个牌子的钱，但不一定贴的是这个牌子的膜，也是有可能的。
7: 对，有可能。
6: 对，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李工你说的这个话啊，膜跟膜，我们都知道是这个牌子。但是你刚才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是不是这个系列？
7: 系列，对，
6: 他是不知道的。还有一个，我想说一个我知道的事情，就是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他们之间是因为现在新势力的新能源是这种情况啊，他们可能是跟某个品牌是有战略，他是拿那个积分给你补的。你看起来你可能是花的，咱举个例子哈，本来是个4000的膜，你花了2000块钱，那不是还有个价差吗？我跟你说，只有一种可能是那个价差是他们自己真的是真金白银拿那个所谓的积分，其实也是厂家的补贴嘛，是补了。这种情况之下，你有可能你是知道它会是真的，
7: 但是概率我感觉不大
6: 啊。但是
7: 说白了，从我们的角度讲，说白了，开门做生意，你必须有利润。你没有利润，就没有服务。
6: 啊，我理解
7: 你
6: 说的。你
7: 没利润之后，你这个企业就没法生活。
6: 我理解，我是说那个积分其实是相当于什么？
7: 我知道那种积分。
6: 你拿的是积分，但是其实是厂家给他补贴了。就好比说你现在在某两桶油，你去洗车，你那个洗车你是便宜的，对吧？但是因为那个洗车是其实他补贴了，那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哈。
7: 有可能。有可能。
6: 哎，对了。我就是给你解释，就是有可能只有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你看着它是成本价，但是人家补贴那块是有费用的，否则的话你要真的是纯纯成本价，你就得考虑是不是真的了。

0: 青山，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8: 爱车管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在上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的。那今天正好是轮到了板块爱车管家的时段，我们有请到的呢是润展的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德系车的车主，或者是有一些品牌啊，大家呢平时有些疑难杂症哈，都可以直接来请教李工，因为在圈子里他这个维修经验非常的丰富，有一些同行之间其实也是会打电话来一起请教他的。大家呢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可以告诉我车型。就像刚才有车友说的，你看呢有一些下雨的时候觉得泥点儿很烦人啊，都是泥，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呢还有一些车友啊，对于自己最近的这个车子进入到呢初夏以后，会关心空调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问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告诉我车型、公里数和想问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可以方便的话直接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你看呢，最近说到这个下雨有关的话题啊，有车友就问了李工，自己这个油箱盖打开了，他不知道下雨了，他担心进水这件事儿，你说会不会进水？有什么办法吗？
9: 油箱盖你只要是正常的盖子，你盖好了，也是外边那个盖子它是不防水的，里面呢真正和油箱连接在加油打开那个小盖儿，它是密封的，不会进水。但是大多数车呢，也说由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油箱盖儿它和咱车身之间它有一个落水孔，那地方很小，容易堵。也说有时候洗车的时候，你洗特别洗车的时候，洗完车之后你打开油箱外盖之后，油箱盖里面就有存水，这种情况下就是把那个里面那个排水管稍微疏通一下就可以。一般的假如说要洗车，有些洗车店呢他们洗车的过程中就会把你油箱外盖打开，用水冲冲，把灰尘给冲一下，那就没问题了。
8: 你说的是里边那个小孔对不对？
9: 对，有个小孔，很细
8: 很
9: 细小，
8: 对
9: 对， 所以说一有点杂质灰尘很容易把这小孔堵住，特别是有时候洗车时候，洗完车之后你往外一开的时候，一走的时候从后视镜能看到油箱盖上的地方有水印，那就是里面堵了，咱车身一走一晃动水流出来了。
8: 你说过的这个现象我 get 到了，因为我见识过，我都真的非常非常容易忽略它。你知道李工我想到了什么吗？我马上想到了家里的冰箱，就是冰箱它不是也是有那个小孔，
9: 冰箱内部，对，一个道理。
8: 嗯
9: 它那孔的直径也说两个孔大小差不多吧，都是非常容易堵塞的。
8: 因为我买过那个非常非常细的一个小毛刷刷，然后呢线很长，是那种铁的那种，它得伸下去有伸缩能力的才能够把它疏通开，你不疏通开它就冷凝水很容易有积水。大家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过日子啊，试试看，其实一个道理。哇塞，李工你这个一出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很细致的人，真的很细致，给你点赞。刚才那个车友说的是油箱盖不小心打开了，所以正好呢碰巧下雨那会儿他也没关车去，就是也没有就不知道忘记了，等开车的时候才看见坏了，我这还开着呢怎么一直开着这个油箱盖，所以他呢就觉得老师别再有什么影响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看。
9: 应该是油箱的腕该打开，
8: 对对对，
9: 也就是说正常的话，咱真正那里面那个油箱盖咱加油的时候他们加油员都会帮咱扣好了，但是有些那个别说外面的装饰盖呢，确实年久失修之后，有些车呢它能锁扣不太灵敏或不太灵活了，确实有时候一颠簸有自动弹开的情况，腕盖弹开完全不用担心，水是进不到油箱里面去，除非你那加油口那盖忘了盖了，有可能下雨的时候往里能进雨水。
8: 我还干过一个事儿呢，就是电动车，我自己，我给大家说一说，大家随便笑话一下我哈。那个充完电之后，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开起来的时候我听见有个响，嘎啦嘎啦的有声音响，我想什么声音在响，真是那个盖儿没盖好。充电的，因为我现在是个电车啊。
9: 提到电车我还就是我提醒大家一句，有些电车那个就是充电口你打开之后里边的插枪那个小孔，
8: 对，
9: 它是没有，大多数我看电车是没有单独的腕盖，单独的一个小盖的。
8: 对，
9: 但是呢腕盖你别看它有密封，但是你用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发现也说那个充电口那周围有灰尘。这假如说你充电口无论快充慢充没有，如果没有充电口上没有那个密封盖的话，我建议自己买一个装上。
8: 我就买了，
9: 因为就是我那个车我发现了不带那盖，然后外面有盖，虽说带密封，但时间长之后它是充电口周围有灰尘，一些杂质灰尘进到咱那充电口那个电极里面有接触点上，一时半会当时没事，时间长了之后一有灰尘，也就是说它接触不好，时间长它绝对会发生故障。这是好多电车我看都有这个问题。
8: 是的，所以我在说这个油箱盖的时候哈，也马上想起了我的充电的这个盖是一模一样的。朋友们咱们一起共勉，
9: 无论哪个品牌的电车的那个充电口充电接口坏的也很多。
8: 是的，供大家，
9: 坏的很多，特别是快充为什么坏的多，因为它电压高电流大，也就是说它就靠那接触，时间长了之后一有灰尘它电阻变大，那充电口必定会发热，时间长就坏掉就是大多数出质保之后这个都是不在索赔之内的，不在三电范围之内，都需要自费维修。
8: 供参考，非常好的提示，谢谢李工。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一下热线上东营的季先生。季老师你好呀。
0: 啊，你好你好。
8: 哎，您是什么车？
0: 我是一个2011年的一个起亚的塞拉图，想咨询一下。
8: 您请说。
0: 它这个空调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空调哈，就是那个三个那个风扇，它是应该有个低速有个高速，现在是低速转高速不转了。
9: 这个你需要检查一下空调鼓风机那些，就是控制电阻吧，控制器。
0: 哪个控制器？
9: 空调鼓风机的控制器。
0: 空调。
9: 你叫空调，对，以前叫电阻，空调电阻。这现在一般都叫控制器，对。
8: 鼓风机哈。
9: 高速档，别说高速档没有。
0: 哎，对对对对，高速档没有，就是因为这个， 应该是从去年夏天出现了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原因，它就太热了，就这个空调那个管子给爆过一会儿，爆过一次管子。今年又去查的，就是光有低速转、高速不转，它应该水温超过100以上，应该启动那个高速，这是高速不转，现在是。
9: 对，就看一下风扇的控制器吧。
0: 风扇的控制器哈。
9: 对对对，
0: 应该属于电路方面的问题是吧？
9: 对，你体验的话，你找个那个。你去4S店或者找个专业的人的修理厂，他们这不是什么很难的故障，一个常见的故障嘛。
0: 哦哦，行行行，那我就就近去看一下这个大体，就应该控制那个控制器是吧？
9: 对对对，
0: 对，行行行，谢谢老师哈。
8: 没事，
0: 谢谢
8: 李健老师，哎，再见。说到空调啊，季老师，这是一个塞拉图起亚的。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位老师刚才发微信，他说呢自己的是昂克赛拉。这个车呢出风口现在是有味道了，它是怎么停开的呢？它是2-3款的车子，他说车子停一会儿，如果我在启动车辆之后，我就能从出风口那儿闻到一股子烧焦的味儿。这个烧焦的味儿它可不是别的味儿哈，确实比较的刺鼻。老师，我检查我就没发现什么原因啊，那有别的朋友碰到这种情况吗？
9: 它是一款新车，首先就是自己判断一下，也是空调闻到这味儿的时候，但空调是在打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
8: 嗯，
9: 闻到这焦味之后，你打到内循环，等一会儿你看还能不能闻到这个味道。如果闻不到了，就说明这个味儿是从发动机舱内传过来的。
8: 哦，
9: 如果继续有的话，
8: 嗯，
9: 看一下，就是空调的管路或者是空调就是仪表台内部是不是有些部件出现问题？
8: 嗯。哦，仪表台的内部是吗？嗯，
9: 对，因为空调就是内部一些阀门好多马达一些电机、
8: 嗯、
9: 有可能就是如果是卡死之后，它的电机容易过载之后发出一些异味。
8: 哦，
9: 如果要是打开内循环没了，那就别考虑就是咱驾驶室内部仪表台内部东西了，就是外部发动机外部传来的，就是发动机舱或者是外部环境传来的。
8: 嗯，供参考。
9: 区分一下这一个，就内外循环，自己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下、
8: 嗯、
9: 大体的方向。我还碰到过有些，说空调异味的，那是怎么回事？发动机就是发动机舱，一些密封海绵，时间长老化，就是发动机，因为这燃油车用上几年之后，难免发动机会有一些漏油，一些污渍，高温之后产生的一些异味。假如说你发动机舱流水槽特别空调进风口附近密封不好的话、
8: 嗯、
9: 就很容易闻到发动机舱一些油泥的味道。
8: 是，这个咱们有一些老车主可能感受过，就是油车的老车主哈，感受过，来供参考了。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一点小的疑问，你说我这个车啊最近才这样，之前啊它一直没啥事儿，老师我应该怎么办？问个心里有底儿，咱再去 4S 店也好，或者你出保了，你去找修理厂，找路边店，你好心里更有谱，没关系，随时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您就记好，就这六个字儿，微信小加号请添加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之后呢，也可以直接留言，方便的话大家就直接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啊，车友问到的问题，说他这个车子啊，遮阳板里，因为最近天这个太阳也比较的厉害了，之后啊，遮阳板里头贴纸冒出来好多小颗粒，老师我就纳闷了，说这是什么密密麻麻的，这他当然用了一个词儿啊，那个词儿我也别说了，说了之后大家可能吃不下饭去了，大中午的，为什么副驾遮阳板里会有那么多的小颗粒呢？
9: 他说就是应该是前风挡，就是遮阳板。
8: 嗯，
9: 他说贴纸那位置，把贴纸撕掉不行吗？
8: 不就是我现在想理解一下，您说那个密密麻小颗粒是它那个板里头的吗？就是冒出来？
9: 别说是那遮阳板内部出来的、
8: 啊、对吧？是吧？
9: 还是你说那贴纸上之后掉下来那小颗粒？如果贴纸直接撕掉就行，
8: 我猜可能不是贴纸，掉贴纸它就不至于吐槽，它是不是就遮阳板里头冒出来很多那种小颗粒，就很那个啥？那么您再可以帮我们完善一下啊。
10: 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 用伤口遮住伤口的设想。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4: 安全吗？
3: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4: 吃住怎么样？
3: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4: 学得到东西吗？
3: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4: 孩子会无聊吗？
3: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5: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7: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爱车管家的环节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维修保养。不管呢您开的是原来传统的燃油车，还是现在呢已经像我一样啊买了家里头纯电的车子了，在这个初夏时节到来的时候，经过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咱这车子的保养啥还没干呢，有什么需要了解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可以告诉我自己的车型公里数和想了解的问题。不管是新车咱的美容装具，还是说呢首保的问题，以及包括我们有一些老车友，咱们的车子可能车龄都在5年、8年、10年以上了，公里数也偏大了，有什么想了解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这几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之后，欢迎告诉我们自己想了解的各种问题，能把我们的嘉宾问到啊，这是我们学习的机会。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节目热线呢也是一直为您开通的，有任何问题方便您就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都行。正好刚才微信端我们枣庄的车友提了问题，听的那个片花特别的仔细，说想问一下孩子的研学可以去哪里。研学啊，咱这个暑假期间很多的家长已经提前做功课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跟您说一说有几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咱们这次国外推出的是欧洲四国，欧洲四国去哪儿呢？一个呢是一定要去卢浮宫看一看蒙娜丽莎的微笑，真的那个微笑是长什么样子，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带着孩子呢去实景看一看瑞士雪朗峰，到那个雪朗峰之巅当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这次啊，咱们一共是欧洲的德、法、意、瑞四个国家12日的深度游。这次呢是8月9号和8月14号有两班连发，从北京直飞，可以国防直接往返，没有经停哈，是国航直航的往返。这并不是普通的旅行团，给大家是做到了非常精品的一个 VIP 的高级的定制，只有20个名额每一团，所以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可以，不管是巴黎还是德国的新天鹅堡，包括意大利在许愿池下，你可以一直对未来做一个期许。 我们会安排在水城威尼斯去坐那个多拉贡船，包括在瑞士哈，去到五渔村看一看地中海有多么斑斓的色彩。特色餐呢，给大家安排的不光是有红酒炖牛肉，包括山顶的特色餐等等，住也非常的舒服，我们按照呢国际标准给大家预定的。咱出门啊，尤其是出国这种远途，一定是在吃和住上会大家特别的注意。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价格呢只有20000多的一个价格，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直接可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一起了解详情。接下来说一下伊犁，如果说国内的话，带着孩子伊犁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这个时间的伊犁色彩非常的漂亮，那拉提草原大家可以看一看，冰川和森林那个约会的场景非常的好。另外呢，一定带着大家呢去看看赛里木湖里边的水，因为那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当然我们挑战一把，喜欢开车的朋友，喜欢骑车的朋友，咱们独库公路上感受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真正的去用自己啊走一走那个英雄公路，感受一把。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开放，在哪里呢？在那个野马生态园，一定让大家亲手可以触摸一下汗血宝马，那么贵的汗血宝马呢，真是价值千万的汗血宝马。还有呢，就是在这次双飞之后，我们有一个重点要去的地方，伊犁嘛，一定不会落下天山的花海，这里的薰衣草，包括还有呢，想跟各位一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吃和特色餐。住的话肯定是4钻以上的标准，还有一个升级，同时还给大家准备了特色餐。到新疆啊，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我平时自己羊肉不太会做，也做不太好，没关系，到那儿之后红柳枝的羊肉大串，包括呢我觉得他们做烧烤啊特别特别特别的有诀窍，真的是超级有人间烟火气。包括给到大家来自当地的特色的手工酸奶呀，啊，还有像馕啊这种刚打出来的、刚出来的热腾腾的、脆脆的那种馕，里面的芯儿是软软的，真的特别好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都是可以回复旅游就可以了。暑假期间没有涨价啊，朋友们，我们在这个时节里面趁着暑假到来没有涨价，还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价格，都可以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一起了解详情。同时呢，还有像重庆以及四川的亲子研学都是有的，7月份的不同的团期都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都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当然在这个时节里面，因为呢我们春天和夏天交替的时候啊，很多的朋友最近你看都是戴着的这个大口罩出门，虽然说咱们那个飘毛毛飘柳絮杨絮结束了，但是有些朋友呢还是非常的注意啊，就是交替的时候自己保重好身体。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大连的长海及时海参，因为它出自呢长海县，这个地方是辽参最地道的产地，懂得都明白，海底波自己溜达着长大，人家想吃海藻吃海藻，想吃这个像海带吃海带啊，海底的海藻泥里面丰富，其实也含有很丰富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在的，人家长的呢是个头也大，是肉也厚实，因为它是从冬天孕育了一冬天之后，春天的头茬海参，咱是春捕的海参啊，给大家吃新鲜的春捕海参，所以呢添加只有什么呢，活海参和一点点纯净水，一点点啊，其他没有了，非常干净，品质很高，不用担心有其他的什么这添加剂那防腐剂的，通通没有。日常咱们不管是早餐里头，孩子马上中高考，您去给孩子添一点儿，哎，吃个面条啊，或者是说煮个粥啊，煮个鸡汤啊，都是可以的。包括老人家里头还有孕妇的，都可以提前囤一点。山东交通广播的额外优惠是这样的，因为它品质很高，原价呢是499，但是我们直降200，只有299。同时呢，给到大家有买有赠，买5斤我们送1斤，到手6斤；买8斤最合适，我们送您2斤，到手整整10斤，也就是2300来块钱。 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最划算的啊。另外还有送您10块钱的专属的代金券，你要送礼我们给您准备好礼盒。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记得回复海参就可以给家里人，如果冬天已经吃完了，老人也好，孕妇也好，咱的中考考的孩子也好，提前可以准备好。
6: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7: 今天在我们爱车管家环节当中，维修保养请到的大拿是来自于济南润展的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尤其是德系车的车主啊，很多车友都非常了解他。还有一些呢，有一些老车友疑难杂症，你想问一问的话，李工在自己就是维修技师的圈子里其实也是挺有名的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找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告诉我车型和想问的问题，方便打热线吗？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李工，我们来听一听卡罗拉车主的问题好吗？
8: 嗯，
7: 他18年的车，买来的时候开着暖风就有很多新车味儿，他觉得新车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没在意。冬天里只要一开暖风就一直这种，过了18年到现在哈，他去 4S 店的时候呢 ，4S 店说你这正常啊，没事儿。但是现在18年到现在了，这个味儿还有。冬天的时候开暖风开久了都能头晕，他真的是非常痛苦。
8: 他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开暖风这个异味比较明显，也就是说这现在就是天比较热，放太阳底下暴晒，暴晒之后你开空调正常，你开起来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异味？如果有这个异味，也就是说这个车内用一些一般的就是隔音材料，防火墙上的一些隔音材料，就前些年说一些劣质的沥青，但是不一定是沥青哈，
7: 嗯嗯，
8: 比如说材料车内一些隔音或一些有还有可能什么，比如说它那些空调管道，如果单纯它这一台车的话，这个就是空调管道可能性不大，如果这一批车都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它这个用料上绝对是有问题的，它不是说的那个年限久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异味就跑了了，但是呢这种情况是异味源你不排除的话，它会时间越长异味越严重，它不会就完，绝对不会说这个异味散发了散发没了，也这种情况如果受不了的话，建议就是直接确定好异味大体位置，像假如说该拆仪表台拆仪表台，防火墙了一些劣质的一些指针片该清除清除，清干净之后重新贴上好的环保的指针片，这个一般的就能排除了。
7: 张老师看您自己哈，您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咱真的是受不了，18年到现在你已经非常能忍了，张老师18年到现在您年年冬天都受这个苦啊，这个味儿开暖风你都能头晕，你想想你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8: 它这种味道应该是还比较是对眼睛刺激还比较大，也就是说在车内待久了眼睛容易疲劳，还容易流眼泪，
7: 所以来咱们考虑一下啊，是不是能确定的话我觉得可以按照。
8: 没错，我以前我有一台车有异味，我为了找那异味费了好大功夫，最后完全就找到了，把异味源找到了，当时找的过程中我想假如说这个味道我出不了，这个车我就不要了，我绝对卖掉，因为受不了那个味儿，有些异味确实你开车时候很容易让你产生疲劳头晕头疼。
7: 你看啊，售后总监自己现身说法，他可是特别有经验的吧，他干了这些年啊，而且之前的时候在那个 4S 店也都是售后总监，你想想吧，
8: 把那个异味源清除之后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味儿也不可能马上排除，就是太阳底下暴晒，一般过上2周左右20天左右吧，这一把异味源排除了之后，也就是说咱这个异味把车内的一些像仪表台座椅这些东西内饰，别说异味就是被异味污染的这些散发出那个异味，时间长自己可以清除，但是异味源你不排除， 这个异味是不会自己那个无缘无故就没了。
7: 所以说白了就是没有出根肯定不行，它只能解决表面，
8: 必须找到根源。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爱心送考18年，程四代为梦想飘扬。
10: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9: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11: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7: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来。今天呢，在现场跟大家一起交流是来自于济南润展的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如果各位呢，不管是新车新能源的，还是说呢咱们有一些燃油车公里数哪怕是5万10万15万啊久一点都没有关系，随便可以提问。尤其是德系车的车主啊，李工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都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参与节目，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方便发微信的话，您可以告诉我车型具体的公里数大约多少和您想了解的问题都可以，新车包括美容装具都行，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视频号就请打在公屏上一样的。刚才呢正好有朋友听到我们的片花了，高考确实我们已经连续18年高考一路陪伴了。2026年的爱心高考，我们也用全媒体的方式在高考加油站给大家一起保驾护航。不管是您身边有，你比如说自家孩子就高考，或者说你说我家亲戚里头有孩子高考，您都可以呢提前录制好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一起给孩子们祝福加油。同时我们也会准备好一些爱心的物料在山东各地的考点给大家帮忙，尤其是各位可以关注的一些成丝带呀等等哈。那我们下周的时间里面一起给到各位，那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可以想办法给到大家发放。李工，我觉得人生路上并不仅仅是只有高考这一次，其实每一次的人生转折哈，我觉得不比高考这个大考要简单，所以我们就是平常心对待是吧。就像李工今天你上节目也一样，虽然说不能说堪比高考吧，万一要是这个提个问题把李工问倒你看是吧，我们也开心的。说明我们进步了。
8: 遇到问题，我就经常说，我们维修过程中，
7: 对，
8: 就是随时可能碰到我不会的，
7: 对，
8: 不知道的故障。但是你得想办法，
7: 嗯，
8: 把这个故障解决。你怎么去学习？就是从学，遇到故障呢，我一般的都是带着故障，就带着疑问我去学习，一步步把这个故障解决。就刚才你说高考，
7: 嗯，
8: 高考不光高考是人生大考，但是呢，也说我说学习，无论什么时候，人活到老学到老，
7: 是，
8: 碰见问题就你学，就把这问题里里外外，也说你彻底整明白了，
7: 嗯，
8: 你知道打呼噜了，
7: 嗯，
8: 举一反三，也就是说像我们维修过程中，说白了就碰到下一台又举一反三了，一样的道理。他不是说你刚一开始就会任何东西就会，也就是说只有在平常的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当中碰到问题不懂的，一定要把这一个问题彻底解决，就是学透它，解决掉它，这样才能进步。
7: 我觉得看李工一听就知道哈，绝对是有死磕精神的，就是自己我先要要求我自己哈。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收音机旁的一些大拿，包括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李工有句话叫高手在民间，我们有那么多老师们对吧，我们也欢迎老师们不吝赐教啊，一起节目里来交流一下。咱先回复一下刚才这位奔驰的车友，他说他提车的时候就其实有过这种疑问，最近呢就是越发现更明显了，副驾他那个门，他给我拍了张照片，
8: 嗯，
7: 他说老师这个镀铬条和车门之间的漏光，请问是我自己个例吗？还是说这是个通病？这要是个通病我就不修了，它是个奔驰 E。
8: 他说杜哥调车门，也就是说和咱那个车门有漏光的话，也就是说你看他是不是那个，也就是说杜哥调装在这个是车门上那个和那个车门金属之间漏的话，这就是不正常的。就是这种情况新车的话，建议到4S店检查是不是生产过程当中新车装配没装到位。
7: 哦，
8: 这种镀铬条一般都是带卡扣的，扣上的，有可能说白了这种情况大多是新车装配的时候没完全装到位，有时候就是打一巴掌就是一锤子事，又砸下去就好了。
7: 就我觉得从小最会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实在不行就拍拍它。
8: 对，
7: 我记得
8: 有时候确实管用，
7: 管用啊。实在不行了，不会了。
8: 装配的时候，有时候特别有些卡扣，就差那一丁点儿，没卡到位。有时候你拍拍打，就是吹上一吹子，拍上两巴掌，一震的那卡扣复位了之后，它
7: 就
8: 好了，
7: 是吧？
8: 特别是车内一些异响
7: 啊，
8: 好多都这种情况。
7: 真的，
8: 你拍打拍打，敲打敲打就好了。
7: 太逗了，你说，来吧，还是个奔驰 E， 你说咱咋说呢？要不然您先。自己这个别换女，别要女士拍了啊，疼，换个男士不行吗？这个时候是吧，这个有点手劲儿的，你要是嫌拍的也疼，咱就稍微拿一个是吧小锤，反正我觉得别使太大劲儿哈，要不然把那镀铬条拍的也坑坑洼洼不好看，你自己试试，你试试啊。我们刚才有车友可能听见咱聊天了，吐了个槽，说老师我最近发现啊，因为下雨嘛，那个雨刮呀，在往下刮水的时候，它甩水，雨下的越大，它甩的越严重。
8: 甩水，别说咱雨刮，有时候你打到快速档的时候，它那水大雨的时候，确实是刮不叠的，这水就是从雨刮上面有可能能漫过来，确实有这种情况。只要是你雨刮片，也就是说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什么噪音，就是一个是没有噪音，看雨刮片工作过程中有没有抖动，没有抖动的话刮的干净，这就不用担心，这都是正常工作的。
7: 他形容哈，他说老师因为我没法上传视频，就给你形容一下，刮到最下面的时候水是往外甩，刮不干净。
8: 特别是这些咱那车，也说你要车速比较快的话，你刮完之后，也说雨刮壁从玻璃最下方往回回的时候，它那个水流，它会跟着你一块返回来。特别是一些前风挡玻璃，这现在你把玻璃镀上膜之后，或者是雨刮片是镀膜的雨刮片，它的玻璃膜比较好的话。有时候你下雨，中小雨以上，你开车时候跑高速的时候，就根本不需要打雨刮片，它那水是，一柱柱的，一条水珠是自动往后流的，
7: 就有点像那个荷叶，那个小水珠那个滚的那个逻辑，
8: 对
7: 不
8: 对？
7: 对
8: 对对，就那种水珠。玻璃也是说，你把玻璃清洗干净，油膜去除干净之后，然后镀上专用的玻璃膜，它就产生那种效果，而且视野清晰。
7: 哦，厉害厉害，我又今天学了一招，你看咱都不知道，哎呀越来越先进啊朋友们。
8: 就跟这现在好多人就是说用玻璃水咱必须用好的冲油膜。
7: 对对呀、
8: 假如说你前风挡玻璃油膜多了之后，你刮完之后前风挡是起花的，它是很影响的新车安全。
7: 是的，我因为做这个节目的收获啊，就是变得说呀，

0: 了我说我没选择困难症，我说我要是有个选择困难症，这到底用什么呀？这是吧？大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吧。人家
1: 雨刮水，你就玻璃水，可以说是最对车上来说是最最普通、最没技术含量的东西。
0: 对，
1: 但是越简单的东西，好多人就不好好做，就不当回事，使用的时候不当回事。
0: 啊，
1: 你要是用普通的孬一质量差一点的玻璃水，有时候你行车过程中下雨，你刮的时候，或者是它的玻璃，它很容易产生异响，就是雨刮片产生异响。但是假如说你要是用上那些好的玻璃水，
0: 嗯，
1: 它有一些是塑胶效果比较好，对玻璃有镀膜的效果，
0: 嗯，
1: 那种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雨刮片在工作的时候就比较顺畅，而且没有噪音，它不会抖动，没噪音，
0: 嗯，
1: 清晰度还不一样，玻璃的清晰度完全不一个概念。
0: 嗯，供参考朋友们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咱们钱要花在刀刃上，该省省，该花花哈，供参考。来看别克英朗的车友，他自己吐槽说：“老师，我这个换挡杆的按钮有坏，换挡杆的按钮。”
1: 他应该是说那个，也是自动挡的车 ，P 档锁那个，也说咱按那按键是
0: 啊。
1: 这个按钮我
0: 就是什么 R 档 P 档就是那个的，
1: 对，
0: 按钮
1: 别说咱从 P 档你必须按一下 P 档解锁按钮
0: 啊，
1: 你踩刹车才能挂到别的档，他应该说这个按钮。
0: 嗯，
1: 确实有些车型使用时间长了之后，这按钮也有坏的也有破损的，这种情况的话就建议直接换一个，就是换挡杆的手球就可以。
0: 嗯，有专门的这个哈，换就行。
1: 对，
0: 嗯，
1: 换原厂的也行，或者是有些那个升级版的也可以。
0: 好嘞，咱来看一下微信端新桑塔纳的车主，他说他是22年的手动挡的新桑塔纳啊，发动机故障灯亮，用电脑消过去了，消完了之后呢，过几天又亮，最后的检测说他是氧传感器的事儿，然后就又换了氧传感器。老师，我这可换了刚半个月呀，半个月他又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他有时候他氧传感器报警，就是换氧传感器，是因为这电器部件嘛。
0: 嗯，
1: 假如说你要是不是换的原厂的，或者是高仿的假的，
0: 嗯，
1: 有可能这个氧传感器你换上的还是有问题的。
0: 哦，
1: 这种情况，首先如果还是明确的报着氧传感器的故障，就看一下你换的是不是原厂件就行了。
0: 你看，有的时候就差这么一丢丢意思。就差的这个意思，它就影响非常麻烦，是吧？
1: 因为这电器方面的配件
0: 啊，
1: 我建议坚决一定要用原厂。
0: 原厂是吧？嗯，
1: 有时候你虽说这个牌子挺大，
0: 嗯，
1: 这目前因为汽车配件嘛，好多品牌啥东西都造，
0: 嗯，
1: 啥东西都做，但是你得看它最原始那样起家靠做什么起家的，它什么专业。有些造滤芯的，造发电机、启动机、空调压缩机。
0: 嗯，
1: 有些干别的，也是说造滤芯的，也造一些悬挂配件、减震器。
0: 嗯，
1: 那种品牌的，也是说我只买它滤芯，其余的东西我坚决不买。
0: 懂懂懂，秒懂了。他起家如果就是个生产防冻液的，你如果看到他也生产各种很那个啥的配件，你这个时候，你最好只选防冻液啊，这是。就是可以闭眼不会出错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人家起家靠防冻液嘛。嗯，
1: 有些有大品牌的机油非常有名，但是那个品牌又出轮胎了。
0: 哦，又出轮胎了，好嘞。
1: 他那个轮胎只是说我对他评价就是一个贴牌。
0: 哎，我也刚想说，估计就是代工的吧，嗯，对吧？啊，
1: 100%代工，
0: 绝对的。你看他不可能投个那个轮胎厂，因为我这次去那个轮胎工厂东营的那个轮胎展，我去了去采访啊，工厂里头，
1: 嗯，
0: 他就随便一个设备，他告诉我武红这个2亿。我一听啥2亿，好来我秒懂了，他但凡是有能力想建个工厂，那都是老鼻子钱了，真的真的。这个节目时间有限，今天跟李工一聊啊，非常的这个非常感谢李工今天出了好多好主意，好的细节的提醒，谢谢。若万一有任何的问题，记得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机车两个字入群，入群之后呢，汽车的问题也照样可以提了之后还有李工哈，这样的专家们帮着大家解惑答疑。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李工，得给您中午加鸡腿了。大家呢有任何的疑问，记得回复机车两个字可以一起入群，有问题咱们节目之后继续聊。欢迎顺序收听交通频道的其他节目，明天见。

0: 听到故乡的心跳。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2:00。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大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

0: 播。
1: 而远古的祖先们则需要在或者汗水的击倒声中用力地积攒起一天又一天用以果腹的粮食。文明始于微末，先民们的跋涉艰辛而漫长，大量的木质、竹制的工具无法保存到今天，但人类使用过的石质工具却可以让今天的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捕捉到更多远古的信息。研究者把附着在这些北新文化时期石磨棒表面的淀粉通过超声波仪器提取出来做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淀粉形态与今天巷子的淀粉形态最为接近。巷子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由于巷子所含的淀粉和油堪比谷物，而且人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采集到大量巷子，其保存期可达两年以上，因此在谷物被大量种植之前，巷子是人类食谱中的重要成员。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考古学教授刘丽对汶上东甲柏遗址出土的两件石磨棒进行了残留物分析，实验结果证明这两件北新时期的磨棒上除了大米、小米，还有瓜蒌根和百合。
2: 实际上在这个时间呢，在北新文化时期呢，这个在山东这个地区的这先民呢，他们还是利用一定数量的这种野生的植物，就是块根植物，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结论。
1: 由此可见，石磨盘、石磨棒是与人类古老的狩猎采集和人类自身能量需求相伴而生，进而发展成为一件多用途的工具。与此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北新文化阶段仍然是狩猎、采集和农业并存的混合型商业经济。那么随着农业的发展，石磨盘、石磨棒是否呈现出更加发达的趋势呢？
2: 这个趋势呢跟西方的不一样，因为两河流域呢他们是大麦小麦，他们一定要磨，所以他的农业发达了，他的磨盘磨棒还是非常发达，农业在发展，磨盘磨棒也在增加。在中国的这个水稻和粟黍呢，因为它可以蒸可以煮嘛，是吧，它是整粒儿的吃，不是必须非得磨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一消一胀啊这种情况呢，就在中国出现的就非常明显。
1: 今天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到大汶口文化及以后的时期，石磨盘、石磨棒逐渐减少，直至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然而农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却在不断发展，并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深层机理当中。
3: 有了农业意味着你是一种生产经济，你可以生产出比自然界提供给你的更多的物资，那这样你就有了比较稳定的食物的保障。你为了从事农业你还得在一个地方定居，是吧，你不能随便跑，你在这开，你要这个开垦农田，你要照顾农田，你这个从播种到收割等等，你离不开这个地方了。
1: 地球从距今10000年开始，漫长的冰期终于过去，气候转暖，冰雪消融。山东的地形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黄河冲积扇在距今7500年左右已触到曾是海岛的鲁中南丘陵地带，随之形成的冲积平原又连接而形成半岛。从那时起，太宜山区周围已开始慢慢形成适宜人类长期居住的平原地形。到了距今6000-7000年的北新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到3度。今天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才能见到的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鳄鱼种类，有着上亿年的生存史。然而在7000多年前，距此数百公里以外的山东也是它的家园。
0: 除了上述提到的扬子鳄之外，我们还在这个北新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像水牛啊、像青鱼啊、獐啊、多种属的立蚌这一类，跟扬子鳄同样就对温度有一定要求的，可能是喜暖的这样的动物。当然了，其他类的动物也有很多，典型的淡水鱼类，还有典型的北方地区的鸟类，像雉科这些鸟类，然后像这个龟啊、鳖等等的爬行动物，像这个熊啊、狼啊等等吧，就是不同体型的食肉类动物，在遗址中更为常见的陆科动物。
1: 动物不仅是人类的伙伴，也是人类能量补给的重要来源。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类的定居，单纯依靠狩猎获取的动物资源越来越少，于是人在驯化植物的同时也驯化了动物。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猪和狗。从各个北新文化遗址陆续出土的猪骨数量判断，猪已经成为北新人主要的饲养对象。
0: 在属于北新文化时期的北新遗址发现有这样一个灰坑，它的底部埋藏有6个个体的猪下颌骨，这个可能就属于对猪下颌骨的特殊埋藏。山东地区在北新文化以后的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流行一种在墓葬里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这种对猪下颌骨的特殊埋藏可能可以追溯到北新文化时期。
1: 猪的饲养为北新人带来了持续稳定的肉食保障，是定居和财富的象征。大汶口遗址北新地层出土的这件陶猪形龟，头嘴前伸，尾部后翘，憨态可掬。据有关研究表明，在所有家养哺乳动物中，猪把吃下去的东西转化为肉的效率是最高的，它可以把饲料中35%的能量转化为自己身上的肉。相比之下，羊和牛则要少得多。再加上猪还有繁殖快、产子多的特点，所以在为人类提供肉食方面，猪无疑具有绝对优势。于是在各个时期流传至今的文化标识中，猪的形象都不可或缺。为了应对不断变换的自然条件，北新人仅仅依靠家猪作为肉食来源还是远远不够的。嗷嗷待哺的婴儿、日渐衰弱的老者，以及漫漫寒夜里阵阵袭来的饥饿感，都需要更多食物来支撑一个家的存在。 在兖州王殷遗址的北新文化层和灰坑的堆积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动物残骸。经研究判定，这些大多是经人类食用后留下的。
4: 北新文化来讲，应该讲它是农业原始农业初具规模，但是它需要一些鱼和猎的补充物品，哎，来丰富它的生活资源。不管它是有意无意识，它知道营养，这是很难得的。肉很多的不一定是煮，肉是干，大部分是烤烧，哎，不但吃啊，翘骨吸髓。
1: 用火烧烤食物是人类最早的烹饪方法。经过烧烤之后的肉食可以去腥臊，还能去除一些细菌，这对于古人的肠胃很有好处。这些烧烤的美味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搅动着食客们的味蕾。民以食为天，生活在遥远的北新时代，人们已经在获取食物方面表现出了独有的智慧。烟台白石村遗址出土的大量贝壳、鱼骨以及捕鱼用的网坠，勾勒出先民们靠海吃海的生活场景。他们熟练使用不同的渔具，捕捞各种不同习性水深的鱼类，其中包括毒性极高的河豚。在胶东半岛沿海地区，由于这里的居民长期采集贝类资源食用，久而久之，人们食用后的大量贝壳垃圾遗留在各种堆积中，考古学称之为贝丘遗址。
5: 它为什么当时选在这个地方呢？就因为这个河，现在这个河流呢是在那个北新的
6: 北新县民，他们当时的这个居住情况是什么？他当时房子是这样，他临近的。
1: 据考古发掘者推测，在一些北新先民的居住地，发现了多处居住点，这可能与北新文化时期生产力已有一定发展，氏族内人丁兴旺有关。
5: 我一下呢，你看，这同样，它也有一个，我一下已经兴旺，这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半地穴。
1: 当时，北新先民居住的是半地穴式房屋。呈椭圆形或圆形，方向各不相同。
5: 古人首先要解决嘛了御寒取暖的问题，这个至关重要。北殷时期呢，先民居住的这个房屋是呢这个地穴和半地穴式的。考古发现，其上下呢它有台阶，这个台阶呢大约呢30公分或20公分不等。有了两三级，通过这样的测算了，它的大概的这个深度呢，应该是在80-90公分。
7: 这个地穴式的房子或者半地穴式的房子，它有一个问题，一个是采光不好，通风也不好，另外一个就是它会往里灌水啊。所以人这个居住时就不断的想办法把这个墙增高，让自己住的这个平面再抬高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地穴式的房子、半地穴式的房子、地面式的房子、台基式的房子，到现在的高楼大厦。
1: 定居生活使女性有了更加安定的育儿期，生理学上的妊娠间隔较之迁徙生活时期有所缩短，从而一个女性一生中生育次数增多，人口因此快速增长。今天考古学家试读古代社会，除了通过这些古人留下的居住痕迹， 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墓葬提供的信息。然而至今为止，发现墓葬的北新文化遗址和遗址内的墓葬数量都十分有限。考古学家通过这些有限的墓葬，仍然可以揭示出北新先民生前社会的部分场景。上世纪80年代末，在济宁市汶上县东甲柏村东南的一处台地上，考古人员清理出一批北新时期的房址、灰坑和墓葬。墓葬共23座，集中分布在遗址东部。
8: 说人类追怀祖先，从旧石器，至少晚期吧就开始了。比如我们把我们的死去的父母埋到洞穴里，然后给它盖起来、埋起来，不让野兽吃。其实这时候，我想他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意识了，对吧？人保留自己的历史。
1: 墓葬逐渐从房屋周边到集中埋葬的公共墓地，是人类逐渐走向定居的表现。在大汶口遗址，共发现了10座北新文化墓葬，其中8座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发掘区的南部，与北侧的居住区在空间上有一定距离的间隔。而大依山遗址的墓地也是在居住地以外的山坡上。江苏省灌云县大依山遗址前后2次发掘，共发现62座北新时期墓葬，其中有61座为石棺墓，墓穴四壁为大块的薄石板，逝者的身体被放置在石板围成的石棺内，最后用石板盖顶，形成完整的石棺。在迄今为止发现的这些为数不多的北新文化墓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墓葬中死者都是头东脚西，而年代更早的后李文化，墓葬的方向则是头北脚南。
7: 在山东地区为中心的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这个分布区当中，墓主的头像大多数都是朝向东方，或者靠北偏一点、靠南偏一点，但是呢，整体来说都头向东。头向东呢，可以作为一个东方的一种传统哈。整个的海岱地区地处中国的东方，我们认为呢，头朝东还是跟太阳从东方升起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1: 跨越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今天的人们努力想象那个被考古学家称为北新的时代。远古先民把生命的印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也把很多未知的谜团摆在了考古学家的面前。斯坦福大学东亚考古学教授刘丽曾经对东甲柏遗址出土的器物进行了残留物分析，试图找到北新文化时期是否酿酒的证据。古代储酒器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小口，便于密封，这是酿酒必备的工序之一。因此这一大一小2只小口双耳罐吸引了刘丽的注意。通过实验，在较大的陶罐里不仅发现了具有发酵糊化特征的稻米和小麦族淀粉粒，并且还发现了酵母和霉菌。
2: 酵母菌呢是一个非常一个有用的一个标志啊，它是可以把糖转化成酒精， 就是酿酒的霉菌呢，它可以分泌出一种淀粉酶呢，把这个淀粉呢转化成糖。所以这两种东西同时存在，就是霉菌和酵母菌，就说明它是利用淀粉酶把这个淀粉变成糖，然后这个酵母又把糖变成酒精。那跟现代的这个酿黄酒的就工艺是一样的。
1: 然而，在另外一只较小的陶罐里，刘丽只发现了稻米的淀粉粒和酵母，并没有霉菌。如何证明酒的存在呢？
2: 唯一我们可以解释呢，就是口嚼酒，它就是利用唾液里面的这个淀粉酶呢，就把这个淀粉呢转化成糖了，然后你再加入这个酵母，它就把这个糖呢转化成了酒。
1: 口嚼酒起源于母亲咀嚼食物喂食婴儿，在近代台湾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酿酒方式。北新时期的口嚼酒是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例证。通过考古学家的抽丝剥茧，让今天的人们了解到，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北新先民已经掌握了多种酿酒方法。如此，黄河下游地区的酿酒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北新文化时期。
2: 酿酒实际上是在农业一开始就有，然后跟农业是并行的。你不管它农业有没有剩余，它都会酿酒。酒的功能哈，是一个润滑剂，是人与人之间和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润滑剂，然后也是活着的人和祖先的之间沟通的润滑剂。
1: 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也迸发出种种奇思妙想的灵感，在衣、食、住、行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日常中，催生了一次又一次伟大创造。
4: 在王寅发掘的时候，也当北新文化的晚期，它就有檄文，也有这样的笔文。这个东西就是纺织品的痕迹，或者植物金条把它编成东西，一条一条的。这往往跟当时人类会编织东西，会梳理这个植物纤维的一种特点东西。
1: 用树叶和兽皮遮身，是很多人对远古祖先的一般印象。然而，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些蛛丝马迹，都在颠覆着普通人的认知和想象。在六七千年前的北新时期，人类或许已经穿上了麻质的衣服，甚至有专家认为，丝质的织物也已经开始出现。
9: 在马家湾文化里也都有发现这个丝织品的残留，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已经和北新文化差不多同时了，所以说北新文化有丝织品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1: 尽管迄今为止，在北新文化遗址里还没有发现丝织品，但是古针、陶制纺轮等都屡见不鲜。这枚发现于烟台白石村遗址的古针，着实令人惊叹。它的长度为3厘米，直径0.1厘米，针孔仅有0.05厘米，完全可与今天缝纫用的钢针相媲美。这些不同寻常的发现，都佐证着北新先民已经掌握了较高的纺织技术。以衣蔽体的北新先民，可以更好地抵御了寒冷，遮挡了隐私，从而逐渐走进人群，融入社会。 这些制作精美的束发器、骨机、棒式，则生动诠释着北新人的精致生活。那是他们对美的渴望和对自我的塑造。日升月落，斗转星移，那是祖先凝望的天空。岁月奔腾，千年流变，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今天，在都市里生活的现代人，依然会在闲暇之时到郊外采摘、垂钓。这些与远古祖先采集、狩猎一脉相承的古老行为，延续着人类血脉中与生俱来的与自然的亲近。这是生命的基因，也是人类社会传承发展的根基。人类从最初的数百万年开始，就从自然界获取丰富的资源，满足自身衣食住行的生存需要，继而推动文明的产生。从蜗居山洞到扎根旷野，人类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驻足，一次又一次远行。山川湖海，风土人情，它们标记着自身的存在，也界定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上古奇书《山海经》记录着远古先民与天地万物、山脉河流的神奇链接，凝聚着他们对脚下这方热土的奇妙认知。其中有一个被称为凿齿的角色，显得神秘莫测。很多人想象凿齿可能是一个长着凿子一样长牙的怪兽，然而事实上，凿齿是人而不是兽。它与源自7000多年前北新文化的一种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0: 在汶上县东甲柏遗址发现的23座北新文化时期的墓葬中，有17具成人骨骸，其中拔除上颌侧门齿的竟有10具。
1: 就整个从这个东亚地区一直到太平洋地区这个角度来讲，出现拔牙最早的就是北新文化。你比如说当口的这个早中晚，从总体上来看拔牙的比例非常高，能占到这个2/3，70%左右，那么和北新这个相差无几。所以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大翁侯这个和北新这个亲缘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个很重要原因，这是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习俗的传递啊。
0: 习俗的传递印证着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透射出一个族群的价值观和社会认知。这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凿齿不谋而合。
2: 那牙齿了就已经
3: 磨完成了，
2: 对，可能就是拔掉的。
0: 现代考古学研究已经证实，北新大汶口时期拔牙集中在13-14岁到20岁左右。这个阶段是古人认为男女可以成年婚配的年龄。在7000多年前，已经有更多的人能够活过幼年期，最终繁衍自己的后代。因此，一种类似成人礼的行为显得更加庄重。这就是拔除侧门齿。
4: 这两个个体是北新文化遗址出土的北新文化的居民的头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齿槽闭合的位置就是拔除的两侧的侧门齿。侧门齿在上颌牙齿中它是只有一个齿根，且齿根较短啊，所以说是相对来说是更好拔除的啊。但拔除应该是加引号，去除牙齿这个方式应该就是打牙啊，有一个东西作为支点，然后用把牙齿打掉。
0: 上颌的侧门齿被拔除后，两颗犬齿得到更加松弛的生长空间，从而得以彰显。据一些研究者分析，拔除侧门齿可能还与当时的张崇拜有一定关系。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长长的獠牙。从北新时期开始，成年男女拔掉两颗侧门齿，试图模仿张的样子，随身携带张牙钩形器等一些小型工具，以期在冥冥之中获得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死后，手握张牙也成为流行的葬俗。
5: 这个墓葬是我们解读古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古人他们的思维其实我们也跟他们差不多，死的时候要把自己生前用的东西要埋进去一部分，对吧？然后呢，你从埋进去这一部分呢，你来了解他生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0: 北新文化时期大部分墓葬面积不大，几乎没有葬具，没有随葬品或者随葬品很少。由此可见，当时的贫富分化并不明显。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北新社会仍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然而，这些为数不多的随葬品仍然显露出北新社会的细微变化。男性墓主人多随葬猪下颌骨或2-3枚骨足、矛等生产工具或武器，女性墓主人则随葬1-2件陶器或骨锥、骨针、骨机等日常生活用品。由此反映出，男女在生产生活中已经有了不同的分工。 男性主要从事农耕、渔猎等劳动强度高、危险性大的生产活动，女性则主要负责粮食加工、陶器烧制、采集等日常生活。
3: 人类社会自从农耕定居社会之后，财富的积累肯定是决定了某些家族处于一种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啊，能力的大小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化。当然，首先是性别的分化，男和女之间的这种分化。
0: 北新社会的变化，从生前居住的房屋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北新时期的房屋面积与后李时期相比小了很多，最大的十几平方，小的只有三四个平方。在社会发展、人口增加的北新时期，为什么反而流行这样的小户型呢？
6: 北新文化时期的这个房子呢，它最突出的特征呢，就是面积很小，就在里边居住的人会比较少。但是有些房子呢，虽然面积小啊，但在里面呢还会发现有一个灶。北新的房子呢都是单个的灶，有灶呢它一般都提示这应该代表的是一个独立的消费单位，因为它是在里边做饭的啊。几个在房子里生活的人可能是一块炊煮啊，他们的生活关系会非常的亲密。有的学者呢也据此提出，应该当时呢已经产生了核心家庭。
0: 为适应社会需要而普遍出现的这些小房子，是家庭产生的标志。北新文化时期的社会面貌和聚落形态，正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逐渐清晰起来。
1: 这个学河这个流域啊，从整个这个枣庄或者说滕州全部加起来看，这环境不算，但是你要从小环境这短的这一段来看，还是挺好的。
0: 2010年至20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东大学联合在滕州薛河流域开展了为期5年的区域考古调查。以滕州为中心的薛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新石器时代到商周秦汉时期的遗址，是山东乃至中国北方古代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小区域之一。北新文化的命名地滕州北新遗址就位于薛河流域中段。
1: 原来的时候在这个流域里边，北新文化的遗址发现的大概只有两三处，我们现在通过调查之后，在这个不大的范围里边增加到了10处。这十个聚落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这个薛河流域的这个北新文化是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组织，那么它是怎么和这个外边的一些区域进行这个交往和联系的？所以我想通过我们这个工作，这个为今后的北新文化的研究应该讲是奠定了一个好的一个基础。
0: 调查发现，北新文化之初由于河流下切形成的阶地，不但地势平坦广阔，土质肥沃，而且取水方便，无水患之害，为先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7: 就河边的这些潭儿，水上不去了，就叫接地。人是上不去了，那好了，就上人住着吧，农业可以了吧？因为地平啊，肥呀、啊，可以定居啊，水冲不着它呀。这时候，我们说这个农业才真正的发达起来。这个人类的遗址的兴起、发展和衰落，都跟谁有关系？
0: 薛河流域的很多遗址被古代先民沿用的时间很长，从而形成了这一区域古代聚落的宏观格局。 著名环境考古研究专家夏正凯教授将其称为薛河模式。
7: 这个实际上也是山东模式，以薛河为代表吧，它是以泰山为核心的，对吧？这么个地带，山东呢是中国唯一的目前还保留的准平原，就是个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地块，就从那儿形成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太变。
0: 地貌环境影响着人类的栖息，而人类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变得更加聪慧和强大。依河而居的北新先民已经不再完全依靠自然的恩赐，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开始主动营造更加适合自身生存繁衍的家园。
8: Well, I think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how people are responding to a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so the agriculture that they're doing is helping to supplement their diet and help them to live in this environment.
0: 在济宁张山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座北新文化的水井。井内出土的陶器中以双耳罐居多。这一发现把海带地区水井的出现提前到距今6000多年，体现了北新文化时期人类趋利避害改造环境的能力有了更大跃升。由于考古发现所限，北新文化聚落的研究还缺乏足够丰富的证据。2018年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汶上甲柏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又进行了一次科学系统的勘探调查。此时距离上一次对这一遗址的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30年。
9: 1989年、1990年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它的发掘面积仅仅只有1000平，对于我们揭示整个聚落的布局结构来说是不够的，只能通过我们这次勘探的手段尽可能地将整个遗址的聚落结构给揭示清楚。
0: 1989年和1990年的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遗址的南侧清理出大小2段壕沟，沟壁比较规整，看上去应该是人为加工的。今天是否可以证明甲柏遗址是一处北新文化聚落遗址，这大小2条沟成为关键性证据。通过谨慎细致的勘探工作，考古人员最终明确了在遗址中部和外围存在2条壕沟。内圈壕沟位于遗址中部，形成时间较早。从沟里的填土分析，内圈的沟逐渐被一些生产生活垃圾填平，当时的人们只好向外进行扩张性发展，于是产生了外圈的沟。外圈壕沟与遗址外围的大片洼地相连，对遗址形成环抱之势。
9: 从目前我们勘探的面积来看，只能卡定3万多平，如果将当时被破坏已经被破坏掉的那一半算起来的话，面积应该能够达到6万平左右，至少算是比较中等的这么一个聚落结构了。
0: 这是北新文化遗址首次发现环壕，被称为环壕的这2条沟宽度为2到3米，在聚落之间的冲突还不十分强烈的北新时期可以起到防御作用，或者是作为界域的标志来使用。
10: 从他的这个形式上看，他主要还是他自己内部的力量来去修筑，它是一个集体性的权利，就大家为了这一个共同的事情，是对每个人都有益的，大家都自愿的去做这种技术上的准备，更多的是这种社会条件开启了这个社会往后发展变化的那种篇章。
0: 通过勘探调查发现的这两条环壕，使北新文化聚落研究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更多有力的证据还有待野外的实地发掘。
11: 丹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临沂沂南县李洪遗址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北新文化环壕聚落遗址。
0: 2020年春夏之际，在沂南县李洪遗址的发掘现场，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一批北新文化遗存。
12: 大概到了我们发掘后半程，我们就发现了最主要的就是有一条这个有钩状的一个遗迹。这条沟因为它要向北延伸嘛，我们就是借着这个线索我们就继续把这个发掘区扩大了，一直向北扩到这个断崖处，把这个环沟把它全部的就揭露出来。
0: 如果把这条宽2米左右、深1米多的沟进行复原，围拢起来形成环形，其中的面积大约有3-4千平米，仅能称得上是一个小型聚落。在这条环沟里，朱超和他的队友们采集到了三足斧、小口双耳罐、三足钵、红顶钵、大型支脚等，都具有典型的北新文化特征。距今7000多年前，北新人已经开始生活在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设施里边，仿佛是最初的村落，与曾经游散性的团体产生了根本的不同。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进步。他们正在迈向更大的聚落，直到城的出现。如果把人类文明化的进程比作是一株植物，那么在经历了土壤中的孕育和破土发芽之后，不断长出绿叶的过程就相当于北新文化时期。这些从弱小到茁壮的绿叶，把大自然的养分源源不断地转化成自身生长所需要的能量，直到开花结果。在北新文化所处的时代，中国各地的区域文化也相继迸发出独特的光芒。在奔腾不息的时光之河中，它们相互影响又各自发展。
13: 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一说交流的时候，以为这个人啊就可能跑到几千公里开外，他不是，他更像水波，就是我交换给他，他交换给他，他交换给他，迅速的可能就交换开了。
0: 这件器形规整、陶制细腻的红陶壶出土于滕州北新遗址，相同的器形在沂南李洪遗址也有发现。然而这并不是北新文化土生土长的一种陶器类型，而是与仰韶文化、后岗一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仅在滕州北新遗址出土的2件装殓儿童的瓮棺，最早见于关中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随后被仰韶文化所继承，而海岱地区在后来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也十分罕见。 大依山墓葬中，在死者的头部覆盖红陶钵的现象，与长江下游以南马家浜文化十分类似。滕州北新遗址出土的这件为数不多的古器，更显得有些特别。它是鹿角做的，呈 L 形，
1: 像个靴子一样。这种器物，出现最多的地方是淮河中游地区，就是安徽、江苏这个淮河的两岸。当时他们的一个文化叫宋墩文化，在那文化里边还有几十件这个出这个东西，所以就叫这个鹿角靴形器。
0: 北新遗址出土的鹿角靴形器，事实上，在淮河中游双墩文化的一些遗址里最为常见。这种用鹿角加工而成的工具是干什么用的？目前考古界众说纷纭，难有定论。采集、纺织、渔猎或者加工兽皮，一雕一琢，一拉一勾，凝结着先民超乎想象的智慧和记忆。或许今天的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走进古人的世界。北新文化吸收了同时期文化的因素，也影响和辐射到周边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陶器中的鼎和颈部内凹的折腹盆，与东方海带地区有着明显的联系。在南方马家浜文化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生前拔牙的现象。与胶东半岛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也出现了北新文化中常见的勾磨石。
1: 在这个阶段，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这个文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比较多的这种交流和接触。这些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之间有一些相同的文化因素，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0: 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队第三任领队张小雷，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研究》。淮河流域南北交汇，东西交融，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特征，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5: 就从8000多年前开始，苏鲁豫皖地区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文化区，以后不断发展，一直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区出现了高度的统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

0: 苑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好了，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期待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欢迎你。
3: 李薇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直播间的2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哈，希望在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多学习法律知识，少踩坑，少受气，少走弯路，是吧小李？
3: 是的。
2: 好了，多些底气哈，少吃亏。此刻我们直播间的2部法律服务专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再次为您介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也都在开通着哈，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刚提了这新车，开心高兴，您还能想到您当时提新车那份心情吗？
3: 我倒没有特别兴奋的，因为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跟很多人不一样啊。
2: 如果提车那个兴奋点没提起来的话，但是一旦这个车刚买几天啪出事故撞了，
3: 那肯定是心来讲是不舒服的，
2: 是一落千丈的，是吧？你看胡某驾车与严某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两个车就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认定呢，胡是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严某无责哈。严某这个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刚提车3天时间，结果您看就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这个车辆完成维修，在承保公司也向这个严某全额支付了赔偿维修费用，是24000余元。但是这个车辆维修费用虽然获得了相应的赔偿，但是作为司机来说，心里就像您所说，这个心情一落千丈。这个导致的贬损，我们所说的车辆的贬值费用，怎么办呢？对方肯定不承担，随即严某一气之下就起诉到法院了，主张要对方驾驶员、赔偿义务人要承担我的车辆贬值损失。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也提及到，通常情况之下要想获得这个车辆贬值的费用，它是有严格要求的，对吗小李？
3: 确实是这样的。有两个因素哈，第一个因素来讲呢，就是看那个车辆的这种交易的状态。就像本案当中，新车刚购买3天啊，你尽管就是给维修好了，配件也都更换了，但是从我们心理上来讲，造成了极大的这种受损，所以说来讲，
2: 不好接受，
3: 支持这方面的这个贬值损失啊，它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客观情况的啊。另外一种交易的状态就是说，尽管你这个车是一个旧车了， 但是呢有证据证明你这个车辆处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的一个状态，你比方说已经签合同了还没有付款，或者还没有交付车辆，或者说我把这个车已经委托给这个二手交易车行，然后要求他进行代卖，这种情况下有证据证明他是处在一个交易的状况。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交通事故，就有可能会造成它这个贬值这一块确实存在。人家买方一看，本来是你只是说啊，这个车辆跑10万公里或者8万公里啊，但是来讲你没有啊发生过交通事故，我愿意给你一个价。但现在来咱签完合同，或者说我有意买这个车，现在来讲你一下子又出了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那肯定来讲是贬值的，它也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所以说第一种就是说什么，就是这个车的交易状态，一个是新车，一个来讲是处在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个车辆。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些重要的一个部件核心的功能造成损害啊，你比方说啊，这个虽然说我刚买了车，但是来讲被别人追尾了啊，把后杠这一块给撞裂了，需要换后杠，或者说把这个门这个地方刮蹭了，这些情况下来讲，法院是不支持贬值损失的啊，因为刚才说了，通过维修就可以把相关的部件来更换成新的，尽管来讲你心里不舒服，但是它没达到那种这个车辆贬值损失的程度，它即使说在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来讲，它也是不可能说因为你只是一个轻微的这种交通事故就给这个车辆就给你估价给你大幅度下降。所以说来讲就这两个核心啊，第一个来讲新车或者处在交易这种状态的二手车，第二个就是说交通事故导致了它的核心部件的这种损害，出现了这种一些重大性能的这种改变，这种情况下来讲那必然会导致车辆的这种损失。所以说在经过司法鉴定机关鉴定出这个贬值损失之后，那这种情况法院来讲是大概率会支持的。
2: 肖律分析了哈，多种情况大家视情况而定，也不是说是所有的一概就不赔，但是也得有相关的规定符合哈。刚就这起案子来说的话，最终这个数额怎么来决定，肯定也是由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判别的。
3: 是的，那肯定都是各自一词，那怎么办呢，只能找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从这个中立的这个立场，通过这个科学的这种鉴定得出来一个价格啊。
2: 就这个三天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贬值这个损失呢，经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鉴定，这个车辆的贬值损失是17800元。所以这个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呢，作为赔偿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但是二审没改判。
3: 是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只要符合这两个前提因素，那么来讲法院支持这个贬值损失费来讲是大概率的这种事件。尽管另外一方来讲也可能从他那个角度来讲，我给你更换了新件不影响你正常的使用，那仅仅是他的这种自己这方的一个观点。
2: 是，
3: 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车辆贬值损失费而言，法司法实践当中总体上来讲他的把握的尺度是很严格的啊。
2: 所以今天就这起案例有点代表性哈，给大家说一下，事实上每起交通事故案件都应当赔偿该项的损失，但是得需要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刚才肖律也提及到，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对这个事儿也是很慎重的，因为毕竟这个贬值它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掌握一个审慎的一个态度哈。说到这个贬值损失，那么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来主张，由什么样的机构来出具这个鉴定的贬值数额，还有一点，最终这一块的损失确定下来之后，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吧？应该就得个人自掏腰包了，是吧？
3: 确实这样。
2: 好了，就这个贬值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不少哈，比如说新车造成的这种情况多见，里程数少，刚买了就是半年之内的这个车。另外刚才肖律也补充到了，这个车如果处于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甚至它的核心部件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车主来说完全可以来主张哈。好了，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此刻大家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各位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发生事故产生的这个车损，我们现在如果是能达成一致的话，我们说初期的话，双方协商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是吧？再不 记的话，对方没有赔偿能力，那就是说由我所承保的这个车损险代为追偿也可以。那再不成，这两种之下，那只能通过诉讼了。
3: 是啊，就是说这个诉讼是解决问题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途径哈，就在双方协商不成或者没有其他的这种替代方案解决的情况下，然后呢，一方依法提起诉讼啊。
2: 好，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为您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通常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贯穿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哈，所以大家掌握好这个时间段。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一些不开心的问题哈，包括一些涉及到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同时为您解疑答惑，因为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都是有着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职业律师。再次为各位提示哈，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另外说到开车过程当中大家最怕的是什么，今天在办公室和同事说最怕追尾。追尾，但通常情况之下都是后车责任吗？不尽然，是吧？
3: 不尽然。
2: 嗯，
3: 如果说这个前车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给这个后车留下这个充足的空间，
2: 嗯，
3: 或者没有遵守打方向灯的做法，很有可能是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的。
2: 哎，有可能您承担主责，甚至是全责哈。
3: 是的，
2: 所以说分情况。哎，还有一种，您说到这儿，肖总突然想起，在高速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些雪天路滑的时候。有的多达数十辆车在那儿追尾，像这种情况之下，它就看似是一起事故，但事实上我们交警在处理的时候，这叫分段处理的哈。
3: 是的，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啊，到底是发生了几次这种撞击，这个
2: 是
3: 交警处理起来也挺头疼的。
2: 对，那就要分段定责了哈。所以说看似一个追尾，您看就引申出很多不同的这个结果呈现哈。
3: 是的，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肖律呢是担任咱们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我们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那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全线为各位开通，希望在线上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来吧，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趁此机会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这个信息过来。当然大家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疑答惑的哈。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说到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哈，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类事故我觉着有些驾驶人就觉着这个事儿让他们觉着很头疼。头疼在哪儿呢？或者觉着有些疑惑哈，这个车辆我好端端的停在这儿，结果不小心被什么呢？电动车啪追尾了。就这种情况之下，电动车主往往又产生了人员的受伤。这个我们交警在事故处理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违停的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相关情况之下承担次要责任的概率比较多一些哈。就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交警是有点，有很多人就觉得这有点乱来，我好端端的停在这儿你撞上的，我是个静态的，这个说法对吗？
4: 这个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停车的就停在啊划定的车位上，或者说停放的地方不存在任何隐患。你比方说它是个路旁边，但是来讲有一块空地，它已经脱离了马路的这个范围。你这个情况下来讲，因为你自己骑偏了道路，你追到这个车上，那肯定来讲你不能怨这个车的责任。所以说认定这个停车是否承担责任，就看这个车它停了是不是存在这种安全隐患，是否侵占道路或者有其他的这种不当的停车的这种行为。那么来讲，就其他车辆无论是电动车也好还是汽车也好撞到上面，就要看他承担责任。如果说来讲他停的就是这个被这个正常划定的车位，或者说马路旁边这个辅道上这种停车位上，那么来讲你让他承担责任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啊。
3: 所以说这个违停你本身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一个违法，但是刚才肖律所说您停在合理的停车位上，那这个事儿责任就赖不到您头上了。
4: 是的，
3: 视情况而定哈。来吧，导播示意威海的李先生在线等候了，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
5: 哎，你好，老师。
3: 哎，请讲，肖律在。
5: 我现在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公司辞退我的是不是合法？
4: 你说就行。
5: 我是去年11月份入职的，做这个汽车分期贷款的这个公司，然后，因为业绩不达标，3月份这个公司通知可能会降级。因为我牵扯到底薪嘛，原来我们底薪是3000，后来如果降级的话就是降到800，我是明确拒绝了，然后这个公司看我拒绝之后就开始给我调整这个打卡考勤，然后换这个工作地点，以各种方式吧劝离或者是让我离职。
3: 劝
5: 我也是对对对，劝退，对，然后我也没那个离职，现在的话公司给我发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他以这个理由是，第一个是我这个考勤之前有考勤说是这个不规范，然后第二个是业绩不达标给我安排的这个回炉培训视频没看完，就这两个理由。
4: 嗯，
3: 您的问题是这两理由能成立吗？
5: 对对对对。
4: 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员工完不成业绩啊，然后进行这个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或者说这个要进行一个培训，
3: 嗯，
4: 这是劳动法明确规定的，就是说你完不成这个业绩也不能直接给你辞退哈，是可以调岗或者说这个进行培训的啊，这个是没问题。但是现在来讲辞退你的理由呢，我认为应该达不到法律规定那种严重的程度。首先来讲呢，你这个打卡不规范，因为打卡不规范就能证明你出现旷工或者迟到早退的情形吗？所以说来讲不能简单的用打卡不规范来确定你是否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啊。这个你是否如实出勤，有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如果有的话，我认为来讲就这一点那是成立不了的。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你未完成培训，未完成培训可以继续培训，或者你没看完可以通知你要完成这个培训。这个来讲特别是他不是说这个线下组织的，而是你观看这个视频通知一下就可以，不是说非得要采取如果给你解除劳动关系这种极端的这种方式。另外来讲，刚才你提了一个问题，给你降低工资，降低工资给你降低了800块钱，这个肯定是违反劳动法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工资最低不能低于啊，就是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啊。
3: 嗯、
4: 你这个800块钱显然是低于这个水平了，所以要以这个劳动者要是以未达到最低工资，或者说没有足额发放工资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我认为来讲劳动仲裁委还很有可能会要支持，就是单位还要给员工要支付这个经济补偿这一块。所以说来讲，首先我认为就是说企业现在要求辞退你，他达不到你严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的这种程度。第二点来讲呢，那个单位有权给你调岗，或者说有权要求你培训，但是呢不能简单的以你打卡不规范或者说没看完这个培训视频为由给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
3: 嗯，
4: 好吧。
5: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再说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考勤，因为说我们属于是跑业务，属于外勤打卡，就没有固定点。
4: 嗯、
5: 然后入职之前这个面试都说是随便在哪打都可以，因为跑市场嘛、
4: 嗯、
5: 这个从来也没说不能在哪打不能在哪打。并且我这个钉钉系统考勤系统每一天从我上班到现在被离职所有都是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有点属于比较牵强，先默许这个又处罚。
4: 是的，所以说来讲就看你们的考勤制度怎么规定的，考勤制度是不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来讲你是明知的，如果说他没法证明这些内容，那么就必须你到了工作单位再打卡，那这种方式来讲对销售人员应该来讲是有点要求过高。嗯
5: 哦，也就是目前看不能算是严重违纪，是不是？
4: 是的，所以说来讲我觉得你给单位再协商协商啊，如果单位要给你这个真解除劳动关系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
5: 他现在已经给我发了这个，因为我是去年11月13号入职，
4: 嗯，
5: 然后他
4: 已经给你解除了吗？
5: 下午临下班之前给我发的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4: 什么时候发的？
5: 5月12号下午临下班的时候。
4: 啊、哦，刚发了。你可以给他回个函，然后对这个他指出的问题你予以辩解，认为他这种解除不成立。另外同时可以向劳动仲裁委提起这个仲裁请求。
5: 哦，我在钉钉回复这个人事了，我说我不认可这个公司的这个决定。原件呢，原件今天也刚收到。
4: 嗯，
5: 这样的话我是下一步是先去仲裁委。
4: 对，可以提起劳动仲裁收集相关的证据。
5: 哦，这是以这个违法解除是吧？
4: 是的。
5: 哦，好好好，因为我现在他给我降的这个底薪降到800以后，我现在还没收到工资，只是收到了一个工资条。
4: 啊、哦。
5: 是等他给我把这个钱打到卡里之后呢，再起诉。再
4: 这个都可以啊，仲裁时效是1年的时间。
3: 嗯。
5: 哦，好好好。
3: 好吧。
4: 嗯、
3: 哎，
5: 好，
3: 好嘞，就这样哈、啊。哎，再见，再见。 事实上您看，我一直在认真的听每个员工出来打拼为了一份工作哈，
4: 嗯，
3: 但是这份工作到底胜任不胜任，那么单位有相应的考核标准，但是此时此刻我一直也没打断静静听您和他的这番交流，我想处在这个节点上也是得下一步到底是怎么该走这个正常的这个维权路子是吧，每个人都处于一个人生的难的一个阶段哈，但是有一点走合法的这个路径，同时也积极，如果这个单不什么的话，那再开辟另一份工作呗。
4: 是的，作为企业来讲，就是现在员工完不成业绩，一方面来讲可能是与员工个人的努力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也很可能与这个大的环境有关系，
3: 嗯，
4: 所以呢作为企业的一方来讲，首先在业绩的制定标准上要这个合理公平，第二个来讲在员工啊未完成相关业绩的时候要采取这种培训啊调岗啊这种方式，然后呢能够这个维系劳动关系，尽量维系劳动关系啊，实在还是达不到目标的呢，可以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关系的哈，但是啊最好还是给员工进行一个平等友好的这种协商啊，别至于就是一方面伤了这个感情，另外一方面在仲裁委或者在法庭上在败诉啊，出现这样的结果来讲，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也好，从员工的角度上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3: 是，另外提示作为每一个员工入职一家公司之后就认认真真干努力的哈，达到这个标准哈，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参与交通出行还有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大家。

0: 在拨打热线的同时，如果想通过文字和我们在线互动交流的时候，别忘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您所关心的内容留到直播间哈。哎，现在有很多单位也是让员工自己写这个是吧，离职。还有一点，有一点这个免责声明啊，我不知道小吕您在这个接案子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无论什么情况之下，让对方写了这个免责声明，真正就意味着从法定意义上讲，反正是出于你本人亲自签的名写的，他就一定具有法律效力。
1: 这个肯定不知道呢啊。对于这个免责声明，对一些经济上的这种损失一般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人身的，如果说涉及人身，这种免责的条款是无效的。
0: 嗯，
1: 另外来讲是因一方的重大过失给对方造成财产的方面损害的，这种免责条款也是无效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商业交往过程当中，可能一方利用自己的商业优势地位啊，迫使对方来接受这种不公平的这种条款啊，如果法律来认可了这种条款，那么来讲对另外一方肯定是权益是没法这个得到这种公平的这种维护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些情形之下，这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那至于就是说这个一方是不是要承担这种赔偿责任，那还是要根据法律规定啊。你比方说这个你是不是要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了啊，是否履行了你一些风险排查的这种义务，是否对你的工作人员进行这种安全这个风险的防范的工作了等等，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不是说你一个条款就能把你自己的这种责任能给免除的。
0: 哎，谢谢肖律给大家的这番提示哈。节目在直播，大家随时有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

0: 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其实通识这个节目呢，更多的让大家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责任边界，最终呢，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让大家遇到问题之后呢，多一些维权的这个底气哈，少走弯路。所以我们每每走进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律师呢，也都会给大家提到一些相应的法律建议哈。所以大家也珍视这些机会，如果有问题，除了我们的微信平台视频号大家可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答。再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说到这个免责声明，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提到这个事儿哈，现在您看，最近呢我看到一起案例，也是和这个免责声明啊多多少少相挂钩，但是最终呢，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免责声明真的是在重要的节点，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种情景的话，他真的是免不了责，即使是签了这个免责声明。23岁的张女士呢，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就一家旅行社呢是组织穿越徒步活动，行程介绍呢是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是650米，活动强度是1星，风景指数是4星，所以张女士呢随即也转了费用报名参加了这项活动。但是在当天中午开始，这个领队加队员是共计是52个人，但是因为天气炎热，中途这个女孩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之后呢，就独自是原路返回了。随行呢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陪同他回来，所以在下午3点左右，这个女孩是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直至到傍晚这个活动结束，旅行社这才发现这个女孩失联了，这个时候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所以说当时张女士的父母呢就将这个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旅行社也辩称，这个活动我们每个人才收了不到200块钱，一共收到了是不到7000元，支出达到了是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活动，不应该让我们承受过重的苛责。同时旅行社呢也以为自己尽到了风险的提醒义务，因为在这个活动帖中有免责声明，而且专门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呢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组织者以及领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所以这个低价活动让我们感觉就意味着发生事故不承担后果吗？显然不对吧，小脸。
2: 他这个是低价活动，有的甚至是免费活动，但是是否承担责任呢？和你是否收钱没有必然的关系。就是他作为群众活动的组织者而言，他本身来讲就有保障啊，这个活动安全，保障这个出行的这些队员们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他就有这个义务。你在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在女孩已经感觉身体不适的情形下，这个领队或者说组织者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助，或者说把他护送回去啊。另外来讲，在活动过程当中又发现女孩就找不着了，是吧？啊，
1: 活动结束之后才发现失联了。
2: 失联了。这个情况来讲，你显然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所以说来讲，如果发生了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你也没法及时的进行救助啊。所以我认为来讲，这法院应该判这个活动的组织者这一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如您所料哈，最终法院是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最终是确定旅行社一方承担了30%的责任，所以上这个该女士的父母支付了大约是57万余元。
2: 是的，最近好像还看到另外一个案例，就在跳广场舞过程当中，然后呢一个老人这个突发疾病，然后在广场上去世了，然后家属就把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组织者告上法庭，最终法庭来讲呢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理由就在于就是说本身来讲广场舞这一块 它就是一种哈不具备什么任何危险性的一个活动，大家自愿参与的。另外来讲，在老人身体不适的时候，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也采取了现场的抢救，并且来讲及时拨打了120进行救助，所以说不承担责任。所以说你看这个判决，它并没有说你是免费的，你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仍然还是落脚到你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有没有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上面。所以说来讲呢，就是这是法定的义务。首先来讲，无论说你这个有协议还是没协议，无论你协议当中有没有这种免责条款，都不能成为你是否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这种理由或者说前提。法律要判定你要承担责任，还是要看你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或者说公共场所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的这种保障的义务。比如说我刚才也提到了，你这个带队出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这种教练，有没有对每个队员的身体状况做一个初步了解，在每个队员发生了一些意外状况之后，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方案或者措施，在出现了一些伤害的后果或者疾病突发的一些情况下，有没有采取现场的一些救助，有没有及时拨打120，有没有给外界取得这个联系，这种情况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说你不能说你拿着一纸免责声明就认为啊我不需要承担责任，那显然来讲从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
1: 所以您看视情况而定哈。刚才就说了这个广场舞出现这个情况，那么作为组织者都当了被告，如果法院真是判决要这个倾斜性啊，适当承担那些责任吧，实际上这样的话以后如果这种判例的话，那谁还敢是吧再组织这些活动。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视情况而定，作为组织者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反过头来，作为这些室外的参与有一定风险性的，我想首先我们自己在选择这些项目的时候，你应该结合自身的这个特点，再一个你本身也得注意这个义务。
2: 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像在刚才这个李伟老师说提到这个案例当中，他并不是让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承担全部责任，而只是承担了30%。因为什么？就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你作为自己这个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你的身体状况，然后你对这种野外活动的这种熟悉程度、专业程度，那肯定也是法院来认定各方责任承担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1: 是。好了，所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也好，代表性的案例也好，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自己的这个权利边界哈，才能以此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说到这种出行过程当中的遭受的这种意外哈，也是有的时候料想不到的。实际上还有一起案例，这个本身就是在医院看护病人，是个看护人员，没想到在医院看护病人过程当中，在这个走廊因为地面特别湿滑，所以就滑倒受伤。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陪护者也要求医院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这种情况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赔偿依据呢？
2: 其实这个案例给刚才这个案例从法律本质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啊。刚才这个我说法律规定的时候其实也带出来了，就是说经营场所或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活动的组织者，他都运用民法典，应该是1198条的规定哈，他都是同一个法条，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依据就是什么？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你比方说他在医院当中，医护人员护理人员可能给医院并没有这种合同关系，这是给上一个案例的区别所在哈。这个他是接受患者家属的这种委托，然后对患者进行一个护理的一个工作哈，他给医院不产生合同关系，但是他在这个医院护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医院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你要保障你的这个场所设施没有安全隐患。如果存在一些地面湿滑或者说有这种果皮纸屑的这种情况，你的这个保洁人员应该及时清理，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这个案件当中，尽管来讲医院也经常清理，但是在事发的那个时候确实是因为他那个地面是湿滑，
1: 是
2: 没有及时清理这个积水，导致了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两者之间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说来讲医院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当然同时来讲，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本身走路过程当中也要随时留意脚下是否存在这种安全隐患。
1: 是，
2: 所以说来讲法院就肯定要根据双方这种过错的程度来分担这个责任的承担。
1: 肖律的这番分析之后，大家也肯定要想了，哎，这个比例怎么来划分呢？那么这个医院是要承担 大头呢还是小头呢？实际上最终这结合案例，医院对李某的这个损害是承担了70%，个人是自付了30%。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发生在这个医院空间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甚至宾馆啊或者是单位之类的这种情况，您刚才说的是这个设施的提供者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作为陪护人员或者在这个医院特定场所，他自身有没有尽到义务，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呢，如果是摔倒是其他人造成的冲撞碰到了，那这个如果又是在这个特定场所发生的，比如这个医院这个场景下，是不是医院赔偿了之后还能向这个追偿？
2: 他正常来讲就应该由直接侵权人来进行承担啊。如果说医院等这些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仍然是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之内承担责任，他不是说给侵权人他承担同等的责任啊。
1: 好了，分清了这些责任主体之后呢，大家在遇到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也都能够有一个对法律的明晰的界定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说到这儿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说一下，六一儿童节的这个脚步应该说越来越近了，一场属于咱们全省小朋友的一个童趣狂欢马上就要登场了。由咱们省妇联、省文明办还有团省委等9家省级部门是联合主办的，省妇幼儿童活动中心承办，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协办的同心向未来友好办成长，咱们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六一嘉年华于5月29号一直到6月1号是在济南泉城公园重磅开启，活动亮点满满啊！沉浸式的趣味游乐、亲子 DIY、 非遗手作体验、自然研学，还有 NPC 闯关游戏，以及集章打卡兑换好礼，边玩边长知识。现场更有公益性的义卖，还有趣味的科普内容，助力宝贝的健康快乐成长。所以这次嘉年华的这个主题活动呢，面向公众是免费开放，全家入场呢没有门槛儿。但是如果想让孩子一站式玩得更尽兴，体验更多互动的内容，我们特别设计了集吃喝玩乐还有娱学娱乐的活动权益券，限量发售，性价比超高。所以早鸟票现在呢已经是限时抢购了，优质席位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家长千万别错过哈！关注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官方微信，只要是回复关键词六一，这个六一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山东交通广播就邀您带上宝贝共赴一场爱与成长的童趣之约。好了，所有的内容我都给大家说了哈，只要是通过大家关注我们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官方微信回复六一两个字就可以获得相关的信息哈。

0: 含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2: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3: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3: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5: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因为下午这个节目呢，我们是第一档直播节目，有的时候大家这打电话启动这个时间都集中在这个后半节哈。但有问题还是说集中在这个上半时段的话，我想我们更有时间能够腾出来解答更多的问题哈。来吧，济南的董先生打来电话了，看看他遇到了具体是什么事儿哈。抓紧有请一下董先生。
6: 你好老师。
5: 请讲。
6: 我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去年买了一个网约车，今年该买保险了，公司里要求我必须买车损险。
5: 嗯，
6: 这个车损险我不想买。
5: 您为什么不想买啊？营运性车辆。
6: 这个车损险是保自己的，这个车已经很老了，就是我不想买这个车损险，车损险那个很贵。
7: 我问一下。这个车是你自己买的还是这个出租公司买的呀？
6: 这现在这个车是用的公司的名签的挂靠协议
7: 啊，但实际上来讲这个车辆是你自己全资买的是吧？
6: 对。
7: 嗯，首先来讲呢，这个出租车公司这么要求是违反法律的哈，这个禁止这个搭售捆绑销售啊。你买车就买车，你交这个管理费交管理费啊，保险特别来讲是这个车损险，刚才就提了一个问题，车损险是自己这一方车辆的这个损失哈。如果说这个车是出租车公司出资购买的，是吧？现在只是交给你使用，你每个月定期交租金，那这种方式，那出租车公司让你承担这个车损险，还是从情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5: 嗯，
7: 因为到时候你要承担不了这个车损的这种责任，那人家出租车公司肯定就受损了。但是就根据这位听众这个所说，这个车是他自己全资购买的，也就意味着这个车辆即使灭失了，那保险公司也不会有什么，那个出租车公司也不会有什么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这个网约车司机在购买保险，就更没有这些情理上的这方面的 这种解释的理由了。所以说来讲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说他不同意你挂靠，你是不是得需要再找新的这个出租车公司，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已经跟你说了哈，他不能强制你购买这个车损险，特别是你自愿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他给交强险和那个第三者这个责任险不一样。你比方说这个尽管法律不要求你强制购买商业这个三者险，但是这个你既然挂靠在出租车公司了，那么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是这种大额的，那么你没有钱或者你逃避，那么来讲肯定有出租车公司要进行赔付，他要求你购买这个商业三者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这个车损险完全就给这个出租车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他这么要求，他是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住脚，也并且来讲不符合情理。但是就是刚才我担心，就是他不允许你挂靠了，你可能还得再找其他的这个公司啊，是这个问题，好吧？
5: 能理解这个事儿，邓先生？
6: 能理解。
5: 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损险你买一年你花费多少？这个老旧车？
6: 这现在报的是五千多。
5: 五千多，觉得压力大是吧？
7: 光车损就五千多吗？
5: 他老车。但有一点儿，还有我说点保险好的有利的一面给您，这个保险你买了车损险之后，发生事故之后你才能有享受一个代位追偿，如果没有这个车损险，这个代位追偿还不太成立了。
7: 有些呢就是因为车辆使用时间比较久，有些这个车主呢就感觉购买这个保险没有什么意义，他万一发生了这个大的交通事故或者说这个单方事故，他车辆报废了他也不心疼，所以说来讲他是已经做好了就是说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了。
5: 是
7: 啊，
5: 能行吧董先生？
6: 行，好，
5: 您心里先有个数吧，好吧。
6: 行，好嘞，
5: 再见。那是找下家还是继续买这个车损险，那就您再做决定哈。另外说到保险公司，说到这个修车的时候，我们说修车地点是由谁啊，由车主来选择的，保险公司实际上他也没有决定权，对吧？这是刚才回复微信平台有说这个保险公司指定维修，这个没有决定权哈，
7: 保险公司没有权利来指定。
5: 继续把时间留给烟台的刘女士，看看她遇到了啥事儿。刘女士。
8: 哎，你好。
5: 哎呦，清清嗓子。您好，您好。
8: 您好，
5: 请讲。
8: 我就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事儿哈，就是我家老头吧，怎么有回音？
5: 不是，
8: 我家老头五年以前在农业银行存钱，存了五年，3万块钱一次性存了五年，到期今年到期了，他就通知去拿钱了。去取钱的时候呢，就给了，告诉说一分钱的利息也没有，给了3000块钱的分红。
5: 分红？那就不是存款、啊、
8: 对，我才拿了一张那个保险合同，是那个华夏保险公司的。
5: 哦，从银行买了保险了，这是保险产品。
9: 当时不懂
8: 他，我告诉咱们老百姓啊，我家老头都60岁了，他根本就不懂那个，咱们就以为那个银行嘛给他保险存钱还保险，他为什么他在银行肯定是得好处了，他为什么他去银行存钱在柜台才能给他存到这个呢？
7: 这个情况哈，这是五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哈，很多很多情形可能并不是很明确，但是呢，之前确实有一部分银行的工作人员利用这个老百姓对存款、保险、理财等产品模糊的这种情形，
5: 是是，
7: 然后呢，故意诱导储户购买保险或者购买理财，这种的事情，这个媒体也时有报道哈。但是这个事儿是不是当初是你这个案件，这个不好说，因为毕竟时间这么长了哈。如果说你当时确实老人是签了这个保单，然后购买了这个保险产品，你现在来讲，你说给他要利息，应该从法律上支持不了。你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工作人员对老人进行了误导，那么来讲你也很难追究银行或者银行工作人员的这个责任，明白吧？
9: 啊，您好，老师，
8: 追究不回来。
5: 这是您是刘女士的女儿？
9: 啊，我是妹妹。刘女士是我姐姐。
5: 啊，
9: 我是
5: 妹
9: 妹。
5: 您说。
9: 啊，她嗓子哑了，你知道？
5: 挺急的。
9: 上火了，老百姓啊，老头老太太，一年能挣几个钱啊？当时拿这个钱上银行去存，就想存到银行里，结果银行大厅就出现一个人，就告诉说的，你就存这里头，这里头利息高，它有分红。老百姓就听着说的，哎呀，我得钱多我就存上吧。结果到今天才知道这钱没有利息。你说我们是找银行还是找保险公司？ 我这钱应该找谁？老师，你能给
5: 肯定得找银行。你在哪儿买的呀？肖丽在哈，咱慢慢理顺一下。您也是热心肠，帮着说清楚这个事儿哈。我想问一下，这3万块钱到期，你刚取出来吗？这个是5年。
9: 啊，刚取出来。取出来我们就找，现在都找好几天了，取出我们就开始找。
5: 5月12号取出来的是吧？
9: 前天刚取出来，我跟我家老头也打仗，他也生气，他的病他也气得也有点上火，有点生病。他这不欺负人吗？那农行里
5: 来，咱先理顺一下哈。你取出来之后给你的分红是多少啊？
9: 3000出点头，3000。
5: 那正常的利息，听我说。正常的利息是多少？
9: 利息一分钱也没有。
5: 我问你，如果存的话，正常的利息应该是多少？
9: 5年以前利息应该是3厘多吧。
5: 最后你算出是多少来？我问一下。
9: 我应该5年3万块钱，应该是一万三四千块钱，4000-5000块钱的利息吧。
5: 多少？1万多。
9: 一万多。
5: 您现在是给到手的是3000是吧？
9: 对，
5: 刚才肖律给您分析，我不知道了，您有没有听进去，刘女士？就这种情况之下，明明刚才肖律很站在您这个角度，把您没说出来的话给您分析到了哈。就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对他维权的话，我们找的话，首要找的肯定是银行。
7: 首先是要找银行，银行如果说不回复或者推卸责任，可以找金融监管局。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怎么证明当时是被工作人员诱导了，还是自己愿意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这是一个难点。
5: 举证，
9: 这个不难免。我告诉你，这个老头吧，今年我家老头63，5年以前他就马上就要都60岁了。去，我家老头和我都总认为啊，就是说银行是最保险的。

0: 就是给个合同，
1: 两张纸的合同。
2: 那合同是给人家证明啊，是您签了字，您同意的呀。怎么他诱导你的这个证据不太好固定化了？五年前了，
3: 是
2: 吧？
3: 是的，就是你合同上来讲，肯定是老人签字的，是吧？是老人签的字，还是其他工作人员代签呢？
1: 他家，我家有老头签字了吗？他家有那个他那个工作人员上面都没有名字，就是银行给办的。
3: 是，行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所以说，先找银行，银行如果这个推脱的话，再找找金融监管局，然后看看这个签字是否规范，然后工作人员是否有诱导等等，好吧？
1: 好的，
0: 好的，
1: 就是诱导嘞。
0: 行，谢谢你老师。
2: 不客气，这个事儿啊，就是说，
1: 你们能帮忙吗？
2: 你听我说哈，这个事儿啊，您得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刚才肖律一直说，拿到确凿的这个证据，包括现在就是五年前很难找了，但是现在来说，是不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我的签字？你如果作为银行没有充分的告知我义务，让我错误理解了，那这个责任还是要银行来承担的，对吧？
3: 是的。
2: 或者是说你对这些条款，对你对这个条款没让我消费者真正重视或者认识，这个要银行要承担责任的，好吧？
1: 这个就是银行的责任
2: 啊。对，
1: 老百姓懂
2: 这个事儿呢。我想您看老百姓不懂，那不懂您签了字了，银行也有他的这个主张义务，是吧？
3: 是的。
2: 就说这个事儿也得任重道远，和银行沟通。
3: 那是可能又是一段很艰难的维权经历。
2: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大家线下还有相关的问题，别忘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的是汽车天下，非常感谢肖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喧哗有多富。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各位啊！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为诸位融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率先发来了各种信息，呼噜说：“杨仔好，秘书长好，你怎么知道今天来的不是会长呢？”还有人说：“节目马上开始了，各路车友开始集合了啊！”我看成开始集结了。我就是我说：“杨老师下午好，欢迎悟空，欢迎 Jeff 啊，欢迎很多的朋友。有朋友可能反映东营的我们信号有一点不太好，所以你可以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你可以换各种。”收听收看的方式总有一款，我觉得方式得有七八款，总有一款你会找到的，好吧？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用来解答各位在新车挑选和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欢迎您直抒胸臆。遇到占线的时候呢，您不要着急，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因为我会提前十分钟来这个导播间。来导播间之后呢，这个我们导播姐姐在电话的时候，在接电话的时候，从上一档节目还没结束的时候找我的电话就没。断啊，所以说你可以多打几遍的。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杨侃车的抖音号。视频号的留言我看不到啊。然后呢，搜索杨侃车呢，请直接搜索什么抖音呢、快手等等平台。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达山的侃，杨侃车关注。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发送一下“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与车相关的任何的问题，在这个群里边，我们的节目群风清气正。相当专业，你都可以找到我们，好吧？这个先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著名的失踪人口，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晓东，韩老师。Hello， 韩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各位听友，我们又见面了啊！下午好。
0: 这个大家可能有的人可能猜对了，
1: 这个
0: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猜的。
1: 这个又字用的很好，那啥呀？
0: 还是失踪人口啊？
1: 对。
0: 导播姐姐，我们可以准备今天的第一路节目连线了。这个欢迎回来啊！这个你上次离开家的时候我还说呢，要不是邻居提醒啊，你儿都忘了你有你这么个爹了，你知道吗？
1: 哎，这句话好熟啊！
0: 对啊，就离开太久了，要不是我常年在广大粉丝面前提醒粉丝们，提醒他们也忘了有你这个人了。
1: 常年出门在外
0: 啊，
1: 哎，好像这句话我媳妇儿也这么说的啊。
0: 是啊，对啊，当初要你干什么嘛？
1: 哎，对，
0: 是不是啊？导播姐姐给我安排了个活，说先砍价，行不行？行，我听你的。
1: 行，
0: 我听你的，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啊！接进来吧。缘分说没有热泵啊，冬天会不会受影响？那要看有多大的影响。您是在哪儿？韩老师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吧。
1: 这个热泵空调它确实体温快，
0: 哎，
1: 加热快，让整个车厢里边暖和的特别快。
0: 它不是用电热丝的
1: 啊，就好比我天天抱着个杨洋老师一样，冬天就特别暖和，特别快，对吧？
0: 哎呀，我天天抱着我闺女，我俩一头热，你知道吗？
1: 啊，对。然后呢，热泵空调相当于我抱了两个杨洋老师，那
0: 的
1: 加热速度，
0: 你抱得过来吗？
1: 对，你贼快，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说在东北地区，你就是整个车上全是杨洋老师，那也不管用，
0: 全热泵也没用，
1: 对，也没用，
0: 对。
1: 就是说杨老师说的那个很正确，你分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
0: 如果是在山东呢，其实我觉得
1: 啊，一个杨老师就够了啊，
0: 有跟没有也没什么两样。
1: 对对对，确实使用不了啊。
0: 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啊，热是来自，首先是来自于东营的王女士，她的电话。你好，王女士，您请讲。
2: 哎，对，我想让您帮忙砍一下那个。
0: 您要是换个措辞多好，杨老师，我能不能请您？我能不能麻烦您？还我想让你，我怎么这么
2: 对不起？
1: 来，没事，王女士，你说，你想让我们砍谁，我们就砍谁。
0: 我这个人矫情，你知道吗？啊，论语言的魅力，我跟你讲啊。
1: 对，
0: 您说事儿吧。
2: 因为第一次打进电话，有点紧张
0: 啊。没事儿。
2: 想请您帮忙，就是给那个看到一个那个现代胜达，想让您帮忙砍一下价格。
0: 这话听着，这话听着多舒服，是吧？
1: 胜达，
0: 我就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是吧？我得先问一下，您是我老粉丝或者老听众吗？
2: 对的。
0: 怎么证明？
2: 因为我对象之前也打过电话，是几年前啊，讨论过关于我们这儿宏光销售不大好的问题。
0: 所以您对象才是我老粉丝啊。
2: 我是老粉丝，我介绍他，然后他打电话，然后这次他上班去了。
1: 哦，你让他打的。
0: 行，让他好好去工作去吧。这个是想从东营买是吧？
2: 对对对，
0: 没问题。没问题，立马安排。这首先是这样，我要跟新粉丝说一下，就关于这一条，请杨老师刷个脸。首先，他肯定是免费的。其二一个呢，他是老粉丝的福利啊，这是老粉丝的福利。所以，既然是福利，既然是免费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心态坦然。我觉得我能给你帮上，但是如果实在没帮上，你也别怪我。是不是？
2: 不怪。对
0: 对对，我跟很多朋友说过，如果你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这儿，如果你还拿不到什么优惠，还没给你帮上的话，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买，说明你自己谈价能力很给力。到我们这儿已经是你在汽车圈里能拿到的免费的最顶级的资源了，别人你就不用找了， 真的是这样的啊。好，那就这样，请还没交定金呢是吧？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OK， 请导播姐姐，导播姐正在忙着接电话呢，请导播姐姐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哪家4S店、销售顾问叫什么，以及您的车款，还有您个人现在谈到的已经谈到的优惠是什么，给我们详细留一下，我帮你跟他们厂家打招呼，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没事儿，好嘞，再见啊，拜拜。
2: 哎，再见。
0: 导播姐姐，你什么时候接通了我们下一路第一个电话，然后你就跟我说啊。这个有朋友说东营的101.1没信号，但是在97.6听本节目很清楚。我说实话，我是因为我们现在频率特别多啊，在全省频率特别多，我也确实也这个记不住，你只要能听就行。而且你现在呢，你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你也是能听到我们这个直播的，甚至关注杨侃车你还能看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好吧。有朋友说怎么证明我是老粉丝，你问我呀？
1: 我反正证明不了啊，你别看我。
0: 对，你问我吗？这不是这个不应该是你思考的事儿吗？啊，来，我们继续跟进一下这个近期的汽车投诉，有一个比亚迪的投诉。哎呦，真是费劲了，你知道吗？
1: 哎呦，我这特别喜欢这个啊！
0: 你说咱俩原来是不是经常推荐买比亚迪的车？
1: 节目上反正咱俩没怎么说没阻拦过，说实话，
0: 他非但没阻拦过，也经常推荐啊。
1: 是啊，是啊。
0: 这个真的，虽然有什么说什么，那有的人他的要求可能比亚迪的车他不满足，我们就不推荐比亚迪。
1: 没错，
0: 有的人可能他追求什么动力操控，他看的那个比亚迪又是比较低端的那种，他底盘不行，悬架不行，我们也是不推荐。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买车要买大厂，哪几个大厂啊？你比如说你看看什么比亚迪啊、奇瑞啊、长城啊等等等等，我们经常讲的，
1: 没毛病，
0: 我们也愿意支持这样的一些个头部品牌。但是在最近我们在接到这个比亚迪投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让我大失所望。青岛李先生呢，他关于比亚迪的投诉已经两个礼拜了。他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在2025年从青岛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买了一辆宋 Plus， 用来跑营运。因为跑营运了嘛，他就不符合那个三包法了，那些什么条款了、啊。
1: 有一些性质需要有改变了嘛，大家注意就可以了啊。
0: 重点是在2026年他保养的时候，他通过 APP 他查到这个车有更换过仪表总成的那个记录，于是向我们就发起了这个投诉。我们节目找了该店的于经理，他负责销售的，他说呢，更换仪表是在开完发票挂完了那个牌之后，他们自己突然发现，因为车主之前没见过这台车子
1: 啊、
0: 哦，他们自己店里边突然发现仪表盘有划痕，就本着什么好心那种态度吧，给车主就是换了，但是没告诉车主。还有呢，车主还提到啊，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代替了我的这个授权，向厂家进行了一个索赔，还是索赔这玩意儿。于经理对这个事儿表示说，我们是工作失误，忘了告诉你了。车主买车呢是当月的14号开的发票，后台显示是17号换的仪表，19号给车主交的车。交车前车主是没有见到实车的啊。
1: 明白。
0: 我简要的跟大家尽可能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节目一步步的这个进展。第一，在本节目一步步找比亚迪厂家，找青岛新迪明锐4S店，我们在推进之下呢，第一个，从最初的车主多次跟他们要 PDI 检测报告跟维修记录，4S店不给，厂家不给，到后来给车主提供了。第二一个，从最初4S店给车主提供的方案是我可以补偿给你2000块钱的这个保养或者精品，到最终可以给车主10000元的现金加5000元的这个保养，车主的诉求是20000的现金补偿加5000的这个保养。最后一期节目是在5月21号，是上周四，我呢把双方于经理啊还有这车主都请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表示说就最后临门一脚了，你们双方就是剩下协商了，因为到底是10000还是20000没有法律规定的，已经来到了一个只能依托于双方协商来解决了这么一个地步了。目前来讲，有些条款也是有盲区的啊。我呢也请4S店的于经理回去啊，跟这个集团领导再汇报一下，再商量一下。因为该店先期铁定是存在违背消费者知情权的这个错误的。同时，我也第 N 次，因为我每次对话我都让比亚迪厂家在场的啊，我也第 N 次请比亚迪厂家督促监督来处理好这件事情。说到比亚迪厂家呢，这次我真的非常的失望。我从第一期节目初步的核实情况开始，我就连线了比亚迪厂家，我请客服部加急转告厂家负责的部门，调查这件事情的真相，出具检测报告，协调4S店跟车主，你们三方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处理好，然后积极的跟媒体跟省级媒体正面联系，并且把这个方案与进展及时的来同步，避免我们造成任何的误会，一切都是对公的，都是这样同步的。但是迄今为止啊，我们导播给比亚迪厂家留的我的办公室的这个座机，我的办公室电话不是我的私人电话，我所有的同事全都能接，这个办公电话没有接到比亚迪厂家任何的信息，没有接到任何的信息。一开始他这个事儿啊，我就跟律师我就做出了判断了，我们部分网友可能觉得这是消费欺诈， 我们一开始就判断了这个是不达标了，是达不到的。上周四临门一脚了，我觉得回去商量一下就完事儿了。但是后来我听说没有商量好，就是您现在初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您觉得这个事儿您的一个来自民间的一个判断，初步的判断是什么？
1: 首先，这是新车的状态下，仪表台出现划痕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我们先不纠结它是怎么造成的，因为它是一个新车状态，然后4S店的售后，包括整个4S店，其实它是肯定知道这个车
0: 他们知道
1: 有问题，要不然
0: 就说我出于好心或者我忘了告诉你了，
1: 要不然不会在五天之内他会把这个仪表台他会把这个仪表换掉然后去走索赔，那是4S店的事儿，对吧？是，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杨老师在之前陈述的，就是首先车主应该知道这件事，他应该有知情权，
0: 车主第二年他才知道的，
1: 对，他交完
0: 你告诉人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
1: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
0: 对
1: 对，他也不会有这样推尾啊或者什么扯皮啊，这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后续的问题。
0: 青岛新迪明锐4S店黑龙江二路
1: 啊，这你都知道啊，
0: 车主说的
1: 啊，这个然后呢，首先这是
0: 稍等，我们先进广告。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有网友说比亚迪开始飘了啊，韩老师把您刚才没有说完的话您可以说
2: 补充一点。不是比亚迪开始飘了，它其实一直在飘，因为它火其实就从2022年、2023年开始的嘛。
1: 哦，
2: 这几年就一直是这个样，只不过大家不清楚而已，不知道而已。好，刚才我们继续陈述啊。就是当四 S 店知道这事儿，没有通知车主，尤其是车主提完车之后他才知道的这件事之后，那可能车主会怎么想，他肯定会怀疑啊，
1: 就你骗了我了吧，
2: 有多少东西你没告诉我，这只是一个仪表台我能知道。那么后续关于这个车后边有很多问题，如果你都没告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怀疑。
1: 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比亚迪网友说，我3年多两个后门也生锈了。
2: 这个咱先不说啊，这个
1: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事儿，
2: 两码事啊。我们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就是用户车主有理由相信是不是别的地方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你没告诉我而已。那么接下来就是双方像杨老师讲的，双方坐在一起慢慢的去谈。至于是10000怎么就赔偿的这个内容，这个确实没有，
1: 这个只能协商，
2: 没有法律，
1: 他没有法律强迫必须你得赔他20000。
2: 那么
1: 他只能是这样，
2: 双方平心静气的坐起来，
1: 对，
2: 然后呢去聊一聊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对方都满意。
1: 事实是我觉得上周四那个临门一脚了嘛，然后我把他们就是我是奔着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向去的，我感觉那个时候双方态度也都蛮好。你回去就商量商量是吧，虽然没有法律强制这个要求，咱们确实咱们是有错的呀，是吧，你们这个商量这个事儿，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多好呀，对吧。来，但是我听说后边没商量好，我们今天继续连线一下车主啊。来，你好李先生。
3: 杨老师，
1: 李先生你好，上周四之后的事情您跟我们说一下。
3: 那天上周四节目结束以后啊，到了晚上，这不想第二天过去谈一下，当时觉得吧，浪费咱节目时间也挺长了，反正差不多吧，各自给一个台阶，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得了，
1: 不浪费啊。
3: 然后他给我整第二天，他说问领导，反正当天吧，感觉听那个事儿是听那个话是挺愤怒的，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然后第二天上午10点给我来个电话，他说我们只提供5000块钱的保养，其他的现金不提供了。我们也不接受媒体电话了，就这样，我们只接受诉状。就整这个，我感觉这个情，他情绪化太严重了，你没法去谈。
1: 好，我先说一下，就是您刚才说他挺愤怒的，就是包含在你发给我那两段电话录音里边吗？
3: 不包含，那个是第二天的电话录音。
1: 不，
3: 那个
1: 你有两段，
3: 我没给你发，那是当天晚上的那个电话录音，我没给你发。你要的话，我给你发过去，我也录音了。
1: 他愤不愤怒，我您不知道。但是您从你给我发那两段录音啊，首先车主给我发了两段电话录音，都是跟这个4S店于经理的录音，我全都听了。第一段大概有8分钟，但是呢，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尤其是您李先生，你就不会谈判，全是无效讨论。你这8分钟里，你还在你前7分多钟还在纠结到底是哪一天维修的，哪一天上报的，前7分钟全是你俩在讨论到底是几号维修几号上报的，有没有做皮带检测，这事儿这不是咱一开始就说过去的吗？已经，所以我在上周四我已经帮你们已经调和到了，你们直接讨论到店商量一下下一个协商方案就完事儿了。他给你10000加5000，你不同意，你要20000加5000。我上周四已经帮你们弄到这一步了，你们俩到店再协商就完事儿了。你们前7分钟一直在那纠结，在那讨论，你就提问，他就回答，他就解释，一直在还在又回过头去了。14号还这个还是17号，直到最后1分钟出现了有效信息，这位于经理反悔了之前的方案，就是您刚才说的，啊，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前七分钟你们这是因为你这个录音太长了，我没有办法在我节目当中来那个播出来啊。这个第二段录音是5月22号，显示时间是5月22号，节目第二天，这个时间段我可以播给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时间段两分二十一秒啊。
4: 喂，
5: 哎，一林，
4: 哎，林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那是那个几个疑问，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一个疑问，就是你昨天你问我那个，我们发给你那个。就是上面有一个索赔那个我们那个截图，上面有上报时间是吧？
5: 嗯嗯嗯。
4: 上报时间我跟你说一下啊，那个我们叫做上报结算时间，那是我们厂家要求，就是所有的你这个索赔单必须在月底之前你要上报提交，要厂家里面话，才给你算索赔，要这样来的话，他会是把这个4月5号之前，他是要把这个一个
5: 那个索赔那个结算时间，那么有个4月27号。
4: 不是，你那个有个叫上报时间，上报那个叫做上报结算，我们那个结算是上报提交结算，就是跟厂家就是在月底之前上报，你告诉他就是让他把旧件拉走，在月底之前你必须要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再提一下上报时间必须在月底之前弄，要不然的话厂家他没有拉到旧件这种就是这种通知的话，他厂家就给你放弃索赔了，就是这钱需要你自己出，就会扣你的钱。
5: 嗯，这样吧啊，这个等我转身看一下。那个，别的事呢？
4: 啊，还有什么事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研究决定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只给予你5000块钱的一个车上精品，要车上5000块钱的一个车上精品，就是以及保养，现金我们不赔了。如果说您不同意的话，你就走司法程序行。我们这边的话也不接受。
1: 这是这位赛店的于经理。
4: 情况这边的话的连线，这边的话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领导，那么现在跟我们话就是目前的一个处理结果。
5: 哦，也就是说以前的
1: 推翻了之前的方案。嗯，
4: 我们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给你时间了，这个东西吧，就是给你，因为
1: 给车主时间了，他是这样说
4: 的。这样达不成的话，我们就是说给你5000块钱，要这个车上保养以及精品赠送。如果说您感觉不满意的话，这么话你这么可以走司法程序，我们这么话就认司法程序。
5: 我这么说了嘛，走不走司法程序吧，那是我的事儿，是吧？
4: 对，所以说我们的事呢，就是现在。接到的情况的话，我这边得到的通知就是这样，最后我这边给你回复一下就行。
1: 好，这就是这个比较简短的这一段录音啊，是这个赛店的这个于经理，然后给这个车主李先生给这个回的啊。
4: 嗯，
1: 所以他们从这往后就没有再联系你了，是吗，车主？
3: 这是上午，因为当时在睡觉，当天夜里有点事儿没睡。这不下午我给你发了第二段，那就是应该是那个8分多的吧，就是我醒了以后给他打的电话。
1: 嗯。
3: 哎，就是这两个电话，后续再没有了。再后续没有，我就给了400打了个电话。
1: OK，
3: 说明了一下情况。
1: 好，来把比亚迪厂家客服给那个接进来。你好。
6: 哦，你好。
1: 感谢接听我的电话，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首先是这样，刚才那个录音您听了是吧？
6: 对，有听到。
1: 好，你们青岛新迪明锐这家比亚迪4S店，黑龙江二路是吧？
3: 黑龙江南路。
6: 嗯、
1: 黑龙江南路，对不起，这家比亚迪4S店的这位销售负责人于经理对车主表示了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原本10000元加5000块钱的保养方案反悔了，说是这家店的领导反悔了，现在只给他提供5000元的精品了，理由是时间给到车主了，车主没同意。
6: 嗯。
1: 我想问，车主付钱买车，就是这家青岛新迪明锐 4S 店没有告知车主换仪表的事儿，然后车主投诉了这一问题。4S 店从一开始只给他2000元的保养或精品，后来在我们节目的介入下给他10000加5000保养，怎么呢？这个怎么回事？这家 4S 店给车主还定上闹钟了？还定上闹钟了是吧？你必须得限多长时间内同意，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就收回，你去告我们去吧。不是有这样干，你们比亚迪是这样管理的，是这样干事儿的，是这样服务的。一开始难道不是你们比亚迪自己违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吗？不是你们自己旗下的4S店违法吗？哪条哪款规定所有的补偿是叫限时补偿啊？在中国有哪一条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我给你这样的权益了，我限你3天，你必须答应，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怎样怎样。你们比亚迪好牛啊，
2: 刀反天罡了吧？
1: 对啊，哎，错一开始是你们比亚迪方面，
2: 谁错的谁犯的错，对不对？
1: 是你们比亚迪方面，当然你们厂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但你们是绝对监管失责。是你们青岛新迪明锐这家黑龙江南路这家比亚迪4S店先犯了这么一个错，一开始就像小孩一样，哎呀，我们就忘了我们工作失误怎样怎样，这个怎样，我们虽然不能定他是消费欺诈， 但是一开始他确实错了呀，他是违法了，是违反消费者这个知情权了。后来，哎呀，我真想说娘们唧唧的，你知道吗？这个对不起啊，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跟挤牙膏似的。完了，给人提供了方案，怎么还给人还定上闹钟了？还给车主还定上闹钟了？好像错的不是你们了，没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你们比亚迪自己去问法务。第二一个，你们还是，我还是想请你们记住，在这件投诉上是你们比亚迪方面有错在先，所以你就更不适合用这样的服务方式来服务车主了呀。厂家，你这个事儿，你听完录音你是怎么认为的？
6: 就是非常感谢您对比亚迪品牌的一个关注。
1: 我是不得不
2: 话术你就别说了，
1: 不得不关注。就你们作为本这个事儿的被告，你们作为被告，
2: 我知道你们法务很强，
1: 强不强跟我没关系，我一点不担忧，我们一切都是从事实出发，我们也不是黑媒体，这个你放心，我们既不是自媒体，也那这个也不是黑媒体哈，这个国内是一个讲法的地方啊。来，就是你听了这个录音，你听了这个事儿，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很想听听你们被告的这个心情跟想法。
6: 嗯，您所反馈的这个问题，就我们也已经详细记录了，稍后也会挂机第一时间去如实进行反馈的。
1: 咱们客服反馈的是比亚迪哪一个部门？我从来没有接到你们这个神秘部门的电话，是哪个部门？
6: 我们会先去进行反馈，然后后续相关工作人员也会跟客户直接联系。
1: 首先，这个抱歉，我打断一下。首先，韩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朋友们，今天我的节目很有可能是比亚迪专场，投诉专场啊。首先事情这样，比亚迪这个产业客服应该是先反馈到你，比如说一个公关部门或者是一个售后部门，售后部门可能会下发，因为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哪儿？发生在山东。
2: 应该给区域吧，
1: 山东啊，比亚迪送王朝网的来，山东比亚迪王朝网的负责人，你
7: 海洋网的，
1: 哎，送是海洋网的，
2: 送什么是海洋网的？不是王朝吗？
1: 送是海洋网的吗？
7: 送 plus 是海洋网的
1: 啊，好，我对这个品牌确实我可能无知了哈，海洋网的这个领导你在干什么？事儿发生在山东啊，厂家领导没出面，球往下踢去了，那你事儿发生在山东啊？你山东比亚迪海洋网的领导失职了吧，失威了吧，这个事儿两个礼拜了，你是怎么来解决了？你做了什么工作？
2: 我知道他们很强势，我知道你们卖得好，
1: 还行吧，
2: 但是
1: 得亏有出口
2: 咱不说那个啊，杨，但是这是消费者拿着自己真金白银去，首先去拥护你，去相信你，但是有些事儿你不能这么做，有些事儿你真不能这么做。
1: 车主一开始想说他是不是欺诈，是不是得退钱，我都没答应。
2: 那个咱们先不说是不是欺诈的问题，
1: 对、
2: 因为人家最终的结果是给你，我们有机会去坐下来去谈了，对吧？他们也认了嘛，所以说这就不是欺诈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杨老师那个样子，就是调解，就是折中的一个问题，
1: 对吧？
2: 以两万一万我们折中一下，你让一步他退一步，然后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就能解决问题，
1: 他就能解决。
2: 但是
1: 所以你们比亚迪厂家，我不知道在这个事儿上有没有下场，或者一直就没下场，就没下过场。
2: 如果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处理不好的话，那么我觉得我接下来我拆我也不出了，我就跟杨老师一直跟你杠到底。
1: 我们有朋友说笛子掀桌子掀的好多低端车，在网上看到好多时候都出现了生锈的投诉，大厂也不靠谱了。不是，我们可以收集一波来比亚迪生锈的投诉，
2: 这事儿我们乐意干啊。
1: 真的不是你们这个事儿处理的太 low 了，太 low 了。这个我对你们其实一直抱有强烈的好感，你知道吗？麻烦厂家这个在线再等一等，这个事儿我需要我们厂家做的是加急加急又加急啊！请稍等，我们进入半点广告吧。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诸位，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傍晚时分为诸位直播的每天5点到6点晚高峰一个小时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解决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节目热线是0531-8292-6060或8297-0770，您可以关注我的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还有杨洋砍车的这个抖音号直播间，然后都在直播，搜索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在我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说到了什么话题，你有任何的观点都可以随时来发表，也许你的观点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启发，好吧。姚威说接下来会有一大批的比亚迪广告，不是，我们现在热线上又有一个比亚迪投诉。来，我们请出座上宾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韩老师。韩老师，我们热线还有比亚迪投诉在等，这真不是我们搜罗的，
4: 这不是素材就来了吗？
3: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事儿，我觉得急，我是急在哪儿，他很愚蠢，你知道吗？
4: 整个下半年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只招呼他一个人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来把那个车主李先生跟比亚迪厂家客服再次请出来啊！首先是这样的，那个厂家客服，那个青岛新迪明锐黑龙江南路，这个他这个店名，我绝对我给他说一年，我跟你讲，你看他营业额，他虽然他是我老家的店，但我一点不袒护啊！这个我能说了他退网，你知道吗？完了事，哎，这家店好像在电话录音里跟车主好像说了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电话了，媒体的这个监督了。不是，你可以不用接电话，因为你接不接电话对我来说一点儿就没
4: 重要，
3: 不重要。
4: 对，你对着我们来说太不重要了。
3: 你要是想解决问题，你不仅接电话，你得给我们打电话沟通处理，跟车主打电话沟通处理。你不接电话，你觉得我会当个事儿？当事儿的只有比亚迪厂家，当事儿的只有你们店。你们亏损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4: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对我们来说真的不重要，
3: 就是真是对你对我们来说才不重要。我跟你说，我如果真是个黑媒体的话，你不接才好。我一天我在节目的直播上，我给你打10个，嘟嘟嘟嘟嘟，看别人又不接电话，别人又不接电话，黑媒体就这么干。我跟你讲，但是我们是正直是善良的。来，别离厂家，我还是想说，别放大问题，别激化问题，而应该是解决问题。我第一期节目我就这么跟你们讲的，本身就是咱们青岛新迪明锐比亚迪赛店有错在先的。最后跟车主说，你去打官司告我们去吧。他们怎么这么有理儿呢？
4: 你听出来了，其实我们在帮你，你听出来了吗？
3: 其实我一直在帮比亚迪呢。
4: 我们在帮你，
3: 这个听上去很有理儿哈。
4: 这不梯子给你顺好了，你不爬而已吗？
3: 我感觉我梯子已经顺好了，
4: 真的
3: 我依法依规的早就顺好了，你知道吗？我呢还是之前我说过的那句话，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你比亚迪必须要赔车主2万块。我从第一次我就说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你必须要给他2万块。但是结合这整起投诉的始末来讲，这家店是存在问题的，哪里有问题，大家你们自己去想一想，好吧？比亚迪厂家啊，这件事情没完。没完，你记住我的节目，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这个节目将继续报道，而且我也希望山东交通广播的新媒体通过新媒体来配合我的节目，合理合法的来解决车主的问题。
4: 而且客服，你要记住，你相信，我们相信，后面像这样的事儿会越来越多，真的。
3: 我们现在热线上，上海有一个比亚迪的这个投诉，说你们什么我不知道啊。现在刚导播给我打了一句话，说什么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是厂家还是赛店篡改车主的质保记录。哦，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待会儿我亲自听，好吧？我现在呢，我对比亚迪青岛新迪明锐这家四 S 店，黑龙江南路上这家店，我青岛的老乡们，你们还要不要到这家店？敢不敢去买车？我现在对这家店有没有暗箱操作， 我持怀疑态度。
4: 对，我打个问号啊，这个问号是有引号的。
3: 我对你们比亚迪厂家迄今也拿不出调查结论，我表示惊讶态度。
4: 嗯，
3: 然后我对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临门一脚了，还出现这样的反复，我表示愤慨态度。最终对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比亚迪这家青岛店吧，我一定还是会继续的去这个监督报道的，合理合法合规的监督报道。我希望大家也都擦亮眼睛，现在不是我硬逼着你们给车主去赔多少的问题了，是你们自己有些人过于愚蠢了，厂家一直没下场吧。最后一点啊，我要说最后一句话了，比亚迪厂家，
5: 嗯，
3: 两个礼拜的时间了，我本人没有接到你们比亚迪厂家包括青岛这家店的任何对公电话，这说明你们比亚迪品牌包括你们这个品牌的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真的学不会，三毛啊，那个哪吒呀，学不会正常的这个面对正常渠道的车主投诉，国家媒体监督的时候，我应该怎么一步步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你们花点钱请我们有关人等给你们去上上培训课好吗，如何有效对话，通过正确渠道来处理一个问题，你们这个企业不会。我今天我最后我说一句话，我仍然初心不改，我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其他诉求，我还是要求比亚迪厂家，这个事儿已经第几期节目了，你们的名声已经越来越臭了，请对此事你们自己去调查，有一个终极的处理意见跟结论。我再次声明，我永远不会逼着你们给车主必须要给他2万块钱，因为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这个事儿你们可完全可以有其他的处理方式。我说完了，韩老师还有什么要这个点缀的吗？要那个画龙点睛的吗？
4: 我只能说啊，就是可能你们真的卖的不错，你们会很强势，而且你们强势的不是一年两年了，你们一直在强势，所以说这样的事儿只不过没人去报。今天有素材，今天有用户给我们打电话了，我相信后面这样的事儿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种事儿你们以后会接到这样的投诉，尤其是媒体的投诉也会越来越多。
3: 哎呀，
4: 如果这件事你都处理不好的话，我相信后面的事儿你一定也处理不好。
3: 不是他呢，这个比亚迪这个企业啊，你比如说在3月份，在315前后的时候啊，因为一个车身生锈的问题，其实他达不到退换车的这个标准的，他吓得呀，赶快我给你退换车，我就生怕出点什么事儿。其实他是达不到退换车标准的，这个我们非常的清楚，
4: 这个咱们明白啊，这事儿咱们明白、
3: 但是你在这种事儿上怎么过了月份了是吧？我们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什么海尔净水专家说比亚迪的车你们也敢说，小心他们的法务让你赔偿200万，好吧？欢迎，欢迎比亚迪，你如果比亚迪企业，如果你觉得我们有任何的不实报道，任何的往你身上泼脏水，黑媒体、黑节目、黑主持人这种报道的话，你可以给我发传票，没有问题。但是，请你注意。我这儿是哪儿？我也请这位网友，请你注意，膝盖你也得硬一点，脑子你也得清醒一点。法务，你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的渺小。法务怎么了？法务不讲法是吧？法务不懂法是吧？还有人说比亚迪啊，人民支持你们，你们就这样对待真金白银支持你们的车主？也有人说不要低估杨哥的节目在山东的影响力，他可能挺低估的啊。还有人说杨老师，我一直不看好比亚迪，就因为。啊，你因为字母，你这个事儿跟我们的投诉无关啊！
4: 大胆啊，
3: 大胆，
4: 大胆！
3: 你这岔开话题了、我们有朋友正向给建议了，说这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怎么还出尔反尔啊？
4: 对呀、
3: 还有人说这家4S店是耍流氓，还有人说就这4S店必须严惩严罚。很多的这个留言我就不再念了。对我们很多朋友说法务强大，法务强大怎么了？法务强大就可以不讲法了呀？好家伙呀！我们之所以做节目行得端，做了正腰杆硬，是因为我们说出了所有的话，做的所有的判断。这个发表了所有的言论可能是犀利的，但是一定是依法依规不偏不向的，一定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做汽车投诉19年啊，没有任何人投诉我，我不是老好人，因为他们也知道有的企业被我骂得狗血淋头一样，你知道吗？被我封杀的跟那什么似的，骂得跟孙子一样，但人家就是不会去投诉你，他是为什么？因为人家，因为你都是以事实说话的。来，比亚迪厂家，来，我要最后了，我要听一下车主李先生，你对比亚迪这个厂家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说法？
6: 我希望就是还是厂家介入吧，现在这个店吧他是拒绝协商拒绝谈判。
3: 嗯，青岛黑龙江南路新地明锐，来，青岛的朋友，青岛的朋友，我老家的朋友，我的老乡们，我一般我不会说这样的话，这家店你们要慎重。我作为一个青岛人，我劝你们在这个事儿如果合理合法合规的完善的解决了之后我们再说好吧。车主继续。
6: 然后就是我送厂家一句话吧，我现在很无语，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本来吧就是那天晚上就是杨老师你一说了以后双方条件以后，我第二天去了就是觉得双方给个台阶这个事拉倒了，然后他又拒绝调解，然后我就送厂家一句话，可教者尧舜，不可教者桀纣，反正你们自己体会体会这是什么话吧。反正我是真是很无奈了， 也很无助。
3: 这是你们
6: 自己的幸亏有杨老师在这边，就是在这边撑着。
3: 这是你们
6: 如果没有杨老师这个节目的话，我很有可能就是我这个脾气也比较急，我很有可能跑到你们门店去闹。但是这个事儿有杨老师介入了，我不会去做。
3: 这种事儿不要干，这种违法违规的事儿。
4: 咱们占理儿，
3: 对
4: 对吧？咱们占理儿。
6: 反正跟厂家说的就是接了。
3: 你说怎么还花了钱买了你们个车，都逼的这都想到你们那儿去去干违法闹事的事儿？你说这就是你们比亚迪把车主给弄成这样了吗？咱不能这样，所以厂家别了时间，我不再浪费了。这个事儿帮我加急又加急，100%我会清楚的记得我每一次跟比亚迪是什么时间做的这个节目，广而告之，我什么时间去广而告之的，抓紧时间吧，好吧？
5: 嗯，那我这边会记录清楚，然后马上去给你反馈的。
3: 请。比亚迪厂家的售后部门的负责人或比亚迪王朝网的相关的负责人积极主动的跟我们节目对话，跟车主对话，协调解决好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那就是失职。我们发出来，我们视频图文发出来，那就是失职。别再托关系找奶奶的来这个删东西啊。
4: 对，我们不认这东西，要不然咱们视频见，对吧？
3: 好，正面处理，正面处理问题好吗？时间真给到了，好吧？还是爱护你们的，好、就这样了啊！好嘞，好嘞，再见，谢谢你。哎，不，厂家不要挂，这就导那导播提醒我说，不要让客服挂电话。还有一个比亚迪投诉，那您辛苦了，小姐姐，您辛苦了。那个车主，这个李先生，咱们今天先到这儿，好吧？
6: 好，谢谢杨老师。
3: 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啊！好嘞，再见。
6: 哎、好了好了，
3: 拜拜、
6: 哎。好的，拜拜。
3: 哎呀，我先播点广告行吗？
4: 行，
3: 说一下我们那个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鲜即食海参的这个团购啊，这个海参非常好，它精选的是大连长海鲜深海鲜活刺身，海域很纯净，水温也很适宜，没有任何的添加物。今天有一个团购的福利，原价499元一斤，现在299一斤。囤货的话，1490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呢是买8斤送你到手正是10斤啊，很便宜。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六一儿童节的脚步呢越来越近了，一场属于全省小朋友的童趣狂欢马上登场了。由省妇联、省文明办、团省委等9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省妇儿童活动中心等承办，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协办的同心向未来，友好伴成长。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六一嘉年华将在5月29号至6月1号在济南全城公园重磅开启，活动亮点满满，沉浸式趣味玩乐、亲子 DIY、非遗手作体验、自然研学，还有 NPC 闯关游戏，集章打卡兑换好礼，边玩边长知识。现场呢更有公益义卖和趣味科普内容，助力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本次嘉年华主体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家入场无门槛，但如果想让孩子一站式玩得更尽兴，体验更多互动内容，我们特别设计了集吃喝玩乐寓学娱乐活动权益券，限量发售，性价比超高。早鸟票呢现在已经限时抢购了，优质席位数量有限，千万不要错过，快快关注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六一，这个六一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山东交通广播邀您带上宝贝共赴一场爱与成长的童趣之约。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网友还在问呢，说现在比亚迪海豚还能买吗？你要不要先冷静一下？你要不要先等一等，先看看比亚迪品牌的售后服务怎么样
4: 啊？降降火，
3: 你先降降温啊、嗯！来，我们接通一下上海乐女士，是乐女士还是
4: 乐女士
3: 还是岳女士？我们这个姑且称为乐女士，她的电话啊。你好，乐女士。
5: 啊，你好，杨老师。
3: 哎，没称呼错是吧？
5: 啊，没有，我是幸快乐的。
3: 哦，好的，请说一下，您也是想投诉比亚迪啊？
5: 对，我的是售后维修，关系到三电终身质保权益的问题。
3: 好，您这样，因为今天我可能剩下的时间不够，这个非常抱歉。您今天我请您把所有的这个经过都可以完整的先说完，但是今天肯定是处理不完，我们先作为今天第一步，好不好？
5: 啊，好的好的，
3: 好，
5: 我可以先描述一下。
3: 好，您请讲。
5: 就是我425号动力电池质保被三电私自篡改为善意索赔，导致我后面的三电终身质保可能面受到威胁。
3: 您可以适当的再展开一点点，
4: 说的具体一点。
3: 对，说的具体一点。2020年4月25号是吗？
5: 对，我的车是2022年10月24号。
3: 不好意思，您不要用免提，不要离话筒太远。
5: 哦哦。
3: 你的声音非常的小，不要离话筒太远。我们这是电台直播，您离得近一点，好吧？
5: 好的好的，就信号不太好是吧？
3: 嗯，您离的声音有点远，快抓紧时间。
5: 啊，好的，我的车是2022年10月24号买的，是一辆混动的秦 Plus DMI 120的旗舰版的。我是首任非营运全程 4S 店保养维修的，3年半才行驶6万公里。然后2026年4月25号，就是我上车开车的时候，就是开不走，仪表盘显示，请检查动力系统。然后我就给400打电话，然后他就说让我拖车到那个上海会议 4S 店王朝网，那个叫什么富兰公路的仙桥店8615号去检查维修嘛。
3: 嗯。
5: 然后检查好的时候就跟我发了几个字，说需要更换电池包，厂家同意免费更换。
3: 嗯，
5: 这个意思就是属于三电终身质保范畴嘛，你应该是走正规质保流程的。
3: 嗯，
5: 但是这三电的话，就是第一个他也不提供检测报告，他说要更换电池，我说你出示一下检测报告，他也不给，就给厂家。我问厂家，厂家也说没有。然后这个倒不是重点，最重点是在最后面，他电池包免费给我更换了，但是他不按正规的流程操作。比如说我每次在三电维修保养的话，所有的记录都会记录到我的车主 APP 的。
3: 嗯，
5: 但是这个我三电终身质保这么大的一个三电，它既然没有上传到车主 APP。
3: 嗯，
5: 就是在这个期间它有个流程是什么，要光让我签字，不让我看工单的内容。
3: 嗯，
5: 妈妈说啊，只有因为功能受限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的车。
3: 好，这样，乐女士，是您旁边有杂音吗？
5: 没有。
3: 来，那个导播把厂家客服电话先切走，请他在线听。但是我这边我先不要听。好，乐女士，你一定离这话筒近一点哈、啊，说你清楚一点、啊、来继续。
5: 就是我的车明明是我描述的，还有它上面的仪表盘就是显示请检查动力系统，不是依偎功能受限，因为我是油电混动的，如果依偎功能受限，我在网上查过可能能走，但是会影响动力弱还是什么的，可能用油也能走，但是我的是油电都走不了的。仪表盘、就
3: 是、你是什么车来着？油电混的什么车？
5: 就是那个秦牌。
3: 哦，秦。
5: 2022年。
3: 嗯，好，您继续说。
5: 就是他非要写依偎功能受限，当时他在那个叫什么 iPad 里面，我就看到这4个字，然后我就拒绝签，其他的我都看不到的，因为他也不给我看。 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不，我要你要你事实描述，他就不行。他说我们 iPad 上就是绑架系统只有一位功能受限这一个，但是我可以在那个工单的手写去说明一下。他也给我说明了，但是他没有用工单，只给我结算单，因为结算单很简单，写了一个故障被索赔，别的就没有了。
3: 基本描述完了是吧？
5: 对，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3: 嗯，
5: 他只给我结算单，然后呢说没有工单，但是他跟我口口声声的时候发短信给我的时候是说的会在工单上备注这几个字的，但是他没有，他说没有工单。最恶劣的情况，我让他给我看记录上传车主 A， 他都说上传不了，说也上不了。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他给我看了他的电脑端，我看到那几个字发起善意索赔申请，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没关系，你走的就是质保，上面写了一般维修。其实我这个三电质保索赔应该写质保维修吧，他写的是一般维修，然后呢可能还写的善意索赔。为什么？因为他谎称跟我说，他说我这个系统在任何一家全国授权的门店都能查到我这个电池质保记录的，然后我这个川沙授权店网找网查查不到的，所以他撒谎了。我问他，然后他就说可能他对系统不熟悉，然后就说为了给我道歉他说错了，然后说送我两次基础保养，然后说走善意索赔可以吗？为什么又叫善意索赔啊？我本来他就是写的善意索赔，我不同意改的，现在他又来了一个套路，我说走善意索赔可以吗？我跟他说不可以，法规嘛，我走也不需要，我的核心诉求就是把我的三电质保上传，如实上传到厂家系统跟车主 APP 就行了，你如实记录就行了，怎么保养我不需要他。
3: 您再说一下您的这一起投诉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5: 我的核心诉求就是他把我的那个叫什么三电质保，就是我更换动力包的这个真实的记录到厂家后台及车主 APP。
3: 嗯，
5: 因为我不属于善意索赔，我就是质保索赔。
3: 嗯，
5: 而且他都让我签字不让我看工单是什么。
3: 我明白了，所以你的投诉最终就是你的核心诉求就是因为他给你登记的不对是吧？
5: 对，我会担心影响到我后面的电中啊，比如说我后面如果说这个电池包出问题了，电机电或者电芯出问题了，他哎，上次你是善意索赔，所以厂家后台查不到我的记录，所以下次就不给我按三电终身质保权益走了。
4: 明白明白明白，
3: 我知道了。您这个下回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您换一个哈，这个中间老是有这个断音，加上我这耳机也不好吧，我听老是断断续续的。韩老师你判断一下这个情况。
4: 这个首先我觉得抓重点吧，就是我们的乐女士其实最关心的是啥，就是她去的这个店她的售后承诺给她，就是我的你的这次更换的电池包
3: 有记录，
4: 是我的后台能够查得到，而且在任何一个网点上
3: 对
4: 都能够查得到。
3: 对，
4: 而且我们的用户比较聪明的是啥，他真的去别的网站去查了，
3: 对，
4: 但是后台没有任何记录，这一点他比较担心。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三电的终身质保。他应该是最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3: 对，
4: 嗯，
3: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5: 那就是他的三电终身质保。
3: 来，这个比亚迪厂家客服，来导播把比亚迪厂家客服给您个接进来。
6: 主持人你好，
3: 这位是我们上海的，我们一位网络上的朋友，应该通过网络，然后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然后现场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的这个刚才的表达意思，你有登记清楚吗？
6: 有记录了。
3: 好，车主的核心诉求就是按照正规的三电质保的这个规定，该怎么登记，该怎么写，该怎么来，真实记录，要求把他的这个质量问题上传到你们比亚迪官方的后台也行 ，APP 也行，因为不能对他今后一旦产生问题，他的这个终身质保产生任何的影响，这就是他的核心诉求。这个事儿应该，而且也非常简单。那你们就要查一下车主刚才你说上海的那家比亚迪四 S 店，他说的那个名字我是没听清，您有听清吗？有记下来吗？
5: 上海会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沪南公路的8615号王朝网的。
3: 好，厂家记住这家四 S 店，去调查这家四 S 店为什么在登记方面掺杂水分。
6: 嗯，
3: 就那么个事儿。好吧，
6: 嗯，好的，我这里会如实登记清楚的。
3: 好了，这个事儿也帮我，因为这个事儿虽然他是上海了，但只要是给我打过来电话了，我一定会跟到底的。两个事儿，今天两个比亚迪投诉，我把今天我一个小时的节目全给你们比亚迪了。我明天后天我可以继续，我一样我全给你们比亚迪，我做什么我都是做，你请等着，你这放心就行了，一样不耽误我领工资呢，好不好？我放歌，或者我就针对你们比亚迪，我把针对打个引号啊，
7: 嗯，
3: 都不耽误我领工资啊，好吧，抓紧时间处理吧，车主啊，您这个一定。下回换个电话，我真是本来我们上海的朋友说话，我听起来我就得竖起耳朵听，你知道吗？
4: 那换个座机也行啊。
3: 对对对，你
5: 不好意思，
3: 嗯，好，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好吧？导播记录一下车主的联系方式，什么记录一下，有别的电话我们就留个别的电话，然后把我们的办公电话什么也那个给到这个
4: 乐女士，
3: 给到那个厂家， 乐女士，来，导播把我的邮箱给到女士，女士你那边有什么相关的图什么视频那种证据？
4: 证据啊，
3: 你发给我，
4: 对，
3: 导播发给我。好，不再展开了，因为我没时间了。
4: 嗯，
3: 今天比亚迪专场，我觉得真不是我们有意针对哪一个品牌。销量很大，但是呢，我真的我有时候我不敢苟同那个观点，说哎呀，销量大了肯定这个
4: 代表车好对吧？
3: 不，对，
4: 是吧？
3: 他就是还有个观点说销量大肯定问题它就大，这个不代表
4: 这两码事儿啊。
3: 其实这真是两码事儿，有问题真的不是很可怕的事儿，我们得讲理，你知道吗？讲理完了事之后，看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看你是不是重大的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比亚迪，我觉得反正最近我挺失望的，真的。你呢？
4: 不是最近，是一直有。还是那句话啊，它不是最近才有的这个问题，
3: 一直失望，
4: 是它一直有，只不过大家
3: 最近才失望，
4: 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且你们在视频在网上看的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而已。
3: 对，都被大数据了嘛。
4: 对，然后呢，就刚才杨老师说的，
3: 都被影响。
4: 那句话很正确，不代表你卖的好，就代表你的车好。
3: 没错，
4: 你卖的越好，车应该越做越好才对啊。因为你利润越高了，你把这个品质应该是提上去，而不是往下走追求利润的。
3: 对。好吧，那就这样了啊。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叫本草实验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如果你呢，或者这个家里人就是不太喜欢喝那种超市里的很齁甜齁嗓的那种蜂蜜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因为它产自黑龙江饶河县。里边呢，我就这样说吧，它都是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在椴树花期去采的那个椴树花蜜，而且它是椴树的这个纯正的这个雪蜜，所以说它这个蜜它是非常好，而且黑蜂酿的这个蜜也是这个很有营养啊，质地呀、细腻如纸。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它非常棒。各位，今天有一个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是很给力的，198元呢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到手是五瓶，也有一个10元的优惠券啊。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最近我们旅游的活动比较多呀，
7: 山东交通广播车辆天下多条宝藏线路现在火热开售，我们不做普通的观光团，只做高品质小团，让您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有一种旅行呢叫遇见欧洲，如果您渴望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站在瑞士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游，诚邀您跟我

0: 那么7月4号和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更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持有专享福利大使，每位5680元。我们将带孩子呢零距离接触国宝大熊猫，走进李白故居，探访两弹科学城，亲临都江堰。此外呢，还有三国沉浸式角色式扮演啊，沙盘推演等一些丰富的活动。全程呢入住携程4段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这个暑假呢，和山东交广我们一起出发。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啊，是新疆伊犁。如果说新疆是打饭的调色盘，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那一笔。这一路呢，我们要触摸赛里木湖的水，要挑战独库公路，体验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迹，还要去伊宁六星街看看新疆地道风土人情，在雪野马生态园等等等等。六月正值天山花海盛放，漫山遍野的薰衣草也是紫的任性啊，双飞8天，我们探秘伊犁。最后一条线路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山城重庆，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的重庆精品团，6月11号准时出发，性价比非常高，专属尊享价只要每位2999元，包含往返机票，全程精品4段酒店，还特别升级了一晚5星住宿，全程零自费，零强制购物，零套路，打卡五龙天坑，漫步仙女山高山草原，走进衡水蚩尤九黎城等等等等。不到3000块，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名额很有限。所有的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来获取详细行程。
1: 今天节目要到这儿了，谢谢韩老师。
2: 哎，不客气。又做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儿。
1: 节目时间虽然比较简短啊，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是干货满满的。这个今天我后边可能有很多电话没有来得及接，明天吧，好吧。各位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加群，好吧？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二字去加群，搜索"杨洋砍车了"什么抖音账号去关注我们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56集，
4: 薛家骥坐在车里，看着警察冲进医院，不由得着急起来。鲁豫办公室内，齐长鹏还在和鲁豫说话。齐长鹏说：“其他人都好说，司徒老先生怎么办？他一直是港英警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我担心他的到来会引起港英警方的注意。放心，考虑到了他的身份特殊，我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鲁豫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声音。怎么回事？齐长鹏很吃惊。不等鲁豫说话，一女护士神色慌张地推门进来：“鲁医生，鲁医生，医院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搜查医院。”鲁豫镇定自若地对女护士说：“不要着急，启动应急方案。”“好的。”女护士快步走了出去。女护士一走，鲁豫也要走。“老齐，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我去看看。”不等齐长鹏回答，鲁豫转身离开。走廊上到处都是警察，在出出进进搜查每一个病房。黄翠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神态严肃。鲁豫走到黄翠微跟前，礼貌地说：“警官你好，我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能不能问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搜查医院呢？为什么搜查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啊？”黄翠微脸色阴沉地说：“通知你们一声，卢院长，我知道你，你应该懂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啊，应该跟我好好合作。”鲁豫据理力争：“那你们来之前都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跟你合作呀？”黄翠微傲慢地说：“对不起了，卢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警方得到消息，在你的病人中可能有港英政府不欢迎的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是奉命来进行检查的，知道了吗？”“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医院，只管救死扶伤，至于病人的政治立场与我无关。”“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同行了。”“什么同行啊？你治疗他们身体上的毛病。”黄翠微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呢，我治疗他们这里的毛病啊。”“哈哈哈哈，我们是不是同行呢？”鲁豫有些愤怒：“搜查可以， 但我警告你，不要虐待我的病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黄翠微一听，刚要说什么，一名警察跑了过来，报告主任，那边有一道门紧锁着打不开。黄翠微盯了鲁豫一眼，转身跟着警察走去。鲁豫脸色微变，沉默地跟在后面。黄翠微带着几名警察穿过楼道，向病理实验室走来。鲁豫紧随其后，黄翠微等人走到一个铁栅栏门前，铁栅栏门紧锁着。他回头问鲁豫：“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要锁着门？”“这里是我们做病理检验和实验的地方。”黄翠微冷冷地说：“我不管它是什么地方，既然是检查，就要彻底。”“开门。”“对不起，这里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对空气的湿度、温度、清洁度都有着特殊的要求，闲杂人等不能随便进入。”黄翠微根本不理睬鲁豫，回头命令站在一旁的护士：“开门。”护士看了鲁豫一眼，鲁豫严肃地说：“我要抗议。”“哼。”黄翠微冷哼了一声：“你可以抗议，但是不能妨碍我执行公务。开门。”“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里面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细菌，你们非要进去我也不阻拦，但是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可不对你们的健康负责。”黄翠微一愣，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坚决要求开门。见状，鲁豫只好让护士开门。护士打开了铁栅栏门，十几个警察跟在护士身后拥进了走廊。护士依次打开每一个房间的门，警察们逐个进去搜查。由于之前听了鲁豫的话，警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匆匆看一眼就出来了。不一会儿，一名警察跑来向黄翠微报告：“报告，里面一切正常，无异常情况。”“是吗？”黄翠微一脸不信。“是的，所有房间我们都看了，真的没有发现什么。”黄翠微还是不相信，径自沿着走廊走了进去。鲁豫一看，和护士一起紧跟着黄翠微也走了进去。黄翠微匆匆走过走廊，看到在走廊的尽头还有一间紧闭的铁门，马上走了过去。这扇门后，李济深、柳亚子和司徒美堂等几个民主人士躲在里面，正低声议论：“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找到这里啊？”柳亚子问。司徒美堂颇不耐烦地说：“是看病又不犯法，干什么非要偷偷摸摸呀？”柳亚子说：“我们这么多人同时到一家医院看病，这也太巧了吧，你要是警察你会相信吗？”李济深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看鲁院长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只但愿警察不要搜查到这里吧。”柳亚子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随后向大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黄翠微走到铁门前，疑惑地看了看，回头问护士：“为什么不开这扇门呢？”护士说：“这间实验室的钥匙在院长手里，我打不开。”黄翠微回头：“鲁院长，请你把门打开。”鲁豫说：“要进这个房间必须穿防护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存放的是登革热病毒。”“你说什么热啊？”黄翠微没听懂。鲁豫解释道：“登革热是一种热带病，也叫断骨热，感染后浑身关节和骨头剧痛无比，非常痛苦，而且传染性非常强。”“呵，你不是在吓唬我吧？” 黄翠微有点慌，但仍然强作镇定。我哪里敢吓唬你啊，就是我进去一样要穿防护服啊。是吗？我今天非要进去看看不可。开门。哼，如果你非要进去，我自然得开门。不过有些话要先说清楚。登革热的死亡率极高，一旦感染基本上没救。你真的不怕吗？你不怕我就不怕。鲁鱼微微一笑，对护士说，去拿防护服来。黄翠微见鲁鱼镇定自若的样子，心里反而没底了。他装着随意的样子问道，这香港有登革热的病人呢？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这个病曾多次波及我国，20年代末在广州、香港等地出现过病例，但因为死亡率极高，医务部门一直将它列为保密级别，禁止消息传播，以免引起社会恐慌，所以普通人一般都不知道。鲁鱼的话令黄翠微更加恐慌，护士很快拿来两件半旧的防护服，鲁鱼递给黄翠微一件。哎呀，因为医院的经费有限，买不起新的防护服，不过这旧的呀，也只是关节部位摸薄了一点，并没有破，应该还是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啊。黄翠微已经在心理上被击败了，他并没有接过防护服，而是问鲁鱼，如果进入这个房间，会不会对病理实验的结果造成影响啊？哼，影响肯定是有的呀，空气条件改变会导致有些实验要重新做，不过你如果坚持要进去的话，我也没办法，只能舍命陪君子了，谁让我是院长呢？黄翠微一听干笑了一声，立刻做出一副体恤的样子。哎呀呀呀，舍命陪君子，鲁院长的为人真的让我好感动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让我不得不佩服啊。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进去看了。他狡黠的一笑，我相信你，谢谢。鲁鱼暗自松了一口气。不过你这里万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还是要找你啊。鲁鱼镇静自若，没问题，随时恭候大驾光临。黄翠微一笑，于是就带领着警察退了出去。柳亚子听见外面的警察离去，兴奋地告诉大家，嘿嘿，警报解除。柳亚子这么一说，李济深、司徒美堂等人都松了一口气。李济深感叹，哎呀，真是难为鲁院长了。司徒美堂说，嗨，要我说，共产党对我们也是太好了，你说就我们这些老头子到了北平还能干什么呀？就这样，人家还拿我们当宝贝似的保护着。柳亚子反驳道，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正因为这样到了北平，我们才要好好的干呢，发挥我们的光和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鲁鱼一回到办公室，齐长鹏赶紧问，怎么样啊， 哎呀，终于把他们打发走了。看来这里也不是长久之地，离出发还有好多天呢。这时候崔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愣，崔月，你怎么来了？我正是来找你的。我姐姐呢？
5: 我们正在找她，是你的那个舅舅把她给绑架了。
4: 我们家老爷子正在发火呢，我一直说去见他，可是
6: 你还想当面去气他老人家吗？
4: 齐长鹏一脸内疚。
5: 崔月，你放心，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你姐姐救出来。
4: 崔月态度缓和下来。我知道，我也相信你，你和我姐姐都是有理想的人，其实我原本就没有反对过你们的事业。哎，你刚才说想把那些人从和平医院转移出去？齐长鹏惊讶地看着他，
6: 你都知道了？
4: 当然，谁也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是我不说而已。这样吧，转移到我家去，如果我姐姐在这里，她一定会这样说的。崔月说，
5: 那就太感谢你了，只是崔老伯那里怎么办？
4: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自有办法。
5: 那太谢谢你了。
4: 谢什么？我只是在做我姐姐要做的事情。

0: 崔子昂情绪低迷地坐在自家客厅里，看见崔月走了进来，崔子昂问：你姐姐有消息吗？崔月摇摇头。齐长鹏说他一定能够找到姐姐。哼，程汉云呢？他们也在找他。崔子昂从衣兜里摸出一支手枪，重重地拍在茶几上。崔月吃了一惊：爸爸，你这是？如果程汉云敢伤害我的女儿，我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了，也要找他算账。崔月想了想：哎，爸爸，我想跟您商量一个事儿。说。李济深他们现在有生命危险，想在我们家暂避一时。崔子昂面色凝重，沉思不语，半天才问：是齐长鹏的意思？
1: 不
0: 是我的意思，如果姐姐在，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崔子昂不语。崔月继续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家是最安全的，如果你觉得为难，那就算了。崔子昂急了：你们别以为我是个懦夫，李济深早年与我有恩，这个时候我如果见死不救，那实在是太不仁义，何况人工是我敬佩的人。那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吧。崔月高兴地说：你快去快回。哎，崔丽欢快地跑开。海边，薛家骥领着几个洪门弟兄在寻找崔丽。突然，薛家骥一抬头，看见几个人鬼鬼祟祟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造船厂。他对洪门弟兄挥挥手：走，过去看看。一行人朝着废弃的船厂走了过去，不等走到门口，就有人站在不远处打出手势阻止他们前行。洪门弟兄想要闯，被薛家骥拦了下来。一个洪门弟兄嘀咕着：哎，奇怪了，这里明明已经废弃了，怎么还有人看守啊？另一个说：看来这里面一定有猫腻。薛家骥说：我们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和他们纠缠。怕什么？我们有的是人。薛家骥说：不是怕什么，而是怕打草惊蛇。走吧，回去再说。说完扭头就走。洪门弟兄一看，很不情愿地跟着薛家骥走了。废弃车间的一个角落，崔丽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这里。胡威看了一眼崔丽，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呀呀，我真是搞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富家小姐，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跟着共产党那帮穷光蛋，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程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切切切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程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程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们，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啊？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 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程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拯救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程寒三摇摇头，嗨，崔丽啊，你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7集。
2: 废弃车间的一个角落，崔丽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这里。胡威看了一眼崔丽，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呀呀，我真是搞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富家小姐，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跟着共产党那帮穷帮蛋，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程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程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程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啊？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程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拯救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程寒三摇摇头，哎，崔丽啊，你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程寒三话音刚落，一个特务就匆匆赶到程寒三身边，低声向他报告：“老板，门口刚才有人试图进入这里，好像在打探什么情况。”程寒三立刻警觉起来。是吗？多少人？总共有5-6个人。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马上转移。程寒三一声令下，一个特务马上把崔丽拎起来，推搡着往外走。崔丽讨厌地躲开特务，走开，我自己会走。说着，昂首就往前走去。看着崔丽柔弱的背影，胡威摇摇头，直叹气。哎呀，这个崔丽读书真是读傻了呀。程寒三一笑，像崔丽这样的人一般都认死理，对付他们不能蛮干， 要用聪明的办法让他思想开窍，然后从精神上征服他。胡威琢磨着陈寒三的话一笑，我明白了，他跟我老婆不一样。陈寒三冷笑一声不说话，默默地在后面跟着。废弃船厂外面，薛家骥和洪门弟兄躲在不远处观察船厂里的动静。见站在门口的人进了厂子半天不见出来，薛家骥就有些怀疑，怎么回事？他们进去半天了也不见出来。一个洪门弟兄说，进去看看，进去看看。薛家骥说着就带领洪门弟兄悄悄地向废弃船厂走了过去。他们找到刚才关押崔丽的地方，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禁有些失望。刚要走，薛家骥忽然看见地上有一截烟头还在冒烟，马上捡起来。不对，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刚刚还在这里，肯定是发现我们后才转移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要躲我们呢？莫非崔丽刚刚就在这里？要在的话，这么快他们能上哪儿去呢？薛家骥摇摇头，不知道，找找看。说着几个人就分头找了起来。季嫣然再次来到华强办事处，出来迎接他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中年妇女打量着季嫣然，
3: 小姐，你找谁呀？
4: 我找……
2: 季嫣然一脸茫然，
3: 是不是找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呢？
4: 哎，是啊是啊，是找他们。你们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吗？
2: 季嫣然迫切地问道。中年妇女摇摇头，
4: 不知道，我们刚租下这个房子，刚刚搬进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2: 季嫣然十分失望，只好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他回到家中，做了满满一桌子饭菜，静静地等着胡威回家。胡威回来了，季嫣然赶紧笑脸迎上去，细致周到地服侍着胡威。胡威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大大咧咧地接受着季嫣然的服侍。吃饭的时候，季嫣然旁敲侧击地打听崔丽的下落。我今天去找崔丽了。
4: 胡威一愣，装模作样地问，
2: 哦，找到了吗？没有。以后没事啊，不要找他，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4: 我不觉得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相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帮过我们。
3: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季嫣然耐住性子提醒胡威，你忘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结婚手镯给了我。
2: 不等季嫣然说完，胡威马上就说，什么结婚手镯呀，他根本就没结婚。
4: 你怎么知道他没结婚呢？
2: 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和那个齐长鹏都是地下党，为了蒙混人才假装夫妻，其实根本不是。
4: 崔丽现在在哪里啊？
2: 季嫣然忽然发问。
4: 胡威一愣，你问我？
2: 我问谁呀？
4: 你肯定知道，你说过陈寒三要亲自抓崔丽。
2: 哎呀，我是说过，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4: 胡威保持警惕，丝毫不露口风。
2: 季嫣然丧气地说，哎，既然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不过我可告诉你，我非常了解我这个老同学，别看他表面上文绉绉的，其实脾气很倔强，吃软不吃硬。你们如果想硬来乱来，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什么也别想得到。
4: 哎，你有什么办法吗？胡威忽然来了兴趣。你问这个干什么？
2: 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吗？
4: 季嫣然以守为攻，
2: 我不过就随便问问。
4: 哎，说说说说，有什么办法让崔丽回心转意呀？
2: 季嫣然一听就明白了，胡伟肯定知道崔丽的下落，而且他们拿崔丽没办法，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他说，如果你们放心的话，我可以去劝劝他，让他回心转意。胡伟眼睛一亮，随即怀疑地看着季嫣然，你真的可以劝他回心转意？当然可以啊。胡威还是不放心。哎，那就奇怪了啊，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不肯帮我呢？嗨，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当初不想帮你们，是不想让你们伤害他。现在想帮你们，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同样是为了我这个老同学着想，让他迷途知返，不要再受伤害。毕竟在香港我只有这么一个同学，而且他还帮过我们，让他受罪我心里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得跟着他受罪。胡威高兴地说，有道理，嘿嘿，有道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死死盯着季嫣然，你不会出卖我吧？季嫣然凄然一笑，看着胡威，我里外都是你的人，出卖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胡威依然狐疑地看着季嫣然，季嫣然假装不在意的样子，算了算了，你不相信就算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说着就殷勤地劝胡威喝酒吃菜，再也不提崔丽的事儿。胡威边吃饭边琢磨，似乎有了什么主意。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傍晚，夕阳的余晖将香港照得异常美丽。三辆客车开到崔子昂公馆门口，崔公馆大门洞开，客车径直开了进去。李济深和民主人士下了车，走进客厅。李济深和崔子昂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李济深连声说：“子昂啊，打扰你了。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也许会给你带来不少的麻烦呢。”崔子昂眼睛湿润：“李军长，你太客气了。当年我不辞而别。”李济深打断他说：“子昂啊，你不要再说了。当年我们的政治见解不一样，现在想来你是对的，我错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啊，你我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您现在的选择就对了。是啊，我戎马半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真正找到真理，真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李济深感慨地说。一旁的柳亚子开怀大笑：“哈哈哈哈，仁公啊，你现在幡然醒悟还正是时候。孔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哈哈哈哈。司徒美堂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仁公前半生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嘛，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民主人士附和道：“是啊是啊，祝贺仁公和老部下团聚啊。”另一个民主人士忽然感叹道：“崔老先生有个好女儿啊。”李济深一听赶紧问道：“秦先生，崔丽现在有下落吗？”一直没有说话的齐长鹏这时开口了：“仁公，崔老先生，我保证找到崔丽，请大家放心好了。”崔月笑笑：“你还叫崔老先生，太生分了吧。”齐长鹏笑了：“对对对，应该叫崔老伯。”哎，崔子昂摆摆手：“算了算了，就叫先生吧，等找到我女儿再叫我崔老伯。”崔月赶忙把话题引开：“我们家虽然地方宽敞，但一下子住进这么多人还是显得拥挤，请大家克服一下不便呐。”众人纷纷表示无所谓。崔子昂又问：“齐先生，你打算如何把众位安全地送出香港啊？”齐长鹏反问道：“崔老先生有什么建议啊？”崔子昂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用我的游轮，这样在通过警方的关口时可以免检。”齐长鹏高兴地说：“太感谢了，就怕给您带来麻烦呢。都这个时候了，还怕什么麻烦呢？”齐长鹏又说：“哦，对了，崔月，你能为他们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吗？民主人士中有的年龄较大，北上路途遥远且艰苦，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崔月回答说：“这个没问题。”陈寒三办公室，一个特务在向陈寒三报告：“特派员，昨天晚上有三辆客车直接开进了崔家大院，今天早上崔家的佣人突然采购了很多食物。”陈寒三一听眼睛放光：“难道崔家成了窝点？赶紧通知黄翠微和张大卫，现在是他们警方尽力的时候了。”是，特务转身出去了。海风习习，汽笛声声，香港码头人声鼎沸。齐长鹏和鲁鱼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查看着港口的安全情况。人群中不时可以看见港英警察在巡逻。出入口，港英警方也布置了很多警力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
不远处，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低声说：“看来他们真是布置了不少的警力，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呢。”“是啊，想要顺利离开，我们还得好好的想办法。”齐长鹏说：“那苏联方面呢？”“苏联办事处我已经去过了，没有任何问题。等会儿我们再到船上看看，把一些具体问题落实一下。”齐长鹏的眼光忽然在人群中扫到了一个跟崔丽有点像的女孩子，他仔细一看却不是，不禁有些怅然。鲁鱼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不，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鱼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哈哈，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再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能有什么麻烦？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啊，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 OK，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鱼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邵大侠与胡子高坐在茶楼之上品茶听曲儿，听胡子高问他武清伯李伟托的到底是什么事儿。这邵大侠品着茶，半晌无语。胡子高看他有难言之意，又悻悻地说：若不便说就算了。邵大侠旋即一笑：胡大人对我邵某如此有气，我还有什么事情好瞒着你啊？只是武清伯所做之事的确有些棘手啊。何事啊？武清伯与蓟辽总督王崇古大人至为要好，王大人麾下有20万兵士，今年冬季这20万兵士的棉衣生意，王大人给了武清伯。胡子高瞪大了眼睛：怎么，武清伯还做生意？谁都不怕银子咬了手，纵是皇亲国戚，概莫能外。邵大侠议论了一句，接着说：今年3月间，首辅张居正倡议自立天征税，皇上颁旨布告天下，一些世豪大户都很有意见，武清伯也大有腹诽，但碍着李太后支持张居正，谁也不敢吭声啊。这一道决策是武清伯每年要往外拿大15000多两银子，武清伯便想寻些外快补贴这项亏空。于是

0: 大人，便送给他这个大人情。20万套棉衣，值多少银子？1两银子一套。20万两银子，这笔生意是不小啊。胡子高心眼多，四下一估，又问：是不是吴清伯把这笔生意委托给你做了？是的。你打算怎么做？我要把棉衣做好，于10月底之前运到北京。这时间可就紧了些呀。时间紧还赶得出来，最难办的是银子呀。不是有20万两银子吗？纵然吴清伯赚个几万两，你也做得成啊。如果有银子放出来，吴清伯何必舍近求远呢？大老远的让我承担这笔生意呢？你是说吴清伯不给钱？他是说要给，但我不会不知窍去要他这银子。20万套棉衣，我肯定是要帮他做好的，但银子却是一厘一毫也不能收他的呀。那胡大人，我想过了，这件事我们两个人来做，如何做？你设法让我弄到点眼影的批文，把这20万两银子赚出来。邵大侠大献殷勤，把胡子高伺候了一整天，为的就是说出这些话来。胡子高乍一听，不知道自己的好处在哪儿，也不慌着表态，于是推诿说：今年户部拨献的盐银总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就是有心帮你，一时也办不成啊。两人谈这些生意事，刘香兰不感兴趣，早一个人学到游廊上，凭栏远眺湖山。邵大侠朝他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胡大人放心，赚出的20万两银子，你我各一半。我用分到我名下的10万两银子，再凑几万两，就能把这20万套棉衣制成。而且，我还会对吴清伯讲，这20万套棉衣，是你我共同孝敬他老人家的。胡子高心下一盘算，这笔生意下来，不但可以赚10万两银子，而且还可以攀上吴清伯这个高枝，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他心下已经盼了个肯字，但嘴里却还在叫苦。这事可行，但你要的盐银数目太大，一时批不下来呀。话既然已经说穿了，邵大侠就不再绕弯子，他直通通地说：吴大人只要肯做，就断没有批不出来盐银的事儿。你是不是不相信我邵某啊？胡子高松了一口气：嗨，这是哪儿的话呀，这事做起来风险很大，你给我几天时间布置布置。好，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胡子高此时只恨与邵大侠结识太晚，误了许多的发财良机。他哪里知道，方才上楼的那位异地铺的造例是假的，吴清伯的信也是他一手捏造的。邵大侠为了引他入瓮，故意设计了这个骗局。此时金屋西坠，晚霞渐淡，小秦淮两岸的喧闹声越来越大。 盂兰节放河灯的序幕已经拉开了。邵大侠办完事已经是一身轻松，他与胡子高一起走的游廊，对尚在凭栏的柳香兰说：柳姑娘，我们挪个地儿吃晚宴去吧。柳香兰问：
1: 上哪儿啊？
0: 小东门城楼上，那里是看河灯的最佳之处。胡大人为你买了10000盏河灯，我已经安排手下为你下河飘放，届时八里之长的小青槐上就会飘满写了柳字的河灯了。转眼间到了寒冬腊月，正值39天，一连几天的大雪，北京城变成了玉砌银装的世界。这季节天道短，有时才过，天色就已经黑尽了。街上走着的人也都提起了灯笼。张居正的官轿这会儿刚抬出皇城东角门，因几位地方官的补缺，他与现任吏部尚书张翰多议了一会儿事，故而出来的晚一些。这时候街上行人寥寥，天上地上到处都是打着旋的雪花，脚板上虽然垫了厚厚的毛毡，张居正依然感觉到脚底下生冷。他搓了搓手，忽然若有所思，拿起脚跟前的小木锤，把轿前的挡板敲了敲。当下就听着轿外有人禀告：大人有何吩咐啊？这是护卫班头李可的声音。张居正把紧掩着的轿帘掀了一个角，立刻刺骨的寒风刷得面颊生疼。张居正用手掩着嘴：你派人通知50000兵马司，今夜里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丐要尽可能的安排收留，不要让这些人冻死在大街上。
2: 是。
0: 李可领了命。张居正放下轿帘，厚重的寒风让他呛咳了几声，此刻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不是因为这恶劣的鬼天气，而是因为下午碰到的一件事。在张翰会议议事之前，他先召见了六科郎的一位户科给事中，此人叫孟无忧，是前年经查从陕西一个知县的人上升营县职的。日前孟无忧曾就马政之弊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其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张居正的兴趣，于是派人把孟无忧叫来内阁当面询问。交谈之中，张居正发现孟无忧对历朝的马政利弊研究得极为透彻，心里头对他已经产生了几分好感，便极有分寸地表扬了几句。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了首辅的赞扬，孟无忧是眉开眼笑，趁机说：多谢首辅大人栽培，无论于公于私，我孟无忧都会为首辅大人马首是瞻。一听这话有些不着调，张居正正正地瞟了孟无忧一眼，便问： 什么于公于私啊？孟无忧扭捏了一番，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与首府大人的表弟，不，首府大人的管家尤其算是手足之亲了。张居正嗤的一笑，摇着头说：你与尤其是亲戚，他的所有亲戚都在江里，没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你是他哪门的亲戚啊？孟无忧回答：殷勤。尤其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不姓孟啊。他今年讨了二房。哈，这么说你是尤其的二房？是我妹妹。孟无忧的话音刚落，张居正心中一股无名火顿时窜起了三丈高，但在孟无忧面前也不好发作，他只是轻描淡写的一问：你叫什么呀？孟无忧。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去吧。孟无忧一出之房，张翰就到了。张居正一门心思与他研究候补官员的人选，便暂且搁下了这恼怒。如今坐在轿子里，又想起那孟无忧，心里头的无名火顿时又续了起来。却说张居正自从当了首辅之后，对家里人连同远亲近戚都管束得极严，绝不允许眼前有什么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攀援接纳。去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有人鬼称是他表弟在江南的南京扬州一带行骗，居然还屡屡得手，一些地方官吏争相巴结，破费了不少银两，连应天府尹也被他诓了，除了盛宴招待，还送给他丰厚的串子。若不是府尹大人写信给张居正表功，张居正还蒙在鼓里呢。尽管张居正接信以后立即指示刑部一问应天府捉拿这个巨骗，但毕竟是贼过关门，至今也没有找到下落。通过这件事，张居正对身边的人更是加强了戒慎之心。官场险恶，他真的害怕家人给他捅出什么娄子来。雪越下越大，一团团打在轿顶上簌簌作响，幸好已进府邸，在轿厅里落了轿。尤其一如平常亲自过来打开轿帘恭迎。张居正白了他一眼，也不同的打招呼，径自负手走到后堂换衣服去了。家里头烧了地笼暖和，张居正除了冠服换上了一袭轻薄的四面道袍，去膳堂用过晚餐后又来到前院的课堂。不但他来，连他的夫人顾氏也跟着来了。此时大学士府中所有稍有头脸的仆役大约有二三十人都被叫到了课堂。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儿交头接耳妄自猜测。张氏夫妇一入厅堂，这一林子瘸子顿时就都哑了嗓，悄没声息看着主人落座，他们垂手施礼，一个个呆着脸吃呵呵的。尤其，张居正喊了一声：小的在。尤其从人堆里走了出来， 打从张居正一下轿，他就看出势头不好，从常要教训哪个仆役，张居正事先都会让他知道，今儿个连他也不知会，尤其面揣度这事儿与自己有干系，心里头已经是十二分的紧张了。张居正审视着他，一向倚重的这位大管家，口气严厉地问：你最近做了些什么呀？尤其尽量掩饰着内心的慌乱，佯笑着说：啊，小的所措之事，每日都向老爷禀告了。没有瞒我的事？
2: 没有。
0: 尤其闪烁其词。这一年多来，在徐觉等人的调教唆使下，尤其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谨小慎微的尤其了。他20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楚斌先生，却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号在京城官场里可是如雷贯耳啊，多少人都想巴结首府，投靠无门，便辗转结识楚斌先生，一丘盼远。不要说是那些中级官员，连3-4品开府建衙的大僚中，也不乏有人与他称兄道弟。因此他私下收受了不少的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好的田地。张居正如今铁板着脸过来问他，他也不知道是哪档子事儿露了马脚，只好支支吾吾。见一连两问，尤其都不肯如实招来，张居正已是盛怒，于是一下子吊起嗓子大声地呵斥：你什么时候讨的二房？见老爷问的是这个，尤其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去了张夫人一眼，似有委屈地说：快4个月了，8月15过的门，讨这个二房，小的禀告过表嫂。尤其尽管称张居正为老爷，但对他的夫人却仍然按亲戚的辈分相称，久言成习，彼此也不觉得奇怪。顾氏这时候点了点头，对张居正说：
1: 尤其是同我讲过，我记得那时你在鸡香炉，所以没吃上喜酒。过后几天你回来，我曾对你说过。
0: 张居正约略记起这件事了，但是仍然生气地回答：可是你没有说这二房的来历。
1: 来历？我只知道他姓孟，叫孟芳，老籍陕西，住在京城，剩下的我就不晓得了。
0: 张居正也不顾些夫人对尤其的袒护之情，又自追问：尤其，你说你隐瞒了什么？尤其从张居正的话锋里听出了他已经知晓此事，情直是瞒不住了，只得禀告实情：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周统，早已致仕了，他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是户科给事中任上。夫人，你听见了吗？顾氏一听这家谱啊，也吃了一惊。
1: 没想到尤其这么有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二房，这真该恭喜你了。
0: 张居正怒气冲冲地回答：恭喜什么？你以为这是天作之合的姻缘？这是龌龊的交易。
1: 交易？
0: 顾氏茫然不解。你想想，尤其一无功名，二无资产，一个官家小姐凭什么嫁给他？ 若是正室也还说得过去，却是个二房，人家凭什么？听张居正这么一说，顾氏才发现自己先前还真没想到这一层。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顾氏先前没想到这一层，于是顺着丈夫的话问尤其：“
1: 对呀，尤其，你说，人家凭什么呀？”
0: 尤其愣愣怔怔，红着脸回答：“这本是媒人撮合，我与孟芳见面，两情相悦，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张居正冷笑了一声：“真的是这么简单？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职房里如何对我说吗？他说于公于私都对我这个首辅大人为马首是瞻，这不明摆着是要同我攀亲戚吗？就这一句话，就将他把妹妹嫁给你的意图彻底暴露了。”尤其这才知道孟无忧说漏嘴了，他有心帮这个大舅子，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出了这个岔子，他顿时叹了气息：“请旨，抵赖狡辩，只会引起张居正更大的愤怒。只得赶紧扑通跪下，哀求说：‘
2: 老爷，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该向老爷说明他的身世。’”
0: 顾氏想息事宁人，于是说：“
1: 知错就好。”
0: 张居正断不肯给夫人面子，斥责说：“错既犯下了，断不可轻饶。来人，家法伺候。”先前就在右厢房候着的李可带了四名兵士闻声走了进来，见他们手上都拿着棍子，尤其吓得面如土色，连忙磕头说：“
2: 老爷，原谅小子这一回吧。”
0: 此时课堂里一干仆人都吓得筛糠一样，不知是谁领了个头，一齐跪了下去，齐声哀告：“请老爷原谅尤总管。”顾氏也想开口说情，但一看到张居正脸色铁青，知道此时说话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啊，也只能掩面叹息。张居正本来就有杀鸡吓猴的意思，见众仆役都跪下来哀求，越发的铁了心。他瞪了李可一眼，呵斥说：“还傻愣着干什么？推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的打20大棍，一定要重打。”李可再也不敢怠慢，命士兵扒下尤其的棉袍，只剩下了一条衬裤。尤其本是个瘦人，干巴巴的屁股上肉少得可怜，尽管士兵们 并不是真的使下轮棍子，但即便使了中等的力气，那九中粗的栗木棍子扫下来也还是有着沾皮带肉的威力啊。打完了二十大棍，尤其瘫在地上，周身痉挛，呻吟不住。张居正瞧着他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但他仍然狠狠地训斥：明日你可派人去告诉您的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经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将孟无忧调任云南湾店州，将两级使用，立刻将他扶回家中休息。李可派军士刚把尤其抬走，忽见昏者来报：老爷，戚继光大帅来访。啊，他来了，快请。张居正起身欲往教厅相迎，挪步时对仍然跪成一片的仆役说：都退下，你们记住，今后谁敢背着我与官场上的人交往，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众仆役都是诺诺连声，都滚葫芦似的退了下去。顾氏也在丫鬟的搀扶下回到了后院。张居正刚说前往教厅，却见戚继光夹着一身寒气闯进门来。论年龄，他比张居正小三岁，因常年风吹日晒，双亲雪打，看上去却显得比张居正苍老。但他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以及鼻翼下那两道绕口的刀刻般的法令，往外透着一股英武刚猛之气，一看就是一个统御千军万马的英雄人物。嘉靖一朝，福建及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出了两个抗倭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眼前的这位戚继光。对这两个人，张居正始终是赞赏有加。他在隆庆二年入阁后一直分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力荐，戚继光才得以升任总兵，并且从浙江调任蓟辽，担任拱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后，又给予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二是允许他从浙江招募新兵。这两点都是违背祖制的，监军代表皇上，行军事控御之权，而自洪武皇帝就实行的军籍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是不可更易。这些主兵纪律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招募客兵，实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创新之举。戚继光在蓟镇总兵的位置上，既无监军掣肘，又有新训成的浙江客平锐旅，因此自古北口至山海关的长城一线，在他手上固若金汤。一直令朝廷头痛的安达与鞑靼等塞外游牧部落的票骑，已是三年不敢犯边了。有鉴于此，自隆庆皇帝以至当今李太后，还有朝中的一应大臣，都认为张居正用人允当。一个戚继光足敌百万雄师，这种惺惺相惜又相互敬慕的情怀，使两人的交往自是非同一般。戚继光碰到排解不开的难事，往往会驱马进京，直闯沙帽胡同里的张大学士府。张居正府中侍卫知道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故也从不阻拦。但是冒雪冲寒，银夜造访，这还是第一次， 听得门外烈马喷鼻，乱蹄踏雪的声音。张居正吩咐手下安排戚继光一营随从到后间房休息，他与戚继光在客堂分宾主落座，堂已沏上热茶，戚继光的嘴唇冻得发乌，也不知他竟然一口喝了半杯。张居正亲热地喊：袁景兄，这么大的雪，又是夜里，你从蓟镇跑来京城有何要事啊？咱不是从蓟镇来的，咱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的。戚继光开口说话，声音洪亮：你从长城这下来的，有敌情吗？戚继光一跺脚，咬着牙说：比敌情还可怕，首富，我是来告状的。告状？告谁的状啊？总督王崇古大人。张居正听罢大吃一惊，在他的印象中，王崇古与戚继光相处得还不错，朝廷用人方略，九边总督必须有文官担任，而总兵则属于武职，历来总督与总兵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和睦共处的并不多，张居正深知其弊。当上首辅之后，安排地方九边总督，一再告诫他们要对总兵尊重。这两年来，九边军事衙门稍有局，戚继光也不止一次讲过王崇古对他十分的尊敬，为何今晚态度大变呢？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急于想知道戚继光态度变化的原因，于是问王大人：何时把你得罪了？不是得罪了咱，而是害死了咱的兵士。戚继光说罢大呼一声：金玉！隔了五六间房的金玉听到这一声山吼，立忙从后间房中跑了出来。这金玉是戚继光麾下的一名偏将张君虚之侄，他大踏步地跨进客堂，朝张居正单腿跪下，朗声地说：末将金玉参见首辅大人。张居正示意他起来，戚继光在一旁命令：把东西拿上来，请首辅大人过目。金玉闻言解下了背上的包袱，打开取出了一件杭棉的箭衣来。戚继光接过抖开给张居正看，只见这件棉箭衣到处都是撕烂的窟窿，棉花有一搭没一搭，再仔细看着棉花都是黄黑发霉。张居正问：这是谁的棉衣啊？戚继光愤懑地说：这是咱蓟镇所有兵士今年刚刚换季的棉衣，是王崇古大人配给咱们的。张居正伸手捏了捏这棉箭衣，顿感不安，刚换季的棉衣怎么这般陈旧啊？穿这样的衣服，兵士如何能够抵御严寒呢？这一连几天的暴风雪，通往长城的路都断了，不说京城官绅人家可以围炉取暖煮酒充寒，就是一般的大耳朵百姓 也能坐在热炕头上享受天伦之乐。但唯有咱的兵士这时候都还守护着长城，城内雪深一尺，城上就会雪高一丈。如果说城内胡同口的北风能够割下人的耳朵，那么长城上的北风就能够推墙墙倒，推山山裂。咱昨日好不容易打通了血路，到古北口看望在长城舵楼上的守卫兵士，一看到他们身上穿的棉箭衣都被北风给撕烂了。这些兵士都是从浙江招募来的客兵，本来就不抗冻，再加上穿了这么一件破棉衣，等于是赤身裸体站在滴水成冰的长城上，有几个扛得住啊。首富你也知道，咱戚继光训练的客兵军纪极严，都是宁肯前进半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的硬卷。就因为这样，仅昨天一天，古北口上就冻死了19个人，那是19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呐、啊！如果不是这劣质的棉衣，他们怎么可能死得这么悲惨？戚继光说着说着，喉头就哽咽了，两泡热泪在眼圈里打转。张居正与戚继光认识了7-8年了，还从未见他如此动情。不过这件事本身也让张居正悲愤填膺，他的眼前闪现出风雪交加的长城，闪现出那19具冻得僵硬的尸体。他端着茶杯的手颤抖着，猛地他将茶杯往地上一掷，随着咣的一声，张居正近似咆哮地说：
4: 真是岂有此理。
0: 客厅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戚继光虽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人物，但依然被张居正的盛怒而震慑。他本来还有诸多的愤怒要一一的控诉，到此时反倒是进口无言了。张居正稳了稳情绪，又开口问：
2: 戚大帅，此事你想如何处置？
0: 戚继光气呼呼地回答：
2: 写本子参他。
0: 参谁？
2: 王崇古大人。
0: 张居正长叹了一声，苦笑着说：
2: 哎呀，参他何用啊。袁敬兄，你知道王崇古给你的军师制了棉衣，却不知道另有隐情啊。
5: 另有隐情？
2: 这棉衣是武清伯李伟采购的。
0: 戚继光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旋即又颓唐地坐下，沮丧地说：
2: 怎么会是他呀？这么说我的兵士白死了。
0: 兵士不能白死，不管是谁，这笔账一定要清算。张居正吐字如火，看他满脸不可侵犯的正气，戚继光的心田里腾起了一股热浪。大雪时断时续的下了整整的一夜，尽管武城兵马司加派了巡逻的兵士，城里头还是冻死了不少的乞丐，还有一些破旧房子和流浪汉临时搭盖的草棚也被大雪压塌了。一些在岩缝里做窝的麻雀许多都被冻成了冰团子。这样的大雪京城里已经好几年未曾下过了，恰恰第二天逢九，又是历朝的日子，若在隆庆皇帝掌御时碰到这点恶劣的天气，肯定会传之面朝。但如今的万历小皇帝在张居正的教导下立志要当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即便天上下刀子也绝不会免掉历朝。因此一交银时， 京城主要街道上都亮起了明明灭灭的灯笼。这是巡逻的军士为上朝官员照道的。一乘又一乘的轿子急匆匆地往紫禁城络绎而来。紫禁城午门外的广场由于有军士彻夜扫雪，倒也干干净净，片立不存。官员们陆陆续续地到达这里，还没有听到续班的鞭声，故都三个一伙儿五个一堆地凑在一起闲聊。却说东南角的高墙下，几个六颗狼的几时钟围在一起说话。他们中有立科几时钟刘炫，理科几时钟陈武德，和户科几时钟孟无忧。这些言官一个个锦袍雕囊，手拢的袖子里跺着脚还闲了。其中陈武德一个人没带护耳，护耳伸手捂着耳朵不停地搓动。刘炫瞧他的样子便取笑他：陈大人，你说这世上最不抗冻的禽兽是什么呀？陈武德喝着气：猪。这畜生天一冷就躲在圈里不出来。刘炫故作高深地说：老兄诧异啊，最怕冷的不是猪，是鸡。鸡？你有何证据啊？你说人若冷从哪儿冷起来呀？脚啊？不对，那你说从哪儿？耳朵？有何凭据啊？脚冷吧可以躲可以跑，耳朵若是冷了，自己完全没有解救之方，唯有意图，就是依你吴老兄举起两只手来不停地搓。孟无忧静听两个人打嘴巴官司，这时插嘴说：吴兄啊，就算你那外力成立也扯不上鸡呀。为啥扯不上啊？鸡怕冷，干脆只长两只比绿豆还小的耳朵，像咱们陈大人。刘玄绕了半天的圈子，原来是变着法的嘲弄陈武德。他的小耳朵在六颗狼里可是出了名的。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1: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3: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躲躲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4: 当年农村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允许二胎的，就是替农民考虑到了有子或无子、单传不单传的问题。别处如何姑且不论，反正在我们那个县是那样的。但是允许二胎了，而某一人家还是没有儿子，那就只能自吞沮丧，政策是不予同情的。我父亲求子心切，为了我的出生做出了战略性部署。我母亲认为那不失为英明。我大姐订婚时才16岁多，一年后的1982年9月，17岁多了，春节时成婚，离满18岁只差2个多月。在神仙顶，这种情况是可以先成婚，2个月之后再去办证的。那么我家就只有我二姐一个女儿了，我的出生似乎也可以不算作超生，而已有2个子女来论了。老支书何广泰确实与我们家沾亲，当然会及我家之所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人那儿，后或许并不专指儿子，但是在神仙顶，无子就等于无后，姿势体大。由于他从中周旋，乡里对我母亲又怀上了我这件事儿，基本上持的是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剩下的问题是，我是子还是女？我父母达成了共识，认为事不宜迟，哪怕早一天知道也是完全必要的。他们看出了我大姐的状态有些不对头，唯恐我大姐婚事起变，那么我的出生不管是子是女都将成为棘手的情况了。于是我父母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到县城去，县里有位半仙儿，据说对预测胎儿的性别特别在行，收钱也不多，只要是暗中相求，从不会拒人于门外。我父亲并不是连买条烟的钱都没有了，他有10几块钱，是要第二天带到县里去用。如果我竟被预测是女孩，那么他们将按照既定方针将我送人。预先联系过的是山下的2户人家，一户愿给我家2袋红薯作为谢礼，另一户愿给30-40片鱼鳞瓦。我家房顶已经多处漏雨了，不换瓦不行了。我父母商议的结果是，将我送给以2袋红薯作为谢礼的人家更划算，因为吃2袋红薯会省下不少粮，卖了省下的粮能买不止30-40片瓦。几个月 没再与那两户人家沟通了。我父母也担心他们会变卦。我母亲忧虑地问，真那样咋办呢？我父亲叹了口气，沉默良久才说，哎，那就白送给肯要的人家吧。可我怀着一胎怀得很辛苦，那不亏死了？亏也没有别的法子啊。再为谁家养大一个儿媳妇这事儿，我是够够的了，难道你还没够啊？我母亲就低声哭了。我父亲劝道，哎呦，哭什么呀，你那想法他是钻牛角尖的想法，也许这次你怀上的真是个儿子呢。26年以后，我26岁的时候，我二姐和我促膝相谈的那个夜晚，她当成有意思的往事，笑容满面的把我父母当年的密谋讲给我听。我却没笑，也想笑来着，就是笑不起来。我的心连续抽搐了几下，像被低压电流击着了似的。我又一次觉得心疼，心疼我自己，心疼我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还心疼神仙顶的人家当年怎么那么穷。从神仙顶到乡政府所在地大约有14里的山路，都是下坡路，因为是盘山路，坡度较缓。当年乡政府所在地便是原先的公社机关所在地，除了办公室，后边是几排宿舍，有的公社干部和工作人员住在那儿。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灰砖红瓦的平房，当地人不愿用红砖砌墙，觉得那样不吉祥。其实也没什么民俗方面的根据，主要是没看惯。而如果灰砖灰瓦一灰到底，这样看过去未免又太单调，所以就一律铺上了红瓦。文革已经结束，某几条用白灰写在墙上的大标语不宜存在了，就粉刷了一遍，还是刷成灰色的，看上去挺新的。毕竟是乡政府所在地，便有店、理发店、公共浴池、卫生所，甚至还有一间屋子的书店，相应的也有停车场、小花园、几处花圃。1982年的时候，那个停车场上还没有停过小轿车或者卡车，但是已经停过带斗的手扶拖拉机了。每隔3天，乡里会有一次大集，那时停车场上就停满了自行车、三轮平板车、驴车，见货有牛车，都是各个村的农民骑过来或者赶过来的。当地农村几乎没有马，因为都在山上，走山路马可是不如驴或者牛。比之于神仙顶，乡里是美好又热闹的地方。张家贵终究曾是老高三，他有些能力是神仙顶别的男人比不了的。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攒了点钱，就换这换那的，终于自己造成了一辆三轮平板车。虽然是自己造的，却结实耐用，骑起来很轻快。我父亲向他借车，对于他不是一件荣幸之至的事。张家贵高高兴兴地替我父亲将平板车的3个轮子打足了气。我2个姐姐帮我父亲将我母亲，确切地说是将我和我母亲舟上平板车的时候，互相都没有话。他们当然明白我们的父母为什么刻不容缓地飞去一次县里。既然都心照不宣， 那还有什么说的呢？何必哪壶不开提哪壶呢？车上预先铺了床褥子，我二姐将两个枕头垫在我妈的腰后，为了使她在车上舒服点儿。当然，我也间接沾了两个枕头的光，纯粹是沾光。因为我二姐那么做的时候，肯定没考虑到我。我的两个姐姐站在家门口，目送平板车离开神仙顶。我二姐自言自语道：“但愿是个男孩。”我大姐淡淡地说：“我就快是别人家的人了，男孩女孩都和我没关系了。”我二姐扭头看了我大姐一眼，张了张嘴，没再说出什么话来，像看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父亲轻轻刹着车闸，任三只胎气充足的轮子不快不慢地自行滚动。那路有3米宽，一侧是石质的山体，另一侧是较深的山沟，路面由碎石铺成。是生产队的年代，公社组织各队社员义务劳动修成的，当年算是不错的一条山路了。平板车在离神仙顶半里左右的地方刚拐过一个小弯，山上滚下了一些小石头块来。我父亲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而又机敏的人，及时刹住车，仰脸看去，只见山顶上有一个人，一手搂抱着一棵歪脖子树的树干，一手持铅，正在往下撬什么，分明的是他的准女婿张家贵。我父亲喊：“
5: 家贵呀，你怎么转眼跑那儿去了？作什么妖啊？想要我的命啊？”
4: 张家贵大声说：“他要撬下一块大石头，山下的村里有人愿意送给他几棵果树苗，他到处观察，寻找适宜栽下果树苗的地方。如果能将那块大石头撬下去，石窝里是可以栽一棵果树苗的。还说，他要对我大姐负责，要让他们俩的孩子将来有各种果子吃。他人缘好，在山下各村也交了一些朋友，只要他有事相求，山上山下的朋友都乐于鼎力相助。
5: 你的想法好着呢，但是可得当心呐，摔了自己，砸着了别人，不就成了不幸的事儿了？我不觉得你俩的孩子将来能不能吃上水果多么要紧，你家贵能保证他们将来吃饱饭，我当老爷的就谢天谢地了。您放心，那绝对不是个问题。时代不同了，咱们农民的日子肯定也会逐渐往好了变的。只是你不要跟别人说，我刚当上村长，别人知道了我这种做法，那还不笑话我？
4: 他们俩互相喊着说了一通话之后，我父亲继续骑着三轮平板车前行。那日乡里没集，到
6: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7: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8: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7: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9: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1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虽然那日乡里没挤，我父亲还是将平板车停在了不易被一眼发现的地方。总之，我父母的行动不敢多么的光明正大。我父亲解了次手，吸了支便宜的烟，歇了一会儿，又骑上了平板车。从乡里到县城，就是平地上的路了，不像前一多半路那么省力了。我母亲早上起来以后，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她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不便，怕半路给我父亲添麻烦。说到底，还不都是我给他们添的麻烦吗？他们对于我的即将诞生，喜忧各半。如果我是一个男孩，我和我父母自然皆大欢喜。那万一我是个女孩呢？那我不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别说他们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父亲对于我大姐和张家贵的婚事是中意的，尽管神仙顶有人并不看好他们俩的事儿，但是我父亲确实认为自己考虑全面，是有眼光的。放眼神仙顶，和姓也罢，杂姓也罢，在所有尚未成家的小伙子当中，张家贵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文化程度高，那看问题就比别人全面一些，为人处事也比别的青年更成熟。至于比我大姐大一轮，我父亲认为那会使他更疼爱我大姐，未尝不是我大姐的幸事。而张家贵被海选为村长，似乎也证明了我父亲择婿的眼光是正确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中意的人姓张，非姓何。普遍而言，神仙顶何姓人家联姻以后，下一代的智商似乎皆逊于杂姓人家的下一代，颜值也差不多是那样。神仙顶只有两个人看出了这种现象，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是老支书。他们俩虽然都看出来了，却又都不敢公开讲，怕犯了众怒。或者也可以说，有两个半人看出来了，那半个人是我大姐。我二姐后来告诉我，我大姐曾经对她说，一辈子不嫁，也不愿与丈夫同姓。这话是不是也是看出来的意思呢？像我大姐那么冰雪聪明的人，估计这点头脑还是有的。如此说来，她对于自己的亲事当年大约也是比较认可的。平地登车比之于下坡路到底是要使力气的。接下来的十几里使我父亲汗流浃背了，进了县城他已有些气喘吁吁，毕竟是四十七八岁的人了，身板又不是太好。县城的一处小广场上正在召开公审大会，不论去往哪个方向都得绕那处小广场。小广场上气氛煞是森严，有不少武装警察的身影，大喇叭中传 传出语气威厉的赎罪之言，几次提到所谓大仙儿四个字。1982年国庆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扫除封建迷信、树立社会新风的运动。我父亲听得不寒而栗，刹住车，向人探问被公审的都是什么人。那个人一见我母亲歪在车上的样子，心里顿时明白了八九分，好心劝道：“是找马半仙的吧？那不，正在台前弯着腰呢。他这两年骗了1000多块钱，还造成了几家的悲剧，肯定得重判呢。快走吧，快走吧，今后千万别信他那一套了。”我父亲也不分方向了，赶紧蹬着车离开那森严之地，唯恐晚了一步引火上身。我母亲当然也听到了，他那一惊非同小可，近乎雷霆轰顶。我母亲怎样姑且不论，单说我父亲这人真是一个矛盾的人体，既然崇尚文化，何以又信什么半仙儿呢？难道在他看来，某些江湖骗子的伎俩也属于文化范畴吗？26年后，我仍然困惑，却从来没有问过他。我父亲将车蹬过两条街，我母亲在车上叫了起来。我母亲她要当街将我生下来了。我父亲慌了，不知所措，大声呼喊：“哎呀，谁来帮帮我们俩呀，我女人要生娃了。”就有些人围住了车，其中一个女人让我爸跟着她，先将我母亲送到她家去。我父亲的身子已经软了，蹬不了车了，有个男人替我父亲蹬车，其他人竟都认得那个女人，而且也都明白只有她才帮得了我母亲。在人们的协助之下，我母亲被弄进了那个女人的家。在那女人经验丰富的援手之下，我母亲将我生在了她家的床上，血污弄脏了她家的床单。她走出屋子告诉我父亲我是一个女孩的时候，我父亲的后背贴墙上了，确切地说，她的身子是贴墙滑下去了。他那双食指突出又黑又大的手严严实实地捂住了瘦脸，父亲哭出了声。在那个女人和几个关心这事的人看来，父亲的哭是终于放心的哭，是喜极而泣。在那个陌生女人经验丰富的援手之下，我母亲将我生在了她家的床上，血污弄脏了她家的床单。那个女人走出屋子告诉我父亲我是一个女孩的时候，我父亲的后背贴墙上了，确切地说，她的身子是贴墙滑下去了。他那双食指突出又黑又大的手严严实实地捂住了瘦脸，他哭出了声。在那个女人和几个关心这事儿的人看来，我父亲的哭是终于放心的哭，是喜极而泣。啊，老乡，母女平安，祝贺了。你们夫妇今晚呢就住在我这儿吧，我会请一位邻居照顾你们，有什么需要只管对他讲，我呢今晚值班就不能陪你们了。你们放心，如果有什么情况，邻居会立刻去找我的。那个女人说完这句话，麻利地着手煮了一锅小米粥，还打了两个鸡蛋，

0: 加入了红糖，用香油拌了一小盘熟咸菜，并请一位邻家阿婆去买烧饼和包子。第二天上午，那个女人回到家时，已不见了我的父母。只见那位邻家阿婆抱着我，而我在熟睡。那位阿婆说：“哎呀，没见过那两口子这种人，一大清早匆匆地吃了几口饭，也不留句话，哑巴似的起身就往外走。真是两个哑巴，那也会比比划划地挖了几句，表示一下感谢呀。我倒是追出院子去了，可是床上还睡着孩子呢。再说，我一双小脚，怎么追得上三个轮子的车呢？”那个女人大惊，从阿婆怀里接过我，注视着我说：“哎，可怜的孩子，你父母这是把你遗弃了呀。”是的，我父母就那样遗弃了我。26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问我父亲一些问题了。“爸，那天你们回神仙顶的路上，我妈哭没哭啊？”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事。我觉得知道了这一点对我意义重大。我父亲说，离开县城以后，天阴了，要下雨了，他只顾猛劲儿地往前蹬车，一次也没回头，不晓得我妈哭没哭。在我听来，那话的意思差不多等于就是没哭。我却要哭了。我父亲又说：“哎呀，也许你妈在车上是流过泪的吧，有时候人心里难受是只流泪并不哭出声的。你毕竟是你妈身上掉下的肉，她怀你怀得很辛苦，连抱都没抱过你一下，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你心里难受吗？”我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愣住了。我父亲庄严地说：“当年呐，我们可是把你留在了一位县城人的家里，从人家的情况来看呐，显然还是一户上等人家，这是我们认为做得很对的一件事儿，没什么对不起你的，是不是啊？”“是的，我父母确实把我留在了一户县城里的上等人家，这绝对强过用我换两袋子红薯或30-40片鱼鳞瓦，也强过将我抱回神仙顶，使我的两个姐姐多一个妹妹，神仙顶以后又多一个姓何的农家女。如此说来，我这样被遗弃，未尝不是我的一件幸事，那么当然也是一件我应该感恩于父母的英明果断的事。细想想，我不得不承认事实如此。于是我不再有任何问题可问，也便再无话可说。我父亲告诉我，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父亲帮着推的时候，隔着一排铁条，正对着的是张家贵万念俱灰、绝望到极点的脸。没等我父亲开口，张家贵就说：“
2: 叔，
1: 对不起了，做不成你女婿了，让小琴彻底忘了我，再相一门亲吧。我完了，这辈子也许就交代了。”警车开出陷坑后，我父亲一屁股坐在水洼里。张家贵到底还是从山顶撬下了一块大石头，石头底下的石窝确实足以栽一棵果树苗，或来年春天撒下几粒玉米种。但是他的小夙愿已经实现不了了，从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砸到了一头黄牛身上，将黄牛砸到山沟里摔死了。那头黄牛因为在队里分配工产时不知如何分配是好，又不敢杀了分肉分皮，便依然属于工产，由各家各户轮流饲养，也为各家各户轮流干些人干不动的重活。那头黄牛正处在最有力气的年龄段。玉县曾经两翼齐名，明代的时候他叫过右县，县志记载历任县令以好客闻名，上行下效，百姓们也以好客为荣，于是茶酒业受益，然而世风却日渐轻佻。其实呢，设身处地想一想，地处偏僻的山坳之间，好客是多么正常的人性表现。所谓世风怎样，也许只不过是不喜欢右这个字的人的借口。清中期的时候，某任县令上奏朝廷，立陈应将右县更名为玉县的好处。皇上认为他言之有理，便批准了。改为玉县之后，茶酒业并没有因而衰弱，好处却明显的产生了，便是从官到民不仅在乎经济，也开始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知书达理的人多了。此后出了不少举人，秀才在人口比例中一年比一年高了。玉县先人们的大遗憾是不曾出过进士，但是他们当年也有一傲，便是直至清朝瓦解总共出了三位孝廉。孝廉相当于全国道德模范，对于偏僻的山里的一个小小县城，那确实是殊荣。因为秀才、举人包括进士，说到底都是一考定终身的事，孝廉却需要民选的参与，一级比一级审的严，最后一关是皇上要亲阅设计材料的。倘若钦定的孝廉名不副实，君臣面子上都不好看。解放后某年，全国对省市县之名进行了一次统改，玉县又在那一次更名了。这是因为原来的玉字虽有意思甚好的一面，如玉乎其文，郁郁葱葱，但是也有意思不好的一面，比如忧郁、郁闷。现在 改成了玉石的玉，那就将经济、教育、文化、官风、民风一切好的方面都容纳在内了。改为玉县以后，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玉县也出了几位开国将军和副部级以上干部了。1982年的玉县有6-7万人口，这是专指县城内的人口，不包括神仙顶这样的周边山里的农村人口。它的三面都是丘陵，一面临江，江叫晋江，常年处在流缓波平的状态，绝不是一条徒有其名的江，挺宽挺深的。江的中航线能行2层的轮船，乘轮船半日后可到达下游的一个地级市，叫临江市。从临江乘列车10几个小时以后就到贵阳了。玉县拥有风景旖旎的山光水色，为我接生的女人姓方，名静瑜，那年37岁，她丈夫叫孟子思，比她小2岁，他们当时没有孩子。方静瑜那一门方氏家族在玉县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是望族。这一家族历史上出过多位举人，秀才之多更不必说了，还出过一任玉县县令，县志上记载他政绩可嘉，遗留在民间的口碑相当之好，属于勤政亲民、两袖清风的一位县官，还出过2位孝廉。全县150几年间就出过3位孝廉，方氏家族居然有2位。以上种种使方氏家族在县志上占有重要篇章，在前几代玉县人的记忆之中也笼罩着经久不退的光环。近代以来，方氏家族的人主要致力于民间教育事业。方静瑜的祖父辈中有人或与那时的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见过面，交流过教育救国的心得，或书信往来频频。他们对玉县的最大贡献便是使玉县有了一所主要由家族出资创办的护士学校，简称玉县护校。直至1982年，玉县护校在全省仍颇著名。他培养出的护士不仅仅是护士，同时还具有相当专业的接生水平。方静瑜的祖上们创建这一所护校，当初也是因为考察到了周边山里的农村婴儿出生的存活率甚低，及苍生之所急。他的父亲多年担任护校校长，母亲则是终身教师。由他父母接生的玉县人及山里的人，夸张点说，几乎可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方静瑜19岁从护校毕业以后，既在学校当老师，又常年进山义诊，所接生的孩子也差不多近百了。1982年，方静瑜已经是护校校长了。孟子思是文革中贵州大学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不久由于参与了反四人帮的活动，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次劳改劳动中突发隐病昏厥于地。幸亏方静瑜到山区义诊经过那里，及时救了他一命。后来他们俩暗中相爱，文革刚一结束，如愿以偿结为夫妻。1982年适逢中央推行知识化、年轻化的提干方针，孟子思就成为临江市最年轻的副市长。他每星期起码回玉县一次与妻子团聚，工作一旦忙起来，10天半月才与妻子见上一面，这也是常事儿。他是副地市级干部，玉县是处级县，他如果提出调到玉县，那组织上无法安排， 况且临江市也不会放他，他知道组织上会感到为难，就几次打消了调到玉县的念头。与妻子商议时，妻子也坚决反对，毕竟临江市的平台大些，对于他的个人前途有利无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批无任何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有幸跻身政界，被视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所以那也就不仅仅是个人希望怎样的事了。方静瑜调往临江却容易多了，只要他愿意，玉县和临江市的组织部门都乐于成全，一纸调令而已嘛。但是他不愿意调往临江，他对护校的感情太深，他的祖父是玉县民盟的创建者，他父亲文革前一直是玉县的民盟主委，也就是一号人物。1982年的方静瑜也成为玉县民盟的主委了，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县人大的一位副主任，唯一的女副主任。她对身兼什么官职并不在乎，但是玉县的民盟组织在文革中受创严重，1982年时刚刚起死回生，玉县民盟也等于方氏家族留给玉县的宝贵遗产，他这位家族正脉的唯一女掌门人不可能不心怀一份责任，使之重新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好在方静瑜也罢，孟子思也罢，都是事业型的，对于两地之爱倒也极为适应，由适应而习惯，由习惯而挺享受，反而爱得美哉悦哉，其乐陶陶。1982年那年，中国两地分居的夫妻多了去了，对于中国人那似乎不是什么大不幸。方静瑜对于我父母将我遗弃在他家所持的是一种不予苛责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郑重下怀乐于接受的态度。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在人世间最初熟悉的脸，不是我父母的，而是方静瑜和那位阿婆的。虽然这两位女性的年龄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脸上似乎都焕发着使我觉得被爱的光。我不骗你们，半岁的我已经能够从人的脸上感受到自己是否被爱了。这两个女人的怀抱是我觉得最温暖、最舒服，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一看着他们的脸就会笑起来，那是不由自主的、本能性的、取悦的笑。是的，那么小的我想我已经开始无师自通地学会取悦于爱我的人了。是否也有感激的成分，我说不清楚，大概不会吧，谁知道呢。不论他们俩谁抱起我都会很快就入睡了。后来我叫那位阿婆于姥姥，因为她姓于。她曾对我说，你小时候笑起来呀，可招人爱了，你妈一看着你笑的模样就忍不住要把你抱起来。你小时候也没怎么哭过，就哭过两三次，每次就哭几声。那时我还不知道我被父母遗弃的事，但已经听过一些关于天使的故事了。我就想，我多幸运呢，从小被两位天使般的女人爱着，太没理由哭了呀。半年后，也就是1983年的三月，我成为了一个玉县县城里的人。我的姓名被加添在我母亲方静瑜的户口上了。我前边一页印着孟子思三个字，户口上注明我是他们俩的女儿。于是他们俩成为了我的父母。母亲坚持我随她的姓，父亲为我起名方婉之。我的出生日是1982年9月14日。我母亲不想改变我事实上的出生日。半年后，也就是1983年的三月，我成为了一个玉县县城里的人。我的姓名被加添在我母亲方静瑜的户口上了。我前面一页印着孟子思三个字，户口上注明我是他们俩的女儿。于是他们俩成为了我的父母。母亲坚持我随她的姓，父亲为我起名方婉之。我的出生日是1982年9月14日。我母亲不想改变我事实上的出生日。26年后，我对我的出生相当困惑，因为我不能确定究竟是我的生母给了我生命，还是我的养母给了我生命。当时如果不是养母及时出现在她家中，在她的床上，凭着丰富的接生经验将我接生下来，我也许生下来的同时也就死掉了，甚或也可能要了我生母的命。后来知道我在生母腹中的胎位不正常，专业的说法是横胎。接生横胎几乎所有妇产科医生都会头大，最保险的方法是剖腹产。 而当时实行剖腹产是不可能的。我的校长妈妈是担着极大风险把我接生下来的，她当时觉得为了拯救大小两条性命，冒那种风险是值得的。如此说来，是不是也等于我的养母给了我一条命呢？校长妈妈是我对她的昵称。我三岁以后才开始与我的养父亲近起来。不，既然户口上都印着我是女儿而不是养女了，那么我应该对她以父亲相称。父亲回到家里大多是在晚上，第二天又不断有人来看他，与他聊大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所以他的心思不太能集中在我身上。我虽然叫他爸爸，叫得很亲切，但是却认为他主要是回家看我妈妈的。他爱我，也似乎更是因为妈妈爱我。从小孩子的感情上讲，我觉得我与于姥姥的关系比与爸爸的关系还亲呢。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这令我的童年非常幸福。我的经历后来使我明白了这样一种人生真相：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多少，与他的幸福感往往成反比。知道的越多，很可能越不幸福；而知道的少，甚或某些事压根儿就不知道，幸福感有时还会高些。想想吧，有的人明明知道某事的真相，不能说或不敢说，命令自己必须带到棺材里。他或者他死到临头时该是多么的不甘心。人不甘心的死去，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对于我成为方静瑜校长和孟子思副市长的女儿这件事，玉县的一切人都是乐见其成的。校长妈妈在为我上户口时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他在说明中保证，不论我的生母生父何时前来认我，他都会持欢迎态度，并会促成我与生父生母骨肉相认。除了派出所的人知道我身世的真相，就只有极少极少的人知道了，于姥姥是其中之一。他们都是守口如瓶的人，保守那样一种秘密，对于他们可不是心有不甘的事。这属于极少数知道的多而又不损害自己幸福感的事。民间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现象一向是正面评价的，曰嘴上积德。他们尊敬我的校长妈妈和副市长爸爸，皆以守口如瓶证明其境不违，分享着我爸妈的天赐之喜。的的确确，那个家因为有了我，原先的两口变成四口了。我爸妈也是于姥姥为家庭成员之一，她自己也是这么认为。我给那个家带来了两口人时少有的欢声笑语，主人和客人之间的话题往往也围绕着我了。一过三岁我就入幼儿园了。当年全县城就一所幼儿园，是为干部之家和名流之家开办的，而且是公办，下属于县政府机关事务管理科。在县城退休的老科长们当然也都被尊称为退休老干部。重要的节日里，在职的各单位领导照例也要慰问慰问的。至于名流当然也是有的，文化局教育局所管所统战的人不少便是玉县名流。文革前县里有剧团，文革中还打倒了几名反动艺术权威呢。至于我校长妈妈更是名流中的名流了。县城里的大人从干部名流到庶民百姓都称我妈妈方校长， 我从小耳濡目染，记不清从几岁开始，对别人提到我妈妈时，也喜欢说我校长妈妈了。我那么说对别人是一种暗示，好使别人立刻明白我是谁，而别人一明白我是谁了，对我会顿时刮目相看起来，态度也就不一样起来。大人们会夸我几句，而孩子们则满脸羡慕。啊，我很享受那一点，我的虚荣心那个时候大为满足。世人都有虚荣心，这也无需证明。我想所谓虚荣心无非是那么一种心理感觉。一个人并没做过任何值得别人刮目相看的事，可那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说，并不可赞可敬，却仍会被刮目相看。明明没什么资格获得，却又特享受，可不等于虚荣吗？但一个人究竟从几岁开始就有虚荣心了呢？自然因人而异，而我在入幼儿园之后就有了。我入的幼儿园既是那么一所幼儿园，各方面条件肯定是令家长们满意的，都是不一般的家长啊。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被返聘成为幼儿园的园长，老师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录用时对他们的形象也是有要求的。我在幼儿园属于一个被重点爱护的孩子，园长和老师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孩子爱护的有多上心，对我也做得丝毫不差。接送孩子都是各家阿姨的事，当年在玉县倒是没有小汽车接送孩子的现象，除了县委县政府各有两三辆旧上海和帆布棚的军用吉普，全县还没有一辆私家轿车。吉普是必须有的，因为干部们下乡行的都是山路，吉普底盘高也比轿车有劲儿。各家的阿姨接送孩子，或背或抱，或用自行车驮带，或用小孩车推回家去。反正县城本身范围就不大，远也远不到哪儿去。每天接孩子时，排在幼儿园门外的小孩车会成为一道吸引眼球的风景线。于姥姥推着接我的小孩车，是我爸求人在上海买的，颜色漂亮，样式新颖，起码在当年的中国是新颖的，特别美观。我坐在那样一辆小孩车里，于姥姥推着我不慌不忙的前行，捎带为家里买东西，所到之处想不吸引眼球都不行。而于姥姥对于我那么吸引眼球也是很愉快的。我自幼成长的家是完全可以用家园来形容的，它在一条幽静的小巷里，是方氏家族的祖产，文革时期曾被充公，文革后归还在我妈妈名下了。我的家占地半亩有余，高而窄的双院门，木质依旧坚韧无损。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0: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2: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今天啊，和大家呢是第一次通过电

0: 那么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梁教授？
1: 当然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呢，我们要更专业，更贴心，敢说话，而且是敢于说真话，说贴心话。你像过去老百姓治病怎么样呢？就是身上难受了，顶不住了，第一时间去医院里排队挂号，那开单子做检查，自己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说呢，上上下下得查个明明白白。那身体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到底我们说有没有必要哎特意的我们跑医院一趟，有没有必要我们说呢又是抽血又是拍片子又是做彩超，或者说呢到底应该挂哪一个科。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什么呢，一头雾水，大家伙心里没谱。所以面对疾病，咱们老百姓吧，基本上也就是两种选择啊。第一个就是怕花钱，怕跑医院麻烦，就干脆就挺着不去了。结果呢，你像有一些朋友大病扛小病挨，而到最后真就熬出大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从头到脚全面做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呢？那么最终能查出来疾病的概率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其实不到 30%。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钱也白花了，检查也白做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那怎么办呢？就大伙儿说的那诊断不明确啊，这个西医不靠谱，不行，我得继续看。后来呢就选择看中医了，然后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的打听，谁家的这个中医号最贵啊，这个号最难挂，然后大伙儿呢就去找谁。你像我们有些老伙伴跟我讲啊，说老师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奔波劳累，你包括像中药汤子也喝了好几个月，最后呢还是没有折腾出一个结果，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大伙儿怎么办了呢？就是跟着感觉乱用药了。那所以说呢，身体出现的大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那我们说到底它是不是病，用不用做这个治疗，包括你像大伙儿比较关注的哎，到底我是找中医来治，还是说我这个病找西医来治更好呢？那就像大伙儿说的哎，中医说中医的好，西医说西医的好啊，那到底谁更适合你啊，哪个更好，咱们老百姓就我们说的懵了，不知道。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给你拿这个主意。那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就要帮助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让大家不花一分钱，零成本的，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身边有个好医生的特殊待遇啊。比如说有什么头疼脑热啊，家长里短哎，这个不太明白，大家伙就一个电话，那我会尽我所能的给大伙提供这个帮助。我们讲真正的好医生，他不是说会把这个中医和西医分得那么清楚，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呢能够帮助病人切实的解决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病痛，这个老师告诉大伙，这就是好大夫好医生。所以在我这儿呢，那咱们往小了说吧，你像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不用大家伙说去跑医院啊，你排队呀，检查呀，抽血呀，拍片子呀，不用，能让你们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一定是给大家简单方便便宜这个方法，轻轻松松我们就让大伙呢给他解决了。那么往大了说呢，如果说啊你面临的是疑难的问题，重大的疾病，或者说我们谈到的这种典型的一体多病，说那你到底是选中医，还是说呢哎我用西医西药的方法，或者说你这个问题呢是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包括说我们这些药物如何选择啊，包括这个手术适不适合做，你像包括像肿瘤的一些患者等等的这些问题吧。那么我认为呢，作为一名医生，

0: 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专业的判断。那应该是根据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个体的这种不同，因人施治，科学合理的给出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肯定必然会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说，谁能帮助我们大伙儿，我们来做这个决定？那大家说以前老师没有人帮我们拿主意，那今天我告诉大伙儿，现在有了，就是你叫不准的这个健康难题，我来帮你把关；你用不明白的药，我来帮你解答；或者说呢，你走不通的这个求医路，我来帮你指明方向。那么从今天以后呢，我就是大家身边的好医生。
1: 那太好了，那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有病患最需要的，一个真正能够帮我们大家伙儿啊拿主意、敢说实话的好医生。那梁教授，我们都知道啊，您是地地道道的中医世家出身，著名的梁氏中医，在业界影响力啊是非常巨大的。那今天呢，您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伙儿聊一聊您的从医经历吗？
0: 这个当然可以了。你像在外人眼里，我中医世家出身，大伙儿就觉得自带光环嘛，可能就会认为说，我来学中医啊，我会中医，是很顺其自然、理所应当的。但实际上啊，我跟大伙儿讲，我的学医之路，并非大伙儿想象的说那么顺畅，不是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中医世家出身的我，一度还被剥夺了学习中医的这个权利。
1: 这其中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吗？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说到这个吧，就得说到我母亲了。你像我虽然是出身于梁氏中医，但实际上我的中医其实是师承于我的母亲的。我母亲这个人，她少言寡语。你像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她是用背篓背着我，然后给人诊脉治病。他很少干家务，他也没有做过女工，而且他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来教我认字儿呀、学习呀，没有。那很多人说我很幸运啊，你想你母亲、你父亲都是中医，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比其他的中医人啊有更多的这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会说，那有两位中医大家的点拨呀。大家肯定会这么来说的，其实不是的，就是在我年少的时候，第一次表露，啊，我想要母亲，就是把她看病开药的这个绝活传授给我的时候，竟然被我母亲狠狠地数落了一番。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母亲跟我说，中医无绝活，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学习中医的话，那我宁可把看病的这个本事呢带进棺材，也绝对不会传授给我。
1: 那您的父亲呢？
0: 说到我父亲呢，他是梁氏中医当中可以说呢是最有天赋的。你像我父亲兄弟几个当中吧，祖父最喜欢的就是他。但是梁氏中医呢，他不是说他只有一个医馆。你像到了我父亲那个年代，他已经是由单纯看病诊病的这个医馆，就是逐步发展为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吧，啊，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那种个体经营的这种规模了。当然这里边它会涉及到包括中药材的一些采购，包括像中药饮片的加工，包括像一些相关仪器设备的这些这个引进，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事物吧，这个都是由我父亲来负责的。所以我父亲呢其实是我们家族的掌舵人。那么在我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有记忆的这个时候，就是很少能看到我父亲，因为他几乎不在家，几乎可以讲就是奔波在外，奔波在全国各地啊，为梁氏中医呢铺路搭桥。所以大伙儿想一想，就是我和我父亲学习中医，从时间上也好，还是从空间上也好，这个都是不允许的事儿。所以说其实我对中医的这个启蒙呢，完全完全是出自于我的母亲的。
1: 过去的年代，这女中医可是不多见的。您的母亲也是出自中医世家吗？
0: 我母亲她不是中医世家出身，她不是的。 哎呀，我跟大伙儿说一说我母亲吧。其实她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哎，真的跟大伙儿说，就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她小的时候很苦。啊，包括我也特别心疼。她是我外祖母生她的时候，她是难产。当时你想，她折腾了三天三夜，外祖母疼了三天三夜，就是好不容易把她生出来。但是外祖母呢，大出血。就人没了，所以我母亲先天体质很弱，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那一类啊。因为过去大伙儿想，我母亲这就马上快九十了嘛，过去那会儿没有现在有什么奶粉啊之类的，对吧？所以她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很弱，她讲就是从她出生以后啊，经常性的生病吃药，就这个身体很弱。你像别的小孩我们都知道过了周岁，或者说这个一周岁以后几个月吧，然后都会走路，他呢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独立站立都不行，就是他到了三岁他还没有办法说自己独立去行走，然后他说话呢说话就更晚了，就打小他是那种病病殃殃瘦瘦小小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小的时候把同龄的那些小孩子们嬉笑他，说小病秧子活不长。他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可以讲吃了很多苦，而且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特别不好。外祖母去世以后呢，就是后期外祖父呢在当地又找了一个，大伙儿想想用咱们土话来讲，有后娘的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没有人关心他身体，就是说能有口饭，能饱饱的吃口饭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我母亲呢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她连一条横道跨不过去，那基本上比如说呢多走一会儿路，或者说稍微干点活，她有可能就会昏倒了。而且她讲她这个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很严重的营养不良一度失明了。大伙儿可以想象她小的时候身体很弱很弱的。那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家有后娘无立足之地，所以她身体很不好。那么当时呢我母亲可能是出于这种求生的这种本能吧，后来她是离家出走了，她是一路摸到了梁氏中医，然后在梁氏中医的门口跪了有一天一夜。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呢传到我祖父的耳朵里，我祖父很着急，急忙就出来了，然后看着我母亲那么虚弱的身体啊，瘦弱可怜的那个模样，很心疼。而母亲当时呢，她是强撑着给祖父磕了三个响头，她要干什么呢？她要誓死学医，所以就此呢就拜师了。可以这么讲吧，是中医救了我母亲的命，而且也赋予了他生存的这个本领。
1: 您的祖父也是一个博爱有大格局的人呢、能够在那个年代破格的收下一个陌生的女子为女徒弟，确实也体现了中医人的慷慨和博爱。
0: 所以呢我母亲她中医的立场很坚定，她强调呢学中医一定要重心，这个心呢既是敬畏之心，同理之心，同时也是怜爱之心。当然正因为说我母亲有这份心，所以说呢她学中医比我父亲学的晚，比我叔父们都学的晚，但是她是学的最好的，而且造诣是最高的。所以最终呢我母亲啊可以说就是从一个身体特别不好啊，家庭条件很不好，怎么形容啊，就是那种逃难的无家可归的很可怜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嫁给了我父亲这样的一个世家子弟，而且他还接手了祖父悬壶济世的衣钵。因为我父亲呢是忙于奔波在外的，你像我叔叔大伯他们也有自己的医馆，而梁氏中医这个医馆看病接诊的这个重担呢很自然而然就我母亲顺理成章的就接手了。那个年代我们说没有什么仪器设备， 就包括现在中医他用到的仪器设备都很少，那个年代就更不要说了。我母亲呢，就是靠三根手指走遍天下的这个真本事看病救人，而且他看的这个病吧一点都不少，除了不开刀不手术，你像其他的病他都治，不分科，也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幼，就是什么样的病人他都可以看啊，像这种常见病，包括像这些疑难病，什么病都有。你像我印象当中啊，像有刚刚出生的就是十几天的小婴儿啊，抱到我母亲这边来，像有一些小孩什么的，有的就是高烧昏厥了，还有的就是在母体里边他就营养不良啊，这个小孩生下来马上就要死掉了。你像这些小孩，像这么疑难的这个问题，我母亲都一一收治下来，然后就拿一根细细的这个银针啊，有的扎扎手，有的你像扎扎脚，有的扎扎肚子，有一些他是往嘴里抹点药，有一些是给小孩呢头上敷点药，包括有的是什么肚脐上用点药，哎，结果这个小孩他就好了。像我母亲呢，给婴幼儿看病他不摸脉的，他基本上就是看手诊，包括看这个小孩的手掌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他看过一个婴儿的一个手掌纹以后，哎，轻轻的就叹了一口气。其实我就明白这什么意思了。啊，这个就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小孩智力不好，有智力障碍。那那个年代都是这么来看病的，他不像现在。你看大家伙治疗疾病，我们患者都会感觉到越来越复杂了。就是包括你看有的患者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跑了好几个大地方，仅仅就是为了一个确诊，就这个病都确诊不了，全国各地的跑，就是为了一个确诊。
1: 嗯，所以现在不缺医生，而是缺啊，能够真正会看病、诊病的好医生。
0: 这个说的太对了。我记得当年，就是找我母亲看病的患者很多，就是很多患者，你像对我母亲的这个医术，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不夸张的讲，从我记事开始呢，我母亲几乎可以说每天吧，都是被一大群的患者包围。你像来看病的这些患者呢，基本上就是一声不吭，坐到我母亲跟前，然后我母亲呢，也不多问，直接把手这么一搭，他就开始诊脉了。诊完脉以后呢，然后我母亲就开始说了啊，你这个病是有什么样的症状，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的，目前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状态，就详详细细一样一样就说出来了。那么说完以后吧，患者基本上都是竖大拇指点头呀，说的太对了。像很多患者都说，哎呦，好脉条，好脉条啊。啊，说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就你给我治吧，那赶紧给我开药吧。那么这个可以讲是我们现代很多医生都达不到的本事，包括你像现在很多中医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被病人牵着鼻子走了。你比如说一个患者找中医来看病，来了就直接说的是西医的病人，大夫我是高血压啊，我找你给我解决高血压的问题，我是糖尿病，就是他完全忽略掉了医生看病诊病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大伙会问说，哎，你母亲说病说得很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通过脉象他诊出来的。他不光是这些，包括呢他还可以说出在什么样的时间他会流行什么样的病。你像每年到了春天，那我母亲会根据她对气候的这种感知，然后开放让我抓药配药。她是要在流行病到来之前呢，提前做好准备的。她说如果等这个病来了，啊，病人都找上门的时候，你再来配药制药，来不及了。你像有一年春天，啊，我母亲也是一样，就催着我早做这个准备。哎，我这个记忆非常深刻。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一年春天得病的呢应该是孩子，这个什么症状呢？发烧、气喘， 而且烧的是一边脸蛋红，另外的一边脸蛋呢是白的。我当时听他说完这个，我就很不相信的。那大伙儿想想，那发烧他怎么可能是半边脸红，对吧？啊，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细节的这种情况，没有注意到。然后我母亲呢就指着他开的这个方子当中的一味药，说你看这个药叫葛根。他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我吧什么感觉呢，跟大伙儿讲就半信半疑。啊，但是呢我得照做，就是把药抓好了，粉碎了啊，给他这个过筛了，碾压了，然后把他这个做成散剂，就等着病人上门。还没有等病人上门，然后我母亲呢就又开方子了，让我呢继续再备药。他说一旦这个流行病爆发以后呢，有一部分的患者呢找中医用这个中药，那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到西医的医院里啊住院治疗。而从西医医院里出院的孩子呢，什么情况呢？小脸清白，虚弱，厌食，啼哭不止。这其中的一部分患者呢，那么还会呢再来找中医治。那这一副药呢就是给他们来准备的。哎呦，我听的他说的这些吧，就是那种犹如神仙掐算一样的玄妙啊！但是就是跟大伙儿说，就是肯定我得听着，而且我得照做。结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我配置第二副药的时候，第一批的孩子就来了，而且真的我很惊讶的，可能大家伙儿听完以后也会很惊讶，就这小孩儿吧，一个一个都是烧的呼哧带喘的，然后全部就像我母亲说的，一边的脸蛋通红，而另外的一边脸蛋呢是白的。啊，这个病人来的太多了，我就成了这个药剂师了，就忙着给他们分发药品。这很快第一批的药没有了，我就得赶紧做第二批药。基本上吧，就是等第二批药发完了以后吧，其实这个春天也就过去了。
1: 果然如你母亲所说的那样，过去都说中医善治胃病，尤其善于胃病先防。这听您今天的讲述，我真的是长了见识了。
0: 很多人呢都说中医很神奇啊，其实真正神奇的就在于他治病的，他从来不脱离于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个中医治病，中医看病呢，他一定是把天地人它融合在一起的。我记得就是母亲有一个大的木箱子，那里边放了有得有几十个吧啊，这个药瓶子，就里面装的都是他配好的药。然后在这个瓶底儿呢，他会贴那个标签，你像有的是温胃散啊，有的会贴上护心丹啊，等等等等吧。就那个时候吧，我以为我说这些药名应该是全国的一个叫法，但是后来呢，在中成药当中，我没有接过这样的药名，没有。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其实那些都是我母亲自己那她配的这个组方。你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母亲不在家，那但是病人来了啊，说胃疼，然后我也是一样号脉诊断。他这个病如果说从寒凉上来的，那我也一样就给他包两包温胃散，然后患者基本上用完以后好了。
1: 为什么很多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好？我觉得呢，就是从根本上脱离了大自然，脱离了五运六气。所以过去都说中医啊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更看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更看重整体。而您的母亲呢却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他当初却不愿意把这种即将失传的中医智慧传授于您呢？又是发生了什么呢？
0: 我那个时候小吧，也就五六岁吧，我就跟我母亲说啊，我说我想学习中医，想要把他的药箱子还有他看病的那些方子，就是想要跟他要这些，要他的药箱子，要他的这个方子。因为我感觉就是有了这些宝贝，有了这些绝活，那我也肯定会看病了。 就是我把我这个想法跟我母亲说完以后呢，真的没想到她是用一种很严肃的啊，就是很严肃的这个表情，她看着我，而且眉头紧皱。哎呦，母亲这种表情啊，跟大伙儿讲，我一下子不敢说话了。因为我母亲虽然不是说那种温婉贤淑的那种性格啊，但是比如说你像我调皮捣蛋呀，贪玩啊，闯祸的这个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就是他很顺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天性，包括你像他不强求说我必须学医，不强求，但是他也不是说很排斥，他不会排斥我说接触这些药材，接触这些患者，不排斥。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啊，我就觉得说我想学医的话，我就想我母亲肯定是很高兴，肯定会同意的。但是没有想到啊，他那么严肃。哎呦，这个短暂的这个沉默了一会儿，大约我记得应该就是得半分钟左右吧。但我感觉啊，那个时间太长了啊，因为我当时很害怕的。然后呢，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医没有绝活，说如果说孩子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学习中医的话，我宁可把这些方法，把这些方子带进棺材，我也不会教你。
1: 原来是因为孩子童言无忌的一句话，无意的触动了他。
0: 对对对，触动了他。嗯，当时我也特别不理解，那因为小孩子嘛，他也不懂得说这个中医的传承，而且更不懂得说母亲的这个用心，就是觉得挨了骂了，心里特别委屈。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觉得母亲不喜欢我。所以听完他那么一说吧，我就哭哭咧咧，哭哭咧咧我就跑了。而且有那么几天呢，我也不去医馆了，我也不往母亲跟前跑了。但是没过几天吧，我母亲呢就有一天啊，就搬来了，给大伙怎么形容，就是比我个子都高的一摞子书啊，里边像《伤寒杂病论》，像《黄帝内经》等等吧，全是这个中医经典的这个书籍。然后就跟我讲说，你先把这些书先背下来，然后呢我再教你本事。跟大伙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因为我念都念不顺，我怎么能背下来呢？不可能。所以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就感觉什么，就感觉我母亲好像在为难我。然后我就很置气，我问他，我说难道你都背下来了吗？我母亲很和蔼可亲地跟我讲说，那你随便吧，随便翻一本，你可以来问我。啊，我当时是不相信的，所以我就随手拿了一本比较厚的一本书，而且是随便翻了一页，我只要是念出这个书的页数来，然后我母亲就背下来里边的这个内容。那个时候其实我虽然是认的字儿不多，但是吧，就是通过母亲，就她那种神情淡定自若，包括呢就是如数家珍的这个复述，就是我大致可以确定，确实我母亲呢是烂熟于心了。哎，当时我太震惊了，同时跟大伙儿说，小小的心里是有点绝望的。首先震惊于我母亲，你想以前他是中医的门外汉，大伙儿可以想一想，他是付出了异于常人多少倍的这个努力和汗水，然后才会有今天的这种成就啊！所以说那种佩服，那种敬畏，其实也是第一次啊，在我幼小的这个心灵里留下了这个印记。我就觉得我母亲太不一样了，很厉害。那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对中医呢有了初步的这个启蒙，原来学中医没有捷径，更没有绝活啊。所以呢，我当时呢我也没有抵触，小孩子嘛就想母亲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吧，我就有模有样的啊，我也背起了汤头歌呀，啊，药性啊，药名啊，也是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嘴里边一遍一遍的这么念叨。像刚开始一样，就是 完全不懂不太理解的这些词语的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也可以做到跟我母亲一样烂熟于心了。这个得坚持了有多半年的时间啊，多半年。然后我自认为说我自己已经可以出图了啊，我很自信，我就跟我母亲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些看病诊病的这个方法了。结果我母亲呢再一次很严厉地对我说，说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那学习这个中医呢，必须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背经典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那么如果说一知半解，你就会成为害人的庸医。说你背下来这些书，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能学中医。但是说能不能学好，能不能学会，还需要你的悟性，需要你的天赋。从我母亲行医的方式，包括她言传身教严格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其实我不仅看到了祖父们的影子，而且也看到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中医人走过的路。所以从我下定决心跟母亲学习中医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失去了梁氏中医受宠小孙女的这个身份。虽然我们是中医世家，有医馆，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有产业啊，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母亲呢教导我们生活要简朴，粗茶淡饭。因为我母亲说呢，医生因为给病人看病而发了财，那就是缺德了。你像我母亲，基本上我们医馆挣了钱以后用于什么呢？备药。就是只要有流行病或者说有什么灾祸的时候呢，免费舍药给穷人。包括像后来你像我学有所成啊，独立可以下乡出诊的这个时候，我母亲都是嘱咐我说，如果你去乡下一定一定要多带药，多舍些药给病人。记得有一次吧，也是我母亲啊早早的她就喊我，就是让我跟她一起下乡出诊。这个也是我母亲第一次愿意带我去乡下出诊，所以第一次带我挺高兴的。当时我记得是已经深秋了，就天气其实已经有一些冷了，然后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呢都是背着药箱，我们得走了得有十几里路吧才到了这个村落。然后我就打算呢询问这个病人他家是哪个方向哪个院子，我母亲呢直接就拽着我，然后直接就走到一片荒地，然后我就跟他喊，我说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荒郊野外的怎么可能能有人家呢，啊，你这个是不是走错路了呢？我母亲呢没搭理我，说你跟着走你就得了。结果呢大约我们又走了得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吧，然后就到了一个破盆子。那就那个棚子给大伙儿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像是临时搭建的，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储物的这么一个地方。那用几根木头，然后四边呢加一些这个砖块，就是搭的一种很简易的这么一个棚子。就是我特别没有想到，那就我母亲领着我走了那么远的路，然后就是为了给这样的一户人家看病啊，这是我没想到的。然后一进门呢，就是有一个比我年纪吧大不了几岁的一个男人，很热情招待了我母亲，说大夫您来了，哎呦真是太麻烦您了。我母亲呢也是笑着说，没事儿，早就应该过来了，因为这两天医馆的患者太多了，给耽误了。结果我母亲呢也没有介绍说我是谁，她就直奔病床上的这个女同志去了。这个女人很憔悴，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娃娃瞪着小腿啊，嘴里咿咿呀呀的这么叫着。那么小孩吧听声音是挺健康的，这个女同志呢就是孩子的妈妈啊。然后我母亲呢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婴儿的这个手和脚，然后说孩子好着呢，有福气啊。然后呢就给女人号脉，我呢就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就是我母亲这一次诊脉的这个时间很长，而且就是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呢什么也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呢，然后我母亲就招呼我过去了，啊，也让我摸一摸她的脉。我当时吧我还疑惑，说这个是什么特殊的脉象，我母亲专门让我号一号。结果等我触摸到她的这个脉象的时候，那她是关脉室。哎呦，我的心里跟大伙儿讲也是大吃一惊。关脉如豆。啊，那这个关脉如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病毒。啊，我们讲什么是病呢？就是我们现代临床当中说到的肿瘤啊，包括像这些不好的病。当时呢我很惊讶的看着我母亲。啊，因为我母亲呢就知道这个脉象呢我也摸出来了，然后就点了点头。然后呢母亲就让我按一按病人的这个胃部。哎呦，他的这个胃部啊可以说呢肿块比较大。我摸到了他胃部的这个肿块，而且连带的他腹部呢也是一个挨一个的这个肿块。这个其实就代表呢他转移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患。
1: 原来中医不用病理 CT 彩超这些检查，单从脉象就可以检查出病人的肿瘤，这个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梁教授，现在能通过诊脉就准确判断病情的中医也不多了呀。
0: 确实呢，因为中医的学习它不是说三年五载的，更不是说你摸了几个脉象它就可以看病的。就像是母亲跟我说的，说你得摸足了一万个人的脉象，连续给100个人能够判断出，很准确的去判断出这个病情，那你才能算说把这个脉诊学会了。而且一定是连续100个人，不能够凑数的。说一万个人里边摸准了100个，这不行。所以跟大伙儿讲，就是学诊脉这个我就学了很多年。那回过头来吧，啊，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在跟母亲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啊，然后我母亲呢就和我讲了这一家人的这个情况，很艰难的这个经历。原来他是这样的，就是一对苦命鸳鸯。就是男人和女人在那个年代他是属于自由恋爱，然后这男的呢不用我说可能大伙儿也都能猜出来，穷小伙子。那这个女的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姑娘，小伙子呢他是在女人家里边干杂活的。一来二去呢这两个人就好上了，结果呢时日不长，女方这个家里边就知道了，很生气的啊，就把这个男的给撵出去了，工钱也没有给结。那女的不同意啊，这女的就闹啊，就非要跟这个男的一起走。这个我觉得大伙儿可能是理解的，都是孩子们嘛，年轻气盛，对吧？这个大约也得闹腾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也是趁家里边没看住，然后这个女的真就跑出来了。啊，这个跑出来以后呢，你想她没地方住，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我说了他俩搭了一个很简易的这样的一个棚子住下来了，勉强生活。结果呢没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女的有一天突然就是腹痛难忍，吃不进去饭，这小伙子就着急了，然后就找到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连夜跟着过来诊脉，才发现说这个姑娘她得了不治之症。但是更揪心的在哪儿呢？她同时怀孕了。母亲当时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两口，就是希望他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那小两口呢是背叛家里跑出来的，肯定他不想再回去的。而且这个女人呢她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生下这个孩子。我母亲呢也尊重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决定，就是全力的帮助女人看病养身体，而且是分文不取。那我们大家伙可以想一想，又要保小孩， 同时还要治疗大人的肿块。这个难度，咱们说呢，就放到今天来讲，这个难度是相当之大的。最后呢，我母亲不但顺利的让这个姑娘生下了孩子，而且她的身体呢，也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康复。
1: 这样的病人，即便是现在医疗这么发达的年代，也很难救治啊。但是您的母亲却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帮着这个苦命的人一步步地度过了生活和疾病上的难关。我想这就是您一直强调的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突出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但是中医呢，却是术与道的结合。正因为您母亲的医术和她为人处事的方法，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0: 是啊，所以说我母亲有一个绰号，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这个绰号是我父亲给他起的，叫大头。那为什么给他起这样的一个绰号呢？因为母亲给病人看病呢，是常常往里边搭钱。大伙儿可能会说了，为什么会搭钱呀？因为母亲她一直坚持的医德，就是她经常教导我说呢，说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治病它是一视同仁的呢？因为富人吧，那家里条件好嘛，有点小病就着急看，包括你像平时也特别重视养生保健，所以中医为什么有那么多你像传承下来补养调养的这些方子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就是说相对富裕的家里条件好的这些人，他要无病防病啊，小病大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养生保健。那么对于穷人而言来讲呢，他是小病拖着扛着，他是在大病实在说扛不了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呢这才舍得花钱舍得来看病。那对于他们来讲，那就不能够计较金钱的得失了，因为他们往往要看的病其实都是要命的病，那作为大夫来讲不能够见死不救啊。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吧，我母亲从来没有说因为病人没有钱看病而拒绝治疗的，没有，相反呢，总是按需舍药给药。但是呢，他治病，我跟大伙儿讲，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药如精，他给病人开药连吃三副药的时候都很少，而且他从来不开大处方的，经常是病人一副药以后，哎，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就来了，说大夫见好了，哎呦大夫好多了，再吃两副药就彻底好了。但是我母亲呢就拒绝再开药了，他说你的病好了，我只治了三分，剩下这七分吧就需要你自己啊调节情绪，定时起居，包括把这个生活规律呀生活方式呀你调整好了，它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说在我和母亲学药开方的这个时候呢，你像经常被病人有要求啊，说大夫多给开点药吧，你瞧你给开的这点药，当然这个也是患者开玩笑啊，说跟掏耳勺似的，这还不够洒落的呢。然后也有的一些患者讲，哎呦大夫多给我们包两包药吧，中药慢啊，多吃点儿。其实呢母亲开方用药从来呢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能不吃药的不吃，能少吃的那他一定会让你少吃。所以我母亲经常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这个药量的多少，也不在于说这个用药时间的长短，关键是在于对症，说你对症了，就咱们说的四两拨千斤，立竿见影立马见效，它一点都不慢，而且没有哪一个病人说啊愿意多吃药的。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人你像很喜欢用中药啊做保健品的这个做法，我和我母亲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是药三分毒，说你长期你用中药你去平衡阴阳， 其实反过来，它会让我们人自身的这种平衡能力就废退了，它给你构建的是一个虚假的平衡。那么大伙儿想想，一旦说这个虚假的平衡保持不住了，那你的身体马上就会出现一种病态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讲到这儿，切记不能够随便的乱用药，尤其是中药。那很多人不辩证就乱吃，包括你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西药治疗的这些药，比如说谁谁谁听说，哎呦，这个药挺好使，大伙儿也会跟着这么来用。其实这个呢，大错特错了。
1: 过去我们的患者呀，可能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指导，所以呢，只能是摸石头过河，甚至呢，是有病乱投医。但是现在有了我们这档“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大家从此以后呢，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梁教授会亲自为大家指点迷津，开方调药。
0: 这个是前几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母亲得了肾病综合征。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儿子和儿媳妇呢是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医科大的一个大夫，然后就把老太太接过去做治疗，结果呢越治越重，那到什么程度了呢，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是非要搏一把，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啊，求助我，希望我来帮忙。那么在去之前呢，其实我同事已经把老人基本这个情况呢已经告诉我了，就相当于说医院里所有的治疗都已经无效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心里也是有预期的，但是说到了那儿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哎呦，跟大家讲，就是他的那个情况实际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还要糟糕。如果说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基本上掉头就走了，那看不了的。那么我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受人之托，别无选择，其实这是一个方面。而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我不想放弃，不会放弃，肯定要试一试的。因为你看现代的一些疑难病，实际上这个是给下的一个定义，他没有这么一说。相反呢，中医讲究说只要有疑病就有医药能治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中医治病的一种信念感。所以我也是一样，那就是先给病人诊脉，然后呢写好药单子啊，就让这个老人的孩子们就赶紧抓药煎药。那么当时什么情况呢，这都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然后我就说呢，我说给他吃吧啊，给病人呢先吃一些这个流食之类的，然后呢再给患者喂一些汤药。结果等到了第二天早起啊，这个家属又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呢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祝贺你，病人得救了，后续这个患者也恢复得很好。所以当时吧，你像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的这个同事，特别惊讶，尤其我这个同事，他说老梁啊，哎呦，真的是第一次见识，你可真不愧是梁氏中医，看来呢你母亲把治病救人的这些都传给你了。实际上呢，就像我母亲说的，中医治病向来没有什么说不传之秘呀啊，什么绝学呀，没有。我其实呢给他开的可能大伙儿认为说这个救命的药方，我跟大伙儿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且药方很平常，他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我告诉大伙儿，他没有一味药说是专门来治疗他的肾病的药，没有。可能大伙儿很感兴趣了，说老师，那你开的什么方子呢？我给他开的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其实这个方子呢，它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啊，因为中医讲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原则，肯定我们一定是要先固土生阳，益旺扶弱，就这个太强了我们要控制住它，太弱了我们要把它扶起来。 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说你要看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健脾胃的，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实际上呢，它是找准了方向啊。所以行医的时间越久吧，我越可以领悟到我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说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因为一个救命的一个药方，可能你要表面看它很普通很寻常，它也不在于说用药多少贵贱上，其实真正大伙儿知道吗，在于它的理论、它的使用、它的能力上。所以说中医呢，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我们说的，它治疗的是疾病的根。面对疾病，咱们老百姓吧，基本上也就是两种选择啊，第一个就是怕花钱，怕跑医院麻烦，就干脆就挺着不去了。结果呢，你像有一些朋友大病扛小病挨，而到最后真就熬出大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从头到脚全面做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呢？那么最终能查出来疾病的概率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其实不到 30%。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钱也白花了，检查也白做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那怎么办呢？就大伙儿说的，那诊断不明确啊，这个西医不靠谱，不行，我得继续看。后来呢，就选择看中医了，然后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的打听，谁家的这个中医号最贵啊，这个号最难挂，然后大伙儿呢就去找谁。你像我们有些老伙伴跟我讲啊，说老师，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奔波劳累，你包括像中药汤子也喝了好几个月，最后呢还是没有折腾出一个结果，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大伙儿怎么办了呢？就是跟着感觉乱用药了。那所以说呢，身体出现的大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那我们说到底它是不是病，用不用做这个治疗，包括你像大伙儿比较关注的，哎，到底我是找中医来治，还是说我这个病找西医来治更好呢？啊，就像大伙儿说的，哎，中医说中医的好，西医说西医的好，啊，那到底谁更适合你啊，哪个更好，咱们老百姓就我们说的懵了，不知道。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给你拿这个主意。那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就要帮助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让大家不花一分钱，零成本的，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身边有个好医生的特殊待遇啊。比如说有什么头疼脑热啊，家长里短，哎，这个不太明白，大家伙儿就一个电话，那我会尽我所能的给大伙儿提供这个帮助。我们讲真正的好医生，他不是说会把这个中医和西医分得那么清楚，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呢能够帮助病人切实的解决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病痛。这个老师告诉大伙儿，这就是好大夫、好医生。所以在我这儿呢，那咱们往小了说吧，你像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不用大家伙说去跑医院啊，你排队呀、检查呀、抽血呀、拍片子呀，不用，能让你们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一定是给大家简单方便便宜这个方法。因为中医不是说表面的看病，而是全方位的看人，就是你这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调理的是你的脏腑啊，你的气血、你的阴阳，他最终是让你的根基好了，那这个病他自然而然他就好了。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大树，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只要说你这个树根它不死，你第二年开春了，那这个树它就可以再次的发芽的。而我们中医保的呢，实际上就是树根。那西医看的 就是我们说的你枯萎的这些树枝呀、树叶呀。而且可以这么讲，中医呢，是我们中国人的根。通过我母亲呢，给人看病的这些经历，包括呢，我学习中医的经历，那我对中医中药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呢，就在我以为啊，说我会沿着中医的道路，啊，像我祖父、像我母亲一样，成为我们梁氏中医接班人的时候呢，一场意外，啊，却让我走向了西医的道路。
1: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让梁教授不惜和母亲决裂，成为梁氏中医口中的叛徒，也要去学习西医呢？那在学习西医的道路上，梁教授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精彩内容，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2: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今天啊，和大家呢是第一次通过电台我们来见面，那我相信今后的日子呢，我会陪伴大伙儿，大家呢也会陪伴我，我们一起呢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
2: 好，梁教授，今天是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首播，也是第一期，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到这档栏目的名字，内心呢就特别的向往期待，想着要是真能在自己身边有个像朋友一样像家人一样敢说真话敢帮自己做主的好医生该有多好啊。那么

我们说呢，上上下下得查个明明白白。那身体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到底我们说有没有必要哎特意的我们跑医院一趟，有没有必要我们说呢又是抽血又是拍片子又是做彩超，或者说呢到底应该挂哪一个科。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什么呢，一头雾水，大家伙心里没谱。所以面对疾病，咱们老百姓吧，基本上也就是两种选择啊。第一个就是怕花钱怕跑医院麻烦，就干脆就挺着不去了。结果呢，你像有一些朋友大病扛小病挨，而到最后真就熬出大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从头到脚全面做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呢？那么最终能查出来疾病的概率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其实不到 30%。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钱也白花了，检查也白做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那怎么办呢？就大伙儿说的那诊断不明确啊，这个西医不靠谱，不行，我得继续看。后来呢就选择看中医了，然后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的打听，谁家的这个中医号最贵啊，这个号最难挂，然后大伙儿呢就去找谁。你像我们有些老伙伴跟我讲啊，说老师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奔波劳累，你包括像中药汤子也喝了好几个月，最后呢还是没有折腾出一个结果，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大伙儿怎么办了呢？就是跟着感觉乱用药物了。那所以说呢，身体出现的大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那我们说到底它是不是病，用不用做这个治疗，包括你像大伙儿比较关注的哎，到底我是找中医来治还是说我这个病找西医来治更好呢？那就像大伙儿说的哎，中医说中医的好，西医说西医的好啊，那到底谁更适合你啊，哪个更好，咱们老百姓就我们说的懵了，不知道。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给你拿这个主意。那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就要帮助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让大家不花一分钱，零成本的，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身边有个好医生的特殊待遇啊。比如说有什么头疼脑热啊，家长里短哎，这个不太明白，大家伙就一个电话，那我会尽我所能的给大伙提供这个帮助。我们讲真正的好医生，他不是说会把这个中医和西医分得那么清楚，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呢能够帮助病人切实的解决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病痛，这个老师告诉大伙，这就是好大夫好医生。所以在我这儿呢，那咱们往小了说吧，你像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不用大家伙说去跑医院啊，你排队呀检查呀抽血呀拍片子呀，不用，能让你们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一定是给大家简单方便便宜这个方法，轻轻松松我们就让大伙呢给他解决了。那么往大了说呢，如果说啊你面临的是疑难的问题，重大的疾病，或者说我们谈到的这种典型的一体多病，说那你到底是选中医还是说呢哎，我用西医西药的方法，或者说你这个问题呢是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包括说我们这些药物如何选择，那包括这个手术适不适合做，你像包括像肿瘤的一些患者等等的这些问题吧。那么我认为呢，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专业的判断，那应该是根据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个体的这种不同，因人施治，科学合理的给出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肯定必然会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说谁能帮助我们大伙儿，我们来做这个决定啊？大家说以前老师没有人帮我们拿主意，那今天我告诉大伙儿，现在有了，就是你叫不准的

0: 这个健康难题，我来帮你把关。你用不明白的药，我来帮你解答。或者说呢，你走不通的这个求医路，我来帮你指明方向。那么从今天以后呢，我就是大家身边的好医生。
1: 那太好了，那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有病患最需要的，一个真正能够帮我们大家伙啊拿主意、敢说实话的好医生。那梁教授，我们都知道啊，您是地地道道的中医世家出身，著名的梁氏中医，在业界影响力啊是非常巨大的。那今天呢，您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伙聊一聊您的从医经历吗？
0: 这个当然可以了。你像在外人眼里，我中医世家出身，大伙儿就觉得自带光环嘛，可能就会认为说，我来学中医啊，我会中医，是很顺其自然、理所应当的。但实际上啊，我跟大伙儿讲，我的学医之路，并非大伙儿想象的说那么顺畅，不是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中医世家出身的我，一度还被剥夺了学习中医的这个权利。
1: 这其中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吗？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说到这个吧，就得说到我母亲了。你像我虽然是出身于梁氏中医，但实际上我的中医其实是师承于我的母亲的。我母亲这个人，她少言寡语。你像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她是用背篓背着我，然后给人诊脉治病。他很少干家务，他也没有做过女工，而且他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来教我认字儿呀、学习呀，没有。那很多人说我很幸运啊，你想，你母亲、你父亲都是中医，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比其他的中医人啊有更多的这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会说，那有两位中医大家的点拨呀。大家肯定会这么来说的，其实不是的，就是在我年少的时候，第一次表露，啊，我想要母亲，就是把她看病开药的这个绝活传授给我的时候，竟然被我母亲狠狠地数落了一番。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母亲跟我说，中医无绝活，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学习中医的话，那我宁可把看病的这个本事呢带进棺材，也绝对不会传授给我。
1: 那您的父亲呢？
0: 说到我父亲呢，他是梁氏中医当中可以说呢是最有天赋的。你像我父亲兄弟几个当中吧，祖父最喜欢的就是他。但是梁氏中医呢，他不是说他只有一个医馆。你像到了我父亲那个年代，他已经是由单纯看病诊病的这个医寡，就是逐步发展为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吧，啊，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那种个体经营的这种规模了。当然这里边他会涉及到包括中药材的一些采购，包括像中药饮片的加工，包括像一些相关仪器设备的这些这个引进，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事物吧，这个都是由我父亲来负责的。所以我父亲呢其实是我们家族的掌舵人。那么在我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有记忆的这个时候，就是很少能看到我父亲，因为他几乎不在家，几乎可以讲就是奔波在外，奔波在全国各地啊，为梁氏中医呢铺路搭桥。所以大伙儿想一想，就是我和我父亲学习中医，从时间上也好，还是从空间上也好，这个都是不允许的事儿。所以说其实我对中医的这个启蒙呢，完全完全是出自于我的母亲的。
1: 过去的年代，这女中医可是不多见呐。您的母亲也是出自中医世家吗？
0: 我母亲她不是中医世家出身，她不是的。哎呦，跟大伙儿说一说我母亲吧。其实他也是一个苦命的人，真的跟大伙儿说，就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他小的时候很苦，包括我也特别心疼。他是我外祖母生他的时候，他是难产，当时你想，他折腾了三天三夜，外祖母疼了三天三夜，就是好不容易把他生出来，但是外祖母呢大出血，就人没了。 所以我母亲先天体质很弱，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那一类啊。因为过去大伙儿想，我母亲这就马上快九十了嘛，过去那会儿没有现在有什么奶粉啊之类的，对吧？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很弱啊。他讲就是从他出生以后啊，经常性的生病吃药，就这个身体很弱。你像别的小孩我们都知道过了周岁，或者说这个一周岁以后几个月吧，然后都会走路，他呢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独立站立都不行。就是他到了三岁他还没有办法说自己独立去行走，然后他说话呢说话就更晚了，就打小他是那种病病殃殃瘦瘦小小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小的时候把同龄的那些小孩子们嬉笑他，说小病秧子活不长。他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可以讲吃了很多苦，而且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特别不好。外祖母去世以后呢，就是后期外祖父呢在当地又找了一个，大伙儿想想用咱们土话来讲，有后娘的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没有人关心他身体，就是说能有口饭，能饱饱的吃口饭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我母亲呢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她连一条横道跨不过去，那基本上比如说呢多走一会儿路，或者说稍微干点活，她有可能就会昏倒了。而且她讲她这个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很严重的营养不良一度失明了。大伙儿可以想象她小的时候身体很弱很弱的。那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家有后娘无立足之地，所以他身体很不好。那么当时呢我母亲可能是出于这种求生的这种本能吧，后来他是离家出走了，他是一路摸到了梁氏中医，然后在梁氏中医的门口跪了有一天一夜。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呢传到我祖父的耳朵里，我祖父很着急，急忙就出来了，然后看着我母亲那么虚弱的身体啊，瘦弱可怜的那个模样，很心疼。而母亲当时呢她是强撑着给祖父磕了三个响头，她要干什么呢，她要誓死学医，所以就此呢就拜师了。可以这么讲吧，是中医救了我母亲的命，而且也赋予了她生存的这个本领。
1: 您的祖父也是一个博爱有大格局的人呢，能够在那个年代破格的收下一个陌生的女子为女徒弟，确实也体现了中医人的慷慨和博爱。
0: 所以呢我母亲她中医的立场很坚定，她强调呢学中医一定要重心，这个心呢既是敬畏之心，同理之心，同时也是怜爱之心。当然正因为说我母亲有这份心，所以说呢她学中医比我父亲学的晚，比我叔父们都学的晚，但是她是学的最好的，而且造诣是最高的。所以最终呢我母亲啊可以说就是从一个身体特别不好啊，家庭条件很不好，怎么形容啊，就是那种逃难的无家可归的很可怜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嫁给了我父亲这样的一个世家子弟，而且他还接手了祖父悬壶济世的衣钵。因为我父亲呢是忙于奔波在外的，你像我叔叔大伯他们也有自己的医馆，而梁氏中医这个医馆看病接诊的这个重担呢很自然而然就我母亲顺理成章的就接手了。那个年代我们说没有什么仪器设备，就包括现在中医他用到的仪器设备都很少，那个年代就更不要说了。我母亲呢就是靠三根手指走遍天下的这个真本事看病救人，而且他看的这个病吧一点都不少，除了不开刀不手术，你像其他的病他都治，不分科也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幼，就是什么样的病人他都可以看啊，像这种常见病包括像这些疑难病什么病都有。你像我印象当中 啊，像有刚刚出生的，就是十几天的小婴儿，啊，抱到我母亲这边来。像有一些小孩什么的，有的就是高烧昏厥了，还有的就是在母体里边他就营养不良，那这个小孩生下来马上就要死掉了。你像这些小孩，像这么疑难的这个问题，我母亲都一一收治下来，然后就拿一根细细的这个银针啊，有的扎扎手，有的你像扎扎脚，有的扎扎肚子，有一些他是往嘴里抹点药，有一些是给小孩呢头上敷点药，包括有的是什么肚脐上用点药，哎，结果这个小孩他就好了。像我母亲呢，给婴幼儿看病，他不摸脉的，他基本上就是看手诊，包括看这个小孩的手掌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他看过一个婴儿的一个手掌纹以后，哎，轻轻的就叹了一口气。其实我就明白这什么意思了。啊，这个就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小孩智力不好，有智力障碍。那那个年代都是这么来看病的，他不像现在，你看大家伙治疗疾病，我们患者都会感觉到越来越复杂了。就是包括你看有的患者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跑了好几个大地方，仅仅就是为了一个确诊，就这个病都确诊不了，全国各地的跑，就是为了一个确诊。
1: 嗯，所以现在不缺医生，而是缺啊能够真正会看病诊病的好医生。
0: 这个说的太对了。我记得当年就是找我母亲看病的患者很多。就是很多患者，你像对我母亲的这个医术，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不夸张的讲，从我记事开始呢，我母亲几乎可以说每天吧都是被一大群的患者包围。你像来看病的这些患者呢，基本上就是一声不吭坐到我母亲跟前，然后我母亲呢也不多问，直接把手这么一搭，他就开始诊脉了。诊完脉以后呢，然后我母亲就开始说了，啊，你这个病是有什么样的症状，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的，目前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状态，就详详细细一样一样就说出来了。那么说完以后吧，患者基本上都是竖大拇指点头，呀，说的太对了。像很多患者都说，哎呦，好脉条，好脉条啊，啊，说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就你给我治吧，那赶紧给我开药吧。那么这个可以讲是我们现代很多医生都达不到的本事，包括你像现在很多中医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被病人牵着鼻子走了。你比如说一个患者找中医来看病，来了就直接说的是西医的病名，大夫我是高血压，啊，我找你给我解决高血压的问题，我是糖尿病，就是他完全忽略掉了医生看病诊病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大伙会问说，哎，你母亲说病说得很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通过脉象他诊出来的。他不光是这些，包括呢他还可以说出在什么样的时间他会流行什么样的病。你像每年到了春天，那我母亲会根据他对气候的这种感知，然后开放让我抓药配药。他是要在流行病到来之前呢提前做好准备的。他说如果等这个病来了，啊，病人都找上门的时候，你再来配药制药来不及了。你像有一年春天，啊，我母亲也是一样，就催着我早做这个准备。哎，我这个记忆非常深刻。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一年春天得病的呢应该是孩子。这个什么症状呢？发烧，气喘，而且烧的是一边脸蛋红，另外的一边脸蛋呢是白的。我当时听他说完这个，我就很不相信的。那大伙儿想想，那发烧他怎么可能是半边脸红，对吧？啊，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细节的这种情况，没有注意到。然后我母亲呢就指着他开的这个方子当中的一味药，说你看这个药叫葛根，他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 我吧，什么感觉呢？跟大伙儿讲，就半信半疑。啊，但是呢，我得照做，就是把药抓好了，粉碎了，啊，给他这个过筛了，嗯，碾压了，然后把他这个做成散剂，就等着病人上门。还没有等病人上门，然后我母亲呢就又开方子了，让我呢继续再备药。他说，一旦这个流行病爆发以后呢，有一部分的患者呢找中医用这个中药，那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到西医的医院里啊住院治疗。而从西医医院里出院的孩子呢，什么情况呢？小脸清白，虚弱，厌食，啼哭不止。这其中的一部分患者呢，那么还会呢再来找中医治。那这一副药呢，就是给他们来准备的。哎呦，我听的他说的这些吧，就是那种犹如神仙掐算一样的玄妙啊！但是就是跟大伙儿说，就是肯定我得听着，而且我得照做。结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我配置第二副药的时候，第一批的孩子就来了，而且真的我很惊讶的，可能大家伙儿听完以后也会很惊讶。就这小孩吧，一个一个都是烧的呼哧带喘的，然后全部就像我母亲说的，一边的脸蛋通红，而另外的一边脸蛋呢是白的。啊，这个病人来的太多了，我就成了这个药剂师了，就忙着给他们分发药品。这很快第一批的药没有了，我就得赶紧做第二批药。基本上吧，就是等第二批药发完了以后吧，其实这个春天也就过去了。
1: 果然如你母亲所说的那样，过去都说中医善治胃病，尤其善于胃病先防。这听您今天的讲述，我真的是长了见识了。
0: 很多人呢都说中医很神奇啊，其实真正神奇的就在于他治病的，他从来不脱离于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个中医治病，中医看病呢，他一定是把天地人它融合在一起的。我记得就是母亲有一个大的木箱子，那里边放了有得有几十个吧啊，这个药瓶子，就里面装的都是他配好的药。然后在这个瓶底儿呢，他会贴那个标签，你像有的是温胃散啊，有的会贴上护心丹啊，等等等等吧。就那个时候吧，我以为我说这些药名应该是全国的一个叫法，但是后来呢，在中成药当中，我没有接过这样的药名，没有。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其实那些都是我母亲自己那她配的这个组方。你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母亲不在家，那但是病人来了啊，说胃疼，然后我也是一样号脉诊断。他这个病如果说从寒凉上来的，那我也一样就给他包两包温胃散，然后患者基本上用完以后好了。
1: 为什么很多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好？我觉得呢，就是从根本上脱离了大自然，脱离了五运六气。所以过去都说中医啊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更看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更看重整体。而您的母亲呢却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他当初却不愿意把这种即将失传的中医智慧传授于您呢？又是发生了什么呢？
0: 我那个时候小吧，也就五六岁吧，我就跟我母亲说啊，我说我想学习中医，想要把他的药箱子还有他看病的那些方子，就是想要跟他要这些，要他的药箱子，要他的这个方子。因为我感觉就是有了这些宝贝，有了这些绝活，那我也肯定会看病了。就是我把我这个想法跟我母亲说完以后呢，真的没想到她是用一种很严肃的啊，就是很严肃的这个表情，她看着我，而且眉头紧皱。哎呦，母亲这种表情啊，跟大伙儿讲，我一下子不敢说话了。因为我母亲虽然不是说那种温婉贤淑的那种性格啊，但是比如说你像我调皮捣蛋呀，贪玩啊，闯祸的这个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就是他很顺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天性， 包括你像他不强求说我必须学医，不强求，但是他也不是说很排斥，他不会排斥我说接触这些药材，接触这些患者，不排斥。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啊，我就觉得说我想学医的话，我就想我母亲肯定是很高兴，肯定会同意的。但是没有想到啊，他那么严肃。还有这个短暂的这个沉默了一会儿，大约我记得应该就是得半分钟左右吧，但我感觉啊那个时间太长了啊，因为我当时很害怕的。然后呢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医没有绝活，说如果说孩子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学习中医的话，我宁可把这些方法把这些方子带进棺材，我也不会教你。
1: 原来是因为孩子童言无忌的一句话无意的触动了他。
0: 对对对，触动了他。嗯，当时我也特别不理解，那因为小孩子嘛，他也不懂得说这个中医的传承，而且更不懂得说母亲的这个用心，就是觉得挨了骂了，心里特别委屈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觉得母亲不喜欢我。所以听完他那么一说吧，我就哭哭咧咧哭哭咧咧，我就跑了。而且有那么几天呢，我也不去医馆了，我也不往母亲跟前跑了。但是没过几天吧，我母亲呢就有一天啊，就搬来了，给大伙儿怎么形容，就是比我个子都高的一摞子书啊，里边像《伤寒杂病论》像《黄帝内经》等等吧，全是这个中医经典的这个书籍。然后就跟我讲说，你先把这些书先背下来，然后呢我再教你本事。跟大伙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因为我念都念不顺，我怎么能背下来呢？不可能。所以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就感觉什么，就感觉我母亲好像在为难我。然后我就很置气，我问他，我说难道你都背下来了吗？我母亲很和蔼可亲地跟我讲说，那你随便吧，随便翻一本，你可以来问我。那我当时是不相信的，所以我就随手拿了一本比较厚的一本书，而且是随便翻了一页。我只要是念出这个书的页数来，然后我母亲就背下来里边的这个内容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虽然是认的字儿不多，但是吧，就是通过母亲，就她那种神情淡定自若，包括呢，就是如数家珍的这个复述，就是我大致可以确定，确实我母亲呢是烂熟于心了。哎，当时我太震惊了，同时跟大伙儿说，小小的心里是有点绝望的。首先震惊于我母亲。你想以前他是中医的门外汉，大伙儿可以想一想，他是付出了异于常人多少倍的这个努力和汗水，然后才会有今天的这种成就啊！所以说那种佩服，那种敬畏，其实也是第一次啊，在我幼小的这个心灵里留下了这个印记。我就觉得我母亲太不一样了，很厉害。那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对中医呢有了初步的这个启蒙。原来学中医没有捷径，更没有绝活啊。所以呢，我当时呢，我也没有抵触。小孩子嘛，就想母亲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吧，我就有模有样的啊，我也背起了汤头歌呀，啊，药性啊，药名啊，也是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嘴里边一遍一遍的这么念叨。像刚开始一样，就是完全不懂不太理解的这些词语的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也可以做到跟我母亲一样烂熟于心了。这个得坚持了有多半年的时间啊，多半年。然后我自认为说我自己已经可以出徒了啊，我很自信，我就跟我母亲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些看病诊病的这个方法了。结果我母亲呢再一次很严厉地对我说，说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 那学习这个中医呢，必须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背经典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那么如果说一知半解，你就会成为害人的庸医。说你背下来这些书，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能学中医。但是说能不能学好，能不能学会，还需要你的悟性，需要你的天赋。从我母亲行医的方式，包括她言传身教，严格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其实我不仅看到了祖父们的影子，而且也看到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中医人走过的路。所以从我下定决心跟母亲学习中医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失去了梁氏中医受宠小孙女的这个身份。虽然我们是中医世家，有医馆，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有产业啊，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母亲呢教导我们生活要简朴，粗茶淡饭。因为我母亲说呢，医神因为给病人看病而发了财，那就是缺德了。你像我母亲，基本上我们医馆挣了钱以后用于什么呢？备药。就是只要有流行病或者说有什么灾祸的时候呢，免费舍药给穷人。包括像后来你像我学有所成啊，独立可以下乡出诊的这个时候，我母亲都是嘱咐我说，如果你去乡下一定一定要多带药，多舍些药给病人。记得有一次吧，也是我母亲啊早早的她就喊我，就是让我跟她一起下乡出诊。这个也是我母亲第一次愿意带我去乡下出诊。所以第一次带我，我挺高兴的。当时我记得是已经深秋了，就天气其实已经有一些冷了。然后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呢，都是背着药箱，我们得走了得有十几里路吧，才到了这个村落。然后我就打算呢，询问这个病人他家是哪个方向哪个院子。我母亲呢，直接就拽着我，然后直接就走到一片荒地。然后我就跟他喊，我说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荒郊野外的，怎么可能能有人家呢？啊，你这个是不是走错路了呢？我母亲呢没搭理我，说你跟着走你就得了。结果呢，大约我们又走了得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吧，然后就到了一个破盆子。呀，就那个棚子给大伙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像是临时搭建的，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储物的这么一个地方。那用几根木头，然后四边呢加一些这个砖块，就是搭的一种很简易的这么一个棚子。就是我特别没有想到，那就我母亲领着我走了那么远的路，然后就是为了给这样的一户人家看病啊，这是我没想到的。然后一进门呢，就是有一个比我年纪吧大不了几岁的一个男人，很热情招待了我母亲，说大夫您来了，哎呦真是太麻烦您了。我母亲呢也是笑着说，没事儿，早就应该过来了，因为这两天医馆的患者太多了，给耽误了。结果我母亲呢也没有介绍说我是谁，她就直奔病床上的这个女同志去了。这个女人很憔悴，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娃娃瞪着小腿啊，嘴里咿咿呀呀的这么叫着。那么小孩吧听声音是挺健康的，这个女同志呢就是孩子的妈妈啊。然后我母亲呢轻轻的抚摸了一下婴儿的这个手和脚，然后说孩子好着呢，有福气啊。然后呢就给女人号脉，我呢就是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就是我母亲这一次诊脉的这个时间很长，而且就是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呢什么也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呢，然后我母亲就招呼我过去了啊，也让我摸一摸他的脉。我当时吧我还疑惑，说这个是什么特殊的脉象，我母亲专门让我号一号。结果等我触摸到他的这个脉象的时候，那他是关脉时，哎呦，我的心里跟大伙讲也是大吃一惊。 关脉如豆。啊，那这个关脉如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病毒。啊，我们讲什么是病呢？就是我们现代临床当中说到的肿瘤啊，包括像这些不好的病。当时呢，我很惊讶的看着我母亲。啊，因为我母亲呢就知道这个脉象呢，我也摸出来了，然后就点了点头。然后呢，母亲就让我按一按病人的这个胃部。哎呦，他的这个胃部啊，可以说呢，肿块比较大。我摸到了他胃部的这个肿块，而且连带的他腹部呢，也是一个挨一个的这个肿块。这个其实就代表呢，他转移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患。
1: 原来中医不用病理、CT、彩超这些检查，单从脉象就可以检查出病人的肿瘤，这个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梁教授，现在能通过诊脉就准确判断病情的中医也不多了呀。
0: 确实呢，因为中医的学习它不是说三年五载的，更不是说你摸了几个脉象它就可以看病的。就像是母亲跟我说的，说你得摸足了一万个人的脉象，连续给100个人能够判断出，很准确的去判断出这个病情，那你才能算说把这个脉诊学会了。而且一定是连续100个人，不能够凑数的。说10000个人里边摸准了100个，这不行。所以跟大伙儿讲，就是学诊脉这个我就学了很多年。那回过头来吧，啊，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在跟母亲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啊，然后我母亲呢就和我讲了这一家人的这个情况，很艰难的这个经历。原来他是这样的，就是一对苦命鸳鸯。就是男人和女人在那个年代他是属于自由恋爱，然后这男的呢，不用我说可能大伙儿也都能猜出来，穷小伙子。那这个女的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姑娘，小伙子呢他是在女人家里边干杂活的。一来二去呢，这两个人就好上了。结果呢时日不长，女方这个家里边就知道了，很生气的啊，就把这个男的给撵出去了，工钱也没有给结。那女的不同意啊，这女的就闹啊，就非要跟这个男的一起走。这个我觉得大伙儿可能是理解的，都是孩子们嘛，年轻气盛，对吧？这个大约也得闹腾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也是趁家里边没看住，然后这个女的真就跑出来了。啊，这个跑出来以后呢，你想她没地方住，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我说了他俩搭了一个很简易的这样的一个棚子住下来了，勉强生活。结果呢没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女的有一天突然就是腹痛难忍，吃不进去饭，这小伙子就着急了，然后就找到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连夜跟着过来诊脉，才发现说这个姑娘她得了不治之症。但是更揪心的在哪儿呢？她同时怀孕了。母亲当时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两口，就是希望他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那小两口呢是背叛家里跑出来的，肯定他不想再回去的。而且这个女人呢，她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生下这个孩子。我母亲呢也尊重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决定，就是全力的帮助女人看病养身体，而且是分文不取。那我们大家伙可以想一想，又要保小孩，同时还要治疗大人的肿块，这个难度咱们说呢，就放到今天来讲，这个难度是相当之大的。最后呢，我母亲不但顺利的让这个姑娘生下了孩子，而且她的身体呢也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康复。
1: 这样的病人即便是现在医疗这么发达的年代也很难救治啊，但是您的母亲却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帮着这个苦命的人一步步的度过了生活和疾病上的难关， 我想这就是您一直强调的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突出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但是中医呢却是术与道的结合。正因为您母亲的医术和她为人处事的方法，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0: 是啊，所以说我母亲有一个绰号，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这个绰号是我父亲给她起的，叫大头。那为什么给她起这样的一个绰号呢？因为母亲给病人看病呢是常常往里边大钱。大伙儿可能会说了，为什么会大钱呀？因为母亲她一直坚持的医德，就是她经常教导我说呢，说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治病它是一视同仁的呢？因为富人吧，家里条件好嘛，有点小病就着急看，包括你像平时也特别重视养生保健，所以中医为什么有那么多你像传承下来补养调养的这些方子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就是说相对富裕的家里条件好的这些人，他要无病防病啊，小病大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养身保健。那么对于穷人而言来讲呢，他是小病拖着扛着，他是在大病实在说扛不了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呢这才舍得花钱舍得来看病。那对于他们来讲，那就不能够计较金钱的得失了，因为他们往往要看的病其实都是要命的病，那作为大夫来讲不能够见死不救啊。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吧，我母亲从来没有说因为病人没有钱看病而拒绝治疗的，没有，相反呢总是按需舍药给药。但是呢他治病，我跟大伙儿讲，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药如精。他给病人开药连吃三副药的时候都很少，而且他从来不开大处方的，经常是病人一副药以后，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就来了，说大夫见好了，哎呦大夫好多了，再吃两副药就彻底好了。但是我母亲呢就拒绝再开药了，她说你的病好了我只治了三分，剩下这七分吧就需要你自己啊调节情绪，定时起居，包括把这个生活规律呀生活方式呀你调整好了，它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说在我和母亲学药开方的这个时候呢，你像经常被病人有要求啊，说大夫多给开点药吧，你瞧你给开的这点药，当然这个也是患者开玩笑啊，说跟掏耳勺似的，这还不够洒落的呢。然后也有的一些患者讲，哎呦大夫多给我们包两包药吧，中药慢啊，多吃点儿。其实呢母亲开方用药从来呢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能不吃药的不吃，能少吃的那他一定会让你少吃。所以我母亲经常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这个药量的多少，也不在于说这个用药时间的长短，关键是在于对症。说你对症了，就咱们说的四两拨千斤，立竿见影，立马见效，他一点都不慢，而且没有哪一个病人说啊愿意多吃药的。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人你像很喜欢用中药啊做保健品的这个做法，我和我母亲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是药三分毒。说你长期你用中药你去平衡阴阳，其实反过来它会让我们人自身的这种平衡能力就废退了，它给你构建的是一个虚假的平衡。那么大伙儿想想，一旦说这个虚假的平衡保持不住了，那你的身体马上就会出现一种病态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讲到这儿，切记不能够随便的乱用药，尤其是中药。那很多人不辩证就乱吃，包括你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西药治疗的这些药，比如说 谁谁谁听说，哎呀，我这个药挺好使，大伙儿也会跟着这么来用。其实这个呢，大错特错了。
1: 过去我们的患者呀，可能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指导，所以呢，只能是摸石头过河，甚至呢，是有病乱投医。但是现在有了我们这档《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大家从此以后呢，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梁教授会亲自为大家指点迷津，开方调药。
0: 这个是前几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母亲得了肾病综合征。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儿子和儿媳妇呢是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医科大的一个大夫，然后就把老太太接过去做治疗，结果呢越治越重，那到什么程度了呢，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是非要搏一把，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啊，求助我，希望我来帮忙。那么在去之前呢，其实我同事已经把老人基本这个情况呢已经告诉我了，就相当于说医院里所有的治疗都已经无效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心里也是有预期的，但是说到了那儿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哎呦，跟大家讲，就是他的那个情况实际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还要糟糕。如果说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基本上掉头就走了，那看不了的。那么我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受人之托，别无选择，其实这是一个方面。而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我不想放弃，不会放弃，肯定要试一试的。因为你看现代的一些疑难病，实际上这个是给下的一个定义，他没有这么一说。相反呢，中医讲究说只要有疑病就有疑药能治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中医治病的一种信念感。所以我也是一样，那就是先给病人诊脉，然后呢写好药单子啊，就让这个老人的孩子们就赶紧抓药煎药。那么当时什么情况呢，这都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然后我就说呢，我说给他吃吧啊，给病人呢先吃一些这个流食之类的，然后呢再给患者喂一些汤药。结果等到了第二天早起啊，这个家属又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呢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祝贺你，病人得救了，后续这个患者也恢复得很好。所以当时吧你像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的这个同事特别惊讶，尤其我这个同事，他说老梁啊，哎呦，真的是第一次见识，你可真不愧是梁氏中医，看来呢你母亲把治病救人的这些都传给你了。实际上呢，就像我母亲说的，中医治病向来没有什么说不传之秘呀啊，什么绝学呀，没有。我其实呢给他开的可能大伙儿认为说这个救命的药方，我跟大伙儿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且药方很平常，他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我告诉大伙儿，他没有一味药说是专门来治疗他的肾病的药，没有。可能大伙儿很感兴趣了，说老师那你开的什么方子呢，我给他开的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其实这个方子呢，它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啊，因为中医讲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原则肯定我们一定是要先固土生阳，益旺扶弱，就这个太强了我们要控制住它，太弱了我们要把它扶起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说你要看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健脾胃的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实际上呢它是找准了方向啊。所以行医的时间越久吧，我越可以领悟到我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说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因为一个救命的一个药方，可能你要表面看它很普通很寻常， 它也不在于说用药多少贵贱少，其实真正大伙儿知道吗，在于它的理论、它的使用、它的能力上。所以说中医呢，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我们说的，它治疗的是疾病的根。面对疾病，咱们老百姓吧，基本上也就是两种选择啊。第一个就是怕花钱，怕跑医院麻烦，就干脆就挺着不去了。结果呢，你像有一些朋友大病扛小病挨，而到最后真就熬出大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从头到脚全面做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呢？那么最终能查出来疾病的概率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其实不到30%。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钱也白花了，检查也白做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那怎么办呢？就大伙说的，那诊断不明确啊，这个西医不靠谱，不行，我得继续看。后来呢，就选择看中医了，然后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的打听，谁家的这个中医号最贵啊，这个号最难挂，然后大伙呢就去找谁。你像我们有些老伙伴跟我讲啊，说老师，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奔波劳累，你包括像中药汤子也喝了好几个月，最后呢还是没有折腾出一个结果，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大伙儿怎么办了呢？就是跟着感觉乱用药了。那所以说呢，身体出现的大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那我们说到底它是不是病，用不用做这个治疗，包括你像大伙儿比较关注的，哎，到底我是找中医来治，还是说我这个病找西医来治更好呢？啊，就像大伙儿说的，哎，中医说中医的好，西医说西医的好，啊，那到底谁更适合你？啊，哪个更好？咱们老百姓就我们说的懵了，不知道。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给你拿这个主意。那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就要帮助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让大家不花一分钱，零成本的，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身边有个好医生的特殊待遇啊。比如说有什么头疼脑热啊，家长里短，哎，这个不太明白，大家伙就一个电话，那我会尽我所能的给大伙提供这个帮助。我们讲真正的好医生，他不是说会把这个中医和西医分得那么清楚，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呢能够帮助病人切实的解决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病痛，这个老师告诉大伙儿，这就是好大夫、好医生。所以在我这儿呢，那咱们往小了说吧，你像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不用大家伙说去跑医院啊，你排队呀、检查呀、抽血呀、拍片子呀，不用，能让你们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一定是给大家简单方便便宜这个方法。因为中医不是说表面的看病，而是全方位的看人，就是你这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调理的是你的脏腑啊，你的气血、你的阴阳，他最终是让你的根基好了，那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大树，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只要说你这个树根它不死，你第二年开春了，那这个树它就可以再次的发芽的。而我们中医保的呢，实际上就是树根，那西医看的就是我们说的你枯萎的这些树枝呀、树叶呀。而且可以这么讲，中医呢是我们中国人的根。通过我母亲呢给人看病的这些经历，包括呢我学习中医的经历，那我对中医中药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呢，就在我以为啊说我会沿着中医的道路啊，像我祖父、像我母亲一样成为我们梁氏中医接班人的时候呢，一场意外 啊，却让我走向了西医的道路。
1: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让梁教授不惜和母亲决裂，成为梁氏中医口中的叛徒，也要去学习西医呢？那在学习西医的道路上，梁教授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精彩内容，下期再见。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2: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今天啊，和大家呢是第一次通过电台我们来见面，那我相信今后的日子呢，我会陪伴大伙儿，大家呢也会陪伴我，我们一起呢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
2: 好，梁教授，今天是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首播，也是第一期，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到这档栏目的名字，内心呢就特别的向往期待，想着要是真能在自己身边有个像朋友一样像家人一样敢说真话敢帮自己做主的好医生该有多好啊。那么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梁教授？
3: 当然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呢我们要更专业更贴心，敢说话，而且是敢于说真话说贴心话。你像过去老百姓治病怎么样呢，就是身上难受了顶不住了，第一时间去医院里排队挂号，那开单子做检查，自己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留着不去了。结果呢，你像有一些朋友大病扛小病挨，而到最后真就熬出大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从头到脚全面做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呢？那么最终能查出来疾病的概率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其实不到 30%。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钱也白花了，检查也白做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那怎么办呢？就大伙儿说的，那诊断不明确啊，这个西医不靠谱，不行，我得继续看。后来呢，就选择看中医了，然后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的打听，谁家的这个中医号最贵啊，这个号最难挂，然后大伙儿呢就去找谁。你像我们有些老伙伴跟我讲啊，说老师，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奔波劳累，你包括像中药汤子也喝了好几个月，最后呢还是没有折腾出一个结果，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大伙儿怎么办了呢？就是跟着感觉乱用药了。那所以说呢，身体出现的大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那我们说到底它是不是病，用不用做这个治疗，包括你像大伙儿比较关注的，哎，到底我是找中医来治，还是说我这个病找西医来治更好呢？啊，就像大伙儿说的，哎，中医说中医的好，西医说西医的好，啊，那到底谁更适合你？啊，哪个更好？咱们老百姓就我们说的懵了，不知道。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给你拿这个主意。那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就要帮助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让大家不花一分钱，零成本的，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身边有个好医生的特殊待遇啊。比如说有什么头疼脑热啊，家长里短，哎，这个不太明白，大家伙就一个电话，那我会尽我所能的给大伙提供这个帮助。我们讲真正的好医生，他不是说会把这个中医和西医分得那么清楚，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呢能够帮助病人切实的解决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病痛，这个老师告诉大伙，这就是好大夫好医生。所以在我这儿呢，那咱们往小了说吧，你像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不用大家伙说去跑医院啊，你排队呀，检查呀，抽血呀，拍片子呀，不用，能让你们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一定是给大家简单方便便宜这个方法，轻轻松松我们就让大伙儿呢给他解决了。那么往大了说呢，如果说啊，你面临的是疑难的问题，重大的疾病，或者说我们谈到的这种典型的一体多病，说那你到底是选中医，还是说呢，哎，我用西医西药的方法，或者说你这个问题呢是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包括说我们这些药物如何选择，那包括这个手术适不适合做，你像包括像肿瘤的一些患者等等的这些问题吧。那么我认为呢，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专业的判断，那应该是根据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个体的这种不同，因人施治，科学合理的给出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肯定必然会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说谁能帮助我们大伙儿，我们来做这个决定啊？大家说以前老师没有，没有人帮我们拿主意，那今天我告诉大伙儿，现在有了，就是你叫不准的这个健康难题，我来帮你把关，你用不明白的药，我来帮你解答，或者说呢，你走不通的这个求医路，我来帮你指明方向。那么从今天以后呢，我就是大家身边的好医生。
1: 那太好了，那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有病患最需要的，一个真正能够帮我们大家伙啊拿主意，敢说实话的好医生。那梁教授，我们都知道啊，您是地地道道的中医世家出身，著名的梁氏中医，在业界影响力啊是非常巨大的。 那今天呢？

0: 那您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伙聊一聊您的从医经历吗？
1: 这个当然可以了。你像在外人眼里，我中医世家出身，大伙儿就觉得自带光环嘛，可能就会认为说，我来学中医啊，我会中医，是很顺其自然、理所应当的。但实际上啊，我跟大伙儿讲，我的学医之路，并非大伙儿想象的说那么顺畅，不是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中医世家出身的我，一度还被剥夺了学习中医的这个权利。
0: 这其中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吗？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1: 说到这个吧，就得说到我母亲了。你像我虽然是出身于梁氏中医，但实际上我的中医其实是师承于我的母亲的。我母亲这个人，她少言寡语。你像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她是用背篓背着我，然后给人诊脉治病。她很少干家务，她也没有做过女工，而且她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来教我认字儿呀、学习呀，没有。那很多人说我很幸运啊，你想你母亲、你父亲都是中医，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比其他的中医人啊有更多的这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会说，那有两位中医大家的点拨呀。大家肯定会这么来说的，其实不是的。就是在我年少的时候，第一次表露啊，我想要母亲，就是把她看病开药的这个绝活传授给我的时候，竟然被我母亲狠狠地数落了一番。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母亲跟我说，中医无绝活，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学习中医的话，那我宁可把看病的这个本事呢带进棺材，也绝对不会传授给我。
0: 那您的父亲呢？
1: 说到我父亲呢，他是梁氏中医当中可以说呢是最有天赋的。你像我父亲兄弟几个当中吧，祖父最喜欢的就是他。但是梁氏中医呢，他不是说他只有一个医馆。你像到了我父亲那个年代，他已经是由单纯看病诊病的这个医馆，就是逐步发展为，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吧，啊，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那种个体经营的这种规模了。当然，这里边它会涉及到包括中药材的一些采购，包括像中药饮片的加工，包括像一些相关仪器设备的这些这个引进，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事物吧，这个都是由我父亲来负责的。所以我父亲呢，其实是我们家族的掌舵人。那么在我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有记忆的这个时候，就是很少能看到我父亲，因为他几乎不在家，几乎可以讲就是奔波在外，奔波在全国各地啊，为梁氏中医呢铺路搭桥。所以大伙儿想一想，就是我和我父亲学习中医，从时间上也好，还是从空间上也好，这个都是不允许的事儿。所以说，其实我对中医的这个启蒙呢，完全是出自于我的母亲的。
0: 过去的年代，这女中医可是不多见呐。您的母亲也是出自中医世家吗？
1: 我母亲她不是中医世家出身，她不是的。哎呀，我跟大伙儿说一说我母亲吧，其实她也是一个苦命的人，真的跟大伙儿说，就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他小的时候很苦，包括我也特别心疼。他是我外祖母生他的时候，他是难产。当时你想，他折腾了三天三夜，外祖母疼了三天三夜，就是好不容易把他生出来，但是外祖母呢大出血，就人没了。所以我母亲先天体质很弱，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那一类。因为过去大伙儿想，我母亲这就马上快90了嘛。过去那会儿没有现在有什么奶粉啊之类的，对吧？所以她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很弱。她讲就是从她出生以后经常性的生病吃药，就这个身体很弱。你像别的小孩，我们都知道过了周岁，或者说这个一周岁以后几个月吧，然后都会走路。 他呢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独立站立都不行。就是他到了3岁，他还没有办法说自己独立去行走。然后他说话呢，说话就更晚了。就打小他是那种病病殃殃、瘦瘦小小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小的时候吧，同龄的那些小孩子们嬉笑他，说小病秧子活不长。他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可以讲吃了很多苦，而且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特别不好。外祖母去世以后呢，就是后期外祖父呢在当地又找了一个。大伙儿想想，用咱们土话来讲，有后娘的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没有人关心他身体，就是说能有口饭，能饱饱的吃口饭，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我母亲呢是在10几岁的时候，她连一条横道跨不过去。那基本上比如说呢，多走一会儿路，或者说稍微干点活，她有可能就会昏倒了。而且她讲她这个10几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很严重的营养不良一度失明了。大伙儿可以想象，她小的时候身体很弱很弱的。那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家有后娘，无立足之地，所以他身体很不好。那么当时呢，我母亲可能是出于这种求生的这种本能吧，后来他是离家出走了，他是一路摸到了梁氏中医，然后在梁氏中医的门口跪了有一天一夜。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呢传到我祖父的耳朵里，我祖父很着急，急忙就出来了，然后看着我母亲那么虚弱的身体啊，瘦弱可怜的那个模样，很心疼。而母亲当时呢，她是强撑着给祖父磕了3个响头。她要干什么呢？她要誓死学医，所以就此呢就拜师了。可以这么讲吧，是中医救了我母亲的命，而且也赋予了她生存的这个本领。
0: 您的祖父也是一个博爱有大格局的人呢、能够在那个年代破格的收下一个陌生的女子为女徒弟，确实也体现了中医人的慷慨和博爱。
1: 所以呢，我母亲她中医的立场很坚定，她强调呢，学中医一定要重心，这个心呢，既是敬畏之心、同理之心，同时也是怜爱之心。当然正因为说我母亲有这份心，所以说呢，她学中医比我父亲学得晚，比我叔父们都学得晚，但是她是学得最好的，而且造诣是最高的。所以最终呢，我母亲啊，可以说就是从一个身体特别不好啊，家庭条件很不好，怎么形容啊，就是那种逃难的、无家可归的、很可怜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嫁给了我父亲这样的一个世家子弟，而且他还接手了祖父悬壶济世的衣钵。因为我父亲呢是忙于奔波在外的，你像我叔叔大伯他们也有自己的医馆，而梁氏中医这个医馆看病接诊的这个重担呢，很自然而然就我母亲顺理成章的就接手了。那个年代我们说没有什么仪器设备，就包括现在中医他用到的仪器设备都很少，那个年代就更不要说了。我母亲呢就是靠3根手指走遍天下的这个真本事看病救人，而且他看的这个病吧一点都不少，除了不开刀不手术，你像其他的病他都治，不分科，也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幼，就是什么样的病人他都可以看啊，像这种常见病，包括像这些疑难病，什么病都有。你像我印象当中啊，像有刚刚出生的就是10几天的小婴儿啊，抱到我母亲这边来，像有一些小孩什么的，有的就是高烧昏厥了，还有的就是在母体里边他就营养不良啊，这个小孩生下来马上就要死掉了。你像这些小孩，像这么疑难的这个问题，我母亲都一一收治下来，然后就拿一根细细的这个银针啊，有的扎扎手，有的你像扎扎脚，有的扎扎肚子，有一些他是往嘴里抹点药， 有一些是给小孩呢头上敷点药，包括有的是什么肚脐上用点药，哎，结果这个小孩他就好了。像我母亲呢，给婴幼儿看病，他不摸脉的，他基本上就是看手诊，包括看这个小孩的手掌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他看过一个婴儿的一个手掌纹以后，哎，轻轻的就叹了一口气。其实我就明白这什么意思了。啊，这个就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小孩智力不好，有智力障碍。那那个年代都是这么来看病的，他不像现在。你看大家伙治疗疾病，我们患者都会感觉到越来越复杂了。就是包括你看有的患者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跑了好几个大地方，仅仅就是为了一个确诊，就这个病都确诊不了，全国各地的跑，就是为了一个确诊。
0: 嗯，所以现在不缺医生，而是缺啊能够真正会看病诊病的好医生。
1: 这个说的太对了。我记得当年就是找我母亲看病的患者很多，就是很多患者，你像对我母亲的这个医术，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不夸张的讲，从我记事开始呢，我母亲几乎可以说每天吧都是被一大群的患者包围。你像来看病的这些患者呢，基本上就是一声不吭坐到我母亲跟前，然后我母亲呢也不多问，直接把手这么一搭，他就开始诊脉了。诊完脉以后呢，然后我母亲就开始说了，你这个病是有什么样的症状，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的，目前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状态，就详详细细一样一样就说出来了。那么说完以后吧，患者基本上都是竖大拇指点头呀，说的太对了。像很多患者都说，哎呦，好脉条，好脉条啊。说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就你给我治吧，赶紧给我开药吧。那么这个可以讲是我们现代很多医生都达不到的本事。包括你像现在很多中医吧，可以这么讲，就是被病人牵着鼻子走了。你比如说一个患者找中医来看病，来了就直接说的是西医的病名。大夫我是高血压，我找你给我解决高血压的问题。我是糖尿病。就是他完全忽略掉了医生看病诊病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大伙会问说，哎，你母亲说病说得很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通过脉象他诊出来的。他不光是这些，包括呢他还可以说出在什么样的时间他会流行什么样的病。你像每年到了春天，那我母亲会根据他对气候的这种感知，然后开放让我抓药配药。他是要在流行病到来之前呢提前做好准备的。他说如果等这个病来了病人都找上门的时候，你再来配药制药来不及了。你像有一年春天我母亲也是一样，就催着我早做这个准备。我这个记忆非常深刻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一年春天得病的呢应该是孩子。这个什么症状呢？发烧、气喘，而且烧的是一边脸蛋红，另外的一边脸蛋呢是白的。我当时听他说完这个，我就很不相信的。那大伙儿想想，那发烧他怎么可能是半边脸红，对吧？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细节的这种情况，没有注意到。然后我母亲呢就指着他开的这个方子当中的一味药，说你看这个药叫葛根。他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我吧什么感觉呢？跟大伙儿讲就半信半疑。但是呢我得照做，就是把药抓好了，粉碎了给他这个过筛了碾压了，然后把他这个做成散剂，就等着病人上门。还没有等病人上门，然后我母亲呢就又开方子了，让我呢继续再备药。他说一旦这个流行病爆发以后呢，有一部分的患者呢找中医用这个中药， 那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到西医的医院里啊住院治疗。而从西医医院里出院的孩子呢，什么情况呢？小脸清白，虚弱，厌食，啼哭不止。这其中的一部分患者呢，那么还会呢再来找中医治。那这一副药呢，就是给他们来准备的。哎呀，我听的他说的这些吧，就是那种犹如神仙掐算一样的玄妙啊！但是就是跟大伙儿说，就是肯定我得听着，而且我得照做。结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我配置第二副药的时候，第一批的孩子就来了，而且真的我很惊讶的，可能大家伙儿听完以后也会很惊讶。就这小孩儿吧，一个一个都是烧的呼哧带喘的，然后全部就像我母亲说的，一边的脸蛋通红，而另外的一边脸蛋呢是白的。啊，这个病人来的太多了，我就成了这个药剂师了，就忙着给他们分发药品。这很快第一批的药没有了，我就得赶紧做第二批药。基本上吧，就是等第二批药发完了以后吧，其实这个春天也就过去了。
0: 果然如你母亲所说的那样，过去都说中医善治胃病，尤其善于胃病先防。这听您今天的讲述，我真的是长了见识了。
1: 很多人呢都说中医很神奇啊，其实真正神奇的就在于他治病呢，他从来不脱离于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个中医治病，中医看病呢，他一定是把天地人它融合在一起的。我记得就是母亲有一个大的木箱子，那里边放了有得有几十个吧啊，这个药瓶子，就里面装的都是他配好的药，然后在这个瓶底儿呢他会贴那个标签，你像有的是温胃散啊，有的会贴上护心丹啊，等等等等吧。就那个时候吧，我以为我说这些药名应该是全国的一个叫法，但是后来呢，在中成药当中，我没有接过这样的药名，没有。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其实那些都是我母亲自己那她配的这个组方。你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母亲不在家，那但是病人来了啊，说胃疼，然后我也是一样号脉诊断。他这个病如果说从寒凉上来的，那我也一样就给他包两包温胃散，然后患者基本上用完以后好了。
0: 为什么很多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好？我觉得呢，就是从根本上脱离了大自然，脱离了五运六气。所以过去都说中医啊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更看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更看重整体，而您的母亲呢却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他当初却不愿意把这种即将失传的中医智慧传授于您呢？又是发生了什么呢？
1: 我那个时候小吧，也就五六岁吧，我就跟我母亲说啊，我说我想学习中医，想要把他的药箱子还有他看病的那些方子，就是想要跟他要这些，要他的药箱子，要他的这个方子。因为我感觉就是有了这些宝贝，有了这些绝活，那我也肯定会看病了。就是我把我这个想法跟我母亲说完以后呢，真的没想到她是用一种很严肃的啊，就是很严肃的这个表情她看着我，而且眉头紧皱。哎呦，母亲这种表情啊，跟大伙儿讲，我一下子不敢说话了。因为我母亲虽然不是说那种温婉贤淑的那种性格啊，但是比如说你像我调皮捣蛋呀，贪玩啊，闯祸的这个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就是他很顺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天性。包括你像他不强求说我必须学医，不强求，但是他也不是说很排斥，他不会排斥我说接触这些药材，接触这些患者，不排斥。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啊，我就觉得说我想学医的话，我就想我母亲肯定是很高兴，肯定会同意的。但是没有想到啊，他那么严肃。还有这个短暂的这个沉默了一会儿， 大约我记得应该就是得半分钟左右吧，但我感觉啊，那个时间太长了，啊，因为我当时很害怕的。然后呢，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医没有绝活，说如果说孩子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学习中医的话，我宁可把这些方法把这些方子带进棺材，我也不会教你。
0: 原来是因为孩子童言无忌的一句话无意的触动了他。
1: 对对对，触动了他。嗯，当时我也特别不理解，那因为小孩子嘛，他也不懂得说这个中医的传承，而且更不懂得说母亲的这个用心，就是觉得挨了骂了，心里特别委屈，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觉得母亲不喜欢我。所以听完他那么一说吧，我就哭哭咧咧哭哭咧咧，我就跑了。而且有那么几天呢，我也不去医馆了，我也不往母亲跟前跑了。但是没过几天吧，我母亲呢就有一天啊，就搬来了，给大伙怎么形容，就是比我个子都高的一摞子书啊，里边像《伤寒杂病论》、像《黄帝内经》等等吧，全是这个中医经典的这个书籍。然后就跟我讲说，你先把这些书先背下来，然后呢我再教你本事。跟大伙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因为我念都念不顺，我怎么能背下来呢？不可能。所以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就感觉什么，就感觉我母亲好像在为难我。然后我就很置气，我问他，我说难道你都背下来了吗？我母亲很和蔼可亲地跟我讲说，那你随便吧，随便翻一本，你可以来问我。那我当时是不相信的，所以我就随手拿了一本比较厚的一本书，而且是随便翻了一页。我只要是念出这个书的页数来，然后我母亲就背下来里边的这个内容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虽然是认的字不多，但是吧，就是通过母亲，就她那种神情淡定自若，包括呢就是如数家珍的这个复述，就是我大致可以确定，确实我母亲的是烂熟于心了。哎，当时我太震惊了，同时跟大伙儿说，小小的心里是有点绝望的。首先震惊于我母亲，你想以前他是中医的门外汉，大伙儿可以想一想，他是付出了异于常人多少倍的这个努力和汗水，然后才会有今天的这种成就啊！所以说那种佩服，那种敬畏，其实也是第一次啊，在我幼小的这个心灵里留下了这个印记。我就觉得我母亲太不一样了，很厉害。那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对中医呢有了初步的这个启蒙，原来学中医没有捷径，更没有绝活啊。所以呢，我当时呢，我也没有抵触，小孩子嘛，就想母亲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吧，我就有模有样的啊，我也背起了汤头歌呀，啊，药性啊，药名啊，也是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嘴里边一遍一遍的这么念叨。像刚开始一样，就是完全不懂不太理解的这些词语的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也可以做到跟我母亲一样烂熟于心了。这个得坚持了有多半年的时间啊，多半年。然后我自认为说我自己已经可以出徒了啊，我很自信，我就跟我母亲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些看病诊病的这个方法了。结果我母亲呢再一次很严厉地对我说，说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那学习这个中医呢必须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背经典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那么如果说一知半解，你就会成为害人的庸医。说你背下来这些书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能学中医，但是说能不能学好，能不能学会，还需要你的悟性，需要你的天赋。 从我母亲行医的方式，包括她言传身教、严格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其实我不仅看到了祖父们的影子，而且也看到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中医人走过的路。所以从我下定决心跟母亲学习中医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失去了梁氏中医受宠小孙女的这个身份。虽然我们是中医世家，有医馆，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有产业啊，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母亲呢教导我们生活要简朴，粗茶淡饭。因为我母亲说呢，医生因为给病人看病而发了财，那就是缺德了。你像我母亲基本上我们医馆挣了钱以后用于什么呢？备药，就是只要有流行病或者说有什么灾祸的时候呢，免费舍药给穷人。包括像后来你像我学有所成啊，独立可以下乡出诊的这个时候，我母亲都是嘱咐我说，如果你去乡下一定一定要多带药，多舍些药给病人。记得有一次吧，也是我母亲啊早早的她就喊我，就是让我跟她一起下乡出诊。这个也是我母亲第一次愿意带我去乡下出诊，所以第一次带我挺高兴的。当时我记得是已经深秋了，就天气其实已经有一些冷了，然后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呢都是背着药箱，我们得走了得有十几里路吧才到了这个村落。然后我就打算呢询问这个病人他家是哪个方向哪个院子，我母亲呢直接就拽着我，然后直接就走到一片荒地，然后我就跟他喊，我说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荒郊野外的怎么可能能有人家呢，啊，你这个是不是走错路了呢？我母亲呢没搭理我，说你跟着走你就得了。结果呢大约我们又走了得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吧，然后就到了一个破盆子，那就那个盆子给大伙儿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像是临时搭建的，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储物的这么一个地方，那用几根木头然后四边呢加一些这个砖块，就是搭的一种很简易的这么一个棚子。就是我特别没有想到啊，就我母亲领着我走了那么远的路，然后就是为了给这样的一户人家看病啊，这是我没想到的。然后一进门呢，就是有一个比我年纪吧大不了几岁的一个男人很热情招待了我母亲，说大夫您来了，哎呦真是太麻烦您了。我母亲呢也是笑着说没事儿，早就应该过来了，因为这两天医馆的患者太多了给耽误了。结果我母亲呢也没有介绍说我是谁，她就直奔病床上的这个女同志去了。这个女人很憔悴，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娃娃瞪着小腿啊，嘴里咿咿呀呀的这么叫着。那么小孩吧听声音是挺健康的，这个女同志呢就是孩子的妈妈啊。然后我母亲呢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婴儿的这个手和脚，然后说孩子好着呢，有福气啊。然后呢就给女人号脉，我呢就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就是我母亲这一次诊脉的这个时间很长，而且就是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呢什么也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呢，然后我母亲就招呼我过去了啊，也让我摸一摸他的脉。我当时吧我还疑惑说这个是什么特殊的脉象，我母亲专门让我号一号。结果等我触摸到他的这个脉象的时候，那他是关脉时，哎呦我的心里跟大伙讲也是大吃一惊，关脉如豆啊。那这个关脉如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病毒啊。我们讲什么是病呢？就是我们现代临床当中说到的肿瘤啊，包括像这些不好的病。当时呢我很惊讶的看着我母亲啊，因为我母亲呢就知道这个脉象呢我也摸出来了，然后就点了点头。 然后呢，母亲就让我按一按病人的这个胃部。哎呦，他的这个胃部啊，可以说呢，肿块比较大。我摸到了他胃部的这个肿块，而且连带的他腹部呢，也是一个挨一个的这个肿块。这个其实就代表呢，他转移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患。
0: 原来中医不用病理、CT、彩超这些检查，单从脉象就可以检查出病人的肿瘤，这个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梁教授，现在能通过诊脉就准确判断病情的中医也不多了呀。
1: 确实呢，因为中医的学习它不是说三年五载的，更不是说你摸了几个脉象它就可以看病的。就像是母亲跟我说的，说你得摸足了一万个人的脉象，连续给100个人能够判断出，很准确的去判断出这个病情，那你才能算说把这个脉诊学会了。而且一定是连续100个人，不能够凑数的。说10000个人里边摸准了100个，这不行。所以跟大伙儿讲，就是学诊脉这个我就学了很多年。那回过头来吧，啊，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在跟母亲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啊，然后我母亲呢，就和我讲了这一家人的这个情况，很艰难的这个经历。原来他是这样的，就是一对苦命鸳鸯。就是男人和女人在那个年代他是属于自由恋爱，然后这男的呢，不用我说可能大伙儿也都能猜出来，穷小伙子。那这个女的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姑娘，小伙子呢他是在女人家里边干杂活的。一来二去呢，这两个人就好上了。结果呢时日不长，女方这个家里边就知道了，很生气的啊，就把这个男的给撵出去了，工钱也没有给结呀，那女的不同意啊，这女的就闹啊，就非要跟这个男的一起走。这个我觉得大伙儿可能是理解的，都是孩子们嘛，年轻气盛，对吧？这个大约也得闹腾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也是趁家里边没看住，然后这个女的真就跑出来了。啊，这个跑出来以后呢，你想她没地方住，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我说了他俩搭了一个很简易的这样的一个棚子住下来了，勉强生活。结果呢没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女的有一天突然就是腹痛难忍，吃不进去饭，这小伙子就着急了，然后就找到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连夜跟着过来诊脉，才发现说这个姑娘她得了不治之症。但是更揪心的在哪儿呢？她同时怀孕了。母亲当时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两口，就是希望他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那小两口呢，是背叛家里跑出来的，肯定他不想再回去的。而且这个女人呢，她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生下这个孩子。我母亲呢，也尊重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决定，就是全力的帮助女人看病养身体，而且是分文不取。那我们大家伙可以想一想，又要保小孩，同时还要治疗大人的肿块，这个难度咱们说呢，就放到今天来讲，这个难度是相当之大的。最后呢，我母亲不但顺利地让这个姑娘生下了孩子，而且她的身体呢也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康复。
0: 这样的病人即便是现在医疗这么发达的年代也很难救治啊，但是您的母亲却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帮着这个苦命的人一步步地度过了生活和疾病上的难关。我想这就是您一直强调的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突出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但是中医呢却是术与道的结合。正因为您母亲的医术和她为人处事的方法，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1: 是啊，所以说我母亲有一个绰号，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这个绰号是我父亲给她起的，叫大头。那为什么给她起这样的一个绰号呢？因为母亲给病人看病呢 是常常往里边打钱。大伙儿可能会说了，为什么会打钱呀？因为母亲她一直坚持的医德，就是她经常教导我说呢，说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治病，它是一视同仁的呢？因为富人吧，家里条件好嘛，有点小病就着急看，包括你像平时也特别重视养生保健，所以中医为什么有那么多你像传承下来补养调养的这些方子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就是说相对富裕的家里条件好的这些人，他要无病防病啊，小病大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养身保健。那么对于穷人而言来讲呢，他是小病拖着扛着，他是在大病实在说扛不了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呢这才舍得花钱舍得来看病。那对于他们来讲，那就不能够计较金钱的得失了，因为他们往往要看的病其实都是要命的病，那作为大夫来讲不能够见死不救啊。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吧，我母亲从来没有说因为病人没有钱看病而拒绝治疗的，没有，相反呢总是按需舍药给药。但是呢他治病，我跟大伙儿讲，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药如精，他给病人开药连吃三副药的时候都很少，而且他从来不开大处方的，经常是病人一副药以后，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就来了，说大夫见好了，哎呦大夫好多了，再吃两副药就彻底好了。但是我母亲呢就拒绝再开药了，她说你的病好了我只治了三分，剩下这七分吧就需要你自己啊调节情绪，定时起居，包括把这个生活规律呀生活方式呀你调整好了，它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说在我和母亲学药开方的这个时候呢，你像经常被病人有要求啊，说大夫多给开点药吧，你瞧你给开的这点药，当然这个也是患者开玩笑啊，说跟掏耳勺似的，这还不够洒落的呢。然后也有的一些患者讲，哎呦大夫多给我们包两包药吧，中药慢啊，多吃点儿。其实呢母亲开方用药从来呢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能不吃药的不吃，能少吃的那他一定会让你少吃。所以我母亲经常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这个药量的多少，也不在于说这个用药时间的长短，关键是在于对症，说你对症了，就咱们说的四两拨千斤，立竿见影，立马见效，他一点都不慢，而且没有哪一个病人说啊愿意多吃药的。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人你像很喜欢用中药啊做保健品的这个做法，我和我母亲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是药三分毒，说你长期你用中药你去平衡阴阳，其实反过来它会让我们人自身的这种平衡能力就废退了，它给你构建的是一个虚假的平衡。那么大伙儿想想，一旦说这个虚假的平衡保持不住了，那你的身体马上就会出现一种病态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讲到这儿，切记不能够随便的乱用药，尤其是中药，那很多人不辨证就乱吃，包括你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西药治疗的这些药，比如说谁谁谁听说哎呦这个药挺好使，大伙儿也会跟着这么来用，其实这个呢大错特错了。
0: 过去我们的患者呀可能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指导，所以呢只能是摸石头过河，甚至呢是有病乱投医。但是现在有了我们这档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大家从此以后呢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梁教授会亲自为大家指点迷津开方调药。
1: 这个是前几年的这个事儿吧， 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母亲得了肾病综合征。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儿子和儿媳妇呢是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医科大的一个大夫，然后就把老太太接过去做治疗，结果呢越治越重，那到什么程度了呢？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是非要搏一把，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啊，求助我，希望我来帮忙。那么在去之前呢，其实我同事已经把老人基本这个情况呢已经告诉我了，就相当于说医院里所有的治疗都已经无效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心里也是有预期的，但是说到了那儿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哎呦，跟大家讲，就是他的那个情况实际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还要糟糕。如果说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基本上掉头就走了，那看不了的。那么我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受人之托，别无选择，其实这是一个方面。而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我不想放弃，不会放弃，肯定要试一试的。因为你看现代的一些疑难病，实际上这个是给下的一个定义，他没有这么一说。相反呢，中医讲究说只要有疑病就有一药能治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中医治病的一种信念感。所以我也是一样，那就是先给病人诊脉，然后呢写好药单子啊，就让这个老人的孩子们就赶紧抓药煎药。那么当时什么情况呢？这都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然后我就说呢，我说给他吃吧，啊，给病人呢先吃一些这个流食之类的，然后呢再给患者喂一些汤药。结果等到了第二天早起啊，这个家属又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呢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祝贺你，病人得救了。后续这个患者也恢复得很好。所以当时吧，你像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的这个同事，特别惊讶。尤其我这个同事，他说老梁啊，哎呦，真的是第一次见识，你可真不愧是梁氏中医，看来呢你母亲把治病救人的这些都传给你了。实际上呢，就像我母亲说的，中医治病向来没有什么说不传之秘呀，啊，什么绝学呀，没有。我其实呢，给他开的，可能大伙儿认为说这个救命的药方，我跟大伙儿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且药方很平常，他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我告诉大伙儿，他没有一味药说是专门来治疗他的肾病的药，没有。可能大伙儿很感兴趣了，说老师，那你开的什么方子呢？我给他开的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其实这个方子呢，它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啊，因为中医讲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原则，肯定我们一定是要先固土生阳，益旺扶弱，就这个太强了我们要控制住它，太弱了我们要把它扶起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说你要看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健脾胃的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实际上呢它是找准了方向啊。所以行医的时间越久吧，我越可以领悟到我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说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因为一个救命的一个药方，可能你要表面看它很普通很寻常，它也不在于说用药多少贵贱上，其实真正大伙儿知道吗，在于它的理论，它的使用，它的能力上。所以说中医呢，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我们说的，它治疗的是疾病的根。面对疾病，咱们老百姓吧，基本上也就是两种选择啊。第一个就是怕花钱，怕跑医院麻烦，就干脆就挺着不去了。结果呢，你像有一些朋友大病扛小病挨， 而到最后针就熬出大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从头到脚全面做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呢？那么最终能查出来疾病的概率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其实不到 30%。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钱也白花了，检查也白做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那怎么办呢？就大伙说的，那诊断不明确啊，这个西医不靠谱，不行，我得继续看。后来呢，就选择看中医了，然后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的打听，谁家的这个中医号最贵啊，这个号最难挂，然后大伙呢就去找谁。你像我们有些老伙伴跟我讲啊，说老师，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奔波劳累，你包括像中药汤子也喝了好几个月，最后呢还是没有折腾出一个结果，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大伙怎么办了呢？就是跟着感觉乱用药了。那所以说呢，身体出现的大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那我们说到底它是不是病，用不用做这个治疗，包括你像大伙儿比较关注的，哎，到底我是找中医来治，还是说我这个病找西医来治更好呢？那就像大伙儿说的，哎，中医说中医的好，西医说西医的好啊，那到底谁更适合你啊，哪个更好，咱们老百姓就我们说的懵了，不知道。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给你拿这个主意。那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就要帮助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让大家不花一分钱，零成本的，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身边有个好医生的特殊待遇啊。比如说有什么头疼脑热啊，家长里短，哎，这个不太明白，大家伙就一个电话，那我会尽我所能的给大伙提供这个帮助。我们讲真正的好医生，他不是说会把这个中医和西医分得那么清楚，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呢能够帮助病人切实的解决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病痛，这个老师告诉大伙儿，这就是好大夫、好医生。所以在我这儿呢，那咱们往小了说吧，你像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不用大家伙儿说去跑医院啊，你排队呀、检查呀、抽血呀、拍片子呀，不用，能让你们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一定是给大家简单方便便宜这个方法。因为中医不是说表面的看病，而是全方位的看人，就是你这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调理的是你的脏腑啊，你的气血、你的阴阳，他最终是让你的根基好了，那这个病他自然而然他就好了。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大树，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只要说你这个树根它不死，你第二年开春了，那这个树它就可以再次的发芽的。而我们中医保的呢，实际上就是树根。那西医看的就是我们说的你枯萎的这些树枝呀、树叶呀。而且可以这么讲，中医呢是我们中国人的根。通过我母亲呢给人看病的这些经历，包括呢我学习中医的经历，那我对中医中药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呢，就在我以为啊，说我会沿着中医的道路啊，像我祖父、像我母亲一样成为我们梁氏中医接班人的时候呢，一场意外啊，却让我走向了西医的道路。
0: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让梁教授不惜和母亲决裂，成为梁氏中医口中的叛徒，也要去学习西医呢？那在学习西医的道路上，梁教授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精彩内容，下期再见。

0: 爱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个黄西孔告诉黑衣人说是司空远受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是有一天夜里啊，去了一辆金漆马车，司空二当家的不服气，跟他动了手。他们之中不知道是哪一个当场用厉害的手法伤了二当家的肩膀，到现在司空二当家的那只胳膊还不能动呢。这些个都是真的？哎呦，这可是千真万确啊，我手下的人亲眼看见的，这绝错不了。那么这位司空二当家的如今又待如何呢？那当然是他不服气啊，听说是已经差人快马到兴隆山白马山庄传消息去了。
4: 哦，去找那个乌大爷
3: 啊？不错，大概是讨救兵去了。
4: 黑人冷冷一笑，哈哈，乌大爷为人更为阴险，听说他跟司空远水火不容，早已经起了内讧了，如何又会去管他的闲事呢？黄七孔愣了一下，翻了一双红眼，这，哎呀，这我可就不知道了。黄兄，你以为我的武功怎么样啊？
3: 黄七孔一愣，随即一点头，哎，仁兄的武功诚然是了得，当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4: 好，我此刻就下榻在凉州城的凤凰客栈里，大概还有几天逗留，我有心要为这位司空二当家的打个抱不平，只是却因为跟这个司空远素昧生平。皇兄，你啊，听仁兄之意，莫非想要出面对付那宇内24令的人？
5: 不错，我正是这个意思。
4: 哎呦，哈哈哈哈，那可太好了，这件事如果有仁兄出面，那情形可就不同了。
3: 哎，这么着吧，哎，我这就陪着仁兄到金宝斋去一趟，司空二当家的一定是欢迎得很呢。
4: 黑衣人冷冷一笑，皇兄，你也许错会了我的意思了，这，哈，我果真

一切就让他看着办吧。啊，说到这儿，这人火得站起来，向各人一抱拳：“打扰了，各位，打扰了，告辞。”说着，大身上拿出了1/2重的个小金锭子，放在桌上，一转身走了。那么单说，在这一天的夜里，在凤凰客栈，午夜时分，有一条黑影在冷月之下显得非常的清晰。在一连串三个起落里，这条影子就已经扑到了西边那片院子里了。夜风漂浮着他那一头的长发，身上的那件紫红色的云披更像是一面绸子似的紧紧地裹在身上。美的脸，可人的身材，利落的身手，三者合一加在了一块儿，那就是眼前这位姑娘的素描。不过这可不是玉观音郭彩玲，来的这位她是铁小薇。你看，两年不见，这铁小薇变得瘦了，眉眼之间像是洋溢着一抹淡淡的清愁。平常的时候挺爱笑的那张脸，打从那一天开始已经是冰封住了，他不再笑了。为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是不高兴，1000个不高兴，10000个不高兴，看什么都不顺眼，听什么都不顺耳。今夜他就是专门为了找茬来的。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因为他接到了手底下人的回报，知道葛青他们三个人呢，就是那一老二少，在小凉州让一个陌生人给修理了，经过了一番的探查，才把这个人下榻的地方给摸清楚了。现在他就是专为来找这个人算账的。一口带鞘的长剑紧紧地抱在怀里，脸冷得简直像一块冰，说不上那算不算是一段情。总而言之，从他第一次看见过寇英杰那个人之后，他的心眼里边可就觉着有那么一点不大对劲儿了。往后的几次邂逅，非但没有能够把心里那个情结解开，反而把那个结变成了解不开的闷结了。说是闷结儿一点儿不错，直到如今一想起来，他还有说不出的闷气。就那么一忍两年，直到如今呢，他心里早已经没有爱了，只有恨，恨天恨地恨人，一点不称心的事儿就能够使他大发雷霆，出剑伤人，在他来说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人说是住在凤凰站，姓甚名谁呢？不知道啊。在客栈那个花名簿上啊，这个人登记的姓名叫齐天恨，年纪籍贯一概不知。齐天恨，好狠的名字，不看人，就光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人准不大好惹。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这个家伙居然敢独自一个人来到凉州，公然的跟宇内24令的人叫上了号了，嘴底下毫不含糊的还带上了总令主铁海棠跟自己兄妹两个的名字。就冲着这一点，铁小薇也绝不能放过他们。姓齐的，你出来吧。他看准了那扇门，轻轻地招呼着，然后脚尖轻点，向后退了3步。他确信自己的声音虽然是很低，但是也一定能够传进去，传入那个姓齐的耳朵里边。可是这铁小薇招呼了一声之后，却不见里边有什么回音，显然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吃惊。一个深藏武功绝学的人，绝不可能会有丝毫的疏忽，哪怕他是在睡梦之中，也都会

0: 随时保持机警。那么这个齐天恨他岂能是这般无能之人？铁小薇缓缓地伸出了右手，凌空虚拍了两下，那门上砰砰砰响了几声，不料几声门响之后，那扇门呢居然滋嘎一下自个儿开了。感情这扇门呢没上栓。铁小薇惊了一惊，再往房子里边一打量啊，这才发觉原来这屋子里边是空无一人呐。他陡然心里边一动，身形微闪，就赶紧退了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好像觉得脖子后边有一点风声，像他这样功力的人已经足可以有洗身的风势来察觉后边是不是有人侵袭。刚刚一想到这儿，赶紧把身子往后一退，唰的一下倒拧过来，随着他那转身的势子，两只手来了一个夜叉探海，摸着黑儿朝着后边来这个人的两肋可就插下去了。你看他身子是那么的快，尽管他是这样的快捷，却仍不及对方那个人的身手利落。铁小薇仿佛就觉得肩膀头上麻了那么一麻，可是他感觉得出来，刚刚对方的手指尖在自己的肩膀头上碰了那么一下，顿时那个人就把双手又收了回去了。这种现象显示至为是明显了，他已经被人拿住过穴道了，但是对方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似乎是在向他提个警告。所以就在铁小薇刚刚有那么一瞬之间的麻感，那个人随即把手收了回去。铁小薇这一惊啊，不禁吓了一个忘魂丧胆。事情是至为明显了，那对方这个人虽然那手指是一出即收，却已明摆着比铁小薇可是要高明的多呀。就拿刚才这一手而论，他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就借着一指之力杀害铁小薇于无形之间。眼前的情形，若不是他存心相让的话，那么他一定是有意的要羞辱我。铁小薇无论如何也难以咽下这口怨气，他在一惊之下注目再向对方看时，那个人却已经飘出了三丈开外了。铁小薇还以为他存心想逃跑啊，哪里容得娇叱一声，先指微弹几丝尖细的轻笑，天空中好像有那么几缕细白的光华只那么闪了一闪。什么呀？那就是铁室门中极具功力的不传之秘弹指飞针发出去了。然而铁小薇很快就惊觉到了，这五只弹指飞针显然是全都打空了。一股无名之火陡然升起，这姑娘随着一声轻斥，婀娜的身体凌空拔起，紧跟着那个人的身影像箭一般的就追了出去了。那客栈外边是一条黄土驿道，驿道的两边种了高高的榆树，风吹树摇发出了呼呼的一片响声。铁小薇的身子竖起竖落踏上了驿道，正在施展身法快速的追赶下去，蓦地面前人影一闪，那个人却把他拦住了。事出突然，铁小薇几乎站立不住，跟那个人撞了一个满怀。借着天上的月光，铁小薇已经把来人看了个清楚，身穿黑衣，面如重枣，宽额头，浓眉毛，翘下巴，嘿呀呀，好吓人的一张脸呢。铁小薇猝然一惊，禁不住朝后退了一步。那个黑衣人冷峻的目光直直地逼视着他。
1: 足下大概就是铁总令主的千金小姐铁小薇吧。
0: 声音说的是很低沉，但是却富有一种磁性，趁着他那一张威猛吓人的脸，更是神武不可一世。铁小薇微微愣了一下，冷笑了一声：“哼，你怎么认识我呀？”
1: 这还用说吗？除了你们铁家人，谁会这么不讲理呀？
0: 啊，你胡说！娇躯一闪而前，后手一掌直向黑衣人的脸上就打了过去了。这一掌看起来无奇，其实却暗含着毒招呢。
1: 凌厉的掌风像是一面铜板，直向那黑衣人脸上袭来。
0: 黑衣人似乎表情木然，直到对方这只手掌几乎已经贴到脸上了，这才倏地翻起手来，分开三指，直下铁小薇的脉门上就捏了过去。铁小薇一惊，赶紧把手撤了回来，腾身直起，施出了一招漂亮的鹞子凌翻，呼的一声就翻到这个黑衣人的左边了。铁小薇是决心要以奇招取胜，就拿此刻这一招来说吧，那简直就有些个出乎常情啊！身活的一下向下这么一落，吐气开声啊！这一手白猿献果施展的那是极其漂亮，你看那双纤纤玉手双双的向着黑衣人的胸前可就逼了过来了。
1: 黑人一笑，不敢当，话声出口，那魁梧的身躯倏地一下转过来，一股透有冰寒气机的内在潜力蓦地由他的身上可就传了出来了。铁小薇的双手虽然还没有集中到他的身上，只是由于对方身躯里所逼运出来的那股子潜力已经使得他的身子难以靠近了，他已经被逼得向后打了个踉跄。然而那铁小薇毕竟也不是一般一语之流，用了一个千斤坠的身法，猛然间把向后踉跄的身子定了下来，同时他的两只手仍能够保持着原来的姿态，直向对方的胸前猛烈地击了过去。就听见噗噗两声响，哎呀，这铁小薇就觉着自己这双手掌打的不是肉体，倒像是一只吹了气的羊皮筏子一般呢。眼看着对方那伟岸的身子在自己的掌力之下前后那么摇晃着，可是你再看看脚底下那两只脚啊，就像是钉在地里的桩子一样，是分毫没动。这一惊使得姑娘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这才知道对方这个人呢，简直是武功高不可测，自己是绝非其敌。一想到这儿，铁小薇的娇躯一转，就想向旁边窜出去。且慢，且慢这两个字一吐，那个黑衣人身形已经像闪电一般不偏不倚，正好拦在他的跟前了。以铁小薇这等身法功力的人，居然就没有看出来对方是怎么转过来的。只见他转动之间翩若飞云，面对着对方那张吓人的脸，铁小薇猝然兴起了一阵心惧，右手一抖，分中指跟食指往对方的眼睛上呼的一下就点过去了。那个黑衣人把脸稍稍这么一转，一颗脑袋硬生生的往旁边错开了半尺，一招落空，铁小薇手势一翻，改向他脖子上切了过去。即使是这样，仍然落了空招了。那个黑衣人把头颈猛地这么一翻，铁小薇那只手几乎是擦着他的脸切了下去。 铁小薇的身子不由往前这么一呛，他就是的脚尖用力嗖的一声，一下就跳出两丈开外了。这几手招式施展的是极为快捷，反正直到目前为止都是铁小薇出手，人家对方那个黑衣人呢根本还没有还招呢。然而铁小薇却已经感觉出他那凛然不可侵犯的强者风范了。
0: 铁小薇心里想
1: 自己绝非其敌，所以他第二次生出了逃逸了，只是黑衣人却不会放过他。也就在他的身子刚刚一落下的当口，身后那个黑衣人也就同时落了下来了。
0: 铁小薇一看是逃走无望，轻嗤了一声，凝身现肘，唰啦一下把背后的剑可就拔出来了。
1: 黑衣人虽然是深藏绝世之功，却也不敢让对方的剑上的光华劈中，在冷森森的剑气之下，他的身子猛然间向后退出了三尺。铁小薇是第二次翻起剑身，改侧面为正面，由正当中向前出剑。就在这一刹那，那个黑衣人猛然间把身子却袭进过来了。就在铁小薇掌中剑还没有来得及抖出的那一刹那，黑人的一只手追星赶月一般已然递了出来。只见他把两指分开，只是那么轻轻的一捏，可就拿住了对方的剑锋了。铁小薇只觉得剑身那么一震，一股极大的力道隔着剑身是直袭了过来。非但如此，给铁小薇的感受那简直是就像触了电一样，手腕子是一阵发麻，摇不住五指一松，哎呦，掌中的剑已经到了人家手上了。那口剑呢在空中翻了个跟头，那把剑把子立刻可就到了对方的手上了。那人把剑这么一晃，只见像是一天剑雨一般由打在剑身上喷射了出来。铁小薇几乎以为自己的眼睛花了，然而这可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看那冷森森的剑气犹如是一面奇寒刺骨的冰罩子，把他整个的身子上下全给冰住了。他是出身剑术名门呢，虽然说像这门功力他没有涉猎过，但是这些个功力的名称他不可能不认识。以此而观，对方这个剑术上的成就那是极为骇人的。对方黑衣人分明以身具剑道的火候称得上是剑侠一流的人物了。在黑衣人剑气罩体之下，有如冰露当头，他连身上的血液似乎都被冻凝住，就连呼吸也感觉到困难，眼看着是性命不保。可是他再也没想到，那捧剑光在一度的电闪之后，却有如长鲸吸水一般的倏的一下收回去了，迅速的消失于对方的剑锋之上。铁小薇猝然间打了个冷战，寒光继去，身上重新恢复了原有的温暖。黑衣人这口长剑缓缓地垂了下来，他的脸上虽然一如先前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那双眼睛里却似乎已经失去原有的凶狠和凌厉。对于铁小薇，他总不像对于别人那样能够狠下心来，他有不能下手的隐情和苦衷。
0: 铁小薇愣了一下，恍若梦中，哎，你怎么不下手啊？黑衣人目光如炬地注视着他。
1: 铁姑娘， 与那24令多行不义，眼看着大势已去，我劝你还是及早抽身回头是岸的好啊。铁小薇又是一呆，冷冷地说，
0: 难得尊驾还有这番仁义之心，哼，只是我跟你素昧生平，你何故要对我手下留情，好言相劝呢？
1: 黑人顿了一顿，啊，那是因为姑娘劣迹不多，要是令兄今夜犯在我的手里，只怕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了。铁小薇那双眼睛迷离的在他身上转着。
0: 那么说，今天在小凉州欺负我手下的人就是你了？
1: 不错，我并且让他们带了一个口信儿，问候令兄妹，想必姑娘已经收到了。
0: 我听见了。这么说，齐天恨，你是存心要跟我们宇内24令过不去了？
1: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并非是在下要与贵邦过不去，而是贵邦逼得在下无路可走，我只得起而反抗。
0: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铁小薇愣愣地站在那个黑衣人面前，看看人这个人的脸是绝对不认识，可是这声音倒有些耳熟。啊，请恕我多疑，齐天恨，这个名字真的是你的名字吗？
1: 哈哈，姑娘，难道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妥吗？
0: 啊，那倒不是。
1: 铁小薇似乎以为自己大概是错了，
0: 这个齐天恨出现的是太突然了，就像他那身奇特的武功一样的突然，突然的令人难以接受。姓齐的，你虽然对我手下留情，可是我还是要警告你，宇内24令的事你最好少管，你管不了的。
1: 我呀，我是管定了。姑娘，你要是聪明人，就该规劝令兄不要插手金宝斋跟白马山庄的事情。
0: 啊？
1: 铁小薇呆了一呆，打量着对方这个人，想到他那身出神入化的武功，由不住有些心悸。
0: 齐天恨手腕轻震，一道寒光脱手而起，直向铁小薇的头顶上直落了下来。铁小薇还以为对方又重施故技了呢，禁不住大吃一惊，正要闪身跳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眼前已经是剑光照体，只觉得头顶上一凉，耳边就听得苍啷一声脆响，肩膀头后边微微那么一震。他惊魂乍定，伸手一摸，才知道原来是宝剑入鞘了。
1: 感情对方把自己那口剑原物奉还，
0: 双方的距离少说也得有一丈远吧。那个剑鞘又是背在姑娘的身后的，对方竟是拿捏得如此之准，
1: 以此而看，对方真要是取自己这颗人头，那又有何难呢？一想到这儿，铁小薇真是置身寒冰，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0: 黑人齐天恨却一抱拳转身走了。这一夜无话，
1: 到了第二天，你看一辆漆黑的双圆二马的漂亮马车在凤凰客栈的门前停了下来了。车把是啊，那个穿着的挺讲究的年轻人跳下了前座，开了车门，
0: 由打里边出了一个瘦身材的蓝衣汉子。
1: 大家要是不健忘的话，还能记得这个人，一个小人物，他就是位列白马山庄那12武士之一的 天狗星冯同，司空远手下的死党之一。只见他转过身来，把腰这么一弯，招呼着：“二爷，凤凰客栈到了。”车里边答应了一声，老半天呢，才看见那位金宝斋的大掌柜的一提金司空远，慢吞吞的打车厢里边迈步出来。这位昔日白马山庄的二庄主，一向是以俊美出名的，他本人也曾为此自负，只是现在看起来可是真有点让人失望了，而且身子骨啊也显得不大利落了，感情他全身都挂了彩，那张原先颇为俊美的脸半边充满了淤血，而且变成了青灰颜色，一只胳膊也不知怎么回事，大概是扭了筋呢，或者是脱了臼，用白布绑着吊在脖子上，腰好像也不是十分得劲儿。总而言之，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不大对劲儿。然而尽管如此，却不能消除他脸上那股子骄傲的气质。本来嘛，凭他司空大掌柜的白马山庄的二庄主金大王郭白云的嫡传弟子，怎么一连串的金字招牌，尤其是在凉州提起他的大名来，连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他的傲气之养成，那可不是一天半天的。现在不少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位司空大掌柜的似乎是碰见了厉害的对头了，栽了个大跟头，而且他那个日进斗金仗义致富的买卖金宝斋，现在已经面临着倒闭的威胁。对方的条件是很苛刻的，一句话，要他无条件的出让，双手把买卖奉送。就凭他司空二庄主，怎能咽得下这口恶气呢？然而对手实在是太强了，丢人挂彩之后，不得已他这才讨救兵来了。凤凰客栈的东家胡老三狗颠屁股的迎了上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呦呦呦，哎呀，这不是司空二庄主吗？哎呀，今儿个怎么想起来光顾小号了？是要助战呢？”司空远还没说话呢，身边那个天狗星冯同却冷笑了一声：“少废话，我们是来找人的。”“啊，找人？”胡老三翻着一双白眼儿：“哎，找什么人呐？”天狗星冯同愣了一下：“哎呀，他这个是啊，他找谁？这倒是还不知道呢。”说着随向司空远陪笑说：“二庄主，我这个人的大号咱们还不知道呢，你说这不是笑话吗？”司空远的脸上一直沉现着忧郁，眉头紧紧的皱着，听了冯同的话冷笑了一声：“黄七孔带的那个画不会错。”这个人的长相威猛无比，穿了一身黑衣裳，举止阔绰，出手大方。冯东说：“我说胡老板，你想想看啊，有没有这样一个客人？”胡老板把眉头一皱：“哎，顿时想起来了，有，是有这么一位，姓齐。对了，齐大爷。”坐在柜台上那位账房先生立刻也补充：“对呀，对，不错不错，这位客人呢是姓齐，他叫齐天恨，住在西院的一号。”胡老板立刻把身子挨近了，小声地说：“哎，这位齐爷呀，那可真是大方啊，就没看见他用过银子。人家那一出手啊，就是整块的黄金呢。”司空远点了点头：“要这么说，那就一定是他了。” 随即扭过头来跟冯彤说：“冯彤啊，你去一趟啊，把这个姓齐的给我请来。”哎，那冯彤刚要起步，司空远又把他喊住了：“慢着。哎，二庄主，您还有什么吩咐？”黄西孔的话也未必可信，哎，你不妨掂量掂量他，要是不值得抬举，咱们也就省得找麻烦了。二庄主，这还要您关照吗？属下也是这么想的。说着招了一下手，就由一个小伙计带领着他到了西院去了。那个西跨院啊，搭着个天棚，姓齐的那个客人呢，就住在第一间的房子里边。小伙计陪着冯彤一路走来，老远的就看见那个一号房间房门大敞，那个姓齐的客人呢，正插着两条腿坐在门口晒太阳呢，脸上还盖着一块布，一副闲极无聊的样子。那个带路的小伙计来到跟前住了脚，朝着姓齐的一指，呲着牙一笑：“那不是，就是他。”冯彤点了点头，一挥手：“好了，没你的事了，去吧。”小伙计退开之后，冯彤独自个儿晃晃悠悠的过去了。他一直走到这个姓齐的座椅跟前，这才站定，打量着对方这个坐相，心里可就禁不住想了，心想：怎么这个模样啊？咳嗽了一声：哎呀，齐朋友，好侠义啊！啊，姓齐的鼻子里边哼了一声，抬起一只手，把脸上的布抓下来了。冯彤乍一看这个人这张脸呢，倒是由不住吓了一跳，这才赶紧一陪笑抱着拳说：“请恕冒昧，足下大概就是齐天恨齐朋友了吧？”姓齐的冷冷一笑：“啊，你怎么认识我呀？对不起，我看着你却眼生的很呢。”说着把头又扭过去，把那块布又盖在脸上了。天狗星冯彤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啊，强压着心里那份不自在，嘿嘿一笑：“齐朋友，你当然是不会认识在下了，只是在下对于朋友你可是听说过呀。”“啊，你听说过我？你说说看。”冯彤心里那份不自在那就别提多别扭，只是他胸有成竹，既有二庄主的关照，他乐得要拿出几分颜色来给对方看一看。当下干笑了一声：“齐朋友，昨天晚上你在小凉州露的那几手可是真有两下子啊，哎，真有你的。”姓齐的冷冷一笑：“嗯，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我没看见你呀。”“啊，那当然了，在下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出去过，哎，我是听人说的。”他一边说一边可就分出一只脚来了，他把那脚悄悄地勾住了对方坐的那个椅子腿儿。他想，我冷不防把脚这么一抬，我让他来个大翻身。忽然他就用力的把脚往后这么一拉，哎呀，哪里想得到他这个脚这么一勾啊，那个椅子腿儿居然是重若千钧，不要说是倒了，简直连动也没动一下。冯彤这一惊之下，这才知道，哎呦，感情这主还真是不简单呢。当下也不动声色，把伸出的腿又悄悄地收回来了。那个姓齐的呢，好像也没发觉一样，没当回事儿，慢吞吞的：“哈哈，还没请教老兄你贵姓啊？”“这个，在下姓冯，我叫冯彤。”“哦， 冯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冯童低笑了两声，心里啊是充满怒火了。齐朋友，莫非你忘了昨天晚上交代的话了？啊，昨天晚上我交代什么了？他仍然保持着刚才那副样子，甚至连脸上那块布都没拿下来。齐朋友，
0: 我说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如果那个传话的人要是没说错的话，阁下好像是有意要为金宝斋打抱不平，有这档子事儿吗？
1: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子事。
0: 那么在下我就是为了这档子事儿来的。
1: 哦，那司空远来了吗？哎呦，在这个地方敢直呼司空远亲名的，哼，他可是绝无仅有啊。
0: 也就是这三个字把冯童的怒火可是拉到了顶尖儿。
1: 不错，我们二庄主来了。
0: 二庄主，姓齐的一下子把身子坐正了，伸手把脸上那块布也拉下来了。啊，你是说司空远已经来了？
1: 冯童已经有足够的理由下手教训对方。
0: 不错，就在门外。那他怎么不进来呀？
1: 姓齐的身子又靠到椅子上了，一副托大的模样，这一下把这个冯童可真给气坏了。
0: 想见二庄主可没那么简单。齐朋友，你大言包揽金宝寨的安危，想必手底下一定有过人的功夫吧？在下我实在有点不大敢相信。
1: 姓齐的冷冷一笑，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齐某人说出来的话向来都是不打折扣的。
0: 这个
1: 冯童的一双手由于力道聚结过久，两只手都微微的颤抖了。
0: 冯老人不才，我倒想见识一下齐兄你那身真功。
1: 你冯童朝后退了一步，冷笑了一声，
0: 怎么，齐朋友，你愿意赐教吗？
1: 姓齐的又是微微摇了摇头。你呀、啊，你还不配。如果你的主子司空远有心要来掂量我一下，那就应该由他自己来。
0: 打发一个奴才能有多大的本事啊？
1: 我看你呀、啊，还差得远呢。说到这儿，微微一顿，一挥手，去吧，去吧，啊！叫司空远来。
0: 冯同事再也忍不住了，双手伸收之下，全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发出了一阵脆响。姓齐的，你给我站起来。
1: 姓齐的仍然坐那儿没动。哎，干什么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你不配。
0: 你一定要出手，那好啊，那你就不妨试试看。
1: 站起来，我看那就不必了吧。
0: 冯通心里想，好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是狗眼看人低呀、啊！啊，我站在这儿，要是连一个坐着的人都打不倒，我这身功夫那就算是白学了。
1: 哼，小子，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他是心里这么说呀，嘴上当然没说出来。其实他哪里知道对方这个姓齐的是存心要激他出手，安心要给他点厉害。
0: 那冯童是意念既生，嘴里边怒斥了一声，足尖一点，来了一个虎扑之势，急如旋风一般，已经把身子袭了过来了。
1: 他是决心要给这个姓齐的来点厉害尝尝，所以身子一扑进，二话不说施展出全身的劲道，抖的一拳就直向对方的脸上打过去了。
0: 这个冯童既然是白马山庄的十二武士之一，武功
1: 当然也是有些根底的。这一拳他施展的是独臂螳螂，明了是照顾对方的脸面，其实呢是连对方的咽喉、前胸各处部位全招呼到了。你想啊，这一拳照着面门打下来，你如果往后一仰躲一躲，正好打在咽喉上，你要是一挺身呢，正好揍在胸脯上，一股极劲的力道夹着一团拳影，猛可里朝着姓齐的面门可就打过来了。冯童啊还有个如意的想法，只要这个姓齐的稍微闪动一下，他另一只手那是一式琵琶手，也必将毫不迟疑的一挥而出，对方他是万万躲闪不及的。他分明是吃定了对方呢是坐着的，无论如何他也不容易躲闪，却是万万没有想到对方根本也没想躲闪。就在他那一拳挥出的当儿，门壳里有一股冰骨的冰寒气息，抖的一下又打对方的身上可就逼了过来了。这还不足为奇啊，奇的是随着那股冰寒之气之后，就像是有一面无形的弹力软罩子陡然一下就把他的全身给罩住了。冯童这一拳离开对方那张脸，眼看着也就只差那么半尺光景吧，简直就像是打在一个软垫子上一样，非但是运施不出半点的力道，竟连原来的力量也在那么一接触之间化解个一干二净。而情形还不止如此呢，等到这个冯童一惊之下想要用力把这拳头收回来，这下可坏了。他忽然发觉自己的拳头啊就像是被吸铁石给吸住了一样，居然收不回来。冯童虽然说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功，可是却称得上是比上不足他比下有余。眼前这种怪功不要说是看，他真是连听都没有听过。这阵子冰寒扁骨的痛苦可真是冯童自从出了娘胎以来还从来没有受过呀，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像是凝住了一般。冯童发出了清厉的一声尖叫，眼看就要昏死过去了，这才看见坐着的那个姓齐的右手凭空挥了一下，哈哈哈哈，去你的吧。那股冰寒扁骨的无形力道火的一下往回那么一收，随着对方右手往外那么一挥，一股强大的劲风激卷而出。冯童哪里当受得住，被这股子强烈的力道呼的一下给卷了出去，足足被甩出去有一丈多远，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了。哎呀，这一下子摔得可是真不轻啊。幸好这会儿打鞋刺里伸出一只手，不偏不倚的正好抓住了冯童的一只胳膊，往上这么一提就把他给提起来了，要不然那冯童摔得还得重啊。惊魂方定，一打量来人，哎呦，不由得脸上是一阵发热，无限的窘迫，赶紧喊了一声、二庄主来了。一提进司空远，脸上的表情也是很不自然呢、所谓打狗看主人呢、自己手下人丢人现眼，连带着他脸上也无光，哼，没用的东西，下去。冯童连一声也不敢吱，转身退了出去了。这一提金司空远往前走了几步，一打量坐在椅子上那个人，心里边惊了一惊，强作笑容，哈哈，这位想必就是齐天恨齐兄了吧？手下无知，多有冒犯，齐兄，你是大人不见小人过， 还请多多的包涵。那个姓齐的朗声一笑，哈哈哈哈，好说好说好说。各位手下摔着了没有？啊，倒是齐某人失礼了。
0: 司空远心里一动啊，哎呀，对方这个人说话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啊？只是一时却又想不起来是在哪儿听过。心里想着，司空远可就继续向前跨了一步。
1: 哎呀，齐兄，好精的功夫啊，佩服佩服。
0: 姓齐的鼻子里边哼了一声，啊，好说好说。只见他坐着的身子向前微微挺了那么一挺，司空远忽然间脸上就是一阵发红，由不住身子晃了一下，朝后退了两步。原来两个人一见面啊，就已经较上劲儿了。司空远脸上那阵子红，好半天才退了下去。
1: 齐兄，司空远有眼无珠，齐兄你高人万级海涵呐。
0: 司空远好生敬佩地说着。
1: 齐兄，眼前不是说话的地方，齐兄如果不嫌弃，就请移驾到寒舍一谈如何呀？
0: 啊，足下就是大名鼎鼎富甲一方的司空二庄主了，久仰久仰。司空远两道眉毛挑了一挑，不胜汗颜地说，
1: 兄台不用客套，在下今日此来就是专为迎接齐兄你来的。
0: 齐兄请吧，咱们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
1: 多谢司空二庄主的抬举，
0: 在下这个人可是有个怪脾气儿。我生平最喜欢打抱不平，每每意气之争，可是我却也有一个爱财如命的脾气儿。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1: 司空二庄主，你在请我之前，不妨心里边先好好的琢磨琢磨，看看这档子买卖到底划得来划不来，免得事后吃亏上当啊。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喜讯，特大喜讯，
2: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1: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2: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1: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2: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2: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2: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颜丹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颜丹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宴。

0: 惠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了说声光电磁和压力对精神的损耗和伤害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啊，是导致我们心神精神崩溃的诱因，就是思虑。从来没有人想过或者是明白说我经常思考会削弱我们的精神，会让我们的精神萎靡，乃至我们的精神呢越来越弱，产生病态，没有人去想过。我告诉大家，人在思考的时候用的是神识，就我们的大脑，而神识是跟心神紧密相连的，耗费的不单单是我们身体上的能量，同时它也耗着我们的精血，更伤害着我们的心神。越是极度的思虑思念，对心神的耗损就越严重。不论是对事情的思考还是对人的怀念，一旦你的思虑思念投入进去，那么精神耗损是极其严重。例如说我们失去至亲至爱的亲人，极度的思念，或者对这么一件事极度的思虑，乃至这件事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都可以让我们一夜之间白了发，都可以让我们一夜之间苍老憔悴很多，身体并没有劳累，但是却非常的疲惫，精神极度的低迷。如果一天两天短期内还好，如果说长期这样呢，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那么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这个人的健康状态我们也可以预料而知，都不会很好。精神萎靡出现疾病，继而带动的是情志与脏腑组织功能的紊乱，气血的失和，阴阳的失调，再下一步就是脏腑组织产生病态。那这个人承受的痛苦，这个人的病情不单单是身体上的，而是身心上的，形神上的，双方的病态，双方的痛苦，比我们单一身体上的这种病痛伤害更难医治，带来的痛苦也更加严重。所以不要小瞧我们日常生活长期处于这种久思的过程，久虑的过程，让大脑尽可能的处于空灵轻松的状态，时间长了，慢慢慢慢你的思维就没那么紊乱了啊，你这个思想啊，各种的念头太多了，所以你才累。这个思想精神情志会影响我们神经系统的，大家要知道你的所有的神经系统都是你的脑识中枢神经控制的。说我们身体发生各种改变，神经系统的问题，你就找你的识，神识，神识找心，还是精神情志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控制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对不对？包括内分泌。什么是内分泌呢？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内分泌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男人的雄性激素，比如女人的雌激素。大家说雌激素雄激素不稳定了，不平稳了，会怎么样？这男人就没有阳刚之气了，会趋于女性化，女性的雌激素不稳了，会趋于男性化，甚至各种的孕激素啊，甲状腺素， 这些激素出现失衡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心态、你的身体都会出现问题，你的器官，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素分泌不足会怎么样？冷凉，对吧？那么如果分泌太多呢？燥烦热，有没有？有。包括肾上腺素，这都是激素，胰岛素这是激素。肾上腺素会让你紧张，会让你心慌，会让你血压升高，你这个情绪不稳定，你不单的是导致这个气会往上走，你包括激素都会出现变化增多，心情不好了，不开心了，郁闷了，是不是？这个糖尿病就来了，血糖分泌的就不平稳了，代谢就失衡了，胰岛素就出现问题了。你的胰脏有没有问题？你的胰脏没有问题，你做各种彩超 B 超检查，你的胰脏是很正常的，它很正常。说这么一个很正常的胰脏啊，这个胰岛素的加工制造厂，它很正常，为什么就会产生血糖增高？为什么就会得糖尿病？一个是它惰性了，不愿分泌胰岛素了，或者是在你的脾胃极度的亢进，瞬间把食物给分解了啊，这个一个馒头或者一碗米饭，它含有50个单位的糖，这50个单位的糖实际上需要1个小时才能够逐步被提炼出来，这个馒头也好，米饭也好，这一碗米饭才能被提炼出来50个单位的糖，需要1个小时。结果你这个脾胃极度亢进，亢进是什么意思呢？非常积极，他就想一下子做完，说瞬间10几分钟就把这一个馒头或者一碗米饭直接就给分解了，就把这个糖就给提炼出来了。你身体的糖瞬间增多了，却反应不过来。实际上它需要1个小时慢慢代谢、消化、吸收产生的，结果你10分钟就给代谢出来了，身体不能迅速把它消化吸收，那么这些糖就会在体内储存，瞬间升高，所以血糖升高了，血糖升高了，知道了吗？这也是产生糖尿病的原因之一。那么你的精神情志，比如说你极度的亢奋、极度的紧张、极度的焦虑，你的情志都会影响你的内分泌。所以很多朋友说，盛老师啊，这个精神情志就怎么个影响我们的身体了？如何导致身体产生疾病呢？就这么来的，大家知道了吗？通过你的神经系统，通过你的内分泌系统，通过你的气血、气机的运行，就影响了你整个脏腑组织器官。这个气啊更重要了，你看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大家感觉很重要，但是你知道这个气血、血脉的运行更重要。比如说这个湿气代谢不掉了，比如说它由瘀浊啊产生了，它瘀它就长疙瘩，产生结节了，肝胆疏泄不好，你总生气，是不是不疏泄了，不工作了，脏腑不工作了，或者是瘀结，这事瘀在哪能有问题？它疼，它正常往出疏泄，它疏泄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期间会怎么样？要么就是说你瘀，出现肝胆瘀结，胆汁排不出来，胆结石形成，肝气郁结，肝损伤，肝炎、肝硬化，肝损伤，口苦就产生了，胸肋疼就产生了，这就是瘀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所以说有些人啊，总是长出短叹，就喜欢叹口气，怎么叹呢？压抑、气郁、长出短叹。还有的人呢，常常吸一口气，总这么吸气抽气，有没有？有，都是我们的气郁、气结或者气机升不起来，郁结了。那有的人比较消极消沉，这个气就升不起来，气不够，气不够嘴也总想提气，岁数大了不会提气，年轻人提气怎么提？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撑懒腰。有的人吃饭就这样，早晨起来你这样正常，有的人吃饭坐着没事的时候总想撑懒腰，他就是气机升不起来，各种现状在我们身体都发生啊，各种疾病也跌之而来。所以这个精神情志啊对我们的身体啊身心健康太重要了，特别是在当下快节奏数据化的时代，让我们迎接不暇，压力重重，压力大呀，是吧？节奏快呀，那你就没有时间去感受、去处理这些信息，就弄得你精神疲惫、身心疲惫、精神透支、情志透支，忙啊，应接不暇呀。所以说，我们当今当下这些人呢，这个精神疾病、情志的问题特别多，可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调控、怎么去处理啊，结果跑到精神病医院去了，这是不对的。 知道吗？精神情志出现异常或者不顺不调达而引发各种疾病，它不属于精神疾病啊，是情志的问题，是两回事儿。可是你看看他跑到这个医院三院去了，他怎么治他也没治好，越治人越糟糕，是不是？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了。我说这些祸害人啊，特别是把子女推进去的，我说这个父母就把这个子女这一辈子给坑了啊，给害了。那有的也有自己往里跑的，这个精不足神不宁不定睡不着觉的心烦的，最后受不了自己跑进去了，有没有？也有躁怒的受不了，心神不定烦躁啊，受不了自己跑进去了，自己都认为自己有问题了，其实就是心神不定亢进就会烦躁。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解决？不同类型的人不同解决，这里我告诉大家怎么办，你们听好了，听好了啊。比如说消极的这些人，消极的悲伤难过的走不出来的，没有这种精神头，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需要兴奋精神。这个兴奋精神怎么兴奋？就是补阳气。哎，阳是火力劲儿，这个阳气越足的人，这个人就越兴奋。哎，所以说补阳气就给他壮阳，补气壮阳。比如说龙眼肉啊，比如说润稠绒，比如说锁阳，比如说九鱼肉，比如说人参呐、鹿茸啊，哎，这些壮阳益气的药就可以提高他的精神兴奋劲儿。阳气一足，我告诉你，人就不消极了，啊，就不消极了，就可以兴奋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可以不妨一试。比如说，我用人参、鹿茸、肉虫茸、龙眼肉、锁阳，哎，去泡酒，去泡酒。这些药材，就刚才我讲这些药材啊，你可以用50克到100克去泡这个高度粮食酒，泡一个星期。早晚各一口，不用多，早晚各一口，你的精神状态慢慢就改过来了，你的消极的状态就过来了，你对什么没有兴趣，不开心不快乐，慢慢就过来了啊！特别是那种消极的、悲伤的、消极的，哎，这样的人有效果。那说这种不开心不快乐的人，感觉这胀那胀，这郁那堵的人，我告诉你，这叫气郁。刚才讲的是气生不起来，这回是气郁了，气郁结了，那我们就得给它理送过来。例如百合、郁金、佛手、戳链子、橄榄根、青皮、广藿香，哎，去理气。6豆9克煮水当茶喝，经常喝理气啊。没事推2肋敲打腋窝，有小药锤的用小药锤敲打腋窝胳膊一下啊，2肋。那没有的呢，用自己的小空拳去敲，把这个气给理送过来，效果好，理气。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尽可能的睡硬板床，尽可能的睡低的枕头，然后把双手举过头顶，叫虎抱头啊，抱着这个头，这样你就会经常的习惯性的去抻你的两只胳膊，哎，抻拉，慢慢慢慢，哎，就把这个气啊给理送过来了，这样这个疾病啊也就得到有效缓解和治疗了。那还有的人说，盛老师啊，我就开心不起来，我就快乐不起来，我就闷闷不乐。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呢？养养精神，养养心神啊，比较简单的轻来轻去的，用药茶，例如远志、合欢花、茯神、郁金，哎，6到9克，煮水泡茶，不限时不限量。说有的人呢真的就开心不起来不快乐，那咱这个量就加大一点啊，对轻来轻去的这个不是很严重的效果好。说我很严重了，我这个心神呢已经严重的损伤了啊，就开心不起来，就快乐不起来啊，就闷闷不乐。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得用点好药了，比如说用点这个啊，通过这些疗效比较卓越的啊，比较对路的药品给调理过来，说轻来轻去茶饮就行。说有的人呢，盛老师，我不是这个不快乐啊，我是太快乐了，别人是不兴奋，我是太兴奋了，我兴奋的这个躁啊，坐立不安，我就坐不住。有的人说你蝙蝠有钉子吗？你坐不下吗？我就坐不住。说有没有这样的？有，还不少。他就喜欢走啊走啊走，咱不知道他走什么， 啊，他坐他坐不住，他在地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烦躁不安的，他甚至自己都心烦。也有这样的，像这些烦躁的啊，我们一般呢就平肝且阳，养阴啊，买点制的龟甲啊，用点炒的白子仁、生龙骨，这些啊各十克，再加上这个浮小麦，要浮小麦用30克，煮水煎汁当茶喝，没事经常喝一喝。当然呢也可以加点百合郁金呐，啊，百合郁金呢，其实都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啊，对烦躁有效果，对心情不好也有效果，说实话是比较不错的。这通过去调理啊，去茶饮呢、啊，都管用。当然，这个只是外在说我们的精神情志还讲究是修养。刚才我不讲了，我说我在修养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控制不住，怎么办呢？我们针对不同的状态啊，不同的情况。我们借助外在的力量，就茶饮呐、汤剂呀、增成药啊，去调理、去治疗。当我们调理、治疗恢复过来，这个期间就好好的修心养性。只有修心养性，哎，呵护好自己的精神情志，我们才会真正有一个健康而又幸福的一生。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我们只有具备生长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长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40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40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 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备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补足精气神，调畅情志，提升脏腑功能。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5: 是盛老师是吧？
2: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5: 嗯，盛老师，
2: 嗯，
5: 他终于打通了。
2: 是。
5: 嗯，我一个棘手的事吧。
2: 嗯。
5: 胆囊吧，比正常人大1倍，那个胆管的一个结石，也给我多舒服嘞。我没让他多，我听你的节目吧，我听了你有化石头的方，我就没叫他多。
2: 嗯。
5: 嗯，给我做胆囊那个医生啊，他给我拿那个什么药吧，我吃了也不舒服。你昨就回来，又给韩老师打电话，就等着你给我处方嘞。
2: 嗯。
5: 还有我有老是后背上胀，右边呢，肚子也胀，胃间那个地方，查出来胆结石，胆囊炎。
2: 啊，是。好，还有什么问题？这个事说完了，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口苦不苦？口干不干？
5: 说的，我有焦虑症
2: 啊。
5: 那个舌头，上边一道腹杠很深，还有烂纹，还发白，两边就是没皮儿，有血淋淋的那种的，舌头尖发红，这些症状，我的腿上都有黑，发黑，就是经络那个筋都不冷不冷的，那个承山穴都发紫，吃的中药也缓解一下，关键还不好，关键重要的就是胆结石，它天天胀，有黑夜胀，还有点干咳，有点高血脂，我其他都正常，就是胆厉害。
2: 你的胆囊炎的问题是因为你焦虑啊，紧张焦虑导致的，情志不畅。你这样哈，你现在呢这个治疗啊，咱们连治带调养，你光治不调养没有用。你这个要治的是什么病呢？胆囊炎和胆结石。这个要用方法要治疗，但是你光治你不去根儿不行。你这个根儿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你气滞血瘀啊，严重的气滞血瘀。
5: 嗯。
2: 啊，你看你这个腿发黑发紫，是不是？
5: 嗯。
2: 哎，这个腿很严重。
5: 小肠的气很厉害。
2: 小肠气也很厉害。小肠的气都是因为你情志不畅，生气嘛，情绪不好嘛。
5: 是的。
2: 你呢，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
5: 嗯。
2: 这是第一个啊，用上。
5: 嗯。
2: 这要用。这个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可以早晚各一袋，这是第一步。
5: 嗯。
2: 第二步，推两肋，揉小腹，然后呢，药灸去灸，药灸灸胃脘穴，最好后背刮刮痧更好了，后背刮痧。
5: 啊，明白了。
2: 腿经常练习空中自行车。
5: 啊，明白了。
2: 啊，然后呢，你现在身体的血瘀啊非常严重，你呢去调理一下体质，叫淤血体质，血脉淤结了不通了。
5: 行，你给我开个方。给我发个脸，好吧？
2: 行，我给你开方。
5: 你给我发过来就
2: 好。好嘞，可以可以，好，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吧。
5: 谢谢你盛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
5: 我好了给你报喜。
2: 好的好的，我期待你好消息。
5: 好的，谢谢盛老师了。
2: 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5: 谢谢了，谢谢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儿，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补养精气神儿专属机会，这正是您省钱调理拥抱健康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盛老师吗？
2: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
6: 你。你好，盛老师，我是新音学员哦。
2: 新学员啊，只要你认可盛老师都是一样的，我都很感谢你们认可我，信赖我，我很感动。
6: 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啊，盛老师。
2: 好。
6: 我从上面往下说。我眼睛干，重度干眼症。就是每天干的都很痛苦，这都有十多年了。这是一个，然后脸色黄黑。没有血色，很难看。还有齿痕。完了，舌头肥大，那个舌头吧还不是干，是涩，舌面涩呀，就好像用错那个错的那种感觉似的。甲状腺吧全切了，16年了，完了吃优甲乐吃了16年。然后再有就是肺部做 CT 吧有多发性那个微结节。还有是得这个肾小球肾炎20多年。完了表现是尿潜血。重的时候呢就卧床了，就不能动了，就全身无力，肾区也疼，腰也酸。这是一个。还有是大便溏稀。颜色黑。还有是两条腿酸痛。无力，总想躺着。骨头疼啊，也很难受，疼10多年了。右腿那个静脉曲张。也有30多年了，腿呢胀疼。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就是失眠了，失眠那个睡觉不好，有时呢一整夜连着3天4天不睡觉。场外那个王老师，那个我跟他联系以后，王老师帮我那个订购了1年的那个然后还给我开了那个汤药。现在我吃了有1个月了。是这个情况。完了接下来盛老师给我指导一下呗，看看帮帮我，看我怎么办。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67岁，我退休了。
2: 现在补养三宝啊，用于1个月了，怎么样？
6: 哎呀，我用完了之后我的效果我再说一下。就是肾区疼嘛。得这个肾炎以后就是这个腰总是不得劲儿，这个肾呐就是很难受。我就是这个就这么多年这个疼啊酸疼啊这个感觉没有了。
2: 太好了，
6: 这个是我很明显的那感觉。我最受益的地方就是王老师给我开了那个汤药，就是一包一包那个汤药。我吃了以后我这两条腿这个骨头疼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懂，反正就是疼啊。一摁也疼，摸也疼，是走路也疼。这个效果简直对我来说我太受益了。这是好的地方。平时讲的那个小妙招了，还小方法了，什么那个左骨道啊，我每天都做，每天都做呢。这个我这个身体也有很好的变化，就是跟身前那个之前那个身材就不一样了，变了就是。这个也很好，现在好的就是这么多。完了现在求这个盛老师帮我就是解决一下，就是我现在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睡觉。我都不敢9点10点睡觉，我就等啊等啊等到11点，我就把觉都攒到一起11点睡。11点睡呢，我也是1点多醒。完了呢，我第二天我再攒的，我就11点半睡吧，那我还是1点多醒。这个不睡觉，完了我白天的感受就是啥呢？眼睛干。
2: 典型的三宝不足，三宝亏虚，最典型最典型
6: 啊啊啊啊啊啊！
2: 这个三宝是哪三宝？你知道吧？
6: 精气神吗？
2: 对呀，精气神。精不足的人就等于土地没有营养了，没有水分了。你就是这个土地。你相信你没有营养，没有水分了，你整个人会怎么样？干枯，得不到滋养。所以说你脸色发黑发黄，发黄的人是没有血的人。精没有了，你哪来的血呀？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血都需要精化生的，你不要认为这个血直接生出来，是精化生的，精生血。 你看这人血造血能力差了，他都会骨髓干细胞移植、骨髓移植，因为骨髓是造血的，这个精指的就是骨髓脑髓，这个人如果精足就是骨髓脑髓充盈、所谓的干眼症不就是肝血不足、眼睛干涩精血不足吗？
6: 哎呀，十多年了尚老师。
2: 对，所以说你才这么干，你精血不足眼睛干涩，你精亏了就是骨髓亏了脑髓亏了，所以你身体和全身骨头没有一处好的。
6: 哎，对 对
2: 又酸又疼，没有得劲儿的，你的牙齿好不了，我跟你讲
6: 都种的牙种七八颗了，
2: 因为你没有骨髓、你所以说身体都是空的、你看你是不是严重的筋、三宝的精不足。那么第二个呢是气不足、气不足在你哪儿体现出来，在你脾胃上，你看你舌头有个胖大，大便溏稀、乏力没劲儿、这是严重的气不足的人。那么你还有一个神虚、精气神嘛神不足的人啊，严重睡不着觉，然后有齿痕舌体胖大，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6: 嗯，
2: 你紧张也好焦虑也好睡不着觉也好，你神不足。
6: 嗯，
2: 神虚的人本身他郁气郁精的能力就差了，就会导致精不固气不固气散。
6: 嗯，
2: 如果神足神安，精气就会固，就会很足。所以说你用补养精气神才会这么明显，你看你一补养精气神很快上来了吧。
6: 对对
2: 你现在还有一个长期阴虚啊，长期这个精亏的人虚火就容易有虚火扰头，虚火在上边。你要学会去处理一样事儿，就是刮痧。你没刮痧吧？
6: 没有。
2: 你从这个哪儿刮呢？后背这个颈部刮。包括耳朵后面都刮一刮，风池穴呀，天突穴呀，再加上腕骨穴呀。头胀头疼的人就刮腕骨穴啊，风池穴。
6: 好，
2: 后背也刮啊。
6: 好，
2: 然后呢经常拍打腋窝胳膊内侧。然后呢你这个吃优甲乐你不要一下吃那么多，你稍微减减量，从饮食上多吃点含钾的紫菜啦、芝麻啦、虾皮呀、香蕉啊。
6: 嗯，
2: 对吧？
6: 好。
2: 嗯，然后你这个胃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6: 胃
2: 要做艾灸药灸。脾胃这么虚寒，你为什么不做灸呢？要艾灸去灸一灸啊，灸胃脘穴、气海穴。神阙穴这几个位置。你比较紧张，你比较焦虑啊。
6: 我很焦虑，我有焦虑症，我焦虑症我都十多年了。我这段时间吃这个，我感觉我稳多了。
2: 你焦虑是你神不足的事儿，神不足的事儿。
6: 盛老师不说不讲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不懂。
2: 你这样吧，你放松吧，我恬淡虚无、精神内守，放松身心，放松这种情况精神才会内守。
6: 好，我知道。
2: 要酒剩下我给你开个茶饮，喝茶的。
6: 你行，那个开吧，你让王老师给我弄好不好？张老师，
2: 行，可以。这种情况你照两个周期到三个周期去调调养。给自己备一下的，以后这样机会都很少。
6: 好的，我明白。
2: 这次中药竹芋啊，中药竹芋你去泡一泡，泡脚。
6: 都不懂啊，不懂的情况下就医生。
2: 反正就花钱多还伤身体，
6: 花十多万的可以肯定有了。到处乱治，
2: 然后没效果，没效果。你看你现在
6: 效果，
2: 你现在花多点钱，你吃十几天的药，你现在多什么样啊？
6: 是，就是遇见盛老师太晚了，我再早点就知道咱们这个讲座，我也不能这样啊，把身体造成这样啊。
2: 是，你就说你这十几天吃的药，你这个效果，你惊喜不惊喜？你开心不开心嘛？你就说。
6: 开心呐，很开心，很惊喜。我每天都在跑步啊，我都听盛老师的每天讲座，我都在听，我一天都不落。
2: 是，
6: 盛老师讲的，出去跑，出去做，每天晚上打坐，一样我都不落，都在做。
2: 是不是？就感觉突然间捡到宝了，有救命的地方了。
6: 我真是我找到救命稻草了，真的，我身体都掏空了，盛老师了，我都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我都觉得我都快死了，我都那种感觉。
2: 你慢慢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再过一个月，再过两个月之后，叫所有的人对你刮目相看。
6: 哎呀，太好了！
2: 你接下来你去刮痧去啊，
6: 盛老师，我吃那个就是管那个焦虑症的那个戴立新，我都吃十多年了，我刚停啊，我戴立新和安眠药那小白片儿。安眠药这两种我都吃十多年了，我吃咱们这个开始我已经减了，那就不吃了。
2: 那个你愿意吃你买点骨维素吃一吃。
6: 好。
2: 然后再有什么不懂你给我来电话就行了。
6: 好的。
2: 好，
6: 哎呀，十分感谢盛老师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6: 感谢。
2: 期待你好消息。
6: 救命了，盛老师救命了。
2: 好，
6: 谢谢。
2: 再见。
6: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颜丹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未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颜丹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5: 哎，你孙老师，我每天都盼着想跟你说话，想跟你沟通了。哎呀，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2: 是，终于如愿以偿，今天沟通上了。
5: 对。
2: 问一下，你是哪里人？你什么情况啊？
5: 啊，
2: 说了这么长时间不到呢。河南的。
5: 啊，河南的，我河南人。跟那个孙老师学习也有3-4个月了吧？
2: 3-4个月学明白了吗？有没有受益啊？
5: 有收益，有收益。
2: 啊。
5: 不养精气神也受益了。
2: 嗯。
5: 现在你看，不光我有收益，我让我老伴儿也有收益了。现在
2: 啊， 是这样，你俩什么情况？说了半天到现在我都不懂呢，没听明白呢，是吧？什么情况？说一说，我了解了解你们的问题。
5: 行，就是我这以前吧，这身体亏损得很，就是血压低，低压有时候就40多，我心率也不行，心肌缺血，按道理说吧，我家条件还行，吃的也行吧，这伙食上营养品也没少吃，但是就这身体不行，这咋样都补不上来，
2: 补不上来，你要记住啊。

0: 我这次通过你的话也给大家说，凡是血压低的人，记住啊，都是元气不足。你气足，你血压自然就上来了。就像说我们家里用的自来水，气压不够，水流就小，压力就低，就这么一个事儿。压力低了，气不足，血就到不了，所以说心肌就缺血。那么你在补气也好，补血也好，你们有补神，神是御气的，神是控血的，控精的。神不足，气就散，气就乱；神不足，血就泄，精就会泄掉。要补，你三宝精气神一定要一块补，单独补没用。
1: 是，我就觉得还是你这个中医治疗方法好。先调养人，补养精气神。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治疗思想觉得挺对路的。
0: 嗯、你觉得对，那就对了。啊，你觉得正确，那就一定正确了，应该是正确了，那就做就行了。
1: 是是
0: 嗯，
1: 是，就现在我老伴也很认可你的这个理念。
0: 嗯，
1: 重视人，调理人这句话。你看我现在就是心跳平稳多了。
0: 嗯，
1: 血压上来了都。
0: 嗯，是啊。
1: 然后老伴就说我的状态今年不用去医院去输血了。
0: 是啊。改善了还去干什么呀？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后自供自足了，
1: 对对对，是，这不是这老伴儿他也想让盛老师给他出个调理方案。
0: 嗯，老伴儿怎么了？
1: 他是从去年经常说嘴里口苦发干。
0: 嗯
1: 吃点东西过两个小时就饿了。
0: 嗯，这不好。
1: 是啊，三个月在诊所测了测血糖嘛。
0: 嗯，
1: 血糖高了。
0: 嗯，你看看，
1: 就让他吃降糖药呢。
0: 嗯，
1: 我突然想起来盛老师以前讲的说控制不等于治疗哈。
0: 嗯，
1: 他现在这不血糖刚检查出来有点高嘛。
0: 嗯，
1: 我就想让他快点把这个身体调理调理。
0: 嗯，
1: 所以说就我们两口子就是想找盛老师出个方案也行，出个方子也行，你看看给他怎么调理啊。
0: 你老伴儿吧，就是阴虚消渴，按照阴虚消渴去调，枸杞山药粥啊，荷叶粥啊，麦冬、沙参、石斛、玉竹、知母啊，百合，这个各九克煮水煎汁喝，当茶喝。你看我这都讲过哈，天津生叶茶，去问产妇老师要天津生叶茶，听明白了吗？就天津生叶，三宝精气神一块补，你这很快就过来，然后没事再慢跑。
1: 慢跑，
0: 哎，对，你看看半个月到一个月，他血糖平不平稳，改不改善过来？
1: 好，你说的我都记住，我让他按你说的去做，盛老师。
0: 行，快去做吧。
1: 谢谢你，盛老师，再见。
0: 好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甚至痊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喂，盛老师啊，你好。
0: 你好，久等了。
3: 能够再次跟您沟通上了，我觉得太好了。
0: 是老朋友是吗？
3: 对对。我们之间沟通过老朋友了。
0: 老朋友，哪里的？
3: 江苏的。
0: 啊，江苏好地方。
3: 对对，就是上次不是跟你沟通之后嘛。我就用上你推荐的这个补养三宝，调理这个情志的。因为原先呢，就是心里吧比较沉闷。恐慌的这个情况呢，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不错，挺好。
3: 你还给我开了这个调理方法。那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肺也不好嘛。有咳痰、气喘，还有呼吸比较困难的毛病。你让我就是慢跑锻炼。做这个深呼吸。长喘气。他鼓励我呢，就没事啊，唱唱歌什么的。说哪怕唱歌唱的不好呢，也要唱。
0: 是，有没有改善呀？见没见效啊？
3: 哎呦。见效特别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心情吧，特别舒畅，就是不压抑了。睡眠呢也得到了改善。还有头脑现在就感觉到清醒了。别人呢就是笑我唱的很难听，但是我也不理他们。我就是想唱我就唱，一定要按照盛老师交代的做嘛，我才能好。
0: 对。
3: 我跑到了没人的地方，我就大声的唱歌唱。
0: 对了，记住。不要看别的眼色，你不是活在别人的眼中，你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知道吗？自己健康自己受益才最重要。你只要按照我说的

0: 去做，按照我们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去执行，多数都没问题。
1: 对的，对的，
0: 太好了，多好，是不是？
1: 是的，以前吧，就是胆小。之前我平常啊，碰到一点小事呢，哎，我就心里恐惧，那容易焦虑紧张。那种难受啊，这种感觉呢，现在都没有了。
0: 太棒了，替你感到高兴，盛老师听了特别开心。
1: 谢谢。你看之前吧，就是每天呢就感觉忧心忡忡的，不开心呐，那种压抑的状态呢也消失了。
0: 太棒了，
1: 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啊都对了。就是老伴呢还是我，现在感觉到比以前呢活得越来越年轻了。
0: 是，
1: 哎呦，把我美得又唱又跳的。
0: 是，你看是不是感觉生活越来越幸福，内心越来越甜蜜，越来越有光了，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人生多幸福啊，多快乐，多开心呀、啊！
1: 是的，
0: 整个世界感觉都改变了，是不是？
1: 是的。就是看见我身体好了嘛，哎，我老伴心里也高兴，非常的支持我继续用药。要不然呢，我也不能呢康复的这么好。
0: 是。
1: 他现在呢，有时候呢也吃一点，不是总吃。
0: 很好。对他身体也有好处，补养三宝精气神，人人都需要去充足，给自己充电。就像车一样，我们用了一辈子，从来不去给它充电去，怎么可能啊？这车都知道充电，人就不充电，是吧？生命的状态，生命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三宝精气神。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谁？神就是我，我才是神，对吧？身体是什么？身体是我们的道具，是我们的载体，它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真我。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我，什么是假我才行。大家都是在表面下功夫，真正自己的生命核心却不受益。从精气神情志上才叫真正收益。老伴儿食堂吃一吃有好处的。
1: 是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是郑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又是想报名参加。你看好不容易嘛给了这个机会。
0: 是。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该抓的抓住，这三天可要把握住啊。
1: 好的。那这样呢，我就当时啊您是我呢调理的一段时间，再给我呢做第二步的调理方法。解决我这个干燥综合症的这个问题。
0: 干燥综合症是不是？
1: 对，原本就是口干、眼睛干涩，还有点关节疼。现在这个关节疼痛啊，就是感觉到舒适了，消失了不少。就是这个情况，再配合点什么方案吧。
0: 干燥综合症呢，先把阴养足，第二要养这个脾的运化能力，脾主运化。这个脾的运化呢，你可以适当的用点这个广藿香。茉莉花、带带花、干松，然后再加上点沙参、麦冬、石斛、玉竹，伤肾啊，这啊、对，这些各多少各六克就行了，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水喝完了再泡水再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多喝多喝，没事就喝，然后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微微出汗。微微出汗哈，这样是非常好的。然后其他的像花椒、大料、辣椒这些耗津液的少吃，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特别是让自己的性格稳定下来，不可以急躁。然后呢，适当后背刮刮痧。热水泡泡脚。饮食上多吃什么呢？多吃这个面食，小麦为主。
1: 好的。
0: 青麦米你去买的熬粥喝。熬粥。也可以买这个麦芽熬粥。熬粥你就喝这个粥啊。慢慢养。
1: 谢谢你教我这么多孙老师。
0: 行，一点点调啊，会越来越好的。好吧。
1: 谢谢你啊孙老师。
0: 别急躁，再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好不好？剩下你就赶紧跟常文老师去电话吧，把你想定的药给定上。咱们这个条件不像其他条件，错过了无所谓，多花点钱而已。咱不行。啊。
1: 好的，那我自己去啊。
0: 好，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够得到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 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研单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因补养精气神的产品保研单未完成海外订单，短期内将不会再批量供应，完全以出口为主，应广大患者未足药品的强烈需求，本次保研单个人用药优惠活动将延期3天，这3天是最后订购机会。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零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新一天的开始，而且今天是6月1号，六月儿童节。首先要祝我们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啊！看一下天气，今天天气还不错，全省都是晴到少云的天气，刮的是南风。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像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呢，在23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那么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很多城市这个温度相当高啊，像德州、宾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其他城市呢，像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地区29度，其他城市在33度之间。
5: 嗯，到了明天呢，我看这个温度也是变化不是特别大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看到最低的气温呢，是出现在了菏泽、济宁、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下面呢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最高气温啊，像菏泽、济宁、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5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都是33度左右。
6: 是这几天最高温度真的是特别的高，而且呢正晴的天，阳光特别的好啊，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来了啊，知足常乐来了，说欣姐雨辰早上好，德州雨辰啊，今天多云，温度呢早上还不错，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周，已经坚持打卡555天了。
5: 嗯，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光和红家具也来了，说欣姐雨辰周一早上好，东营西城呢早上起来是阴天的天气哈，气温也是比较凉爽，新的一周开始了，祝大家工作顺利，事事顺心，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73天了。
6: 嗯，还有我们东营的绿洲哥也来了啊，我们的老朋友，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

0: 考生保驾护航。2026年的高考中考在即，山东交通广播18年公益品牌爱心送考继续出发了。山东交通广播联合多个省市部门以及爱心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推出高考加油马到成功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启动仪式呢也定于本周举行。
1: 嗯，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爱心送考再次出发，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也即将温情上线。如果呢您身边啊就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咱们亲朋好友，想为他送上祝福，或者呢想以过来人的身份为高考学子加油打气，都可以录制好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
0: 高考临近，对于考生的饮食方面应该如何保障呢？怎么吃才能够让考生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保持最佳的状态呢？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专家从食品安全和营养的角度提出的几点建议。
1: 对，首先呢就是把好这个入口关啊，建议所有的考生咱们在考试期间呢尽量的要不然在家里，要不然在学校的食堂就餐。第二呢就是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的，所以呢每一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充足的能量。
0: 还有就是在吃主食的时候啊，要这个提醒考生要提这个注意粗细的搭配，避免全部都是精细米面这样的主食，这样会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状态。那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黑巧克力作为零食。晚餐呢可以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能够让考生有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
1: 嗯，是。另外呢就是在这里呢也是对我们学校啊、家长啊在做饮食保障的时候呢提出一点点的建议啊，就是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确实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呢，咱们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0: 近日青岛市医疗保障局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将门诊慢特病及时审批服务扩容至全市64家2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全面实现了院端当场认定、当场审批、当场报销，让医保福利直达群众身边。
1: 那目前呢青岛市门诊慢特病共计79种病种，其中呢51个病种支持院端及时审批，涵盖到像什么白血病啊、恶性肿瘤啊、尿毒症这各类的重大慢病，参保人呢可以在全市64家2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就近办理、当场办结。那青岛市医保局呢也是推行的就是就医认定审批报销一站式的闭环服务，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儿、数据多跑路、服务零距离，
0: 嗯，更加的方便了。
1: 嗯，
0: 那这次扩面呢也是进一步的增加了参保人的选择范围，方便参保人就近就医，并在就诊医院同步完成慢特病资格认定，大大的减轻了参保人的事务性负担。青岛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用暖心医保举措守护慢病患者健康与民生福祉。
1: 最近呢有朋友在问这个维素高铁啊，跟大家说说维素高铁到青岛连接线项目呢也是传来好消息了啊，就是这几天呢包乌山隧道提前70多天顺利贯通。那么这条隧道呢是本标段架梁通道的一个咽喉工程啊，它呢贯通就标志着项目建设的重大阶段性的一个突破，为后续的架梁啊、铺轨啊全面提速以及2028年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嗯，那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线路起自青岩铁路洋河口站，并这个青岩铁路南行后引入青岛西站，自动向西途经青岛西海岸新区、潍坊诸城市还有日照五连线，接入到新建维素高铁五连北站。项目全长108.78公里，其中青岛段53.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理想号邮轮在7月份将会在青岛首航了，也是设置了2个暑期航次。
0: 嗯，2026齐鲁超赛2轮比赛端午假期开打，比如说像淄博对阵东营、临沂对阵烟台等等。
1: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可以共享驾驶证吗？秒被交警识破。
0: 嗯，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应急之声，今年6月份迎来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山东这么干。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9: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0: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9: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9: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9: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9: 京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2: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瞌睡兔来了，说欣姐雨辰早上好，我已经坚持打卡90天了，厉害厉害啊，继续坚持。
11: 同时呢，也欢迎我就是我说周一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的第320天了。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早晨呢气温回升，今天6一，祝大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
12: 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有多少小朋友在这个家里休息的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你看看我们瞌睡兔已经坚持打卡90天了，也欢迎朋友签到打卡100天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
11: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我们来说说青岛的理想号游轮。那么随着暑期旅游的旺季临近啊，青岛游轮市场再传重磅利好，那就是从七月份开始，总吨位达10.5万吨的超大型的豪华游轮理想号将在青岛首航，运营青岛至济州至仁川至青岛4晚5天精品的双韩航线。那么这个航线呢，是今年暑期青岛往返的唯一游轮产品，共设7月1号到5号两个黄金档的航次。
1: 据介绍，本次航线呢是兼顾了自然观光与人文体验。首日呢是从青岛登船起航，体验异世巨型风轮。到了第二天，抵达享有韩国夏威夷美誉的济州岛，可以探访火山奇观，还有澄澈碧海。第三天停靠这个韩国首都圈重要门户仁川港，感受到异国港口城市的独特魅力。第四天享受到惬意的海上巡游时光，第五天满载回忆返回青岛。
0: 是，那么针对呢这次航线暑期啊，像亲子家庭啊、银发康养啊，还有毕业旅行啊，这种多元化的客群需求，还特别策划了丰富的海上主题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在游轮度假中找到专属的乐趣。
1: 下面要提醒咱们的广大球迷朋友哈，2026年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齐鲁超赛，在6月份一共有2轮比赛，时间呢正好是卡在了这个端午节假期的前后啊。
0: 对，一个呢是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第6轮开打，淄博主场对阵东营，临沂主场对烟台等比赛值得关注。另外呢就是月底6月27号到28号第7轮比较有看点的，就是烟台在主场迎战淄博，以及日照主场对阵的是潍坊，比赛结果如何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1: 喜欢这个体育比赛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到时候可以积极的观看一下。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日照交警在路面巡逻中发现一辆黑色小型轿车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他靠边停车接受检查。面对交警，驾驶人的这个神色非常慌张啊，他掏出了自己的驾驶证。
0: 是，那么这个驾驶证的证件显示啊，持有人为任某，虽然照片上的人和实际驾驶人模样啊难以辨别，但是呢这个驾驶人的过分紧张让经验丰富的民警就起了疑心了。
1: 果然是有问题的。
0: 对，
1: 经过民警核查发现，任某所持有的是他的双胞胎弟弟的驾驶证，后经过进一步核实，任某由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证早已经被吊销了。
0: 那么在证据面前呢，他也是这个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啊，也是认识到无证驾驶引发的这个严重的后果，承诺呢今后绝不会再犯。那么民警依法呢对其罚款2000元，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1: 山东交警也是提醒广大车主，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危害性极大，它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更直接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千万别拿侥幸赌一生。
0: 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应急之声。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记者呢是从山东省应急厅了解到，2026年6月份迎来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山东省呢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来全面部署系列活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1: 全省紧盯矿山、危化品、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集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同时健全隐患上报奖励机制，公开曝光典型违法违规案例，以案为鉴，强化警示教育，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活动期间呢，山东将会精心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面对面为群众讲解安全常识，传授应急自救技能，持续深化安全宣传的五进工作，推动安全知识走进企业、乡村、社区、校园和家庭，来培育本土特色的安全文化。
1: 那这次安全生产月活动旨在全面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近日，山东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商研判全省6月份的自然灾害风险。那么当月呢，山东气温偏高，降水偏多，风险总体平稳，需要重点防范的是阶段性的降雨和高温带来的影响。
1: 局地 或出现旱涝急转，下收期降雨偏多，烂长雨可能会影响这个小麦收割，降水增多呢，导致多地突发地质灾害风险升高，涉及鲁中、鲁南等丘陵、岩溶及采空区，海洋灾害风险呢与常年持平，沿岸有风暴增大，还有大浪过程，中旬呢是虎台绿潮影响近岸，海域或出现赤潮。
0: 同时呢，林业有害生物进入活跃期，预计发生面积约260万亩，像松柴线虫还有美国白鹅等危害需要重点的防控。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又到了我们交广团购的时候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高品质的日常滋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我们知道这个海参的营养不用多说了，优质的这种蛋白也是全家滋补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有很多朋友说，哎，想吃海参，但是呢，像干海参呢，泡发比较复杂，操作也很麻烦。那我们今天呢，这款给大家带来的是即食海参，就是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我们这个海参呢是精选大连长海县。深海鲜活刺身，海域纯净，水温适宜啊，海参的生长周期非常充足。另外，它的这个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和水，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呢也是 Q 弹筋道的。开袋即食，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非常适合这个上班族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懒的朋友。日常早餐加餐都非常合适，老人全家都是非常适用的。
0: 对，其实如果我们家庭条件允许的话，真的啊，建议经常吃一些海参，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朋友啊，或者呢上了高中的这个学生啊，还有我们家的老人家呀，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一个专属的团购的福利，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原价呢是$499，那么我们现在的特惠价是$299，当然咱们囤货是更划算一些的，买5斤送1斤，到手6斤，1495元，那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2380块钱。那么现在下单呢，我们再可以领取一个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
1: 如果您想要试吃的话，可以选择我们这个特惠价299元一斤哈，全程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后您只需要这个冷冻保存就可以锁住新鲜营养了。想要滋补养生、家庭囤货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2: 安全吗？
1: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2: 吃住怎么样？
1: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2: 学得到东西吗？
1: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2: 孩子会无聊吗？
1: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0: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3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这么近那么远是泰安的一位朋友啊，说已经坚持打卡55天了。哎呦，你这一只脚已经迈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啊。
5: 没错，同时呢也看到影子也是过来打卡了第58天了，说大家早上好，一转眼就进入6月份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6: 是，还有咱们周村的朋友坚持打卡1189天，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5: 嗯，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把您现在的好心情或者是城市所在的最新天气还有路况分享给我们，只要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7: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5: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国家能源互联网大会将于6月5号至6号在青岛举行，大会主题为数字赋能新型电力系统，科创引领能源强国战略。这可是能源电力行业的年度大聚会，已经举办了10年，今年是头一回落地山东。
6: 那么这次互联网大会有哪些看点呢？首先就是院士的阵容啊，有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红、唐波等，这些将做这种主旨的报告。另外呢，也有一些重磅的发布，比如说现场发布最新版的国家能源互联网发展年度报告。另外呢，还有七大分论坛，包括能源数字化、还有智慧氢能、电力碳中和、储能应用、绿色交通以及柔性配电网等等。
5: 那为什么会选择山东青岛呢？青岛是全国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试点城市，新能源装机占比呢已经达到61.29%。 本土呢还有这个特瑞德、汉兰股份等一批互联网的这个能源互联网产业集群。想了解能源未来趋势，或者是就想要去听一听院士聊干货的朋友，可以关注起来了。
6: 我们再来去上海看一下，近日呢，这是上海啊推出了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专治那些套证、假证、历史造假的幽灵外卖。第一个呢，就是新系统怎么防呢？核心啊，就是四不闭环：申请、比对、授权，加上亮证。
5: 那实际体验怎么样呢？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店的老板童先生亲测啊，10分钟就已经搞定了。虽然要拍现场视频、人脸识别，但是他觉得非常的值得。童先生也表示，对于我们这些正规经营的商户，这是保障，能把那些靠低价恶性竞争的小作坊挡在门外。
6: 对，另外平台怎么看呢？像美团啊、饿了么、京东啊、淘宝闪购啊，都已经对接了。以前平台想查也查不准，像美团负责人坦言，如果呢商家完全复制一张真实证照的所有信息，那我们很可能校验不出来。那么现在有了官方的数据支持，每张证照的调用都是可以追溯的。
5: 那什么时候在上海全面铺开呢？从6月1号起，所有新申请入网的商户啊，都得走这套流程。上海现有7万多家外卖商户，存量商家呢将在年底前分批完成核验。
6: 另外呢，这套系统呢，就是未来还会跟名厨亮灶 AI 巡检联动，一旦发现问题，预警呢直接推送到商家法人手机上，从管进门一直呢升到管全程。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班出行方面的消息。由于工作往来，北京的马先生啊时常会搭乘飞机出行，可是每次他选择座位啊都会感到这个困扰啊。办理值机的时候，机舱安全出口前方的所有座位以及整机靠窗座位都会显示已经锁定了，想要挑选前排座位啊就得额外付费升级舱位，如果心仪靠窗的席位啊则需要消耗里程兑换。那马先生坦言，这类情况呢并非个例，近两年他搭乘多家这个航司航班都频频地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6: 对，就是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因为长期以来呢，民航领域推行付费选择的这个潜规则呢，也是受到不少朋友的这个诟病啊。有消费者就反映说，值机的时候呢，你如果不付费选座，那么免费可选的座位呢真的也不多，甚至呢难以选择相邻的座位。还有消费者发现，虽然航司的小程序不能选座，但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加价却可以用比航司低的价格买到想要的位置。
5: 那为什么消费者自己选不了座啊？这些人却能够选择座位呢？一位长期从事航空相关诉讼业务的律师表示，代选所座座位啊，本质上就是将自己的航司积分或者里程通过他人进行变现。消费者如果采购这类服务啊，可能会面临被航司取消座位、被不良商家诈骗等情况，而且呢交易均是通过网络完成，如果出现纠纷，消费者的维权难度非常大。
6: 对，那么航司所做的争议呢，也是折射出服务业市场化进程中一个是盈利诉求，一个是权益保障之间的深层次的平衡难题。航司究竟应该如何制定合理的收费机制，也是值得大家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啊。
5: 律师表示，选座问题啊，归根到底啊是价格问题，交易公平与否核心是看是否自愿。航空市场存在竞争，旅客呢可以自由地选择航司，付费选座是这个市场差异化服务的结果，类似酒店分房型、汽车分配置，属于合理经营的自主权。
6: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5: 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将于3号开打，中国女排首战捷克女排。
6: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早睡一小时，身体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自己多一点啊！经常喝蜂蜜的朋友，如果家里呢正好想囤货啦，或者呢正想买了，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品质非常好的一款天然好蜜，就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
5: 这款黑蜂雪蜜啊是产自黑龙江黑龙江省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 生态林区，蜜源环境真的是纯净没有污染的。那另外呢，只有这个珍稀的东北黑蜂啊，每年在这个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间，精心采的这个椴树花蜜经过自然的充分酿造才能够酿成这款纯正的雪蜜。
6: 嗯，
5: 另外它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也是实打实的，放心。
6: 对，就是品质方面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因为我已经买过很多次了啊，我给我自己买，给我的爸爸妈妈也买过，因为我爸爸喜欢喝蜂蜜哈。另外呢，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我还送过亲朋好友，我是觉得这款雪蜜真的是不错。而且呢，这款黑蜂雪蜜呢质地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然后非常非常的细腻，打开呢你就可以闻到淡淡的那种椴树的花香，入口是绵密温润的，而且呢它很清甜，不齁嗓子啊。你可以做一下对比，就是品质一般的那种蜂蜜，你和这个蜂蜜你就是不加水，然后你吃一口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温水冲饮啊，搭配早餐啊，还是日常的滋养啊，大人小孩老人都能喝，非常的天然，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它主要是入口啊还特别的好喝。
5: 嗯，没错。那除了健康和好喝之外，我们这个价格也必须要非常的优惠哈。今天就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真的非常的给力，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如果您想要多囤的话，396元买2瓶再送3瓶，整整5瓶哈。现在下单还能够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真的非常的划算。
6: 嗯，这是来自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啊，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您就可以下单了。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带回家。
5: 嗯，再提醒一下大家，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就可以快速下单了。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4: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3: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4: 预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
6: 马到成功。
0: 高峰路况，
7: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营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813威清高速杨俊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的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28来了，说打卡打卡。青岛啊，今天也是多云的天气，早上的气温呢显示20度，说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我觉得就像你这样每天坚持，一定能够坚持100天的啊！
0: 嗯，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只要您这个每天签到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是这个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妇联等11部门呢，此前也是联合印发了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
1: 嗯，那么今年的这个六一啊，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呢，是互动体验成为现在的主流了，就是纯看的项目变少了，能动手啊、能参与的变多了。什么小小策展人、小小饲养员，还有这个秦勇修复师等等等等嘛，孩子们呢不是来看的，是来当的啊。
0: 嗯，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科技元素加满了啊，比如说广西带孩子玩 4D 影院和地屏互动，北京呢有 AI 科普讲座，还有卫星大屏展播，科技体验不再是开开眼界，而是节日标配了。
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啊特殊的小朋友的关爱呢，也是更加的实在了。比如说湖南呢，他是搞了一个月的集中活动。还有咱们滨州专门呢去康复中心，另外呢广西的爱心妈妈有1对1的结对，不再是走形式，是真陪真帮真圆梦。
0: 另外家长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无锡的亲子共创强调家长当合作者，北京的读者开放日让孩子和家长呢一起体验出版社的工作，六一再也不是把孩子扔出去玩，而是全家一起过了。
1: 嗯，今天是小朋友的节日，不知道咱们小朋友今天都是怎么样安排自己的节假日的啊，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将在6月3号、7号再进行，中国女排主场迎战，同队组的对手呢就包括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和捷克。
0: 嗯，开赛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比如说这个本周三晚上的7点半，中国女排呢首战捷克，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加油吧。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这个睡眠啊。在医生看来呢，就是晚上10点睡还是11点睡，看似呢只差1个小时，实际呢对健康的影响却是差了一大截。其实呢我们也大概知道，就是肯定是早睡对我们身体好嘛。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比如说10点睡等于搭上了褪黑素的便车，因为您10点入睡啊，正好呢和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是相契合的，可以充分发挥促进睡眠的作用，来提高入睡的效率。那如果推迟入睡的时间，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呢，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了这样的感觉。
0: 嗯，那10点睡呢更加符合古人所讲究的子午觉。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子觉说的啊就是已经进入到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到深睡眠，而不是说你11点才开始上床就属于这个深睡眠了哈。
1: 嗯，
0: 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通常是30到60分钟，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判断自己的入睡时间，最晚呢不宜超过23点，早上6点到7点醒来就是非常合适的。
1: 对，另外呢就是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啊，这个心梗的风险会更低。一项研究发现了，比起晚上11点到12点入睡和10点之前入睡的人，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这个睡觉的朋友呢，心梗发病率呢会更加低一些。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刚才在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啊，这个最近咱们旅游线路有哪些？确实，你看六月份了，然后七月份又开始暑假了，有很多朋友蠢蠢欲动了，想要打算一下这个出游。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啊，真的是给大家选了多条可以说是宝藏的线路，都已经制作出来了，大家选择一下。而且呢，我们也是不做普通的观光团啊，都是那种高品质的小团，让您呢可以舒心啊，畅玩一整个夏天。我们有什么呢？无论是欧洲四国游，还有新疆伊犁的追风，还是山城的漫游，总有一条路线呢，一定是你最喜欢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新增加的这个欧洲四国游吧。有一种旅行呢叫做遇见欧洲。如果大家渴望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或者站在瑞士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那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就诚邀您与我们一起荣耀启程吧。它的这个日期呢是8月9号和8月14号，可能正好处于暑假哈。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也是往返的。
0: 对，时间一定要记清楚了，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4号。这个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跟朋友们说啊，这是我们 VIP 高端定制的，每班呢我们就是20个朋友左右。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一定是派这个优秀的主持人得给大家带队护航。另外呢，我们还有资深的领队，还有贴心的管家，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初体验不留任何的一线这个遗憾。另外呢，你像美食方面哈，特别安排了什么山顶特色餐呐，红酒炖牛肉啊，就是让大家呢玩得好，吃得好，住的呢也非常好。价格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的专属价每位是26,999元，6月15号即将结单。虽然我们8月份才出发，但是我们6月15号就要结单了，有30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席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内的一些旅游线路，比如说新疆伊犁。如果说新疆呢是打翻的调色盘，那么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了。忘掉酷暑，我们要去的是那拉提草原，那里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冰川还有森林的约会现场。在这一路呢，我们还要去触摸赛里木湖的水，那里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比如说呢，还有这个独库公路，您可以体验到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迹，致敬真正的英雄公路。如果你想要看一点不一样的啊，可以去这个伊宁六星街看看新疆地道的风土人情，也可以去野马生态园瞧瞧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到底是有多帅的。
0: 对，然后新疆伊犁我们一共是双飞8天的时间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因为我们住的也是特别不错的。6月12号我们这条线呢最后2组家庭的名额，6月20号新疆伊犁呢还有最后1组家庭的名额，您看看时间，抓紧时间确定下来。另外呢，我们还有重庆，想去感受最迷人的山城风光，一定要来重庆啊！我们呢是定在了6月11号准时出发。这次行程呢，跟大家说，性价比非常的高，专属价格2,999元。别看价格美丽，体验直接拉满，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精品的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的住宿，最重要的是全程零自费、零强制购物，还有零套路。所以说呢，大家放心就可以了。我们你看看欧洲四国游，有这个新疆伊犁的线路，有重庆的线路，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四川亲子游啊。这四条线路怎么来了解呢？您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你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如果想报名想咨询的话，一定要提前啊，提前定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